0: 一个地儿吃那300多块钱那个海鲜自助，我去了是先吃西瓜，先喝点什么饮料，
1: 咱俩一样。
0: 然后朋友都说你看你这也不会吃啊，
1: 先吃的占地方呢。
0: 我吃点爽口开胃，要不吃不下去啊。他说你吃几块西瓜，你什么都吃不了了。
1: 但是现在我吃自助餐，我就这么算，比如说长春市有一个特别火的自助火锅，它是59块钱一位。
0: 啊，
1: 那你想我们两个人如果吃点烤肉啊，或者吃点其他的东西，两个人也要花100多块钱的话，那就不如吃这个自助火锅了。
0: 嗯。
1: 你能选那么多品种，你两个人可能最多就点4个菜或者3个菜。
0: 实际上我觉得算账还在我的这个思维里，算账还是在其次。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东西合不合你口味，你想不想吃的。
1: 那我们差钱的肯定是算账啊。
0: 你要首先想吃的我才去吃，然后再说合适不合适。
1: 嗯，
0: 你像这个酒店这个自助餐，我觉得可能图省事儿是更多一方面。
1: 一周一次也就够了。
0: 我去吃，你比如说我在家里早晨，我肯定就比较单调的，相对来说你做那么多不可能，但是在酒店里你选择余地大，一样吃一点你非常丰富。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好处。
1: 嗯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你我就说自助餐这个事儿啊，人多吃自助餐就不合适。我算过，因为你比如说一个人如果88的话，3×8=240，将近300块钱，三个人在餐厅300块钱能吃得很好很好了。你吃这个自助餐忙忙活活的还要来回走，但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吃自助餐，我觉得相对就划算一点啊。
0: 没错没错。
1: 好了，我们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美食，嗯，这个对健康是很好的，就是人参猴头菇豆浆粉，零蔗糖零添加。它遵循了药食同源的概念，甄选的是东北黑土地非转基因大豆，搭配东北寒地人参和伊春深山猴头菇，兼顾补蛋白、补气和养胃的三重效果。
0: 这线下单袋售价40多块钱，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两袋猴头菇豆浆粉，仅需149。节目期间下单再免费赠送两袋正装，到手整整6大袋，每袋内含12包独立的小包装，总计是72小袋。单杯的成本仅2块出头，独立小包装随时随地都能冲泡。这活动啊，库存是有限的啊，活动结束立马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豆浆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正诚，好服务 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

0: 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门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评，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嗯，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就是被这个大雨给惊醒到？
1: 我没，昨晚下大雨了。
0: 哎呦我天！
1: 我就说我睡眠质量高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老公他总开玩笑说，就是地震你都不带醒的。
0: 那你真是很好啊！
1: 我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昨天晚上下雨了，但是我昨天在下班的路上，确实是下雨了。然后在我马上就要进小区之前，哗一下就下大了。但是我已经就是那个车已经进地下车库了。
0: 那还行，那我正好赶上了那场大雨，就是都已经后面下冒烟了。
1: 真的呀？我的天哪！
0: 然后昨天晚上3点多的时候，我就听棒棒棒棒棒，就是那个雨加上那个风，我以为谁在凿窗。
1: 哎我天呀！你家几楼？
0: 4楼。
1: 哦。
0: 咣咣的呀！
1: 天哪，就是风吹那个雨点子是吧？
0: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我说我的妈，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那我完全，那时候几点啊？
0: 3:07。
1: 凌晨啊。
0: 对对对。
1: 那我更不可能知道了。
0: 是最睡的那个安稳的时候。
1: 对，睡得最沉的时候，我肯定是对他一点就是那种感觉都没有。
0: 那说明你深度睡眠比较不错。
1: 我睡眠质量非常之高。
0: 非常。之高，
1: 非常之高啊！一定要把“非常”两个字加上。我看看啊，今天群里呢，很多朋友也是一大早啊就来打卡问候啦。光辉岁月，阳光总在风雨后，给我们发了一个什么猪肉的那个视频，然后下节目我们看一看啊。还有鹏啊，老同志啊，自由者，光辉岁月说早上这是煮的鸡蛋面是不是？
0: 哎呀，
1: 清汤寡水，一点油没有，
0: 很好。清清凉凉的。
1: 擎天柱的，这是你的 breakfast 呀。我看有鸡蛋饼，然后玉米、鸡蛋，加上一碗，这是紫米粥吗？还是红豆粥啊？
0: 那今天早上吃的很清淡呢。
1: 然后简单岁月，简单快乐说了，说让光辉岁月早点到体育场来跑步，再清淡饮食减肥比较快。
0: 也行，反正有时间跑跑也不错。
1: 对，尤其我觉得就是你像昨天下了雨之后啊，就今天早上出来之后，真的觉得空气啊什么的非常非常的清新。
0: 对，
1: 大家可以出门走一走，溜溜弯儿。
0: 梅子呢也在微信平台的吉林之声上跟我们打卡问好啊，早上好。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啥呢？最近啊，朋友们，荔枝上市了。
0: 对，到了这时候了。
1: 就是你会觉得荔枝上市之后呢，就是夏天的甜味儿它也跟着浓起来了。我们剥开那个薄薄的红壳。里面的果肉非常的晶莹，汁水也很丰盈，而且现在很多品种，你像是妃子笑，桂味儿，还有糯米糍，就你光听名字就让人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心动了。
0: 真的是香甜软糯啊！然后这些品种到底哪个更好吃更甜呢？我们买回家里边，哪个相对来说能够好保存一点呢？但是呢，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吃完了荔枝呢，会发现有口干舌燥啊，牙龈肿痛，甚至会出现荔枝病的情况，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那荔枝到底该怎么吃才能既过瘾又安心？今天我们会给大家送上一份荔枝消费指南，咱们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一次性把这些问题就都说清。
0: 行，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0: 全国爱眼日啊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大家的眼健康，所以呢我们特别联合了好视力，共同开展了大型的补贴活动。今天啊特别拿出了爆款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呢大家是看会手机啊眼睛就发干发涩，还是总是觉得眼睛模糊发雾，三五明远瞅不清人，有的朋友呢甚至眼前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又难受又影响大家的生活，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购买好视力呢就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到大家的呢还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大家可以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里边有10几种的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了国家的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呢，你会发现水润舒服，我们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的清晰亮堂了。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啊，特别划算，咱们所有的朋友们都在抢。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10分钟之内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平时啊卖到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呢，今天也让大家直接带回家。10分钟之内，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魏文文说那个我昨天晚上也不知道下大雨了，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地上湿了。
1: 哎呀，咱俩的睡眠质量真的是绝了，
0: 绝了
1: 啊！但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就经常有那种，就是哪怕我这一宿都是深度睡眠，依然觉得觉不够睡。
0: 那还是你就是身体比较劳累嘛？
1: 劳累，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睡眠时间。
0: 对，你周末如果能倒出来空的话，你最好就是大睡特睡一
1: 天。都能，我每个周末都能睡一天。
0: 大睡特睡。
1: 要找出一天就在家啥也不干躺着，然后就是困迷糊了，马上就就睡着了
0: 啊，就是那个一觉接一觉的。
1: 对，然后醒了之后呢，就是你不饿不渴的话呢，就刷刷手机，然后可能刷着刷着又睡着了。
0: 哎呦我天哪！然后晚上也不会被影响到，
1: 不会被影响到。
0: 哦，就是。比如说周末的这个24小时，基本上16个小时的睡眠，
1: 基本上可以的，就是粘床上了。但是那个休就充分休息过后，你整个人会觉得不一样，神清气爽。
0: 休息真的很重要啊，尤其你也不年轻了。
1: 哎呀，你怎么说呀？好扎心啊！刚想跟大家分点甜蜜蜜的荔枝啊，然后这一下就扎到我的心上了。没事，咱吃点甜的弥补弥补啊。今天我们不是要跟大家来聊荔枝吗？首先，我们大家需要共同明确一个问题，就是荔枝的含糖量是嗷嗷的高，
0: 那一吃就吃出来了。
1: 对，荔枝的总糖量呢，每百克能达到15.2，它大概是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夏天经常吃的口感很甜美的西瓜，它的总糖量每百克也才6.2。而荔枝达到15.2，大家看一下这个数值啊。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算一算，荔枝的糖量呢几乎可以达到普通西瓜的3倍了。
0: 哎呀，
1: 而且它不仅是比西瓜高，它比我们认知当中很多很甜的水果含糖量都要高。
0: 对，勒个表啊，
1: 勒个表，
0: 勒出来了，勒出来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排名第一含糖量的，就是在这些水果当中啊，它荔枝就是排到第一，
1: 就是 number one。
0: 而且这个属于是遥遥领先吧。第二名呢是芒果，它的每百克的含糖量是13.7克，往下排是樱桃、菠萝、苹果、桃子、哈密瓜，接下来是西瓜，然后是草莓。
1: 大家听一听这个排名，哈密瓜在荔枝的下面，甚至糖量低于樱桃，低于菠萝，低于苹果。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含糖量根本不是单纯靠我们的口感去感知的。
0: 对，
1: 有的时候你吃那个就是苹果，你觉得它也不怎么甜，但往往它含糖量很高。但是我们可以共同明确的是啥呢？就是这个荔枝那含糖量真是绝绝了，
0: 真是，尤其有的品种哈，就是那些真的很好吃的品种。哎呀妈呀，那家伙口感又好，又老甜了。
1: 我真的是，就是荔枝，如果就是大颗的那种
0: 啊，
1: 现在基本上就是扒开，最多吃3个
0: 啊，
1: 一下那个糖量，我感觉就给我顶

0: 到增加很多的负担。
1: 嗯，就是在果糖这个事儿上呢，我们也给大家勒了一个表格。
2: 嗯，
1: 那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吧。
0: 行，
1: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说说很适合推荐给大家，就是到夏天又闷又热，很多朋友觉得整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的时候，可以我们在家里冲泡一点什么东西喝呢？就是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
0: 它终于又来了。
1: 对
0: 啊，去年呢我一共是连续喝了哈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不是七就是八罐吧。
1: 嗯
0: 嗯，日常反正就是把它放到那个比较显眼的地方，我一般呢不愿意用水去冲它，直接
1: 直接咬一勺吃。
0: 哎，先嚼一嚼，嚼一嚼之后呢再喝上一点水，慢慢的把它漱进去。
1: 啊，
0: 嗯，
1: 我是每天冲水喝，
0: 啊，
1: 然后把去年就把那个一个套组就喝完了。
0: 对，
1: 这个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呢，它是专门清湿热的。我们可能今天经常比如说刷短视频啊，或者看到什么就能听到一个词儿叫湿气重。
0: 嗯
1: 啊，但现在呢就绝大多数的亚健康人群湿气都挺重的。
0: 对，
1: 它就是专门清湿热的，而且能够健脾胃，帮我们排浊湿，精选了19种药食同源的纯植物草本。那这里面主打的呢是安徽粤西生长3年的道地老茯苓。茯苓就是特别能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多余湿浊的。
0: 嗯，
1: 里面搭配的五指毛桃啊、赤小豆、桑葚、山药、莲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帮我们养胃助消化、安神助睡眠。科学的配比呢，温和调理，咱们就一边去湿一边养脾胃补元气，把夏天闷出来的那个浑身沉重给它慢慢的调理顺畅。
0: 哎，它的配料表啊真的是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天然的草本精华。大家打开盖儿呢，反正你闻到的就是那个淡淡的草本的那个清香吧。
1: 嗯，
0: 口感呢是特别温润顺口的，一点都不苦也不涩。然后咱们每天早晨或者是晚上舀上一勺温水冲服，或者是直接含服就行了。三大瓶呢能吃小一个月。哎，这样的话呢，你坚持这样的一个周期，你会发现身体的那个清湿除了一部分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好轻盈。
1: 嗯，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套组呢也非常的划算。这款真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如果大家到线上旗舰店去买的话，一瓶就是86块钱。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39块钱就能带走三大瓶。
2: 嗯，
1: 啊，这个已经是非常强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了。那如果大家拍4瓶的话呢，一共是需要179块钱，每瓶呢都是200克的一个大容量，其实折算下来呢单瓶就是40多。
2: 嗯，
1: 这个就比官方旗舰店的半价还划算了。
2: 嗯，
1: 夏天正是我们湿气重的时候啊，适合我们调理身上发沉没精神，包括皮肤爱出油，那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浮尸的这个浮尸膏给它喝起来啊。
0: 哎，
1: 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回复湿气这俩字儿，能收到链接来下单。
0: 嗯，这个大家我觉得真的可以把它这个纳入怀中，然后咱们吃上这么一个月啊。
1: 嗯，
0: 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湿气这个词，大家呢就可以通过链接来进行下单了。另外给大家带来的是金豆纯的人参豆浆粉加上猴头菇豆浆粉，这个呢咱们早晨或者是晚上哎喝的话呢，你会发现又补气又补蛋白。那像这个猴头菇的那个豆浆粉呢，除了补充蛋白之外，其实对于咱们的脾胃也是一个很好的滋养。
1: 嗯，而且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零蔗糖零添加啊。这款豆浆粉呢它遵循着一种药食同源的理念，其实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即食即品呢给大家推荐东西呢有一个标准，就是它的配料表一定要干净。
0: 嗯，
1: 配料表干净呢，那就用到的原料首先它都是经过甄选的。你像这款豆浆粉呢选择的就是东北的黑土地非转基因的大豆，大豆的占比呢超过98%，颗粒的饱满，然后那个营养就特别扎实。里面还匠心搭配了2种非常珍贵的食材，一个是东北寒地人参，还有一个呢就是伊春深山的猴头菇，添加量呢也是非常非常足的。人参呢咱们就固本培元，改善我们的气虚乏力，精神萎靡。猴头菇呢咱们就温润健脾，养护肠胃。这一杯豆浆啊就兼顾了

0: 蛋白，补气养胃三重效果了。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哎想喝的话呢，咱们也是可以通过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大家如果想先看一看，看看咱们这个产品详情啊，看看配料表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豆浆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它呢其实特别好保存，你看一共是六大袋，哎，人参豆浆粉三袋，加上三袋猴头菇的豆浆粉，那么一共呢是149块钱，就是里边独立包装嘛，一共是72小袋。哎，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豆浆这个词，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这个曹立明说这一宿啊连雷带闪电的就没怎么消停，
1: 那老晃腾了。
0: 那看来这一宿曹立明也没怎么睡好啊。
1: 那
0: 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啊，昨天晚上8点钟之前啊和常住的朋友聊天，他说下大雨了，聊着聊着就不聊了，去关窗户去了。他这昨天下午和昨天8-9点钟以后啊，也下得挺大的，现在放晴了。
1: 嗯，吉林主说，说到荔枝呢，太有说的了。那个大鹏演的长安的荔枝电影嘛，看完那个电影啊，回来就买了一些荔枝，1个小时左右买的荔枝就都给吃了。
0: 哎呀，
1: 啊，他还提醒大家说，切记啊，咱们吃完荔枝呢，别开车，荔枝里边可能会有一些酒精成分。
0: 嗯，这提醒的很及时啊。然后今天就说早餐的那个是黑米粥，但我看起来是红红的，我以为是红豆沙。
1: 嗯，像那个什么吃小豆什么之类的。
0: 啊，对对，像那种。
1: 嗯。
0: 忽然开朗说，问方圆80后还是90后？
1: 完了，
0: 关键蜗牛是姨呀。
1: 啊，
0: 姨，我是90后啊。
1: 啊，
0: 他说我替儿回答你，他是80后，我是90后。
1: 完了，后来开朗说比我大，
0: 没你大。每一句都得接上，
1: 反驳的非常及时，
0: 对，而且
1: 语挺对，
0: 态度非常的强硬。
1: 对对对，
0: 嗯，
1: 梅子说，赵飞啊，你的荔枝是庄网员的心里扎呀。
0: 可不咋的，人家说荔枝说好好的，非得说我就说我年纪大，
1: 插坑给一刀。
0: 你知道那个，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把我乐死了。
1: 嗯，
0: 一个小朋友回家考的，就是考完试让家长签字，
1: 嗯，
0: 然后去开家长会，考的非常差。
1: 啊，
0: 嗯，然后他妈正在那睡觉呢，他就小心翼翼的到那说，妈，
1: 嗯，
0: 那个你给我开个家长会呗。
1: 啊，
0: 嗯，我就语气，他妈一听就连眼睛都没睁，就说，
1: 嗯，
0: 出成绩了吧？
1: 啊，
0: 嗯，语文打多少分啊？完，小朋友说，啊，我只考了你的年龄。
1: 哦，
0: 然后妈说，你只打36分。
1: 啊，
0: 然后小孩说18。然后他妈说，下回可以考16。
1: 这情商，
0: 笑死我了。然后这小朋友就心满意足的抿嘴走了。
1: 哎呀妈呀，这情商没治了。
0: 啊，太好玩了，虽然是个段子啊，但我觉得就是在女生的心目当中，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特别喜欢听，就是说你，哎，你永远18岁。
1: 嗯
0: 嗯，
1: 那如果是你的孩子发生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你会当时把那个不好的成绩的这个情况给释怀掉吗？
0: 我目前为止啊，我不太能确定
1: 啊，
0: 因为我在我现在还没有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讲，
1: 啊，
0: 我觉得那你因为啥你考18分他也不行啊。
1: 哎呀妈，
0: 但是我不排除你比如说因为至少现在我没有孩子嘛，
1: 嗯，
0: 那可能为就是过几年我有孩子了，
1: 嗯，
0: 那个时候等他能考试的时候，
1: 嗯，
0: 那可能我年纪就更大了，
1: 变化
0: 没准那个时候他要说我18我就高兴了。
1: 哦，
0: 嗯，不好说。
1: 对对对，
0: 话咱不说死。
1: 对对对，行啊，我们刚才呢跟大家聊到这个荔枝嘛，荔枝它的里边的总糖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嗯，
1: 另外呢它的果糖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同样，哎，勒了个表格出来，那聊聊这个排名吧。
0: 我们把表格跟大家叨咕叨咕吧。这回我们把那个果糖量比较少的放在前头，
1: 嗯，
0: 我们逐一往后说，就是越往后，
1: 啊，
0: 它果糖含量越高。
1: 哎呀妈呀！
0: 啊，首先我们来说说就是果糖含量非常弱的这些，
1: 嗯，
0: 啊，好像就是瞧不起人家似的，
1: 嗯，
0: 啊。比较弱的这些有谁呢？黄桃。
1: 哎，这个吃起来就会有感觉。
0: 因为黄桃你从来没有吃过那种非常齁挺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哈密瓜。
1: 哦，
0: 哈密瓜居然是总糖量不高，
1: 嗯，
0: 啊，不能说不高啊，就是没有荔枝高，
1: 嗯，
0: 而且果糖呢也照荔枝相差甚远，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为那个瓜类证明，
1: 对，
0: 它不是因为比如说名字里带了蜜啊，或者吃起来口感很甜呢，啊，它里边糖量就高，
1: 嗯
0: 嗯，
1: 那么第三位是菠萝，
0: 对，
1: 哎，接下来是橙子，这咱一吃就都知道是这种很。

0: 不错的健康的水果。
1: 对、
0: 啊、然后下面呢第五名是草莓，第六名是李子。今年我每到夏天我会有一段时间疯狂吃栗、
1: 嗯、我你喜欢吃那种就是汁水很丰富的吗？
0: 我都爱吃、就是那个、
1: 我喜欢吃干核的
0: 啊，
1: 哎呦那个干核李子啊，真的就是如果它不是过于酸涩的话、啊、我就真的一次能吃一小盆。
0: 对对对，一盆、
1: 嗯、
0: 一盆
1: 就是小不点儿的那种，不是大李子
0: 啊。那我都爱吃。
1: 我往往觉得大李子的口感并不好
0: 啊，
1: 就有的时候它可能咬第一口就是你能吃到它那个尖上的那个甜、啊、以及可能脆呀汁水多呀，但是越往那个糊那个中心靠拢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那个肉就越没有味儿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反正就是你看李子它的果糖排名是第六位，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哎，接下来就是西瓜。西瓜看来就是在哪个层面去评判的话它都是挺健康的。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木瓜
0: 啊木瓜也好。
1: 接下来是葡萄，葡萄的这个果糖含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然后呢我没有想到的是猕猴桃居然比葡萄的果糖量还高。
0: 哦，
1: 我一直觉得猕猴桃不怎么甜，
0: 嗯，
1: 所以咱们口感的判断这个是不准确的，
0: 嗯，
1: 啊，接下来是谁呢？是芒果，
0: 嗯，
1: 然后是蓝莓，哦、然后是苹果，之后是梨，最后才是荔枝，
0: 那就说明荔枝是又是第一。
1: 对，我们排了15种水果啊，果糖的含量呢是从由低到高的，然后我们说排名最就是果糖量最少的这个黄桃，
0: 嗯，
1: 它的果糖量呢每百克是1.53，但是荔枝能达到多少呢？
0: 嗯，
1: 能达到每百克7。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看看，
0: 嗯，
1: 是不是它的果糖含量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啊哈、啊！那所以这个荔枝的果糖含量可以在一众的水果当中，也可以讲叫做遥遥领先了。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吃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大概呢它是25克，然后可食用的部分呢，大概能占到这个25克的70%。
0: 嗯，
1: 我们简单推算一下啊，就是去壳去核之后，那个果肉大概就是18克。
0: 嗯，
1: 18克的荔枝，如果咱们连吃10颗，你能摄入多少糖呢？能达到27.36克的糖。
0: 哎呦，太高了！
1: 就是我昨天是在网上看了这个，就是它的分析对比之后，它是有图片展示的。
0: 嗯，
1: 就是27.36，就是咱们家里那个3勺糖的量。
0: 哦，
1: 你就都吃进去了。
0: 3勺白砂糖的量。
1: 对。3勺，而且不是那种满勺平勺，是冒尖的冒小山的那种勺。
0: 哎呦我天哪，
1: 3整勺的糖量，
0: 而且它还是果糖呢。
1: 对的、很难代谢的。
0: 对对对，大家吃荔枝必须要控制起来啊。
1: 嗯，所以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大家每天的摄入量呢，就是果糖的水果摄入量啊，200到300克。
0: 嗯，
1: 这个量如果你说我今天都吃荔枝了，那你摄入的总糖量它一定是超标的。
0: 哎，蜗牛说圆是93年的，我知道。
1: 嗯，
0: 这蜗牛93年，
1: 我是99的。
0: 嗯，一会儿80年，
1: 一会儿80，一会儿99。我是99。嗯，不是。
0: 啊，
1: 女主持人里年龄最小的是738D报道的楚婷。
0: 哦，
1: 她是最小的。
0: 哦。哎，好像就是豁然开朗，总是打这个湿气的湿湿气，我每次都觉得好
1: 像湿淋一罐浮尸膏。
0: 对对对，
1: 待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说浮尸膏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沃克的净水器啊。如果大家呢家里的这个水，你发现一停水之后再来水，你家水管子里接出来那个水，它就是有发黄、有杂质，或者就咱们那个烧水壶，你烧完一段水之后发现它有水垢，如果存在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来试试体验一下沃克的净水器，可以拨打400-077-1861，我们免费啊试用15天。你能感受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呢都更注重这个保健养生，水咱们是天天喝的，你有一台净水器之后呢，不光是喝水能用，咱们淘米呀、洗菜呀、做饭呢、泡茶呀，样样都行。
0: 对，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不管呢大家是城里的这个自来水啊，还是农村的这个地下水啊，哎，咱们在哪里，那么安装师傅们呢都特别的贴心和上心，都会给大家免费安装到位啊。而且呢我们有这个15天的免费体验嘛，免费试用半个月，哎，如果咱试好了咱就留，那么总价呢是2588，我们也可以分期付款的，一个月是199块钱，13个月付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任何的利息的。那么如果大家用的时候不满意，哎，那咱们就继续打这个电话，400-077

0: 1717-1861，打个电话也可以给大家直接就拆走了，就是不收大家一分钱的啊。
1: 咱们平时在家做饭，有的朋友可能就用点矿泉水了，但如果说淘米洗菜，咱们都用矿泉水，那肯定是太浪费了。反正水这个东西呢，就是咱们要入口的，你干干净净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所以呢，真的推荐大家安上一台沃克的净水器，那这些问题呢，咱们都解决了。现在就是一个电话，上门免费安装，大家跟着咱们一起团购呢，还有这个多重好礼。首先第一重就是送给大家一台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有了它之后呢，其实咱们在家里想喝多少度的水就能一键出水。你比如说冲奶粉，我就想要个45度的，不用烧，你直接一键出水，它就是45度的。而且45度的这个温度，我觉得不管是一年四季来说，你直接饮用它都是非常适合的温度，
0: 贼方便，口感贼好。
1: 对，然后你说我在家里，我要想泡茶，我来个85度的，我泡咖啡都能一键出水，那就是整个省去了你烧水的过程。
0: 对对对，我们吃点什么那个需要冲的东西啊，或者吃个药啊什么的，哎，我们不需要反复去烧水了啊，晾凉什么的也特别麻烦嘛。那么大家呢，如果想用，就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的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是11到16度，城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再来提醒大家啊，关注眼健康，因为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为家庭啊，为孩子啊，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呢，就是忘记了关爱我们自己。眼睛啊，最开始可能出现那种干涩模糊呢，就觉得没啥大事，拖着不管，但是可能不到半年的时间，眼睛就越来越模糊，看不清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千万别为了省小钱去遭大罪啊。真心建议大家，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就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0: 嗯，大家呢现在打4006092166还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够领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电视手机都看不清，我们出门呢吹点风还哗哗的淌眼泪，大家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很多朋友啊都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眼睛的问题呢不是小事儿，越拖就会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呢，这个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也特别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水润舒服，咱们看手机看电视都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0: 大家呢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呢还会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会再送大家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内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我看蜗牛说，我每天呢给孙女吃10几个蓝莓可以不？
1: 蓝莓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本身蓝莓那个粒儿又小。
0: 对，
1: 10几颗蓝莓我觉得已经吃得很克制了。
0: 对对对。
1: 现在买蓝莓一般不都是那一小盒一小盒的吗？我每次就是洗一次，我就把一小盒都吃了。
0: 哦。
1: 因为我觉得你反正你当天你要是不吃呢，你第二天它那个就
0: 确实，
1: 它就过了一水之后就一下会变得软塌塌的了。
0: 而且你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再额外的多摄入什么的，你就吃那小盒没有任何问题。
1: 对，而10颗我觉得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个选择。
0: 对，
1: 嗯，然后我们看看啊，蜗牛说没事蒙着玩呗。
0: 嗯呐，
1: 也是没事咱就一块逗乐呗。
0: 对对对。
1: 今天跟大家不是聊这个荔枝嘛啊，如果荔枝呢就是有一些人吃完之后会出现这种荔枝病。口干舌燥啊，喉咙不舒服啊，牙龈肿痛啊，然后很多朋友就归根于说荔枝吃完就是上火的。
0: 嗯，
1: 其实这些元凶主要是谁呢？就是荔枝里的高糖惹的祸。
0: 对，这个高糖啊，它首先呢就会刺激咱们的口腔黏膜，哎，我们吃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口腔当中它其实还会残留不少的糖，形成一个高渗透压的环境，那么口腔黏膜的细胞呢就会脱水，所以就会产生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了。
1: 嗯，然后呢就是糖分呢、啊、它会促使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比如说咱们吃完荔枝那就一定要马上去漱口，如果漱口不及时呢，你像我们的牙缝里、那个隐藏的荔枝果肉和我们口腔当中残留的那个糖分呢、啊、它就会促使微生物去滋生了，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给细菌提供了养料，给它提供了温床，就会代谢产酸，刺激我们的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那就可能表现为牙龈红肿。很多朋友就说不行，吃完荔枝我上火了。
0: 哎，
1: 其实就是里面的糖在作祟。
0: 是的，是的啊，这次咱们把它的那个根儿给它刨出来了啊，就是这个高糖的问题。
1: 嗯，
0: 另外呢，所谓的荔枝病啊，其实呢是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
1: 哎，
0: 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征。症状大概的情况呢，就是比如说头晕啦、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哎，这个四肢有点凉冷、心悸、恶心、腹痛、腹泻。严重的可能会出现突然的昏迷啊、抽搐啊、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是死亡。
1: 嗯，我倒是从来没自己吃荔枝吃到过这种程度。
0: 没有没有。
1: 但是每年荔枝一上市的时候，我都能看到有很多人有这个荔枝病的新闻。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咱们还真的得是提起我们的这个重视来啊。荔枝病大多数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呢？基本上都是空腹、 和吃多了这种两种情况叠加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痢疾病啊。那这个呢，是因为痢疾当中含有两种有毒氨基酸类似物，一个呢是次甘氨酸，一个是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啊。就这两个名称，大家可以不用特别的去记它。
4: 对。
1: 但是你知道，空腹加上吃多了，是一定不能这两个 buff 叠加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两种氨基酸物质呢，它呢会阻断这个氨基酸啊、脂肪酸啊，还有甘油等等的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它都导致我们的血糖是没有办法维持的，就会出现低血糖。它如果严重了，真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空腹大量食用的时候呢，血糖很容易降下来，就增加了发病的风险。
3: 嗯，
1: 千万别空腹吃荔枝，
4: 对，
1: 也别大量吃荔枝，
4: 对，
1: 更别把这两个 buff 叠加，我们一定要注意。
4: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一定得注意，不然这个问题真的挺严重的。
1: 嗯
4: 嗯。我们来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的服饰膏吧。这个服饰膏呢，它其实库存也是挺有限的，所以赶上它又再次回归，我们就想除除湿气啊，就把它带回家。反正夏天呢，除湿气是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然后我们喝这个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的服饰膏呢，它全是那种纯天然的那个药食同源的食材，
1: 嗯，
4: 非常非常健康，又能够帮咱们把这个湿气给赶走。嗯，
1: 是的，而且呢，就是我们在网上搜一搜的话，其实祛湿产品啊铺天盖地，有的时候大家在做对比的时候呢，就直犯迷糊，说到底该怎么选。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珍宝岛五指毛桃服饰膏呢，反正去年我跟赵飞是实实在在的喝了，就是
4: 对，
1: 我是喝了一个套组，
4: 我是等于两组。
1: 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呢，它是真的扎根医药行业30年的一个老品牌了，是上市的药企，人家在中药领域呢，其实摸爬滚打20多年，有100多个博士硕士专门搞研发，为了就是出好产品。然后这个服饰膏当中呢，小小的一罐里面藏着19种的纯植物药材，每一味都是祛湿健脾的好帮手。打头阵的这个茯苓啊，它用的是安徽岳西生长了3年的优质茯苓。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茯苓呢它得是年份够，药效才足。
4: 对
1: 啊，那这种茯苓的皂苷呢，就比普通茯苓的含量要多出40%左右吧。这皂苷能帮助我们提升抵抗力，就像给身体呢穿上了一层防护衣。而这里面其他的像桑葚啊、赤小豆啊、五指毛桃这些药材呢，也都是从各地的好产区精心挑选来的，每一样都不含糊。
4: 对，它的茯苓的添加量呢，可以大于等于30%，然后其他的那个食材全都是非常好的这个食材，
1: 嗯，
4: 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啊，真的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喝。我们喝这个服饰膏呢，它不能去，它不仅不光是能够祛湿，还能够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你吃上一段时间呢，你会发现这个身体啊就轻快了啊，湿气一在，我们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就是黏腻的，提不起力气。精神头不足，包括咱们早晨那个上厕所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不成形、不顺畅，
1: 嗯，
4: 真的很闹心。反正就是给你身体搞的，就是你说有病吧，也没有病。
1: 但就是每天懒塌塌的，提不起精神，
4: 就是老难受，就是不得劲儿，
1: 它就影响你整个的精神状态。
4: 真的贼烦贼烦。那大家如果想改善改善的话呢，咱们可以打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我们用手机来下单的话呢，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湿气这个词，湿气，大家就能收到链接了。反正有3瓶和4瓶的两个，
1: 选3瓶选4瓶都行啊，大家根据这个需求自己来订购吧。
4: 嗯，
1: 然后除了这个服饰膏之外呢，今天还有非常好喝的金豆醇人参豆浆粉以及猴头菇豆浆粉。
4: 对，
1: 这个真的喝起来味道是那种香香浓浓的，包括这里面呢是实打实的搭配了东北寒地人参粉和伊春深山的猴头菇粉，真材实料不掺假。一会儿你跟我说说你在笑什么。
4: 我现在说也行，就是换开了说，有一次 诗琳说他是95后，还是那个诗，我就是因为咱刚说
1: 都是诗气的诗，
4: 我刚说富士高，我感觉诗琳好像潮潮的虎的，
1: 潮的虎的，
4: 送他一瓶，
1: 我一定要把你的这今天这一段我就发给他，包括我把那个豁然开朗的留言我就截图发给他，如果湿的乎的大家就用这个服饰膏吧啊！
4: 如果我让诗琳买一组，
1: 其实效果真的很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跟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就是豆粉嘛，真的那个豆香味儿非常浓郁，就它开水冲下去的那一瞬间，满屋子都是那股自然的香气啊。
4: 对，
1: 喝上一口呢，它是那种醇厚绵柔、顺滑温润的，不拉嗓子，不腥不涩。咱们东北大豆呢自带的那种就是纯正的豆香味儿，里面会夹着一丝丝的那个人参的清润回甘，跟猴头菇的淡淡菌香，香浓不厚重，清爽不腻口。喝完之后啊，嘴里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甜味剂的那个甜腻感。也没有豆腥味儿，就越喝越想喝，越喝越香。
4: 对，我们你比如说那个当个煎食来喝一喝也很不错。另外呢，就是你把它做成早餐喝也行。早餐的话呢，比如说咱们冲上一杯人参豆浆粉，或者是一杯猴头菇的豆浆粉，我们配上一两个全的那个水煮鸡蛋全蛋，再配上一点小青菜什么呢，哎，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碳蛋汁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都又非常干净的一个组合。
1: 是的，然后有的朋友就担心说，就是吃不了糖嘛，怕血糖升高。平时有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在家做豆浆的，然后咱们这款其实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啥呢，就是它真的能够做到什么糖都不加，没有白砂糖，没有代糖，更没有什么植脂末，杜绝了香精、色素、防腐剂，它就是零科技狠活的。所有的清甜回甘呢都来自于东北大豆、寒地人参以及深山猴头菇的天然本味，配料表就是干净纯粹，没有负担。咱们适量饮用呢，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喝。
4: 对对对，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那个担心血糖啊，这个确实是的。那我们喝这个人参的豆浆粉加猴头菇的豆浆粉呢，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那个配料表，它里边没有任何的糖的添加，没有白砂糖，也没有代糖啊，其他的都没有。所以我们像有一些血糖偏高啊、有糖尿病的叔叔阿姨呢，我们日常的喝一喝。哎，其实完全可以放心，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的啊。
1: 大家可以订购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豆浆这俩字儿，点击链接来下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入手两袋人参豆浆粉，加上两袋猴头菇的豆浆粉，四大袋只需要149，而且节目期间呢，福利是加码的，免费再送两袋正装，也就是花不到四袋的钱，咱们直接拿到手。是整整六大袋包邮送到家的，抓紧订购，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豆浆两字，点击链接下单吧。
4: 我估计诗琳这会儿得打喷嚏，
1: 怎么呢？
4: 因为狂狂一直在提他。
1: 我看看怎么说的啊？海阔天空说，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吧，赵飞是89年的属蛇，赵阳是90年的属马，对不对？
4: 哎呀妈呀！
1: 你是哪来的数据呢？
4: 这信息掌握的。
1: 我就告诉你，有一个对，有一个不对。具体你猜是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
4: 对，不过说我感觉桂圆糖也是挺高的。
1: 那是相当高了。不是一般的高啊，突然看来问说那是哪个诗啊？
4: 对，诗歌的诗，
1: 诗歌的诗，
4: 对
1: 啊，你把这个都发给他了，姓尹，这大名啥的都给暴露了，
4: 因为不会说头一次听这个姓儿，他
1: 以为姓诗啊，
4: 姓诗
1: 啊，不是诗，姓尹，那确实是得给纠正一下了啊。换人看老师，方圆爱吃活珠子吗？没吃过。
4: 你没吃过活珠子？
1: 没吃过，也不想尝试。
4: 我也是，我也是。
1: 是吧？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吃那个烧烤，尤其是德惠烧烤。德惠烧烤就是那个活珠子是非常算一种特色。但是很多时候就吃的时候，朋友会点，同桌的点什么。但我也不吃。
4: 活珠子、毛蛋这都不敢吃。
1: 毛蛋我也不行，但是炒实蛋我可以。
4: 那对，那完全不是。
1: 实蛋你能吃吗？
4: 实蛋可以吃。
1: 可以是吧？
4: 实蛋可以吃，但是我比较，我想，我不咋愿意吃那个绿的，我相对愿意吃黄色的。
1: 蛤。
4: 嗯，蛤，重庆重庆那个蛤呀。
1: 我没吃过黄色的石蛋呀，石蛋不都是绿色的吗？就它都是绿莹莹那个颜色的。
4: 啊，你吃过的都是绿色的？
1: 不是吗？
4: 有黄的，有黄色的。
1: 那黄的是哪来？是蛋黄。
4: 都是黄的呢，就是那个把它唰唰就摇摇。
1: 打散。
4: 对，打散。然后绿的呢，那个应该是里边加了一些碱。
1: 哦、
4: 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大家那个其实也可以给我做一个就是更精准的纠正啊。
1: 嗯。
4: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大家可以说一说。然后如果我说错的话，大家给我纠正一下，应该是这个样子。
1: 如果说错的话，大家在平台上那个留言，我在直播间替你们揍他。
4: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你真没吃过黄色的？
1: 没吃过，我一直吃的都是那个就是有点发青的那个颜色的。
4: 啊，我知道知道那个。
1: 然后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呢是很 Q 弹的。
4: 嗯，对。
1: 啊，我就很喜欢那个感觉。
4: 哦，
1: 然后就是它炒的那个，就是还会里面配上，比如说大头菜。
4: 哎，对，我其实也喜欢吃炒。
1: 然后放了很多的那个孜然。
4: 嗯。
1: 哎呦，那个味道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4: 嗯，有点那个铁板烧烤的性质的。
1: 嗯。嗯

0: 这个不惑说，哎，发现你们主持人的名字都很好听，
1: 是吗？
0: 谢
1: 谢。哎，但我一直我不喜欢我的名字，
0: 为什么？
1: 我觉得我名字不好听。
0: 赵飞多好听呀！
1: 我觉得也不，我内心期待的是我有一个三个字的名字。
0: 哦。
1: 啊啊。
0: 叫赵。
1: 赵相机。
0: 我以为你会有一个
1: 咔嚓，我
0: 以为你会有一个内心当中
1: 就是很向往
0: 给自己期待了很久的三个字
1: 啊，
0: 我没想到只是三个字的这个格式
1: 啊，
0: 没有想好就是叫啥，
1: 对，只是这格式，没想好叫啥，没想好。
0: 对，当你说照相机的时候，都把我笑死了，
1: 咔嚓咔嚓你。
0: 对，今天就说烤毛蛋，我可愿意吃了，那叫一个香啊。
1: 嗯，
0: 哎，烤毛蛋的那个毛是也咽下去吗？
1: 对对，
0: 毛也咽下去。嗯，这个就是我不太那个，就是能接受的地方。嗯，老头说芳菲都是八零后，不是不是的呢。
1: 对，不是
0: 不是，99年的。
1: 希望说主持人的姓名呢都是艺名吧。
0: 嗯
1: 啊，也有一些
0: 有艺名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有。
0: 但像我跟赵飞的名都是本名。
1: 对对对，
0: 都是身份证上的名。
1: 啊，
0: 嗯。
1: 欢迎开朗说绿色的是松花蛋，不是松花蛋。
0: 松花蛋我俩还不知道吗？我俩说的是实蛋，有绿的，有黄的。
1: 而且松花蛋应该是鸭蛋，好像是不是？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嗯，是鸭蛋，啊，
0: 哎呦，松花蛋也好久没吃了。
1: 嗯，那松花蛋像皮蛋瘦肉粥了，然后拌豆腐什么的，多好。
0: 我自己在家用那个就是可以预约的那个锅，
1: 嗯，
0: 做过一次皮蛋粥，
1: 啊，
0: 就没有放瘦肉，
1: 啊，
0: 咱们在那个就是早餐店啊或者外面，如果你要点那个皮蛋瘦肉粥，它就是粥是粥。
1: 嗯，
0: 皮蛋是皮蛋，
1: 啊，就是打两碟两碗，
0: 就是皮蛋是均匀的分布在粥里，都颗粒分明，
1: 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
0: 我在家预约那一次呢，就是因为我本身就特别喜欢皮蛋的味道，
1: 嗯，
0: 然后我就想吃一碗浓浓的皮蛋粥。我晚上预约之前呢，我就在那个锅里好像是放了三颗就被碾碎的皮蛋，就跟那个米一起泡在水里了，然后预约了第二天早上，我好像是几点，就反正。就经过一宿的浸泡吧，
1: 嗯，
0: 早上预约好了之后呢，我一开盖，哎呦，那个味道确实非常非常的香，
1: 那个形态，
0: 但是我已经看不到皮蛋了，
1: 化了。
0: 然后我有一碗却黑却黑的大米粥。
1: 哎呦我的天哪！
0: 颜值非常糟糕，就有点像那个大米粥闷长毛了的那个颜色。
1: 嗯嗯。
0: 但它可香了，就是吃起来口感真的非常好，因为那个米粒里边都浸透了那个皮蛋的香气。
1: 哦，哎呦啊！
0: 就是颜值上差太多。
1: 那也没事，好吃就行。
0: 啊，那确实，反正自己吃是没问题的。
1: 对。
0: 然后我当时想，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人家早餐店要后半夜凌晨。3点4点就起来开始备料做菜的原因，
1: 嗯，
0: 他头一天晚上都预约好了这种粥，如果在外边买，嗯，我是一分钱也不会花的。
1: 那确实是，那确实。海福说赵飞飞吧，赵飞飞，
0: 那还不如赵飞现在的名字。
1: 那
0: 就叫赵钱。
1: 赵钱呢？
0: 啊，
1: 赵钱。
0: 我叫孙李。
1: 对对对对。
0: 我把我们节目名称改成周五正王。
1: 对对对。蜗牛说把圆乐的不行了，飞呀，你咋跟我孙女一样总说改名字
0: 啊？小朋友也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吗？
1: 啊，是吗？
0: 他是内心当中也有一个几个字的格式，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阳光说松花蛋都是鸭蛋做的。
1: 啊，对，都是鸭蛋做的。
0: 赵红俊就是接受不了毛蛋，
1: 嗯，
0: 他没有任何营养，只有恶心。
1: 哦，不能接受的朋友确实不能接受。
0: 就是你不喜欢呢，
1: 喜爱的朋友那真觉得好好吃。
0: 对，
1: 嗯
0: 嗯，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很多，就是有的人是接受不了，完全接受不了的，
1: 嗯，
0: 有的人就喜欢到不行。
1: 对对 对， 对，
0: 嗯，尊重口味吧。
1: 对，小刘也说没吃过毛蛋不敢吃，
0: 不敢吃，我有点害怕。
1: 那就是被它形态给吓退了。
0: 嗯，但炒实蛋真的很好吃，而且今天就跟大家唠完之后，我就是。我很久没有吃过炒实蛋了，
1: 我也是，
0: 就是配大头菜放很多很多孜然的那种。
1: 那个好吃，
0: 就是大头菜一定要炒的稍微大劲儿一点，就是让它那个把味儿吃进去。
1: 对对，
0: 软软的。
1: 对对对，
0: 口感会非常好。
1: 对，到烧烤店如果近期有吃烧烤的这个想法的话，一定要点上一盘。
0: 嗯
1: 嗯，
0: 我看看还有谁呀。
1: 自由者啊，说叫赵飞天吧。
0: 赵飞天，
1: 那我得舞起来呀。是吧？我得跳了。
0: 你咋的？你今天逗我乐有 KPI 呀。
1: 不好意思，说活珠子吃过没有？
0: 这不活的刚
1: 完
0: 呢，
1: 这不刚挖完吗？
0: 你咋不认真听讲呢？光岁月，批评你啊，不认真听讲，真是。
1: 赛马也说说不一定有用真名的，对我就是真名。
0: 对，我跟赵飞的都是真的。
1: 哎，那你当时没有想起过一个就是播音名什么的吗？
0: 我名字已经这么好听了，我为什么还要再起一个呀？
1: 其实你这个我真觉得朗朗上口。
0: 对呀、
1: 啊。对，然后像方和圆，这就是、比如说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智慧的这个形成。
0: 哎呦。我把你这句话截给我妈。我无数次问过她，我说你当时怎么给我起的名？我妈说没这三字典呀、啊。
1: 那就是这么就是缘分呢
0: 就是反正你看我妈说你姓都已经在这儿了，我就给你找个字儿不就得了吗就很随意
1: 对对对对哎呀这是挺逗的啊
0: 哎呦唠一早上笑死我了
1: 嗯呐
0: 来吧咱们再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生活啊春夏季节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了会非常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特别影响爱美的朋友可能炎热的夏天呢咱们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劳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只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大家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像春天啊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是很明显的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会更彻底原来呢专家挂号费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包括下肢腿凉啊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活动当中啊你看像以前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的检查等等它要得将近1000块钱的这个检查费吧我们现在呢只收196块钱那么每天呢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报名预约啊电话呢就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今天的即时极品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 拜拜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8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说的有犹豫的，
3: 对，就没敢太确定今天到底农历多少啊？咱们确认一下，是不是4月12？没问题，今天确实农历4月12啊，放心吧。大家好，我是方宁。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西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晴有时多云，下雨的地方集中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12到1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预计有3-4级的西北风。
3: 天气情况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3: 冷风大哥说，没错，的确是4月12。哎，放心吧，啊，今天的确是4月12。今天的天气呢，我们跟大家说了，天气今天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凉啊。照昨天下雨之后呢，温度又有一点降低，早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衣。
2: 是的，大家可能会好奇啊，就这个日期你咋还能说错呢？因为我们现在是有这个视频直播的，我们前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可是我们不像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老师一样，他们前面有提字器。方宁和严大说的这些话呢，一般80%都是即兴发挥的，没有相应的提字器。那我在前面报这个日期星期几农历的时候都是瞬间记忆，所以有的时候一分心或者一晃神儿，就怕自己说错。
3: 最主要是我们想把最真实准确的报给大家，但有的时候想要核实一下再看一眼啊，这个过程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如果我们说的哪个地方说的不太对的地方，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上还有我们的视频的公众号上啊及时提醒我们。我们有好大的一个智囊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直都在默默地听着陪伴着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大家也可以随时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2: 好，大家呢也可以预约我们直播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咱们可以把明天的预约上。稍后呢，如果我们导播有时间的话，我们把下周的直播也创上预约，创建预约，大家呢也可以一键全部预约到位了。
3: 好的，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记得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再次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国家有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是年年。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3: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迎进大家的电话。长春市的徐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徐先生。
4: 袁大方，您早上上午好啊。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嗯。
4: 我天天听这个热线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跟你老百姓解决不少问题。我今天有一点事儿，我想麻烦你啊，我也啊。
1: 您说。
0: 您说吧。
4: 我不本市，我今年70多岁，我79岁以后退休了，有10块钱、12块钱，我开支没有。我昨天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去。
1: 嗯
0: 嗯。
4: 然后今天昨天给你们打了电话，我就问你们他们知不知道的。
1: 昨天我们的电话比较忙，电话比较多。您享受的是哪种类型的退休待遇？
4: 我79岁，我76岁，有10块钱嘛一月是。
1: 是，我想问的是，您享受的是退休的职工养老金待遇，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4: 我是本市的职工退休养老待遇。嗯，
1: 是职工的是吗？
4: 对对对。
1: 这个事儿呢，每年只要咱们工资有变化，大家都格外的关注。
0: 嗯，
1: 不管您享受的是咱们职工的退休养老金的待遇，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待遇，符合高龄加发的部分会直接加到您每个月的退休金里，不会额外的单独发。
0: 就是在您工资上涨的时候就给您上调了。
4: 我这月开支还没有。
1: 因为2026年咱们工资怎么调整，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您听到的这个不一定是最终的结果。
4: 哦，
1: 就是即使他调了，他也会直接体现到你的工资待遇里，不会单独的给咱们发。
4: 我已经开支了，我这4月左右生意，79岁一直到我今天给你涨了10块钱、20块钱。
1: 啊，那他得等统一的，比如说咱们今年的调整。时间已经定了，哎，不客气，先跟您说到这儿啊，再见。嗯，
0: 而且他每一年调整，他文件上都有，就是这个具体的截止时间。比方说，不是说你今年这个年龄，是你在他发文件的那个时候，你的年龄刚好符合相应的标准才可以。所以这事儿大家不用着急啊，就是在你的工资里面，人家直接就给你调整好了。
1: 是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以2025年的调整为例，2025年调整的时候呢，明确说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之前，
0: 对，
1: 70周岁的、80周岁的，他才在我们高龄加发的范围之内。
0: 嗯、
1: 如果在2024年，或者说如果今年有调整的话，他应该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满70周岁或者满80周岁。如果今年有调整，像徐先生，您4月份才满70周岁，那您应该正常情况下不在调整的范围之内。
0: 对，说白了，你得在明年调整的这一波里啊，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举这个例子，就是让大家先弄清楚，就算你今年满了70周岁了，那么你得在明年的时候才能享受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为它文件上都有具体的这个时间，得是截止到今年年底之前，你年满70周岁，在来年的这个养老金待遇当中，我们有调整。
1: 如果有调整的话，
0: 对，
1: 如果有调整的话，
0: 当然我们希望是这样啊，年年都上涨是吧？年年都能调整，都能哪怕涨那么一点点，那多少也是涨啊。
1: 长春市的张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张先生。
5: 你好，主持人，我就问一下子，这个当兵这个算不算工龄？我家的亲属是年轻时候在农村当了3年兵，后期呢回家种了几年地，又跑城里上班，交的职工社保，今年退休。
1: 他的户口性质变了吗？
5: 变了，城里户口是城里的职工医保，社保啊都是。
1: 嗯，也就是说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户口了。
5: 对对。
1: 他当兵
5: 是87年到90年，对。
1: 在咱们当地的就是长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他的相关信息吗？有登记吗？
5: 嗯，我不太清楚这个。
1: 这个需要他本人啊。到他当兵的时候的户口所在地的劳动退役军人事务局或者是退役军人事务所去查一下有没有登记。
5: 嗯。
1: 如果
5: 假如说有登记呢？
1: 如果有登记的话，那他三年的这个兵龄就相当于是有效的，是认可的，因为有记录，有明确的确认的。那还需要问一下他现在交职工社保的地方，像他的这种情况，能不能把这三年的兵龄加到自己的缴费年限当中？对，就需要问两个地儿。
5: 参军地跟这个交智交社保这个地方。
1: 对，他交社保是在咱长春交的吗？
5: 对。
1: 他当兵的时候户口也
5: 是
1: 在
5: 公主岭，公主岭的，公主岭那个公主岭那边的。
1: 啊，那就让他都问公主岭那边就行。
0: 户口所在地啊，然后这你现在问还正挺合适的，因为咱们尽量在退休的前一段时间，然后提前去咨询这个事儿，这样呢，咱们到退休的时候就直接可以领待遇了，不耽误时间啊，挺合适的，抓紧去问吧。
5: 好，谢谢。
1: 没事，有其他问题完再给我们打电话。
0: 希望您办得顺利。
5: 谢谢。
1: 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进吉林市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0: 你好，刘女士。
6: 啊，你说我吗？
0: 是的。
1: 您把收音机关掉，阿姨，把收音机关掉。啊，
0: 刘阿姨，您说吧。
6: 就是我那个近期的事儿，我这个去世的哈。我觉得就是我婆婆那边，这人去世了以后，丧葬费。是按10月工资给的。完今年呢，这刚算完，他基本工资是4100。完了才算了。37000。我就问问这个事儿。
1: 您是觉得这钱给的不对劲儿是吗？
6: 对。他们不说按10月的工资给吗？
1: 不是的。咱们现在呢，关于丧葬补助金，就是我们说的丧葬费和抚恤金是有变化、有调整的。首先呢，丧葬费是统一的，指的是职工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养老保险，享代人员去世之后，家属或者遗属能得到的丧葬补助金是一样的，按照相关的规定，都是上一年度的平均工资的2倍。这个数是一定的。那涉及到抚恤金的发放，就和我们个人的缴纳养老保险的月数、享受退休金的年数有相应的关系。我不知道去世的这位是您的
6: 哥哥。
1: 哥哥，您的哥哥一共交了多少年的养老保险？
6: 那我估计他可能交不上多少，他才
1: 15年吗？
6: 他84了，
0: 84岁了，周岁是吗？
6: 对，
1: 因为我们在算抚恤金的时候，是直接要看去世人员他一共缴纳了多少年的养老保险，他的缴费年限是多少年。因为根据规定，咱不同的年限发放的月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您的哥哥他参加工作比较早，如果他的缴费年限超过了30年，含30年的，那按照现在的规定，抚恤金发放的标准最高就是24个月。但同时要看他一共领取了多少年的养老金，他领一年养老金就要减一个月，领一年养老金减一个月，最少要发放9个月的。
0: 是这样，就是您说的那个按他的工资乘以10个月，这是老办法。2021年咱们国家就改变了，就不光是咱们吉林省，咱们全国都改了这种算法了。所以他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啊，或者说丧葬费，现在的算法是什么基数，然后再加上咱们相应的这个年份，你交了多少年那么算，所以就不按以前那种说你每个月工资多少乘以10个月。现在是新的算法。如果你交的多，然后你领的少，给的你都不只是9个月、10个月，甚至可能会更多。所以具体呢，是得看咱们个人的实际缴费，还有领取的月份，以及你退休的时长等等，这些是综合算的。这样更公平。
6: 那好的，谢谢。
0: 放心吧，
1: 希望能说明白，它比较复杂
0: 也希望家人保证身体节哀。
6: 好，
1: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那关于丧葬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调整和变化，的确是这2年才有的，而且是稍稍复杂一点点。比如说缴费年限，我不满15年的，超过15年的，在15年之内它也分段，那每一段它有对应的不同的计发的月数，所以呢，大家不能按照原来的说10个月、20个月直接那么一乘就算出来了，不是的。
0: 而且原来那个呢，就是简单，就是大家就是你工资多少乘以10个月就拉倒了。但是你看，有的人交的多呀，对吧？领的又少，那么像

0: 十五年含十五年的，发放九个月的抚恤金；缴费年限十五年以上的，每多缴一年，发放月数增加一个月，最高呢是24个月；缴费30年以上的，按照30年计算，发放月数最高是24个月；每领取一年基本养老金，减少一个月，发放月数最低为9个月。所以，按照刚才刘女士的说法，她的哥哥因为现在的去世前退休金是4100块钱，那三万七，那乘以九，就是4100乘以9。大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37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数了。
1: 嗯，我们的听众当中也有很多的高知人群，大家如果想自己算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文件依据？有的啊，咱们是国家的一个文件啊，人社部发2021/18号文件，名称呢就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这个遗属待遇暂行办法》，这里面呢有详细的一些规定啊，这是职工退休的人员咱们的这个丧葬费的补助标准啊，抚恤金的标准啊，这里面呢有明确的这个说法，所以大家想要查一下的话，自己就查一下人社部发2021/18号文件。
0: 好，上午的9:18，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们。
1: 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04318585151188515999，记不住也没关系，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多次重复几遍的。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和大家来互动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好多家人都在打卡签到互动留言，我们的小赞已经到10000了，谢谢为我们点赞的朋友，特别是默默点赞的家人们，我今天看好多赞都是1000次的，谢谢昨天的暖童夕颜，您的留言我看到了，也给您回复了这个事儿呢得具体的问一下啊，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从头来数一下，绿水青山林秀慧，蜗牛长华，还有桂琴，诚实人生，他说自己是在吉林市听着我们的节目呢。李姐姐、丁辉哥啊，欢迎大家。
1: 还有老傅啊，春冷风大哥、东东、春哥、百顺大哥，还有大管钳子、事事如意、志啊，好多的朋友，暖通心言也都在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厚道关注了主播，如果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觉得我们的节目挺好的，说得挺实在的，大家呢可以加一下关注，同时呢也可以预约我们屏幕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的预约都预约上，等再次开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明天9点，只要直播一开，您就直接点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不用自己找，很方便。
1: 嗯，百顺大哥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办理退休的时候拿当兵时的档案啊、入伍登记表和退伍登记表和退伍证啊，这些都行了。谢谢百顺大哥。
0: 嗯，这些档案是在咱们自己手里吗？因为我没当过兵啊，还是在咱们退役军人事务局在那里，我们可以调出来，还是怎么着？还就是在自己手里的。百顺大哥，如果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们再互动一下。
1: 嗯，谢谢百顺大哥啊。洋洋得意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严大方您上午好，只要有时间我就来打卡点赞，谢谢您，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包括展妈、清新、丽君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嗯，也欢迎大家啊，我们的小赞已经到12000了，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为我们点点赞、转发链接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公主岭的赵先生前些天呢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了自己的一件烦心事儿，而且呢是一件大事儿啊。我们线上有一位电话啊，有位听众的电话，我们先接进来，
1: 好，
0: 抢着等。
1: 好，这是长春市的林女士吗？
0: 对，林女士您好。
1: 你好，林女士。
3: 你好，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林什么？
3: 我想
0: 说，
3: 我想问一下，我给我弟弟问啊，我弟弟明年就60多岁了，他是九台农村的，他没交过那个养老保险，一次没交过，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我寻思给他交，但是我听说是交钱的总额除以139，再加上基础养老金，我就想问问九台区的这基础养老金是多少？
0: 嗯，咱们九台区应该是执行的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的标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160多块钱。
3: 啊，160多块钱呢？
0: 对。
1: 你想给他交哪个档？最低档吗？
3: 不对，我就是他一次没交过，我
1: 对，
3: 我给他交，
1: 你可以给他一次，
3: 每年交高档。
1: 较高档，那就不

0: 样。
1: 去年2026和2025年不是5000块钱吗？上限吗？完了以前不都2000吗？
0: 你看看有个姐姐多好啊，就是到老了60多岁了、一直还有姐姐惦记。
2: 冒昧的问一下，您弟弟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2: 那他为啥这么些年一直自己没交过呢？需要你交呢？你给他拿钱吗？还是他自己能拿？
1: 他自己不拿，我父亲还垫债，大伙垫垫的姊妹多，给他整整。他也没攒下钱呢。
2: 他成家了吗？
1: 我说不清，没有。
2: 没成家哈？
1: 没有没有。
2: 体格咋样？
1: 还行，还可以。
2: 打零工吗？
1: 对啊，就打零工。现在身体就是有病了，胃病，搁家养病呢，也没干啥。我寻思这来年到60了，一年没有，可咋整啊？到老了，你说。
2: 那可不吗？为啥要问您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您想给他补高档的话，您自己呢得算一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待遇就是养老金，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就是基础养老金加个人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是统一的，每年可能或多或少有些变化，那剩下就看咱们个人账户里的钱是多少。如果你要给弟弟都补交最高档的话，那你得看看合不合适，划不划算。
0: 我们简单帮你算一算，因为咱们最低得交15年嘛。如果说咱们交13年的2000块钱，再加上2年的5000块钱，那就是说你得一次性拿36000。这个有没有压力？一次性拿36000，这是最高档。如果有压力，咱们就交个中档也行。
1: 我们就姐妹多，大伙儿就研究研究。
2: 行，那你们研究研究吧。
0: 哎呀，这一家人真新奇。
1: 能开多少钱？咱就说开个400块钱左右，他能吃饭呢，是不是？在农村还行，要不然一年没有伸手问题要我进来呀。
0: 差不多就是按照目前这种测算啊，这个不准，就最终呢咱们得以窗口答复为准，就是咱们交个36000，大概每年每个月啊，大概就是在400多块钱，应该不到500块钱。大致
1: 400块钱就行。
2: 483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们是不是得上那个九台区社保局去办手续，是不是？
2: 是的，
0: 他有政务大厅，咱们可以到社保窗口。
1: 谢谢啊，我非常感谢你，我这个事儿我好几天就想问你。谢谢，非常感谢。
2: 如果要是家里头条件不好，您的弟弟也没结婚，且不具备劳动能力，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看看他能不能申请当地的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就是无保护待遇。
1: 那不合格，我们快有事就是他这样事儿的。
2: 明白了。
1: 不能指着那个事儿，咱也不能指着就伸手管国家要啊，是不是？
0: 哎呀，
2: 对，
0: 真是给您点赞啊。
1: 咱就是那样式的，
2: 小家能使上劲儿，咱们就让大家呢省省劲儿。
1: 最喜欢那样式的，
2: 对，明白。
1: 就好像国家该的似的，你伸手管一下，我能自己吧为自己为是，还是
2: 是的，
1: 靠自己。
0: 李女士，就冲你说的这番话，我就能感受到咱家的家风特别好。咱兄弟姊妹多，就这一个弟弟成为对家里人肯定是觉得放心不下，所以呢，
1: 对怕他
0: 一起想办法。
1: 以后一年没有咋整啊？你说
0: 真好，
1: 谢谢哦，非常感谢你，
0: 不客气。
2: 好，先和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到您。再见啊。好，上午的9:26，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海东青留言，他说灵活就业社保断交2年能补交吗？需要看具体的断缴的年份和情形，需要您说一下是哪年到哪年断缴的，您是哪个地区的。
0: 百顺大哥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档案啊，去入伍的时候的咱们的乡镇退役军人事务站或者事务所，或者是县区军人事务局去调取就可以了。好，
2: 需要咱们的社保局开具调档函吗？需要拿着社保局开具的调档函去调档吗？
0: 百顺大哥说您问的有点多，咱们连个线吧。
2: 因为我知道百顺大哥呢是一名退役的军人，所以这方面他比较了解一些些。麻烦您了啊。
0: 知道的话随时告诉我们一下啊。百顺大哥今天早上不忙的时候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问的有点多，欢迎您随时给我们留言。谢谢百顺大哥，
2: 真没拿您当外人啊。
0: 那必须的，自己家人。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稍后继续回来。
2: 今天早上忙吗？昨天晚上下雨，今天早上是不是以为早高峰可能会有点堵啊？的确有点堵啊。如果要是早上人口比较多，家里比较忙，没时间吃早饭的，那到这个点肚子已经开始咕噜咕噜叫了，特别是家里有上学的孩子的。

0: 那必须得让孩子早上吃一点，垫吧一口。实在没招的，大家呢也要家里多备一点。那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快手早餐，来自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这个馅饼呢皮儿薄馅儿大，而且汤汁特别的充足。如果大家想尝一尝想吃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而且啊，咱们这个馅饼啊是有四种招牌口味，大家听我们说一说，看看您馋不馋啊。首先牛肉圆葱的这个经典吧，猪肉酸鲜的，还有猪肉芹菜的，以及猪肉酸菜的。那咱东北人啊这就喜欢酸菜这一口，那像猪肉酸菜放在一块真的也是超级香，而且每一款呢都是香而不腻，特别的下饭。咱们平时要是去店里买的话，一张就要7-8块钱，还得排队，但这个馅饼您就吃吧，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一吃一个不吱声啊，就是埋头就是干啊，就是炫。如果您想尝一尝，说以前没有跟我们团购过这个款的馅饼，那你现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保证您下次还得跟我们一起团。
0: 一共呢是四种口味的，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刚才我们已经点过了，您最喜欢哪一口呢？如果大家团购下单的话，每样馅儿的各6张，在我们节目直播播出期间下单的再送您2张，那也就是4×6=24，再加2，到手呢一共是26张，26张馅饼只要119块钱，算下来呢一张才4块多钱，划算得很。您到包子铺，现在咱们长春一个包子如果要全肉馅的鸡汁的，或者是这个牛肉馅的，大概都得3-4块钱一个。咱们家里有空气炸锅的，您给它换完之后啊，就给它放到提前放到冰箱的保鲜层，头天晚上拿出来，第二天早上空气炸锅叮个5分钟，那您就可以直接吃到嘴了，特别的省事儿。
1: 嗯，早上咱们配点粥啊，再吃点馅饼，那真的是太香了。而且这个呢咱们是顺丰冷链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的，咱们放在冰箱里保存，想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煎一煎，热一热，几分钟就能吃上热乎的馅饼了，不用咱们和面，也不用调馅，也不用咱们大早上啊到市场上再一颠儿颠儿的去买，咱们就直接在家里轻松的就搞定了，非常的省时省力。我们要是想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这一次呢现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团购就50组的名额，如果您想要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咱们回复饼就这一个字儿啊，饼，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直接下单购买。
0: 2588块钱的沃克净水器免费试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这个净水器啊特别的省劲儿，就是咱们让人家直接给咱们送过上门之后呢，咱们可以免费试用15天，因为咱们光说呀您感受不到，但是您在家里安上之后呢，你用上它你就知道啊，这个水好水咱们直接喝，这个感觉啊真的是又健康又卫生，而且还超级的方便。要不然咱家呢又得是开水壶，又得是晾水壶，一早上啊就为了这点凉水挤一顿忙活，特别的浪费时间。那像咱们家里要安上这么一台净水器，不光说咱们做饭喝水，洗菜淘米咱们都能用这个水，都是净化够的干净的水啊，非常的好。咱们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0: 怎么能判断出家里的水好不好呢？如果您家的开水壶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底下呢就一层水垢，那可能咱们家里的这个自来水呢，它里边的相应的这些杂质会多一些。如果要是生活比较讲究的，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可以安一台净水器了。可是净水器市场上的水深坑又多，其实最怕的就是2点呗，一是售后没保障，你打个电话发现电话已经注销了，还有就是换滤芯儿贵而且频繁，隔半年就得换一次，换一次呢都得500-600块钱，那你说啥家庭啊，是吧？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沃克净水器，它一共有4个滤芯，滤芯到了寿命它都会自动的提醒，而且呢所有的消费都是明码实价的。像我们说的四个滤芯当中有一个是 RO 反渗透膜的滤芯，它2到3年，3到4年换一个就行。像其他的这三个滤芯呢，只要使用到期了它就会自动的提醒，那它换的周期根据咱们家的水质啊，一般呢是12个月到15个月左右。您打一个电话，售后师傅免费上门给您换滤芯，还是很方便的。
1: 嗯，而且咱们这个

0: 净水器特别的智能，就是它带着这个智能双水龙头数码屏，直接显示这个水质到底好不好，还有滤芯的提醒啊，就你什么时候该换滤芯了，人家就直接提醒你了，一眼就能看得见，不用咱们瞎猜。而且是500G 的大流量，出水非常快，做饭啊、烧水啊、泡茶呀、都不用等，非常的方便。现在呢，咱们赶上活动，买一台直接送一台，送的呢是价值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两秒就出热水，五档温度随便调。咱是泡茶呀、冲奶粉呀、喝蜂蜜水呀，或者是冲咖啡呀，各种温度随心所欲啊，直接打开来，您想要几度就是几度。老人孩子用着都非常的安全，而且还有儿童锁啊，非常的方便。大家如果想要，早点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1: 再和大家来关注骨关节健康，把氨糖补足了，这样在换季的时候呢，咱们的骨关节才能够更有劲儿。现在呢，正好天儿一天比一天热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补氨糖的，事倍功半啊，事半功倍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补氨糖，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现在呢，大家如果要是买的话，有活动，免费送氨糖，免费送氨糖贴，还免费送云南草本牙膏。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的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它有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密度，而且呢还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等等，效果非常好。
1: 所以说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如果大家想吃氨糖的话，您可以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相应的疼痛感呢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硬不疼不咔咔响了，骨关节年轻，也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不费劲。这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品质有保证的。
0: 现在呢还有超值福利大赠送，打电话400-016-1817预定的，免费送价值330元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再送价值330元的氨糖贴，还送云南草本牙膏，超多福利免费送。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啊。如果要是被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困扰的患者朋友，可以留意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呢，会来到长春医科医院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0: 专家说了，现在啊是这个夏季啊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如果您想要预约呢，先打这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为什么说现在是治疗最佳时机呢？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张也比较明显，而且呢治疗静脉曲张的这个效果呢，它是更好也更彻底的。专家的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啊，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还是挺合适的。
1: 如果要是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0431-8886-1933。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信，听之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九一六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稍稍有点长啊，我们把视频消耗切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九一六阳光热线。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2: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海东青追加了我们的问题，他说自己呢是2021年开始交的松原市的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24年、25年没交，现在想补交，可以吗？
2: 可以啊，正常是可以的吧？那为啥不让补呢？
1: 24年、25年，如果我们要是没有按照相应的年度缴纳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按照现在的政策规定，
2: 过期了，
1: 相当于我们放弃了当年的社保缴费权益，不能以事后追补缴的方式来补缴24年、25年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保费。
2: 我们
1: 超过两年了，
2: 我们补缴的时间啊，一般都是有一定的年限的。像有一个阶段比较特殊，就是那么口罩期的那个阶段啊，因为大家当年来不及交的或者没有交的，那可能就错过了。如果您是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咱们一定要记得每年要逐年交，千万不要错过。但如果我们是城乡居保，或者说我们以前说的新农保啊，那咱们就可以一次拿齐。如果你有欠缴的过程，或者说我们年限不够呢，在我们退休的时候是可以一次补齐的。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建议大家最好不要一堆拿齐。为啥呢？如果咱们逐年交啊，人家国家还有补贴给你，而且你还有利息，利滚利也不少呢。那如果你要是当年最后啊，咱们一堆拿齐，这个补贴可能这个部分就少了很多，再加上利息也少了一些，那您算起来呢，就没有咱们逐年交这样划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不管是哪种的养老保险，我们尽量啊不要错过，一定要记得一年一年每一年咱们逐年给它交上，不要落下。
1: 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您在2018年1月1号之前，也就是截止到2017年12月31号之前开立过职工养老保险或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账户，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有断缴的、空档的，现在呢经济条件好一些了，想补交的，那您可以问一问参保地的社保局窗口的工作人员。像2017年12月31号之前，如果有是断档的、空档的，自己想补的，能不能补？如果要是能补的话，咱们尽量把它补上。如果要是现在窗口期已经过了，不让补了，那也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只能想着逐年往后交。
2: 嗯，尽量不要断。那如果要是断了，想补的，咱们就第一时间去问，能补咱就补上，不能补呢，那咱们就得想办法，只能以后每一年啊逐年往后交了，千万不要落下。尤其咱们现在赶上延时退休之后呢，因为最终核算你这个缴费年龄的时候，年长呢就是时长的时候，如果你交的不够，那到时候肯定还会要想其他办法，或者说是看到时候的政策能不能补齐。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不要断啊，如果要是能够逐年交的，就尽量逐年交，要不然影响我们将来退休的时候的审核。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有听众朋友留言说已经12点了，怎么还没来水？咱们净月区还有小区没来水吗？因为这两天停水的时间有点长啊，受区域的范围比较大，受影响的区域范围比较大。您家来水了吗？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网友啊，叫句号，就一个句号，标点符号，呼叫人工客服问怎么还没来水。你应该问问您的物业啊，为啥还没来水？其他小区都来水了。
2: 没有来水的地方，咱们物业有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临时接水点啊，或者这样的？要不然的话，这个夏天一旦停水时间过长的话，的确是挺遭罪的。
1: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呢是来自海城的老扎家牛庄馅饼啊，这是当地的百年老字号，很多人去海城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一口。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饼啊，就是我们说的吃的那个饼，就这一个字儿饼，就可以看到这个馅饼长啥样，通过链接再下单也可以。现在119块钱，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下单的，咱们24送2，到手呢一共是26张老扎家的牛庄馅饼。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2: 400-999-0139，就这馅饼的这个味道啊，真。

0: 那是我觉得哪一款都好吃，您听听，牛肉圆葱的喜不喜欢？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是不是都挺香的？你要是馋了，想吃，想尝尝，或者想给家人一起来团购的，咱们就�50打电话啊！我们就一共50的名额，那现在肯定有朋友已经开始预定了，大家要是想要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啊，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昨天呢，有好几位家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了净水器三个字。如果大家想看一看沃克净水器长啥样的，它的整个的生产线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2588元这一款的净水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净水器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了。因为2588呢，它不是一个小数，再加上净水器市场比较乱，您家的子女可能会比较介意这个事儿。如果咱们想试用或者是想买，一定要和他们打一声招呼，问问他们的建议啊，这样呢咱们就不闹心了。
0: 2588要是大家觉得有压力呢，我们可以分期付，就是一个月交199块钱，一共13个月，也就是一年多一个月咱们就付清了，这样呢这个净水器就长久的可以在咱们家里留用了。那如果要说咱就想试用一下，那您家里人商量好了之后，如果想试一试完全可以啊，咱们打电话就行，4000-077-1861，4000-077-1861。
1: 好，刚才我们的反馈呢说了个头，我们赶紧说一说接下来要和大家关注的反馈情况。公主岭的赵先生在2021年啊，在公主岭的某开发商的售楼处花全款34万买了一个商品房，当时呢也签了正规的购房合同，那约定合同约定2023年可以如期交房，可是呢2023年已经过去3年的时间了。赵先生说，这个房子呢一直没盖完，2024年7月份开发商出具了退钱承诺书，而且承诺将会在2024年12月31号之前把34万元的商品房的购房款如数退还给赵先生，而且呢这承诺书上有相应的公司的公章，可是开发商依然没有履约。
0: 就是这钱也没给，房子也不交啊，那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赵先生究竟该怎么来维权呢？是不是需要报案呢？还是直接到法院去起诉呢？对此啊，我们帮着赵先生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乔威律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乔律师的解答。
2: 是这样的，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这个情况是属于典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那双方有正规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开发商还出了加盖公章的退款承诺书，这个是属于明确的一个民事约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是不存在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的特征，所以公安机关一般是不会立案的。那报案呢，就解决不了咱们实质的退款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直接向房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就以这个签订购房合同、出具退款承诺书的开发商呢为被告，直接起诉，要求他退还全部购房款，并且呢可以主张逾期违约利息和相应的违约金。起诉的同时呢，建议进行一个财产保全，把开发商名下的账户啊、房产、资产查封住，这样呢是以防开发商呢转移资产。最后实际上还想提示一下消费者，就是建议我们尽早的去起诉，因为你一旦拖久了之后呢，开发商的经营出现问题或者资产被掏空，那你就算打赢了官司，那钱最后也很可能拿不回来，所以尽早起诉。
1: 和我们在直播当中给赵先生的建议呢是比较一致的，而且乔律师说的层次很清晰。首先呢，我们签订的是正规的商品房的买卖合同，它属于违约合同纠纷，而且不具备所谓的集资诈骗等相应的诈骗犯罪的特征，所以没有办法报案。那如果对方违约了，我们只能是到房屋或者是公司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起诉告他。
0: 我们当时建议赵先生啊，不要光看别人告没告赢，您就光看了其他人说现在啊有起诉的啊，也没见他们有什么结果，所以自己这边迟迟没有动静。我们当时建议您赶紧啊要进行自己维权，你别光等别人。为啥呢？因为这个假如说这家 公司他哪怕账上还有一点钱的话，那么告赢他的这些人，那么可能就会按照这个顺序啊，把这些资产啊怎么办啊，看分配给哪些人。那你要是一直不告，人压根都不知道，法院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可能还没有拿到这个钱款，还存在纠纷。所以你不要等，这个时候呢你也别管别人什么样，咱们都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他有他的合，咱有合同，还有对方给咱们立的说要给咱们把这个房款全部退款的承诺书，上面还有公章，您确认，别等别人，自己就抓紧时间来为自己维权。
1: 我们在和赵先生沟通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当时呢这个房子的34万元的购房款啊，也是自己东拼西凑的。那原本想着交房咱们就装修就可以入住了，没成想一拖到现在，26年都过去一半了，这个房子肯定是遥遥无期的。那如果我们抓紧时间到法院起诉立案，它还需要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真的像乔律师最后提到的，因为这个公司它可能这个自己金链出现了问题，或者等等其他的问题，如果被掏空了，那即使我们赢了官司，所有的债权人都是需要排队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先来后到是一个，还有根据他所有的这些债权人的性质也会有一个排队。
0: 嗯，
1: 大家如果要是想维权的话，一定要记住我们是有诉讼时效的，一定要尽早维权，这样才能避免不再遭受其他的损失。
0: 是的，也不会说第一个起诉的人马上就能给全款啊，这个可能还会最后法院还会评估，所以你一定要起诉，如果不起诉的话，法院那边都不知道啊这家公司还欠着这么多人的钱。咱们不管别人，您先得抓紧时间赶紧立案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您。赵先生不要再等了，咱们挣点钱多不容易啊。也提醒大家伙啊，买期房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谨慎，要看这家公司是不是五证齐全，同时呢能不能如期的交房。期房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包括房票子这些都有风险，我们一定要自己甄别好了然后再出手，然后再买单，要不然的话就要做好这种相应的这种以后续的，像赵先生现在遇到的这些麻烦，您得考虑衡量好咱们能不能承担这样的后果。
1: 是的，要不怎么说呢，相对来说一般情况下啊，大的开发商可能信誉度会更高一些，资质会更全一些。那我们买房子大家都知道是一大事儿，对于任何家庭来说它都是一笔大钱，都是一大炮。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千万不要贪图小便宜，包括我们买卖二手房的也一样，要尽量找一个信得过的靠谱的中介。如果要是小中介，大家呢一定要谨慎，可能他的中介费比较便宜，或者说比别的中介给你高高抬了那么一两万，但是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大家呢还是要提前预估到位的。
0: 嗯，总之就是挣钱不容易啊，咱们在买房啊，包括在其他的消费购物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也希望大家少一些这样的不愉快的购物的经历啊，不管是买啥咱们都要谨慎小心一点。
1: 欢迎大家预约我们直播见面滚动播出的小日历，明天9点我们直播的预约啊已经发出来了，大家呢可以一键预约。刚刚我看到有好几位家人都已经预约成功了，预约成功的也有提示啊，比如说像云淡风轻啊，咱们点开小日历全部预约就可以。明天呢我们会把下一周的整个5天的预约设置好，大家呢就可以一键预约了，事事如意，也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的直播，谢谢您啊。
0: 嗯，还有展妈啊、知青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对，都是一千次，辛苦大家了啊。今天有好多朋友一直在帮我们点赞和转发，非常感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
1: 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0: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1: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呢都是老手艺老工艺，在海城当地呢这家馅饼也可有名了。如果您要是想尝一尝正宗的辽宁海城老扎家牛庄馅饼，打电话400-999-0139，现在只有50组的名额，119块钱，到手整整24张。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您下单的还会额外送您2张，也就是到手26张，算下来一张啊10足的咱们牛肉的或者猪肉馅的馅饼 饼才4块多钱一张。
0: 嗯，叔叔阿姨们，咱们平时是不是也有这个烦恼？早上想要吃的一顿饭啊，希望能够哎吃得好一点，但是咱没时间做呀，对吧？中午晚上你说咱要嘴馋了，想吃香喷喷的馅饼，那咱们又得自己和面调馅擀皮，又费劲又麻烦，忙活半天还不一定好吃。外面买的呢，要么就是太油了，要么就是皮太硬了，吃着也不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又省

鲜又好吃，而且还非常实惠的辽宁海城的老扎家的牛庄馅饼啊，绝对好吃，特别香。你要是想尝一尝，咱们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不时感觉到自己胸闷、心慌、气短的，干啥提不起劲儿的，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心脏缺营养了，可以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市面上呢有很多辅酶 Q 十的产品啊，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的含量达到50克，而且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的进口的橄榄油。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辅酶 Q 十产品呢，每百克的含量大概是在10到20克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要是自己买啊，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我们每天保持心脏的活力。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啊！时间过得很快，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您订购的，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马上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啊，如果大家想保护眼睛的，一定要切记晚上关灯之后就不要玩手机了，如果玩手机必须要把灯打开，否则蓝光刺激眼睛，你的眼睛会越来越花。想缓解视疲劳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啊，特别是现在的中老年眼贴可以试用，您打电话400-6092166，咱们订购好视力的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手速快的还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可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相当靠谱。而且今天给大家的是我们专门申请的爆款中老年眼贴，通过眼周穴位帮您全方位调理改善眼睛，吸收好，效果也更好。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水润润，可舒服可得劲儿了。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除了78元的中老年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副，再送您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好视力啊，3重好礼都能送给您4重好礼了。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9:56，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以备不时之需。我们的直播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啊，这是我们916阳光热线的播出时段。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反映，或者说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我们尽量在这个时间内给我们打电话。那么如果说您还有其他问题想要问我们的，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唠唠嗑的也可以啊，随时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随时给我们留言。
0: 是的，我们都能看到，包括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有很多家人是通过回听来听我们的节目的，如果要是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都会在上节目之前直播开始之前翻一翻，看看有没有落下的。
1: 嗯，
0: 平静如水问关于建筑装饰公司招聘的信息，那你。

0: 自己呢一定要仔细的核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一般的都是相关的事业单位的这些招聘的信息，涉及到企业的大家可以登录相关公司的官网。当然所有的说花钱能办工作的大家都不要信，骗人的。
1: 嗯，要擦亮眼睛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啊比较勤，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雨伞啊雨具啊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了。像昨天下午啊就是下班的那个时间，这冷不丁的一场这个大雨啊，瓢泼大雨就开始从天空中往下倒一样，好多人没带伞的真的是被淋得落汤鸡一样。还有在那个时间点如果你打车呢，那可能真的是赶上了前面有40多个人排队，从来没出现过这情况。在这样的一个特殊天气里面，一般你要想打车想拼车，前面据说有40多个人排队，你说这啥感觉啥心情。所以咱们一定要打车提前亮来啊，不管去哪儿啊，还有包括外出这段时间咱们尽量带好雨具，以免啊被随时浇成落汤鸡。
0: 嗯，好了，那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
1: 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出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嗯呐、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

为什么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深白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很多人一直想知道原因。第一，孩子订婚了，让我和老伴儿过去。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也有一年了，我啥情况大伙都清楚啊。拿大伙呢，我也没洗白，所以我这几天跟大伙也说了啊，就忙那个签证的事儿呢。给人递交材料，那天晚上孩子来电话了，我也是激动的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呀，跟我们说找了个女朋友，啊，中国人，家是杭州那边的，也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啊，俩人也是朋友介绍的。那天我老伴问了很多，我在旁边一直就听着，没说话。俩人处了半年多了，啊，感情也很稳定。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所以，这婚姻呐，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双方父母见见面。孩子他妈听完呐，就特别的激动，啊，那几天都睡不好觉，啊，太高兴了。你看天底下，啊，所有的妈呀都疼儿子。有一口吃的，宁可自己不吃，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几天，老伴儿呢唠唠嗑就掉眼泪了，啊，激动吗？我知道他想儿子，但我也想，啊，就这么一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是呢，毕竟咱说男同志更理性一些，啊，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跑签证。因为我这么大岁数了，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也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哪好啊？说实话，我都不愿意去，我是没办法。他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好啊，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生活的挺安逸。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亲的，不可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啊，你说我要不去，就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呐，啊，你说万一再有个啥事呢？到那地上水土不服，讲话了，平时连个跟他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看病啊，咱说了，他跟咱这看病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我就得陪着。这几天呢，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啊，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人都说有始有终，所以我就想在最后给大伙开展一回真白免费试用活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老师啊，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用用森柏的药。可惜呀，我这条件不行，啊，没劳保，孩子这块呢，咱也指望不上，每天就靠捡点像纸壳子呀，塑料瓶啊，啊，破铜烂铁呀，哎，就这些东西我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吧，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大伙儿你想，就每天靠捡这些东西来维持生活，他那日子能好哪儿去？所以。我一寻思啊，就咱收音机前，那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他那条件呐，跟这老兄弟差不多，所以我也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对不对？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呐也都能用一用，讲话了尝一尝呗，是不是？哎，也都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能用得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啊，森柏这药现在这价格，你看跟医院也同步上了，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儿，啊，我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意义了，啊，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呀有一个请求，我请求啊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免费。

活动，好药咱不怕用，咱大家免费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免费试用的活动啊，就定在了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也就是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对吧？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啊，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深白免费试用活动，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呢是150块钱，给大伙直接免费邮寄到家。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无论你是家里有的还是没有的啊，我都希望你能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呢跟大伙提前说一声，你别明天开始了完你还不知道呢啊！你觉得这好事，这么大个事，是不是？这老师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到时候啊你该埋怨我了，所以我提前我跟大伙说一声，明天开始。那么有些老伙伴说，我都有深白了啊，这还送我们深白药干啥呀？就当对大伙的一个爱。我昨天还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姐姐通电话呢，这老姐姐说是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当时是咋回事呢？那个时候我自己花钱给大伙买了点深白汤药，也是在大药房抓的，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买的药材质量都不一样，所以我合计啊给大伙打个样啊，就每个人都送了。结果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年岁太大了，有的熬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煤气炉啊忘关了，有的那是烫着了。就我说沈阳的老姐姐就是，当时啊那汤药扑锅了，结果呢给脚面子烫着了。我当时啊还特别的过意不去，合计去看看人家啊。老姐姐讲话了，你可别来呀，多大点事儿啊啊，这我锅没拿好啊，你这一天这么忙的啊，医院又这么多事儿，我这啊你就不用惦记了啊，不用过来。后来呢我还是去了，那这老大姐挺热情啊，老大姐呢就拉着我老伴儿的手说，你有福气呀，嫁这么个好老头，心眼好啊。老大姐说，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啊？老伴说，就一个孩子，计划生育也不让多生啊。老大姐说，听兄弟讲说孩子在美国呢，让你们去，他不去。老伴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待了一个多月，这他不去，我也不能待时间太长啊，一般去啊都是半年期限啊，这他不来呀，所以我待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我记得当时还问老大姐，我说你几个孩子啊？他说俩啊，一姑娘一小子。我说还行呗，老大姐就笑了，说就维持生活呗，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啊，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我这走路走不太远，腿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腿这膝盖全变形了，所以孩子给我买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啥的。我说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不能去，不能去那地方，还能动换，在家多好啊，自在。他说老头走好几年了，肺晚期啊，肺恶性病走的，查出来就晚期了。我说抽烟呐，老大姐说他还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这么个人。后来呢我也合计了，可能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生产电缆的，讲话呢口罩也不戴，也戴不住啊，所以他们车间的人啊都是喝粥气喘的，没几个气管好的。我估计

跟他干的活有关系。最后走的时候挺遭罪，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喘，憋的气都上不来，一年多点人就没了。啊，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谁给买跟人生气，啊，花那钱干啥呀？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孩子了。所以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我给你们留点，没能力啊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就不治了。他说我现在别的毛病没有，一个冠心病，一个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那纯是跟俺家那生气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就鸡毛蒜皮这点小事，洗个酸菜啊就嫌你洗的没味儿了，蒸个包子嫌你那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上个厕所也嫌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总吵吵总记个。所以我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胸闷气短，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一天也是跟着着急上火的，所以他一走啊我这病就来了，就没有脚烫伤这档子事儿，啊，我一年也得住一两次医院，一整心脏犯病了。所以我看周围不少人用参柏舒心汤的，啊，有的吃完胃改善了，有的便秘改善了，有的排尿改善了，有的睡眠改善了，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心脏改善了，不那么疼了，不那么扎扎约约了，后背不那么疼了，身上还能有点劲儿了。有个老太太不是说喝完参柏舒心汤以后那睡觉时间也长了吗，吃完2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所以我看着人家都挺好我也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挂着跟孩子说还都挺忙。那天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了转身也给忘了，估计是忘了。后来你说送我们参柏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完在家自己熬。大姐讲话，我那个煤气火不行，吃炉鞭子，所以锅巴那地上就烫手啊，我还掂了个小抹布呢，那也没拿住，结果啊这一锅药撒一地，正好烫脚面子上了。那天呢我跟你老大姐还说，我说如果没有当初这档的事儿，也没有给大伙整参柏这药。哎呀，有时候很感慨，一晃一年了，你像我感慨是这一年风风雨雨的也走过来了，咱们那么多兄弟姊妹身体都受益了，我说实话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这老大姐被烫伤之后呢，我就明白了，咱们上岁数了，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反应也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了一转身啊忙别的去了，给这事忘了，结果呢炉子上这火就给忘关了。这多少起啊，那药都熬糊了，那锅都熬坏了，有的那火呀被那个熬药的药汤给扑灭了，扑灭了之后那煤气都跑出来了，整个屋子里都是那煤气味啊。所以怎么简单怎么来啊，你像参柏舒心颗粒这袋一撕，直接给倒那小碗里，热水一冲啊就化了啊，热水一冲那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那省事多了，也不用说我上哪儿去买药去了，你也不用担心这药真假了啊，品质行不行了，也用不着扛火了啊，也不用担心能不能被烫着了。这袋一撕啊，药到碗里热水一冲，跟你熬的那个汤药是一样一样的，甚至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还要好很多。

呢要扎的，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单身还是单身，你该是什么药它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呢，它都是一坨一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都是药泥，一堆药渣的形成了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龙骨啊，什么是单身，什么是杀身，你还分辨不出来。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是你自己熬的那个效果的三倍以上，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参柏舒心汤，你看看咱们这成药参柏舒心颗粒，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你今天中午开始喝，或者晚上开始喝，你观察一天到两天，你都不用说三天五天，你就观察两天，你自己看啊，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参柏这药，药厂人家是八关打造，比如说这些药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丹参这药啊，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带虚子的都得给它去掉，就像龙骨似的，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去。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是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关，叫中药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用的很多其实就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它是得炮制的，你就比如说甘草这药，过去有一种药叫什么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还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这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得用纯正的蜂蜜去炒制，炒制之后才能提取成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成甘草片，你就这么在嘴里含着啊，咳嗽的很快都能见好，有痰的马上痰就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甘草汤它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中药炮制的重要性。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参柏里边几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这里边涉及到漂、炒、断、烧。你比如漂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中药的这个炮制区，都需要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种清洗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材的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振动下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灰尘和金属残留也能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子，这些大池子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要浸泡3到5天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

清洗后就涉及到了什么炒，这个炒啊不是说炒菜一样啊来回的去扒拉，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啊，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在制药的过程当中啊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串，所以要分开炒制，在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的上面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啊锅盖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都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锅盖打开了。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个药效，丹参的这个颜色发深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筛子把米筛出去。小米本身呢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啊，这个小米的热量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之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参柏舒心汤制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制法啊跟丹参呢、啊、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是什么？是大米。为什么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它是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啊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到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过程当中要不停地看这炉子里边的药材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晾凉了啊，晾凉之后啊，这个龙骨的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什么绿色，行话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参柏药厂啊，那周师傅老伴老年震颤手抖啊，脑袋也晃悠，就吃上这参柏以后这抖动就明显差了。那么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都掉粉，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人呐，有这个淋巴结肿大啊，淋巴结核啊，包括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或者是甲亢等疾病的治疗啊，身上的块啊、包啊，是吧？长结啊，所以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

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结的功效，对我刚才讲的这个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呀、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呀、子宫包块等疾病都有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中医药的精髓，而我们这个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恰好缺少了这个环节。你像深百药厂把这个药就是中药炮制完以后就进入了第三关，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这项技术我们比国外晚了几十年。你像深百药厂，它这个生产线都是德国生产线，所以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你在罐子外边你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是凉的，罐子里边那都是三四百度的温度啊。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这个罐子里以后，每一个罐子都是进入长白山地下水，那通过不断的提取，这水就把这个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像泥一样，就在刚才咱说那个药泥啊，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黄白，哪个是沙参，哪个是牡蛎，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家自己熬制的，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首先就是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药效不可能像深白一样。那么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进入到第四关，叫浓缩成型关。药物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浓缩，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药粉，也就老百姓所谓的什么药面。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制成颗粒区。这个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可能有人说，哎，老师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深百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口服液剂型或者胶囊呢，或者是药丸？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今天呢我再给大伙解答一遍。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大伙说是啥？那主要不就是水吗？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啊，占比最大的就是水啊。我说这个大家伙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就说吧，哪个效果好？那再一个，口服液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什么稳定剂，叫聚盐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成分吧，它最后一项就是聚盐酸钠，那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咱就拿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它里边什么添加也没有，因为它经过了干燥处理，所以没有任何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一粒胶囊才能装多少药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胃疼肝疼，对不对？他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这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搓丸了，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它影响药效啊，人得与时俱进呢，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

0: 然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啊，就那边那些小药你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啊，几乎全是这种颗粒剂型，全都是这种颗粒制剂。你像森柏这药颗粒型，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能保证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的浓度决定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森柏这药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药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效果说话的。森柏这药量大量足，效果快效果好。你像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咱们这个一天3次。别的药一盒虽然告诉你一天3次都用，但给你的都是一天2次的量，咱们就光明正大的这一大盒呢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对比所有的药，你看一看有没有颗粒制剂，就这种颗粒剂型比森柏的这个剂量更大的，这一袋药14颗，而且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我不说了吗，全是药，里边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成分，也就是这14颗全部是药材。可以说这一袋药能毁外边的2袋甚至3袋以上，所以正大光明的一个药，货真价实的一个药啊。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八关打造森柏这好药。就像我说的，长白山这地方好山好水出好药，记得我跟大伙也提过，我说我退休了，医院现在返聘状态，我和老伴儿退休金花不了的话啊，也不吃啥好的，对不对？你就正常花呗啊，所以只要不死，月月开支，就一个孩子在国外啊，也用不着我给他钱，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做点好事。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啊，母亲没得找，所以我从小就受苦受磨难，从小就有病啊，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做点事啊。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啊，我得谢谢大家，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我希望大伙借助这个机会去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你用一天就比一天不用强。所以明天一早8点啊，大家呢记好了，报名，咱们是免费报名，直接免费给你邮寄到家，一个人给9袋森柏舒心颗粒，价值150块钱的。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大家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森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森柏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

0: 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深百舒心颗粒，我想问我们对门的邻居报一声呢。
3: 可以，29号、30号、31号，这3天就给大伙免费发放了。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啊。
2: 哎，你看我这个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挺好，然后他这个人又挺可怜，就自己一个人。
3: 啊。
2: 然后两个孩子，一个车祸走了，一个闺女嫁到外地去了，
3: 远嫁了，
2: 然后就过年能回来看看他。
3: 哎呦呦，
2: 你说他要是个好人还行，他有毛病，这糖尿病眼睛不好，这个心脏也喘不上来气儿，完了吧，工资还不高。
3: 哎呦哈，
2: 你说我们这左邻右舍的，有时候给他送点饺子。帮着买点菜啥的，可难了，感觉他啊。然后我就合计，这回有试用了，让他试试。因为他用钱吧比较谨慎啊。就是想看到效果再买。这回正好有试用，我合计的给他报个名呢。
3: 行。哎呀，就是现在啊，咱们能跟身边这些人处得挺好，相互有个照应，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这谁求不到人呢，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3: 有个头疼脑热的，讲话的，你帮打个电话，是不是也比没人强啊？是吧？
2: 哎，对了，老师。我听着你说要出国，
3: 哎呦，
2: 你可不能不管我们这些患者呀。打听您讲课，不光我这个身体好了啊，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你让我们看开了，凡事不钻牛角尖。我现在啊，啥都不合计了，孩子的事儿也不操心了。现在呀，我就想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尤其是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之后，现在我这个身体可是大变样了，跟去年比，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了。
3: 哎呦，那就挺好啊！你看我来到这儿，我给大伙讲课的目的是啥呀？不光说咱们就是有病了就吃药啊，最起码我让大伙能理解能明白，遇到事呢一定要想开啊，不要钻牛角尖。遇事啊别着急，别上火。其实呢我也想一直陪着大伙，但是你说孩子在那边说处了个对象，完了人家那父母在那儿呢，是咱们国内的，咱中国的杭州的一姑娘啊，说是挺好的，要结婚，那你说做父母的咱不能不过去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的确在办这事啊，其实我也不愿意说跟大伙分开啊，每天到点了得坐在这跟大伙聊聊天唠唠嗑，但是这有点事得过去一趟啊，那有事咱们还能电话联系啊。
2: 是是是。
3: 只要你见好，包括咱们身边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呀、你别管说你用药没用药，你身体健康了，哪怕说我自打跟老师 啊，这个约会呀、啊，听个这个讲课呀、啊，我心情好了，我身体舒坦了，这就比啥都强，见好就行啊。所以咱们得一直联系着啊。跟我说说那身体究竟是什么疾病啊？
2: 您看吧，我是2020年的时候啊，对，急性心梗。当时啊，我就感觉这心脏疼得受不了了，就好像有人掐住这个脖子一样，浑身出汗，一点劲都没有。然后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血管堵了90%了。
3: 哎呦！
2: 赶紧让支架。
3: 是啊。
2: 支架完之后，这心脏是不疼的。但还是浑身没劲儿，不敢大声说话。走道吧，两条腿也使不上劲儿，像面条似的。你看去市场买点菜，我都拎不动。家务活也不行，就是洗双袜子，这手都搓不动。这几年呢，就这么维持呗。去年孩子要离婚，跟他们又生气，加上火，这心脏也不行的。心慌的厉害。这个心乱蹦啊，就感觉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你说你晚上躺那睡会觉吧，也不行。这心就像馒头似的啊，就总感觉好像有事似的，不消停睡不着。就算眯一会儿吧，有点动静就行了。就一直这么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着，白天没有精神头发，一直就这么迷迷糊糊的。
3: 哎呦，那可不行。其实你看，本身上了岁数，咱们这人呐、他的脏腑器官的功能就降低了，啊，完了之后再赶上啥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事做父母的，咱应该放手，他不是小时候的，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呗。做父母的就不要再参与了，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想开了，你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你自己不遭罪。孩子呢也不用惦记你，这就比啥都强，是不是？
2: 是。这后来这不睡不着觉吗？我爸给我买了个收音机。我是越听越爱听。你说要法医啊？我就把这身板塑形颗粒买回来了。路上有几天吧，我就发现浑身有劲了，愿意动弹了。这心脏喘气比以前也舒坦了。以前就好像一口气喘不到底似的，顶在这个胸口这块悬着。这现象好短了。到现在这身板塑形颗粒我用了3个多月了，你看我的心脏跳的也有劲了，一下是一下的，而且也稳当了，不像之前都是90多下100下左右了。现在就是80多点。以前吧还有跳跳就停的时候，其实自己身上没有了。
3: 好啊。
2: 这胃口也不错，大便也成型了。晚上睡觉也能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3: 那挺好。
2: 这血压也挺好啊。现在都正常了。听着现在说话也有劲了。
3: 是。
2: 现在别说洗衣服了，简单的家务我都能干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3: 那就行。其实本身呢，你像咱们说出现的这个心梗，它就是忧郁。你像你似的，平时觉得没事，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管堵90%的，可能堵的那个血管不是说非常主要的血管，但是它既然有症状了，难受了，那就说明你需要干预了。完了再加上咱们遇到点事，一着急上火，这个气大了，火大了，它就容易郁。你说气有余便是火嘛，对不对？什么叫气有余啊？就是你生气了，那它就是完完全全超出咱们正常所需的气了，所以气有余便是火，这火就来了，这火一上来，那不就更郁了吗？所以说平时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完了之后呢，该化瘀化瘀。你看用上参柏之后，逐渐逐渐的把这瘀给你散开。这淤一散开呢，整个心血管呀、脑血管呀、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经络呀、毛细血管都疏通开了，所以血压也稳当了，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供血也足了，心情也好了。
2: 是，有了这参柏塑形颗粒呀，我的心脏也有保证啊。要不我总担心， 在远弄的

0: 来的几件，那真是花钱又遭罪呀。
1: 嗯。
0: 这回头又都不用了。
1: 嗯。
0: 老师，我再次的感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
0: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嗯。
2: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申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申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申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申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参，药材爆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申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是从小的山东的人。我是5月1日的人，我结过婚的人。
1: 啊。
4: 听得懂吗？
1: 啊，听得懂。那咱这算是啥？算五保户呗。
4: 对对对。
1: 啊。
4: 从10多岁就山东到现在了。
1: 啊、
4: 就是在这个康熙区生活四五十年了
1: 啊，
4: 我是用82岁了
1: 啊，82了。那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生活啊，在家生活啊，还是在哪儿啊？
4: 在敬老院，没有办法，在敬老院
1: 啊。那你今天是什么情况啊？有啥事啊？
4: 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在这讲话，我听得懂，不疼。我一直是拿了好几回聊了，就是深深那个都拿了去了，现在是好像是，咱们说我是一保户，也是。我叫中央的人员，
1: 是你这种情况咱们也得特殊照顾啊。
4: 嗯，你不要看的这个生活费。
1: 嗯，
4: 我已经拿的俺们拿的好几回，这个申请都有去了
1: 啊。那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4: 我这三年我现在是东西没有钱拿
1: 啊。
4: 我现在呢，如果是你这方便呢，啊，跟他给我就去吃呢，我再用你的药，是身体好多了。
1: 那么多好吧？
4: 如果是如果你能够这个感激我的一些痛苦，就要跟吃你的药。一切是说明天，一天晚上都是睡不着。我现在呢，已经是一晚上可以睡3-4个钟头了。
1: 3-4个钟头，原来是一晚上这3-4个钟头都睡不到啊。
4: 对对对。
1: 哎呦， 那是太遭罪了。你管哪，现在通过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能睡个三四个钟头了，那也挺好。还得慢慢去改善。那咱们通过深百舒心颗粒给你调整调整，里边这龙骨啊深度化瘀的，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睡眠。再有一个呢，你像咱们说有慢性病的，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这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也会影响到睡眠的啊。你血压咋样？
4: 老师，我以前你刚才说提起来了，我是想跟你说，我的血压以前我们吃那个药的时候是178的高压，90的低压，现在最近我拿了一个药吃了以后，现在是120-130，低压的80，现在是，
1: 那你这血压就太好了。那你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光是血压高，是不是那时候也头晕迷糊啊？
4: 不迷糊，还有这个胆结石，肾结石，肾结石积水。
1: 哎呀。
4: 所以呢，现在就是我老是困难了，所以你这个办法那个高低照顾一点。
1: 可以可以，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肯定是会给予特殊照顾，尽量啊能让你多用一段时间。咱不会把这生的病都治好吧？最起码能让咱们少遭罪，让咱们血压一直稳定。啊，你包括咱们身上其他的病，我不知道你这个心脏、脑袋有啥问题没？
4: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我的眼睛以前什么还有眼睛白内障，我这个还没跟你说呢。
1: 哎呦，
4: 我的眼睛白内障
1: 啊，
4: 通过手术已经两次的通过手术了
1: 啊。
4: 通过10年以后，以前是还不一样呢，就是两三年。七年，就还看不清楚啊，现在是看不清楚的。还有
1: 那手术是啥呀？换的晶体呀、
4: 对啊，两只睛换的晶体啊。
1: 哎呀，完了之后现在又看不清了。
4: 现在又看不清啊。现在还用的看，小孩子家里眼睛里面换来换去的。
1: 换不了了，那没法再换了，岁数大了，你就做过手术了。所以这个晶体使用寿命也太短了，还有跟你平时这个眼睛眼睛上的慢性病，包括身体的血液循环有淤堵有关系。正常咱们说一般换晶体上岁数的呀，它的寿命都得在15年到30年，这用10年，哎呦，这就是咱们晶体的寿命有点短了，那跟咱们平时自身有一些慢性病也有关系啊。它不光说咱们换的那个晶体的问题，整个咱们眼睛就是咱们眼睛这个区域供血都有问题啊。这整体的这些眼部的，你像咱们说的这个黄斑区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晶体啊、视网膜啊等等啊，这些在一起磨合的不是太好，所以这个视力就会逐渐的下降啊。但是呢，你已经换过了，肯定就没法再换了啊。
4: 还有就是夹角，我是做轮椅的人嘛，生活都在轮椅，
1: 哎呦，
4: 还有就夹角，你现在我一天起来是多少个疼啊？腰杆老是疼痛，腰腿之间就老是疼痛啊。
1: 哎呦，是够难的。本身身边没个人，完了之后还这么老多疾病。但是不要紧，不管咋说，咱们现在还都在坚强的活着。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难处，既然活着，那咱就好好活，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4: 是。现在我去了这个油，也看不了名堂。就是因为我让你们拿的这种油，吃相当好的这种油，你给我报个名吧。
1: 可以报名，这次免费活动。我直接给你申请上，因为这次咱们免费送深百舒心颗粒准备的不太多， 我给你出钱，咱们直接送你一盒，完了你先用着啊。
4: 好，
1: 的确是太难了，就咱们现在这情况，完了之后呢，你需要用的也多，等后续啊，完了之后我再给你想办法，就是保证你能够不间断的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把咱身上的这些个淤堵啊，尽量的都给它散一散啊，慢慢来，别着急。你包括那个视力啊，能恢复咱就给它恢复恢复，即使不恢复呢，给它稳定住啊，血压要稳定住啊，让它别往前发展就行了啊。讲话了，别
4: 那病啊，你要多报个名了呀。
1: 我给你报名，我多送你一盒，知道吧？
4: 哦，
1: 哎，我送你一盒，哎，这一盒呢，这钱我给你出上了，你就不用管了啊。
4: 好，
1: 你放心吧，啊，老人家，
4: 好，
1: 哎，好嘞，多保重，好，再见，
4: 再见，
2: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森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焦病，一于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他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日最怕被病气，山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惊，这求好药得知己。
6: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带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啊，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看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只。有人可能就想啊，说这6只啊是不是有点少啊？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啊，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优颜诺。那你看好啊，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效足的，这才是我们这个定制款的初衷啊。因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羊内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6只，这正常啊是3天的量，一天呢吃2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哎，你这2个时间吃就可以了。有人说那我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2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1天2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1天2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上个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2只2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1天1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1天1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得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对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 不能说所有的人领了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只啊。

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六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用，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电力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用上三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这六支，你还分六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人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六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两天，有的吃了三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四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会有效果，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这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了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入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入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这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三天五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凉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胃口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了，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这是什么？气上来。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六支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哎，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啊，是不是？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有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有人说，那我都脑梗4-5年、7-8年了，我不治了。那你别，为什么？你脑梗7-8年了，6-7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离你就不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正气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药材咱们全算到一起啊，只要是能够补气的药，那加到一块儿，咱们就干这个补气，那羊胎盘第一，无可比拟，没有一个比羊胎盘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效果还要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了，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这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呀？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们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给它焙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力药性吸收了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粹版的好。

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呐、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20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炖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点半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啊，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啊。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在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优颜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原料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能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了？能没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台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但是要说在补正气这一块，那跟内胎差的一大截了啊。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10万8千里啊。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哎，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羊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羊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这个胎是越小越好。哎，这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加工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不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给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呢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就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7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的找找，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6只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定制款的羊胎盘精粹粉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那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球本，哎，球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

0: 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这可不是我们虚高，为什么？价格在那摆着呢。我们中心这圆台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子就是这个六支，这158，够用3天的。大盒是30支，790块钱一盒，30支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得两盒，790一盒大盒的，两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吉利数字啊，这就赶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一天2支，60支，一盒30支是不是两盒吗？两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呗，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内胎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阳台盘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阳台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别的阳台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啊，如果你做到了大补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的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给你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补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补正气，气足骨自正。你告诉我，阳明丸有效吗？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身上没劲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补虚损，赶快用阳明丸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急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急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啊，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肾不交了，心气肾气不和了，也会引起你失眠，对吧？你要引气归经，你身上东一下西一下串门疼的，你要引气归经。你任何一个地方连续的憋胀，然后又好了，过一会儿又憋胀，这都是气乱窜，必须引气归经，阳台盘能干。然后第四个扶正祛邪，什么是正，什么是邪？正气足，邪就没；哎，邪气足了，正气就少，它俩是对立的。你身上长什么结节、包块的、增生、结石、囊肿的，这都是身体当中不该出的东西。这些东西正常来讲，正气都能给它气化掉，给它蒸腾掉。你只要正气足，这些东西没有，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阳台盘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补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不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儿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祛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阳宅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阳宅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宅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6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

0: 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所以啊，领到了这六只羊胎盘呢，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呀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就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却有点多了，就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就领了羊胎盘了，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呀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身上有变化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这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只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啊啊心慌啊房颤呢、啊、都减轻了，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本，咱们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一定是先从本上入手。那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吧。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羊胎盘，这在我们中心呢、啊、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得这好几年了，接诊的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苦命人呐。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76，这个老太太呢有个特点，一看呢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吗，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他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那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的呢，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啊、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啊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里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他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啊，这火又来了，哎，又是。

来我们这个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薄60%，你说说重吗？它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速效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它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预示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伟老师讲的这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这三个字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尾巴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就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都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去凉炕，全民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儿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屁股这块尾椎，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经到一起，一进一出交汇的地方，这不就是麻烦了？这麻烦到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它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哎，过不去，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症状，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的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根？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呀、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吧，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我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3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就等于病，到他身上就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呀、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从。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够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淋下油，淋下油不是药，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

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动脉硬化。它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它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它开了3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一补，就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羊胎盘，6个月的，6个月每天2只，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茶，这个药茶呀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羊胎盘，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2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2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呀，那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2只，上午9点，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有人说是不是更好啊？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就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3个字六叶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优颜诺这3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啊。那要不在这养老院，去儿子家，4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儿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啊，我们那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人。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中了。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藏红花加山楂，那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呢，起了大帮助了。我说你这辈子就是正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这个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3个月，哎，他过来了，特别开心。我说小孟大夫，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头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身上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呢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呀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呀，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啊，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了，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山姜菜了。哎呀，就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
这时候我去观察它，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敢直腰了，腰比以前挺拔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它胸腔这个地方它疼啊，它疼它就弯腰啊，它不敢直。现在它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抻不憋不疼了？它腰才直溜起来，它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多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是，说你待着吧，我跟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儿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两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啊？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够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做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时此刻的咱们国内有几个孩子能做成你这样啊？两口子双职工，我说人家还要养自己的孩子。我说我告诉你，这都媳妇的钱都在里面呢，人家都愿意掏这钱，而且就这家庭一个月给你掏2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得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呀？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贴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哎，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孩子也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会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要回家。一说完，这儿子呜就我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架势，哎呀，就噼里啪啦的掉眼泪。我说老太太你别哭了，我说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往往是最好的表现了，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过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个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说啥。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就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给他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儿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对吧？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愿意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就在我们那儿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这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着，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他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啊，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说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
我说我是神仙呢，我说我让你。

0: 太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性绞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一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织手套，哎呀，我跟你说处的关系可好了，你看当医生的不就图这个吗？是不是？跟患者为亲人，患者把我们当亲人、当知心人，我们没别的，我们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对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呢。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完奶粉吧，准没错，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汁你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完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阳台版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鞍山的。
0: 啊，老乡。
3: 啊。我天天听你的节目。
0: 忠实听众。
3: 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0: 啊，谢谢。
3: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都说了。
3: 我想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两口服用的情况。
0: 好，您说。
3: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呢，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 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0: 哦。
3: 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0: 哎呦。
3: 哎，疼起来啊，至少3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
0: 有点重。
3: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0: 嗯，
3: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0: 这放射性的，
3: 浑身打哆嗦，脸色啊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0: 哎呦，
3: 特别吓人。
0: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3: 哎呦，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0: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以说劲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3: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五天。
0: 啊。
3: 哎，这五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0: 哎呦，真好，真好。
3: 那我自己呀、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
3: 再说说我老伴儿哈，他是高血压、高血脂，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压100，低压170。
0: 哎呀，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3: 对，高压起170，低压100。
0: 啊。
3: 对，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啊、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哎，第四周羊胎盘他也吃了四五天了哈。哎，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个血压，
0: 哎呦，
3: 现在基本是高压130啊，低压80这样。
0: 啊，
3: 嗯，
0: 这好事。
3: 吃完饭，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哎呀，精神特别好。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3: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3: 是。
0: 嗯。
3: 就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您看您这个情况，刚才您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疼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意思吧？
3: 对，
0: 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呢，说话声音脆，这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上羊胎盘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儿顺了，不疼。你再过这么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都能变大。然后再你老伴儿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都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
3: 嗯，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了，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说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东北这个事儿？
3: 是的，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伴儿，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3: 嗯，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啊，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
3: 嗯，
0: 这不就羊胎盘有效了吗？
3: 嗯、
0: 啥意思？
3: 吃是不是啊？
0: 接着吃，因为是你记住了，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3: 是的。
0: 你就像水管，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的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黏，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儿。它这个跟你老伴儿那个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3: 嗯、
0: 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3: 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和血行嘛。
3: 啊、
0: 是不是？你说它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到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定运动量不够。
3: 运动量哈，
0: 嗯，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气，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都是吃完了羊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他不迷糊。你这边呢，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羊胎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起作用了。你接着吃，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0: 回过头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是怕
0: 你这样，那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不
3: 客气，孟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你的忠实听众必然得给你表扬。好好好，
3: 哎呀，太
0: 谢
3: 谢
0: 你
3: 了。
0: 汇报我的工作、
3: 嗯，
0: 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3: 啊，好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嗯，
3: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您好，听众朋友。

0: 你好，我是孟非
1: 孟
0: 老
1: 老
0: 师。
1: 师您好，
0: 哎，你好。
1: 您好，那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1: 哎，您好，您
0: 你
1: 好，
0: 好，你好。
1: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1: 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1: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0: 啊。
1: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1: 我呢今年69岁了，是个老糖人了，糖尿病10年了。哎，不吃药的话说，这餐前血糖都能达到8.6。
0: 哎呦。
1: 我那身高呢1米75，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1: 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都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1: 两个小腿皮肤吧发黑，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有点重
1: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了。
1: 有时候便秘，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从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1: 是
0: 都
1: 这么
0: 有。
1: 说
0: 哎
1: 的。
0: 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1: 对呀、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1: 因为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这情
1: 这
0: 况
1: 次
0: 有点
1: 拿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爱开始放屁，
0: 通气儿了，
1: 哎，就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哎呦，暖暖乎乎的啊。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一下，我吃阳台盆4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腿上这几个并发症，发黑的地方，现在颜色变浅了，没有那么黑了。
0: 真
1: 哎
0: 好，
1: 呦，
0: 真
1: 我
0: 好！
1: 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儿。
1: 就是您给我们这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
1: 这个
0: 吧？
1: 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我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这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这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呀，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我跟你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儿返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是紫，最后才是黑，对不对？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你记住，糖尿病只要你的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阳台盘不就是大补正气，把你那些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1: 太好了，
0: 好不
1: 太好
0: 好？
1: 了！
0: 这绝对
1: 哎
0: 对
1: 呦，
0: 症。
1: 行，莫
0: 你
1: 老
0: 说，
1: 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1: 哎，好，那我们就说了啊，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比我小点儿，
1: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呀，
0: 四高，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呢？
1: 对，哎，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上这个糖尿病。我现在他也吃这个阳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1: 适不适合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要做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都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

0: 糖尿病不容易吐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够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1: 哦，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而且还对症呢，可以吃。
1: 好，行，那这个我儿子也跟着我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养胆法，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不是？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我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儿，行不行？
1: 行，那我就是关注你节目，等你好消息。哎，好，
0: 好，本家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
0: 好，哎，再
1: 行，
0: 见，
1: 行，
0: 嗯，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代表报道。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5月26日14时，参加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沉甸甸的民意，陆续抵达驻地。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签到、领取资料等各项工作，整个流程高效有序。参会代表们深耕基层一线，带着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心声，向大会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依法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和任务。
5: 5月26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青少年宫举行。
4: 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丽主持会议。会前，各代表团分组会议推选了团长、副团长，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表决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5: 5月26日至27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市人民重托，齐聚一堂，依法履行神圣职责，共商我市改革发展大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篇章凝聚智慧和力量。
4: 会议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岩、张庆、唐小鹏、庄林丽、刘开华、唐燕、郎春宝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市委、市政府领导、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在主席台就座。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边河区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委、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负责人、中省直部门及事业单位、边境管理大队、武警中队负责人、部分省、白山市人大代表列席了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主持第一次大会。8时30分，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郭大鹏所做的《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

0: 规划纲要草案情况说明，表决通过了《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表决办法》。会议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临江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纪疫情、百年未遇特大洪水等多重考验，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为十五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年来，全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质效双升，发展动能充分迸发，改革创新纵深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发展保障更加坚实。会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重点发展任务是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延边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强化科技创新，培育科技赋能振兴的临江模式，全方位扩大内需，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大循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设边境宜居家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幸福边城，坚持红色引领，增强边境地区文化软实力，守护生态安全，擦亮绿色发展底色，维护安全稳定，筑牢边境发展屏障，夯实新时期战斗堡垒，推动全领域党建升级。会议强调，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共识，描绘了我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实现规划目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勇争先，确保十五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新篇章。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第二次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会议认为，参会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审议通过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展现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一次凝聚人心、团结鼓劲、提振士气的大会。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五月二十七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分团讨论，会议分为两个阶段有序推进。在第一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推选团长与副团长，代表们认真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在第二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审议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代表们结合临江市发展实际，围绕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展开了讨论，积极建言献策，共谋未来发展蓝图。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0: 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2: FM91.6。
3: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4: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5: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妈妈，你看我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轻松松，自然而然。
2: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3: 书香蕴养心灵，心灵陪伴成长，阅读启迪智慧，智慧点亮人生。每周四欢迎收听天天家长会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
1: 大家好，我是静言，欢迎和我一起在阅读的世界里稍作停留。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每周四的阅读专栏静言读书会，我是你的朋友静言。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正在通过视频号吉林之声以及静言读书会来向大家进行小频段的直播，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添加。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跟大家说说，现在已经距离高考只有10天的时间了。那么高三的教室啊、走廊啊、书桌前呢，到处你都可以看见埋头深耕的身影哈。空气里也似乎都在弥漫着紧张、焦虑和忐忑。很多考生现在这个阶段都是在埋头刷题，很多的家长也都是在默默地进行着守候。那么可以说高考前这10天里，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争分夺秒的寸时寸金的这个关键节点了。那好多朋友或特别是这个考生和家长容易进入到这么一个备考的误区，就是总觉得呢离高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不停地去刷题，然后在刷题的过程当中，好像似乎大家都会用这么一个观点啊去影响孩子，说你多记一道题没准他就考呢，那你答对题的概率就大呢，也许你就能多得一分呢。所以大家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我生怕把手中的这个笔呀一放下，然后

然后呢，就影响到孩子在比赛当中，在这个高考过程当中的发挥。好像我这个笔稍微放下歇一分钟，那么我就高考的时候就会错失一两分，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大家有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孩子们会进入到机械刷题、身心疲惫的这个状态里。那么你想想，如果身心俱疲的话，孩子面对高考的这个心态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静言读书会当中，我要跟大家说说高考的考前，我们还是要关注读书这件事儿。那有的家长可能就会说了，说哎呀，就这么几天了，看啥书啊？看书不如刷两道题了，是不是？我想告诉你的是，盲目的刷题其实不如你在这段时间当中有效的去做一些科学的阅读。哪怕这个时间当中，我们每天只是抽出15分钟、20分钟的时间，哎，来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回归心态的平和，让备考的这个状态啊，能够持续的去续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让孩子劳逸结合。那么告诉我们的孩子啊，好好的去调整我们的呼吸，心态就平整了，是不是？有些小孩会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刷题的过程当中就非常的紧张，那这个时候教大家一个方法，看我们手腕的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啊，叫内关穴，我们捏一捏它。然后呢，当你觉得天气燥热，哎呀，心情不适的时候，不妨闭上眼睛，然后慢慢的数一数，1、2、3、4、5，对吧？5秒钟之后再去想那些就是你那些烦恼的事情，可能它就过去了。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让我们的前额叶活动起来啊，对前额叶更友好的活动，其实阅读就是这么个事儿。那么真正的高考冲刺应该是整块时间的深耕刷题，课堂时间的专注听讲，碎片化时间的静心阅读。刷题呀，是向外突破补齐短板，而阅读是什么呢？是向内扎根稳固根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在高考之前你为啥还要去读书。首先咱们说说这个语文，阅读绝对是完胜高考语文的核心利器，也是语文备考当中最核心最万能的杀手锏。很多同学觉得语文的提分比较慢，靠积累啊，这个没有捷径。其实不是，如果你能够考前做到精准高效的阅读，完全是可以快速拉升语文分数，稳住基础，拔高作文的。考前的语文阅读不需要盲目的拓展各种繁杂的内容，你重点要关注到3类题材当中，就能够精准的适配高考的考点啊。第一类是什么呢？第一类就是深耕课内的经典篇目，名家名作和古诗文、古诗词。3年语文课本藏着高考语文80%的基础考点和答题的逻辑，所以很多同学一味刷题，但是忽略了课本。殊不知文言文的实词、虚词，包括它的句式用法，古诗词的意象、意境等等，现代文、古诗文，它都是源自课内文本的。所以考前你要每天拿出10到20分钟的时间，去好好读一读语文课本当中的经典内容，熟读名家散文、议论文、古诗文，既能够夯实基础默写、文言翻译文本的这个解读能力，然后呢也能够潜移默化的培养语文的快感，让答题有依据、有思路、有分寸。那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就是经典名著的片段。这个呢，大家在考前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你就不需要去通读整本的名著，你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品读一些经典的片段，比如说金句妙语啊，核心情节、人物的赏析、主题主旨，积累丰富的人物素材、精神内核和经典论据，彻底解决作文素材的匮乏、内容空洞和立意浅薄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你熟悉的篇章当中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细节部分去读，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你写作文是有特别大的帮助的。第三类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在考前这10天一定要泛读时政热点、优质的杂志片段。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说时政啊、杂志啊和语文考试是没有关系的，

的作文话题当中哈。那还有一点阅读就是跟数学非常的相关了，很多人认为数学是靠刷题、靠计算、靠公式，这个和阅读没有关系，但这个其实是极大的这个备考的误区。高考数学的核心难点从来都不是复杂的计算，而是审题不准、读题不清，无法快速抓取核心考点。很多同学做题出错，不是他不会做，而是因为读题遗漏了题目当中给的关键条件，误解了题目的设问，所以没有找到考点的核心，那当然这道题你就做不对，也拿不到高分啦。另外呢，在考前的最后阶段，数学的核心任务一定是阅读啊，就是专项练习读题的能力。大家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不是在盲目的刷新题，而是回头精读所有那些你做过的真题、模考题，还有理解他们的这个经典的错题、逐题细读题干、设问条件限制，反复的揣摩每一道题的考点定位、命题思路和解题的切入点。读题的过程呢，其实就是梳理知识点、复盘解题逻辑、训练信息提取能力的过程，所以你要坚持每日读题，能够让你养成快速精准的审题的习惯。在考场上，有的孩子说，我这一搭眼儿就知道这道题为啥要这么出，我应该怎么答，这个事儿呢是特别关键的啊。坚持每天读题，规避审题陷阱，然后提升解题速度和准确率。考前你一定要读透你曾经做过的那些错题、旧题，这个远远的要比你盲目的再去刷一些新题更有价值，能让你精准的把握备考的方向，实现高效提分。再者呢，就是英文的阅读。那有的家长说，哎呀，这时候还读啥英文呢？这数学语文都够读的了，是吧？我想跟大家说的是，阅读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英语的总成绩，因为它是高考英语的半壁江山，重要性无可替代。你看那个高考卷子，你按分值来看，你看看阅读值了多少分，对不对？所以啊，就是考生的阅读能力是你高考英语成绩的直接体现。考前最后的这十来天的时间，我们不需要再疯狂的啊去背那些这个比较偏、比较偏难偏怪的单词了，也不要盲目的去海量的刷阅读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坚持每日英语阅读，还是那个概念，就是你每天拿出10分钟、20分钟精读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嘛，要关注实证，对吧？语文要读实证，英语更要读实证。你要读英语实文、热点短文、真题阅读篇章，这个题材一定要覆盖到社会的热点、科技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和校园生活等等高考的高频话题。那阅读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必要纠结个别陌生的单词，也不用做到逐字逐句的翻译，重点是培养什么呢？英语的语感，然后要熟悉英文的句式结构，适配高考阅读节奏。长期坚持考场上面对阅读理解7选5完形填空，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题感。什么叫题感？就是我看到了这个题，然后我就有感觉，我就知道这个题的答题思路是什么。那么你在这段时间当中读文更流畅，解题也就更精准，语感稳定在线，做题的手感也就会大幅提升了。稳定的阅读语感呢，是考前英语提分稳住基础分的一个最佳的保障。那咱们说完了这三大主科，咱们再看看文综学科的备考点，它其实同样是离不开阅读的。你就拿历史和政治这两门学科来说，高考它的答案从来都不会脱离教材，所有的考试信息、核心考点，还有它的答题逻辑，全部都是
扎根在课本里的。那么很多同学考前疯狂地去背教辅，记押题素材，但是却忽略了最核心的课本阅读。你看，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无论你找什么样的专家来跟你去分享答题的技巧和时间，让你的备考更高效，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逻辑，就是要回归课本的阅读。

考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历史和政治最最稳妥的提分方法，那没有什么捷径，就是踏踏实实的反复的通读课本，逐章节精读知识点，梳理知识框架，牢记核心概念、历史事件、实证原理，然后把你的课本内容给它吃透嚼碎。课本啊，记住啊，万变不离其宗，课本是高考命题的唯一依据，所以读熟课本就等于掌握了大部分的基础分值。那有些孩子就说，哎呀，基础分值没有那么重要，我去追难题和高分题。其实你想一想，整个基础部分加在一起，它一定是占到你这张高考卷面分的绝大多数的分值的，所以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忽略这个回归课本，回归基础知识。大家这个段时间可以读一读啊，就是高考近三年以来的这些真题，然后呢，大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你可以随意品读一些时政的材料啊，像热点评论呢、政策解读啊，熟悉规范的时政答题语言，长期的积累，答题的时候你就能够摆脱口语化的表达，语言也会更规范，逻辑会更清晰，也就更贴合评分标准，那么答题的得分率自然而然也就会大幅的提升了，对不对？大家一定要回归到这个本质上来。那在这里呢，我还得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考前备考的这个核心的节奏，就是整块时间你一定是稳扎稳打的，要专注刷题、整理错题、复盘知识点，然后呢你在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你想放松的时间啦，喝杯奶茶的时间呀，然后呢就是你想溜个厕所、刷会手机的这个时间啊，你就不妨把它用来坚持阅读，然后呢涵养你的心态，积累素材，哪怕就是课间十分钟、饭后休息、晚自习收尾、睡前的片刻时间段，这些琐碎的时间都不要高强度的去刷题了，不需要死记硬背，就静下心来默默的把这个题给它读了，哪怕每天你就20分钟，那你坚持这10天的时间，你算算是不是每一科你有200分钟的时间积累素材，你一定能够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尤其是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刷那些有含金量、有热度的视频。然后更加重要的是，考前的阅读不仅能够提分，它还能够干嘛呢？阅读是让人最快速的把心平静下来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所以呢，高考前期绝大多数考生的问题不是答题的能力不足，而是心态的失衡。题海的堆砌呢，会给你带来疲惫，然后绝大多数的孩子在不断的刷题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成绩有些波动，我是不是对我的分数有些自我怀疑，然后再加上这个时间段的倒计时，那真的从今天开始就进入了19876543321的焦虑紧张的节奏了，会让大家心浮气躁、心神不宁。所以孩子们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咋越来越着急，但是我却学不进去呢，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你越学不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觉得我很焦虑，而安静的阅读其实是最好的情绪解药。翻开书页的瞬间呢，我们就能够暂时脱离题海的喧嚣，放下分数的执念，让我们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也让浮躁的内心逐渐安定下来。阅读其实是能够稳住备考状态，守住做题手感，让我们在高压的冲刺阶段始终保持清醒、从容和笃定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这个静言读书会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当然呢，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这个高频的这个备考阶段里面啊，我们的孩子们还是始终要保持你心态的这种平稳啊，允许一天有20分钟时间跳出刷题的这个状态，然后呢高效的去备考，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平静的去阅读。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我们的静言读书会啊，高考前的阅读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其他的时间段里呢，大家如果关于阅读有您想了解知道的话题呢，请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0: 言读书会。另外最后做一点点小小的预告，本周六下午的2点钟哈，我们会邀请小树叶童话樱花树唱片机当中端端的故事啊，就是端端的原型青年作家于子涵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我们的童声小作者和我们的热爱阅读的大小朋友一起交流，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稍后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5: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6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山-8摄氏度，其他大部-11到-16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0: 哎，那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我们给您介绍一个机构啊，那就是南关区文化馆非遗办公室。它呢是南关区非遗保护传承的专职机构，隶属于南关区文化馆，在区文旅局的指导下开展工作。那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了项目负责人张瑶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南关区的一些非遗项目，以及他和非遗传承人们的故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张瑶主任。你好，张主任。
2: 哎，林老师、裴老师和各位网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
0: 那网友也可以，因为我们在视频号当中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龙媒直播啊、
1: 哎、
0: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进行观看啊。那我们都知道啊，在很多的

0: 文化机构呢都设有非遗办公室，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南关区的非遗办公室工作的效率啊还是成就啊格外的好，这是因为点啥呢？
1: 嗯，是这样的，我们南关区啊作为长春市的历史发祥地和文脉所在地，历史上所用现有南关或有长春的说法，清道光年间这里就是方圆几百里最大的村镇，1825年长春厅迁址于此，也就形成了后来我们长春的雏形，多年来的文旅融合啊让我们南关的历史文化底蕴愈发深厚。
0: 哦，
2: 啊，
0: 还占有着这个地利的优势啊。哎，那当然人和也非常的这个重要啊。你看这个张瑶呢，别看年龄小，但是呢、
2: 嗯、
0: 是一个特别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年轻人啊。哎，那你当了这个非遗办公室主任之后，都做了哪些大事儿呢？哪些好事儿呢？
1: 嗯，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首先我是2021年开始接触咱们的非遗的，当时呢和很多老师去沟通，也是很特殊的时候，就是每天会跟他们通电话，然后在2023年的4月份我们开始建了我们那个南关区非遗展厅，最开始的时候只有47件展品，到现在已经展厅里已经有超过400件的展品，展出了我们南关区的32项非遗技艺，比如说像国家级的应试奇穴疗法，还有我们省级的，比如说赵家古筝艺术、中式泥塑、白式面塑、关东泥儿张、顶峰针、福义德等等，还有呢12项省级，还有19项市级，你比如说像荣派单弦、蒙古族的马头琴演奏技艺、薛氏中医、我们南关区中医院大柳树、评剧的花派、流派、新派、郭派等等的19项。
2: 哎，可以说这些如果不陈列在咱们文化馆里啊，就是像我要自己去发现，这真的很多我都没听过，
0: 对呀，
2: 我都不认识啊。
0: 哎，而且呢，我觉得这种工作呢，不仅是一种抢救和保护，更重要的是让他觉得，哎，非遗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并不遥远，只要我们来到展厅，哎，看到一件件作品、一个个图片、一段段的介绍，就能够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多让我们值得骄傲的人和事儿啊。那你看原来呢我们的南关区非遗办公室可能只是一个屋子，但是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了一层的展厅啊。有幸呢我也专门有一天受张瑶主任的邀请去参观了，哎呀，一进到那个展厅里的时候就被震撼了，不仅是空间非常的宽阔敞亮，更重要的是你看到一件件这种展示的作品就有点像那种藏品一样啊，让我们由衷的生出的是一种骄傲，
2: 文化底蕴又被扩大了。
0: 嗯，没错
2: 啊。
0: 哎，那我们就一件一件讲啊。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呢有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有32个省级项目、市级项目、区级项目，那就更多了啊。那在这些项目当中，让你最觉得震撼的，或者是最打动你的项目都有哪些呢？
1: 其实是每一项。
0: 每一项每一个啊。
1: 从我个人的我个人角度来说，因为您知道我这上一个月刚刚走进您和裴老师节目，老张小薇，对，我本人大家知道我是学音乐的，那我可能对音乐的项目更加的关注。你比如说像我们省级项目的赵家古筝艺术，赵正老师也有幸做过您的节目，
0: 对，他们已经是5代传人了啊。
1: 对对对对。更多
0: 到了我们的那个
1: 8代了
0: 啊，小郑老师已经是
1: 第8代
0: 了
1: 传人了、
0: 啊、
1: 对对对，像他的爷爷赵登山先生，那是我们中国的筝王，还有父亲的赵峰先生，到传到赵小郑老师，每一代都是很有，就是老师技艺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人家您知道他家的古筝是不用指甲的，用真指甲去演奏，
0: 对对 对, 对，
1: 左手琴右手韵，奇韵结合方有一片的天地，而且最重要的他们都是能创造曲目的。现在赵小征老师正在为他父亲赵峰老师创作他那个曲谱，整理曲谱，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像我是学钢琴的，像我小时候弹什么哈农、车尔尼、贝多芬，对吧，肖邦，这以后有幸我们所有学古筝的学员们同学们去弹赵峰老师的作品，我觉得这也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0: 对，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古琴谱、
1: 嗯、
0: 有很多的它不是说记录在案的、嗯、都是一代一代这个传承传下来了、
1: 啊、
0: 那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记录，能够把它形成一个文字，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
1: 嗯、
0: 了解它，这就是一项工作，而且一项非常伟大的工作、啊、
2: 我发现这个张主任一学点啥事儿的时候，这个声情并茂的，不是，就是我感觉好像真是身临其境那种感觉啊，左手琴右手韵，那这个咱们这些非遗的这些、
1: 嗯

0: 陈列的这些展品，
1: 嗯，
0: 是不是都有这个介绍？因为林毅不是去过这个，
2: 哎，
0: 他那个展厅吗？
1: 对对，都有介绍的。
0: 啊，那个展那个介绍是不是你也跟参与工作了呢？
1: 是
0: 我感觉一定是这样。
1: 是由我去所有的整理的照片整理，然后设计是我们单位的美术部的负责人冯俊明同志他去设计的，而且我们已经改版了很多版，照片在不停的更换，让所有人能看到第一时间的一些活动。
0: 那这个就是您负责平时的讲解吗？就
1: 对，我负责整体的讲解。
0: 哎，就是一讲解，我感觉印象就会更深刻了，这种是吧？
1: 那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嗯，
1: 我每次讲解词都是不一样的
0: 啊，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我很多时候都是像您说的，在一些关键词的时候是必须的，数据是正确的
0: 啊，
1: 其他的是
0: 形容词是有更换的，
1: 对
0: 啊，
1: 然后现场发挥，因为很多现场的观众他会问我问题
0: 啊，像我这样随机问问题，
1: 对，
0: 啊，
1: 问问题以后我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给他讲。孩子来，成年人来，老年人来，或者是领导来，他每一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讲的生动的感觉也是不同的。
0: 哎，这样的话就会让大家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些非遗的这些产，就是这属于展品吧，
1: 嗯，
0: 不说这个产品。
2: 哎，你看，根据参观人的年龄、身份、
0: 啊、
2: 地位的不同，他的讲解也
0: 不
2: 同，这只能说明张瑶老师把每一个非遗项目都刻进了他的骨血当中了，融为一体。
0: 铺上去了。
2: 哎，你看，刚刚我找到了去参观时候的这个照片，
0: 哎，
2: 你看啊，我们就能够看到里面的这个。非遗项目，看长春高跷、
0: 嗯、
2: 四季泉、
0: 嗯、
2: 甲式松花宴微雕、
1: 嗯、
2: 真不同酱肉制作技艺、顶峰针糕点制作技艺，还有瓜王沟甜瓜栽培技艺、福一德道口烧鸡制作技艺、关东泥人张、冯氏绢人、中式泥塑、赵家古筝艺术、白
1: 氏
2: 面塑、韩
1: 式
2: 草编、葫芦彩雕、孟氏整土，哎，大家走下来了。
0: 直接自己就介绍了啊！
1: 对对对，基本完了，最后前面就是那个应试奇穴疗法。
2: 对呀，哎，
1: 我大概能记着这个顺序。
2: 我其实是想很想把这些解说词也给大家做一个推介的，但是这个字有点小啊。我就看到这个传统医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应试奇穴疗法，他是这样说的啊。他说，应试奇穴疗法创始于1900年，创始人应明庚，用于
0: 看你这种讲法，
2: 不是我这个真看不
0: 清
2: 楚，太小了。
0: 但是你这个讲法讲完我就记不住。
2: 我要听张瑶讲。
1: 这种我参加上子午针呐，用的是就是咱们那个十二时辰的感觉，
0: 嗯，
1: 往身体里打那个线啊，可以治疗像十二指肠胃溃疡啊、胃炎呐、啊，像女生的美容养颜呐、啊。第四代的传承人应达师博士，每周都会在咱们长春出诊，他家是世代行医，兄弟姐妹们在全国各地。特别厉害，他家，而且我们还做过义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志愿服务项目，非遗接班家志愿服务一起做过义诊，老师非常热情。
2: 哦，
1: 特别好，这些老师都特别好。
0: 你真讲完我就初步认识了，子午针十二时辰，我就知道这个非遗基本是
2: 啊。那他这个就是
1: 说
2: 不是随便的给你扎针的，
1: 不是。
2: 比如说假设你这个肝治疗肝，
0: 什么经肝经胃经
2: 走肝经的时候，他是在那个时辰来里边给你下针啊。哎，这个挺有意思啊。
0: 对。
2: 而且那他还是不只是扎针哈，还有点埋线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埋线对。
2: 啊，你看看这，你看这张瑶一说，咱就记住了啊，
0: 这
2: 个啊奇穴针法哎。
1: 不同的，这因为非遗分十大类嘛，比如刚才说的是传统医药，那旁边那个孟氏整骨，那他家又一个样子。你看，1953年，长春市人民政府力邀第三代传人孟进清在长春市中医院建的第一个骨伤门诊。你看，这是又治疗骨头的。
0: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比如说市级的，像虚穴市。点穴呀、啊，还找穴疗法呀，林氏皮肤诊疗法呀，还有大柳树的南光区中医院的膏药啊，传统医药你看就分很多种不同的治疗。第二呢，传统技艺类，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
2: 顶峰针的糕点技艺、
1: 嗯，对，顶峰针糕点之经有稻香村，常有顶峰针，还有我们的福一德道口烧鸡，1980年第八代传人张存友给第九代传人尹志云一桶老汤和一块排，才有了现在的福一德道口烧鸡。
0: 我到哪家？福一德都排队，真是那种、啊、
1: 是，嗯，还有像瓜王沟的甜瓜栽培技艺，就是传统技艺类的啊，还有下一个是传统美术类，比如说像长春玉雕，这来过您的节目，中式泥塑朱东升老师，冯氏军人的冯雨平老师，关东泥人张的、
2: 啊、
1: 对、
2: 啊，
1: 关东泥人张的张金东张岩老师。白氏面塑的白春雨老师，这都您都太了解了。
2: 我现在纳闷啊，你看这个张瑶年纪轻轻是那个、
0: 啊、
2: 八零后
0: 算是九零后。
2: 那你看，对这些老项目，这些项目你是怎么挖掘到的、找寻到的，并且能够滚瓜烂熟的记于心中的呢？
0: 滚瓜烂熟，这我知道，人学历也高啊。
1: 没有，就是说实话，我属于一个学习的差生，可能是一个是因为我是学艺术的，就是怎么说，就是本身就是卖手腕子的感觉。我对这些手艺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和尊重。因为我一直在跟他们说一句话，说我既然去负责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做什么，我去帮你们找出路，我去帮你们找市场，而你们就需要干一件事，就是大量的去把自己的技艺提高。
2: 嗯，
1: 我是希望他们这样去做，因为很多非遗传承人很不容易。但是说实话，很多就是像非遗传承人年龄偏大，这真的是咱们的一个普遍问题。然后呢，可能财富的不均，我们南关区23年的非遗综合收入突破2亿，2024年、2025年就突破10个亿，但是这里面有多的有少的，我就希望少那些能不停地提升自己，把能力提升好了，他们才会有市场，才会有订单去喜欢他们。而像还有刚才您说的，为什么我比较熟悉？
0: 嗯，
1: 因为热爱和情怀。真的就是这样，
0: 兴趣使然。
1: 对，
2: 而且我发现了，就是张瑶是真正的抱着一颗做事的心在对待这件事情。因为你看，原来有句老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哎，我有这么一个记忆，我有这么一个品牌，我就在这儿姜太公院子上游。但是现在的这种多元化的世界，选择性太多了。
1: 你说太对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普及的不到位，这很多非遗像我这年龄根本就不知道，对吧？因为离我太遥远了。你像我吃过这个烧鸡，我才知道哦，这是个非遗项目。但你要问我那个甜瓜种植技术，我可能有时候在问我说甜瓜到底是哪个品种。这真的是这样啊。
2: 对呀、
1: 那
2: 你说当今这个时代，你要是如果还是墨守成规的话，在这儿就是自己坐着，然后那个等着，
0: 等着呢还等不到，
2: 你肯定你就吃不到这块蛋糕的。
0: 对，
2: 所以说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一个方子能够让你走天下，那个威德大家都是这个认可的，这个
0: 老品牌、
2: 但有很多的好东西大家是没认识到的。
0: 对，
2: 那怎么办？就得需要我们去推广，
0: 嗯，
2: 让这个好东西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它，能够认识它，能够了解它，能够呢变现。你我刚才还说到了一件事情，其实老手艺人的这个坚守真的很难的啊、你看，比如说我这一代传到我这儿来了，那我的下一代，人家想不想接手？人家喜不喜欢？而且呢，就是你喜欢了，接手了，你能不能生存下来，还是一件事情啊，对不对？
1: 李老师，其实裴老师真的是你一下找到关键了。像传统中医类，他们要是上庙啊，比如项目和传承人，首先就需要上行医资格证、职业医资格证，就是每一代不是说随便就能行医的，没有这些证是无法开方子的。所以他们很多每一代为了他的传承真的付出了很多很多。真的，我是
0: 学医也特别难，
1: 特别难，
0: 特别枯燥啊。就这个你看，这个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啊，就是我家假如学医的，您看他这个医者仁心，哎，救死扶伤，那到你手，你说的这些理论呢、包括这些实践，你实践的还也需要时间，是吧？
1: 是是是，
0: 等传承过来了，哎，这个时间啊、青春也就相当于全都给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行医上面了。
2: 对呀、啊，
0: 哎、
2: 而且你看咱们南关区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老中医，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咱们的非遗项目、就这个赵小孩儿，你看他就专门治小孩的病，特别好。但你看，比如说随着时代的发展，那小孩越来越少了，他咋办呢？那没小孩了，他怎么他又怎么样？他的出路又在哪里？所以我们这个都得给他做好预设啊。
1: 他在您说这个我真知道，他在新春街道的旁边，挨着那个临是皮肤医院、病医院那个门诊，我去走访过2回。其实我们想为他们去申报，但是有的时候申报吧需要一个传承，就是我们还在挖，对，还在去挖掘它的传承。但这个事儿我们南关区一直在往前做，所有的您说那些我们都在努力去，包括我们现在去传承保护分为几个步骤，像走出去、请进来、上天入地四个步骤。首先，
2: 走出去呢，
1: 就是我们带着非遗，我们的传承人们参加了很多的活动。你比如说像吉大的杏花节，我们连续4年参加。我们拿今年的杏花节来说，我们现场免费为所有的群众发放了1000份现场的剪纸体验，然后呢100份 杏花的那个剪纸，270杯满族油茶，来过你那个姚老师他家的满族油茶杯子，270杯，然后呢100份，就是那个七扇的免费体验啊，还有那个点翠的一个小礼物，我们现场免费发放。

0: 让所有人去欣赏、感受到我们这个南关的非遗魅力。啊，
1: 你看这是一种多大的投入啊！不仅有人力，关键是这种物料的这种出资，那必须得有依靠，对不对？你要单纯让我们非遗传承人来出，他这根本就出不起的。
0: 但是我们非遗传承人们真的很好，我们也连续四年做了很多的志愿服务，像2023年开始，我们捐了困难户的1000只鸡雏，2024年呢，我们为长春商贸旅游学校的困难学生捐了10000元现金，2025年的8月份，我们联合我们南关区的非遗项目，为我们的长春应该是吉林省的300户困难的残疾家庭捐了6吨大米。
1: 哎呀，
0: 然后呢，在残疾户手中买，再捐给我们的困难的将近1000人，
2: 双方
0: 对两方的。然后今年年初呢，我们也联合了我们非遗项目，为全省的6名残疾老兵和参加过抗战老兵捐款捐物，捐了2万元。
1: 哎呀，为咱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点赞啊，
0: 真的是很好，
1: 不仅有大爱精神，而且有情怀，有担当啊！你看，这已经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一个家族的事儿，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事儿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给他们搭建更好的舞台，能够助力他们，托举他们走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啊！那刚刚咱说了啊，这个走出去，哎，就让更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各界人士能够了解到我们的项目
2: 啊。
1: 那那个请进来是把谁请进来呢？
0: 就是像我们会邀请很多像长春大学啊、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各个学校，包括社会的人士过来，来走进我们南关区的非遗展厅，用现场的一个记忆展示和生动的讲解，让他们感受到我们非遗的一个文化魅力。我们邀请很多啊，就是老师您看到那个高跷那个项目，
1: 嗯，
0: 就很多外国留学生啊，他不太知道，说这高跷是什么样，我就说踩在棍子上跳舞，给我翻译嘛，然后呢我就告诉我 Chinese dancer 中国舞者，他们不理解，我就请了白春雨老师前面做了高跷的样子，后面请中东升老师做了有秧歌那个小骑驴的感觉，然后呢他们等很多留学生再来的时候 No Chinese dancer Chinese 功夫
1: 对，
0: 我说这就是我们洋洋5000年历史文化大国展现的那种底蕴，他们就不理解，这太厉害了，觉得真的是。
1: 而且我刚才觉得你这个思路特别好，就是多项目融合到一起，哎，我们推荐这一个项目的时候，其他的项目也给他进行助力，哎，这多好啊！
2: 多元融合哈，
1: 哎，然后呢，那还有上天入地，怎么个上天入地法啊？
0: 上天其中的一项就是说我就是您两位老师已经成为了我这个非遗保护的参与者了，像我们做的老张、小薇做的那个四季谣，就是我们南关做的歌曲，我们线上直播。像昨天晚上我找赵小征老师，我们一起录的最新的一期老张小维的节目栏目，还有呢我们建立一些非遗的直播，像我们走进像您的节目，就是在为我们的非遗去做宣传
1: 啊，
0: 所以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为我们非遗做出的真的很多贡献，
2: 义务
1: 啊，那我们的电波还有我们的这个融媒，
0: 对对，
1: 边上的那张网是不是
0: 让他们真正从一个小屋扩散到整个世界。
1: 嗯，那陆地又是咋回事啊？
0: 为了不断夯实我们的功能服务基础，我们建立了就是像包含了传统医药、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几大类的，
2: 开始走基层，
0: 对，
2: 就是
0: 一个志愿服务联盟，
2: 哦，
0: 把这个我们不断扩大我们保护非遗保护的朋友圈
1: 啊，
0: 哦，就是这样的。
1: 哎，你看啊，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南关区非遗展厅的时候，哦，你可以看到啊，不仅有这些手艺人精雕细琢的这个作品，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老物件儿，比如说你看我们的这个这个老中医传承的那个药
0: 眼子，
1: 眼子，
0: 对，
1: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戏服，哎呀，那个戏服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哎，说这个戏服。这个不仅是手工的这个缝制出来的，而且还很有价值连城的那个。
0: 对，长春评剧院它这个有4个非遗项目在我们南关区，也就是像郭派、花派、刘派、新派。新派大家知道，辛凤霞老师；花派的花淑兰老师；郭派的郭桂臣；刘派的刘立宁，是中国第一丑角。这几个他们的那个戏服，也是我们长春评剧院，也是我们全国戏服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院团。我有幸将这些老师的戏服邀请到，就请到我们南关区文化馆来展出，真的是我觉得很荣幸。
2: 别说戏服了，就是这个我才疏博浅，这4个派系我都不是很了解，真的，
1: 啊。而且你知道吗？为了把这些展品聚集到咱们这个展厅啊，张瑶也是不断的刷脸刷脸，而且呢，也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不断的和这些非遗传承人去交朋友，因为有很多的传承人，他们这些传世珍宝，他们也仅有一件，
2: 对，
1: 但是呢，他们为了更

0: 泛的社会传播，哎，义无反顾的拿出来放在你的展厅，不放在我家里了啊。
1: 我们有一个葫芦彩椒张铁梅老师，最开始啊，但是信任是逐步的，像李老师就是非常信任我，对，
2: 逐步
1: 对，一开始给我拿两个小的葫芦，真的，那我已经很感谢了。然后而是我上门去取的，老师因为他没在长春，我去取。后来呢，又给我拿了一个大的元青花那个葫芦，再后来把它毕生的一个作品，对，108件《水浒传》的一套九个葫芦给我拿去了。这套葫芦它一是从2003年开始找，就找这葫芦用了3年时间，九个葫芦。然后呢，从2006年到2015年一直雕刻，一年一个。完了，然后做好以后，整整8年时间它没有对外过。到2023年10月6号拿到我这儿，说孩儿，因为都姓张嘛，他管我叫孩儿，说孩儿啊。阿姨觉得你保护的比我这儿好，我要放到你这儿展出，非常荣幸。10月7号，央视过来采访，去拍这套葫芦。
0: 那大家可能在想，哎呀，这个光说，我都想看一看呢，到哪儿能看到呢？咱们南关区文化馆非遗这个展馆，它对外开放吗？
1: 对外开放，我们对外开放的，但是讲解因为比较少，就是我会。尽力的去为每一个百姓去服务，但是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团队去讲解，有也是怕避免浪费资源，但是想将来看随时可以，我们上班期间随时可以来看。
0: 对，我尤其有很多是有这个老长春情怀的老长春人，他们就特别喜欢。你看，我昨天见到了一个91岁高龄的老阿姨，她就。到哪儿都去博物馆去参观，哎，包括咱们的这个辽宁省博物馆，去完一次，哎，觉得意犹未尽，还想要再去。包括咱们吉林省的博物馆，咱们长春市的规划馆，他都要去走。那他听说了有咱们还有非遗展览馆，也一定会去的。
1: 欢迎，
0: 位置也非常好找，就在咱们亚太大街快速路的
1: 3909号，
0: 对。那八中再往前一走，跟着这个咱们朝鲜族群众艺术馆是
1: 一
0: 院儿的，
1: 对，一个院儿
2: 那里啊，
0: 对，在那里，你也想去了？
2: 我早就想去了。
0: 那下了节目就去啊！
2: 节目开始前，
1: 6月13日，也是今年啊，就是每年的6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我们的国家文化自然遗产日。我们在那天将会在长春博物馆上演我们的非遗音乐会。
2: 哦，
1: 在3楼的报告厅，现场会有咱们的赵家古筝艺术、马头琴、蒙古族马头琴演奏技艺、龙派单弦、还有我们的汪派琵琶，还有我们的箜篌艺术。
0: 哎呀，
1: 对吧？
0: 哎，
1: 都来过，
0: 一定得去这个长长眼界去。
2: 确实啊，
0: 哪天？
1: 6月13日上午，应该是10点半。
0: 好，咱一起相约啊，在非遗传承周一起来看一看咱们的非遗音乐会。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的感谢张瑶主任给我们带来了意犹未尽的南关区非遗项目啊，有机会呢也把更多的项目输送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的电波，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啊。
2: 好的，再次感谢咱们的张瑶主任啊。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发几份福利。今天这个特别大的这个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打电话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补贴活动。凡是您的眼睛模糊干涩啊，这个出门见光见风就淌眼泪的，还有看手机看电视看不太清的，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哎，买就多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这个眼贴里啊，饱含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生技术，加快吸收，加快渗透，中药熏蒸雾化按摩啊，贴完之后眼睛清晰舒服一整天啊。那福利不等人，如果您能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除了78元这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一台能查卡，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一瓶200多元的蓝莓叶黄素，号码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

0: 支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那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1: 以上节目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下方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1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满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节目开始啊， 我不得不说一下

一个非常紧张这么一个消息。首次推广的骨骼风痛胶囊，到现在为止活动呢还剩29、30、31最后三天，满打满算啊，现在剩下的不多了啊，看来呀恐怕坚持不到最后一天。出现这种情况，我既高兴又上火。高兴的是咱们绝大多数老伙伴都拿到了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也就意味着从今后他不遭罪了，因为他吃上之后整个冬病夏治这个机会50天打好基础，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我不说吗，你盖房子有梁坨，你得把地基打好了你再举架子垒起来你再上梁坨呀，对不对？那人整个脊柱四肢胳膊腿加上我们肋巴骨，这就是你的梁坨船子领子，你盖房子少不了的。那这当中啊，咱们今年有幸拿到这两盒增益盒的，你别嫌少，你过去吃的药太多了啊。我是两个用意，一个这次呢因为争取来两盒增益盒吧，只给这一次机会，以后呢就是有也不会有两盒增益盒的机会了，记住啊，以后有也不能两盒增益盒了，我说了多少次了啊，你别日后有了说那时候都二赠一呢，你又生气又不高兴的，咱们丑话说在前边，那这次能给这二赠一是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再一个，为啥这么稀缺，他药材好，鸡血藤穿山龙干姜，你听着说那鸡血藤不缺，干姜有的是，你要的是道地药材呀，现在这药种植的太多了吧，老百姓讲话了那没准儿啊，那黄瓜吃着都不如过去好吃，都是扣大棚的，再给你抹点药，顶花带刺儿溜直的，吃着没有过去好吃，那么药材也这样，我实话实说，追求产量，让它长得好看漂亮，扣大棚，嗯，养殖，所以影响药效。为什么大家反映说这药吃着没那么大劲儿？种植的多。那你看，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为什么它一个大伙反映说也可不见呢？就319可不见呢？两盒增益盒平均一算还行，嗯，但是你跟你吃那个普通的。上市止痛膏啊，贴点膏药，带大老虎的啊，麝香壮骨膏啊，活血通络片，那10块20块的，那当然它不一样。正因为这里头加的都是纯野生的道地药材，那可不一样了，你吃一粒儿顶你吃普通的药吃一个月。所以你看我说了，吃完3个小时有效，它是3个小时就能进入到骨骼腔，松风辟骨，还生骨髓养骨髓，所以它有壮骨增加骨密度的作用，让你不但把风湿骨病治好了，让你的骨头越来越结实。再一个，我为啥有点上火呢？不够啊，你到31号还有3、4天呢，你老哥哥老姐姐们到时候抢不到啊，也是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只有这些啊，所以慧心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啊，别着急啊，抓紧打电话，抢上了更好，抢不上别上火。那你咋办呢？再吃点小灵药啊，糊弄着呗。那你有什么办法？但是这次机会是让你能不遭罪，胳膊腿灵活，下地走，冬天不犯病，几年咱们也不犯病，老了不瘫痪的机会。现在电话不好打了。

在线你多打两遍，抢到手咱们抢一盒是一盒啊。你看有的老伙伴人家报名早，人家24号25号就报名了，那现在都接到了，接到已经开始服用了，服用人家已经见到效果了。他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尖了啊，24号报名，25号拿到，哎，吃着好使，又来电话，他换个人，哎，让他儿子帮他打电话报名，哎，让他老伴儿帮着打电话报名，别说咱俩是一家的，你再报一份啊，因为你还是给你吃，每个人只能给你一份两盒增一盒的，这也说明他药效好，他才会第二次来报名。你像榆树的老张大哥65岁，那大体格子可好了，又高又膀啊，他站你跟前就跟一朵大山似的，干啥活的呢，开大货车的，就那大挂车，常年的跑长途，那跑长途拉大货那车啊，那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不能挪窝啊，落下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用他自己的话说吧，这腰就像折了一样疼，从腰一直疼到脚后跟，翻身都翻不了，走道走个10-80米的就得站那歇歇，这药也吃老了，什么扎针拔罐子理疗啊，小针刀他都做过，效果不佳，好两天坏两天。哎，他那常年听我讲课，他没吃我开的药，他老伴儿的冠心病吃咱们固本延龄丸吃好了，所以说这次他一听讲课说慧心老师整来了专治骨关节病的药，骨骼风痛胶囊，他是24号报的名啊，昨天收到的，这刚吃两天呗，来电话了，昨天晚上睡了个整宿觉，从11点多钟躺下睡着，睡到今天早上6点，中间没疼，他没疼他就没醒，往回是半夜疼醒的，就这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真疼啊，疼的你睡不着觉啊，那大胯胯里头疼的你就寻思我得骨头坏死了没有，哎呀我这条腿咋的了，怀疑人生，你都疼的活不得，他就这样，哎，从吃上骨骼风痛胶囊他就不那么疼了，嗯，哎，他就感觉吧说这根筋好像就顺溜了，走道呢能伸直了，所以就他这今天早上来的电话让他老伴儿说我腿疼给我订两盒增一盒的骨骼风痛胶囊，我给我们家老头吃，老头吃两天了挺好使，完了说露馅的哎呀这个想法吧啊，对不对，对，你说人家碰着一个好药吃着对症想多买点，但是咱们这次是限量销售，每个人只能给两盒增一盒，那咋整啊啊，但是后来一详细问吧，他老伴儿啊也有风湿，他老伴儿说那我买我不给我老头吃，我有风湿，手大骨头节都大了，拍了的照片给我学生看一看，确实那再给你订两盒增一盒吧，老两口回去吃啊，老哥哥你们放心啊，老张大哥你就靠牌吃，1天3次，1次5粒。由于我们冬病夏治是赶上大夏天最热的时候，6月10号加上7月份一整月，这50天是最热的，你别吹空调，别吹电扇，别喝凉水，别吃凉东西啊，你正常空调你在外屋打着，你上里屋待着来，电扇你别正对着吹，太热了你南北窗户开开窜窜风啊，因为咱们在治病期间，等你好了你也少

吹空调，咱们岁数大人呐，热了吹吹电扇就得了，我都不吹空调，我一吹空调我就肩膀头子疼，因为那个东西太不好了啊。老伙伴们，张大哥你放心，日后慧心还会给大家想办法，凡是吃过骨骼风痛胶囊的，我肯定再给你们想来办法，让你们再接着吃。把病咱得治好啊，不能治一半啊啊。哎，这次就是给大家一吃定心丸，二打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说盖房子上梁坨，你得把地基打好啊，你把四矿整好啊，对不对？哎，那咱们打地基打基础，就是要在最热的时候冬病夏治。那这次冬病夏治这个打基础你不参加，日后你再想吃骨骼风痛胶囊，你照别人缺个东西，缺啥？缺50天打地基的机会，人家把地基打牢了，再吃是往起起房子了，那就见效快，能根治。你呢？你现打基础啊，来不及了。所以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人胳膊腿这骨头架子，你要不结实，你走道都打晃。所以说，大家这次一定要给自己这个机会，50天打基础。啊，你错过，那你治病再往后吃，我告诉你，那就差点意思。啊，这是慧心告诉大家。再有咱们白橙子的，啊，老刘大妹子。58吧，啊，膝关节炎，那脖子盖疼啊，冰凉，他是典型的老寒腿，一到冬天他就穿2条棉裤，现在他还穿这个小薄绒裤呢，现在多热了，咱们都穿1条裤子了吧，啊，年轻人都穿裙子了，他呢还穿这个小薄绒裤，里边带拉绒的，带层毛的，他腿疼。膝盖肿了，一条左腿肿得像大馒头似的，为啥呢？这是关节炎，有风寒湿，大姐肠子里有息肉，她湿气非常重啊，舌体胖大啊，舌苔呢发白，两侧有齿痕，这是典型的寒湿困体，腰冰凉，后腰左肾有一个肾囊肿，说明什么？寒太重了。老姐姐有个毛病，尿裤子，一咳嗽尿裤子，阴天下雨那疼的他都受不了啊，啊，就像那风寒湿啊，钻到膝盖骨头缝里，拿电钻钻他骨头一样疼。啊，刚开始他怀疑，老姐姐从20号开始打电话，天天打，干啥？怀疑，能好使吗？我这老病啊，多少年了，药吃老了。医院都让我换膝盖了，我都想换了，我没钱。天天打电话，连着打3天，最后25号的时候他报的名，骨骼风痛胶囊，他没多定啊，定的2盒赠1盒的啊，但是吃上25号、26、27，吃了整个3天半，今天早晨来电话了，怎么的了？你们猜？今天早上下地，他有尿啊，他憋得着急啊，下地就上厕所了。哎，尿完尿回来，他自己寻思，哎，我这咋哧溜就跑地下了呢？我这腿咋没疼呢？高兴坏了。然后他就下地，屋里外活动，又上厨房插小米粥，哎，又下楼，他家住2楼，又下楼到门口买俩馒头，门口就小菜市场，又回来又上楼，哎呀，腿没疼。走道也顺溜了，也不疼也不发皱了，原来是跛了盖疼，有尿了，哎，起来坐床沿上，先把这条腿抻晃荡晃一会儿，抻一会儿，扶着床一点一点的，哎，借着劲儿往厕所走。哎，今天早晨呢要尿憋的跑厕所去了，哎，没疼，这才知道，哎呀妈呀，骨骼风痛胶囊好使，这不就来电话了吗？也是，再给我订一个2盒赠1盒的，不行啊，啊。

是让咱们这些老伙伴一看到明显效果啊，知道这个药好使；二呢，抓住50天打好基础的机会，因为你冬病夏治，你都说冬病夏治，这个机会这个时间点在哪儿？6月10号到7月末，这50天是阳气最足的时候。那你这50天你没吃着，说那我等8月份再吃，同样的你照别人是不是少50天？人家把基础打牢了，你是不是地动山摇？人家走道都有劲儿了，那膝盖疼的下不了地，现在能下地买馒头了。2楼来回嗖嗖走，你呢还在那晃晃晃，腿还在那晃，胳膊还在那啊抓抓抓，它梆硬啊。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照别人差一个整个50天的用药量，这样一来你治疗起来就慢了。所以老伙伴们啊，这次我也跟我的学生下话了，可着重病的来。所以最后这3天报名的，我的学生如果不给你定，那可能是你病太轻了，因为我下话了，这个不怨他们，是我说的。给什么样的病呢？颈椎增生的不给，颈椎管狭窄的，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股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严重风湿类风湿的，可着这些重症的患者给。因为你们一定要把这50天的基础打牢，你不打牢，你盖房子没打地基，你平地起呀、啊，平地起不说倒就倒吗？不地动山摇吗？对不对？所以这次由于数量太少了啊，但是呢，你看东西越少，哎，那它效果好啊，越稀缺，没办法。那你看，那伤湿止痛膏随便买，那你们用了它不管用啊，那咋办呢？啊，这个事儿啊，大家呢也别上火啊。这几天有不少老伙伴来电话问啊，说我不是风湿骨病，我是痛风，吃骨骼风痛胶囊能不能行？在这儿，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痛风不但可以用。而且应该痛风这个病包括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包括脊髓空洞症，这些病呢在我们中医里头都归到痹症里头。什么叫痹呀？痹就是闭塞不通，不通了，你整个关节气血不通，风寒湿3种邪气趁着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它钻进去了，堵了，气血过不去了，不通就疼，疼了就僵硬，大劲儿了就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就像小儿麻痹症，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痹，哎，就是类似那小摊板，你说不能走还能走，但是它走道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哎，这个痛风呢，它跟普通的风湿还不一样，痛风它多一个热，这个热是哪来的呢？你看大脚趾头、脚脖子、膝盖、手指头红肿热乎撩的疼，晚上睡不着觉，来这风一吹更疼，疼的都跳起来，叫痛风，疼的走不了道。嗯，大老爷们30多岁50多岁痛风犯病的时候，他想上厕所，他比得那风湿那老头老太太还难。得风湿的老年人，那老头老太太他一瘸一拐的把着门框扶着板凳，他能挪到厕所去大小便。痛风那个疼就像女同志生孩子那个疼，十级疼痛，走不了道，她走道就像那脚踩在玻璃碴

子上踩到羊钉上一样。所以咱们凡是得过痛风的，严重疼的，犯病的时候，你们咋走的？咋上厕所的？是不在地下爬上去的？真的走不了道，在地下爬，因为他那脚丫子一沾地就像踩在玻璃碴子上边一样。再一个他有热，这个热就是吃出来的，吃大鱼大肉，吃海鲜，喝啤酒，身体里代谢不出去，产生了湿热之邪，时间长了就发酵了，它叫热毒。所以现在得痛风的人怎么做的？到医院一检查，尿酸高了，啊，让你吃这个降尿酸的秋水仙碱，是不是？你疼的受不了了，再吃止疼药，都这样。但是你想一想，光吃降尿酸的指标是下来了，260、280了，但是你那寒湿那根还在里头呢，堵在关节了，清不出去，还在里憋着呢。所以过不了几天你还犯病，仨月一吃豆腐犯病了，夏天喝瓶啤酒犯病了，哎，吃点大虾海鲜，吃点鱼犯病了。为什么？风寒湿在里憋着呢。再一个就看脚趾头上一个包，一个硬疙瘩，手指头上一个硬疙瘩，那叫痛风石。有的都做手术，做完手术还是走不了道，它疼。为什么？治标不治本。这个风湿痹痛是气血亏虚，风寒湿在里憋着，关节软骨筋膜没有营养，所以最后也导致瘫痪。那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明明白白写着12个大字，祛风除湿，治风湿吧，窜着疼怕风，活血止痛，是不是气血亏虚那个疼，麻木没劲儿，僵硬走不了道，爬着走，散寒止痛，是不是治冰凉啊？啊，字字都打在痛风的旗寸上啊，那打蛇打旗寸吗？得专门治你这个疼，所以把这个风邪去掉，湿邪去掉，养血活血通络了，那你就不会再说疼的嗷叫唤了。为啥给你散寒止痛啊？啊，它疼啊，所以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再去检查尿酸，它尿酸正常的，这个环境是好环境了，啊，那尿酸还会高吗？不会了。所以他就不会犯病。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骨骼风痛胶囊针对风湿的、类风湿的啊、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颈椎腰椎都是包括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的，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这几类重症骨关节病吃了效果是100%有效，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疗，达到活血养血，是不是让气血通了，你的筋、你的血管、你的骨头都是新的了，散寒止痛，活血通络，这个活血通络是把你骨头、筋、血管都焕然一新，所以它不会犯病。另外呢，这个疼止疼效果特别好啊，吃的时候都在饭后吃，一天3次，1次5粒啊。你看咱们有一个参加临床试验的一个姓赵的，就这个人才47，我印象非常深，哎，做销售的，那活蹦乱跳的，他是销售经理，性格豪爽，那朋友也多，你想他做销售，今天走明天走啊，退休那全靠酒桌上这张嘴呀，连喝再吃还得说呀，天天是啊喝酒。最后呢怎么样？得痛风了。得痛风他都不知道，他就觉得这个脚趾头疼，没当回事儿。后来半夜疼，脚趾头疼，疼醒了，哎，他一说这个现象，我说你痛风能吗？我不能，老师你这瞎说，你看我岁数比他大呀。那我说你去吧，你这个去，我给你开单子，你查尿酸。我说你咋个疼法？哎呀。

骨头缝里疼，就像拿老虎钳子薅我脚趾头、拔我脚趾盖那个疼，疼起来直冒汗，嗷嗷叫唤，百分百痛风了。到医院一检查，尿酸高，啊，吃降尿酸的药，吃完秋水仙碱不疼了，更证明就是痛风。那你秋水仙碱得吃2片到3片，一天吃一次，但是副作用很大，吃完拉稀、恶心、啊浑身疼，那像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啊。更可怕的是痛风它年年犯，开始呢一年犯一回两回，后来呀吃不好就犯病，犯病就走不了道，膝盖、脚脖子、脚背、脚趾头都肿了。最后肿到啥样，手都肿了，耳朵上都长小疙瘩了。因为这个尿酸它太高，在你体内它是全身的，专门在末梢手指头脚趾头上有这个绿豆粒黄豆粒，再大一点苞米粒子那么大的小结节，然后呢就是末梢在哪呢，耳朵边上出现痛风时，那小石头子硌着咬着疼啊，那严重了关节变形啊，走道一瘸一拐的。你想这大销售经理啊，天南海北的这么跑，现在走道坐车都费劲，刚40多岁，严重都坐轮椅呀、啊、喝糖药偏方。你想他不缺钱，小针刀，小针刀把他那个痛风石都挖掉了，那挖完还长，那人瘦的那都绝望了。哎，参加了骨骼风痛胶囊的临床试验，他参加的是二期临床。因为我们选患者参加临床试验要选择病重的、典型的，那你轻来轻去的那不行啊，都是重症。痛风挑这个尿酸最高的，风湿要类风湿因子高有变形的，颈椎腰椎病要求是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这类重症患者才能给服用。哎，他参加二期临床，哎，用上之后给他详细呢做检查，尿酸呐、啊、血糖、血脂、血压呀、心脑肝肾功能啊都查。当时他的尿酸达到680，超高、冒高了，脚趾头、脚踝、膝盖都是痛风石，那疼啊，人都回不了弯啊。等吃完骨骼风痛胶囊2个星期，哎，我们的临床医生整个把他的病例全都筛选出来一看，那疼减轻了，下地走可以了，嗯，哎，但是呢，他这个一检查尿酸降到460，那也不错了，又接着吃，一个半月临床下来之后，尿酸达到280。270、280，这就可以了啊！而且呢，疼痛消失，痛风石消失，走路可以正常走。那饮食当然你得注意了，你不能再胡吃海喝呀！你再好的药，你不配合，你使劲吃、使劲喝、使劲造吧也不行啊！所以我在这要告诉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别吃凉的啊，别吹空调，吹点电扇。开开窗户自然风，出汗了赶紧换衣服。再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那你饮食呢要注意清淡点，千万别吃凉的，其他都没事啊。所以说这次给老伙伴们的机会啊，就是让大家治好病不遭罪，能下地行走。你看积血疼是养血、养筋、养血管、养骨头，所以你吃完之后它柔软不僵硬，穿山龙收风辟谷，把风寒湿都抓出来了，干姜那像定海神针一样，专门够能够把你整个骨骼当中的寒给它去掉。另外它治肾寒、治脾寒、治心寒，后腰冰凉、肾阳虚、老尿频，骨头能不冰凉吗？脾阳虚，大便溏稀，大便没劲儿，你能不寒吗？心阳虚，你心脏胸闷呢。这个干姜它是管膻中下，上中下的寒它都能去掉。所以说这次

0: 骨骼松痛胶囊，重点主要90%针对的是你一切骨关节疾病。那么大家会有意外收获，就是心脏病会见好，青梗的脑袋迷糊会见好，手脚冰凉，浑身没劲儿，脑血管疾病，胳膊腿沉的也会有好的效果。所以说这次啊，美中不足就是太少，但是我们也是给自己一个打基础的机会，这50天吃完之后基础打牢了啊，然后回心再想办法啊。但是最起码的你要给自己把这个基础先打上，所以这几天不要错过了，最后3天了，再错过你日后再治疗，那你就跟别人那差一大截啊，所以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痛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1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痛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蔷薇干姜3味道理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丰痛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痛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主任好，主持人好。
0: 哎，
3: 我来自吉林长春的，姓王，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0: 好，老哥哥慢点说，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明。
0: 家在哪儿住啊？
3: 家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0: 今年

0: 多大年纪？
1: 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0: 啊，欢迎老哥哥，来电话有什么事啊？
1: 老师，我要报名领取您的好产品、好宝贝、好药品，国药准字号，骨骼风痛胶囊两盒送一盒的档次，老师您看少不少行吗？
0: 嗯，老哥哥，少也只能给你这些，那至于行不行，我要看看你的病，对症呢，咱们趁着活动就把它领取上，咱们把病治了啊。不对症呢，那还不能吃。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
1: 老师，请你给我5分钟时间，我用书面的材料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心得体会好吗？
0: 嗯啊，这是要跟我通话之前呢，把要跟我说的都写在一张纸上了，是吗？
1: 对对，老师。
0: 那好，那你说吧，我听听。
1: 老师，因为我多年来患有腰间盘脱出、椎管狭窄、颈椎病、下肢麻木、走路困难，同时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心绞痛、头昏迷糊、走路不稳，在你的节目里收获了健康。因为你比其他节目或电视里讲的都好，很靠谱，特实在，药品还管用，真实不骗人，这些年来给老年人带来了福音。通过跟你走，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和真实有效的各种实用疗法，我非常感到欣慰。真正啊尝到了甜头，使我的老慢病可谓是好上加好，能够做到力所能及的劳动了。老师你看多好啊。这些都是您的功劳，托您的福了。希望今后继续为天下所有的患病老人多多地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药品和方法。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想要的，更是我想看到的满意的结果。老师您说是吗？老师您讲的课我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灵，你看多好啊，收获满满，永远受益，受益终身。老师，我的骨关节炎、风湿症、老寒腿，在大帮轰那阵子就疼痛难忍，没有啥好办法，用上了激素地塞米松缓解，最后啊并没治好，打针发炎了，红肿严重，请当地的土郎中啊用剃刀把这个针眼呢切开后，输上了6片雷米松片。老师你看多可怕呀。现在不愁了，有老师的好方法、好药品，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病痛，我非常的满意知足。老师，汇报心得体会完了。
0: 啊，这一口气啊说这么多，那我也听明白了。主要呢有风湿关节炎，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大帮空的时候做的病，
1: 对对是。
0: 另外呢，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呢，它是叫退行性改变。它的症状呢，就是大胯骨疼，啊，腿疼、腿麻，特别是你晚上疼，疼的你睡不着觉。
1: 对，完全正确。对。
0: 累了。疼，走道走多了疼，
1: 是
0: 冷了着凉了它疼，所以呢就出现这么两个情况，天冷了它疼，说明寒邪刺骨，这个寒邪呀钻到你骨头缝了，所以说它冰凉梆硬的疼，你看你腿肚子它就发硬。

0: 对对，看麻看木。
1: 哎，另外它退行性改变，容易导致呢肌失所养，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腿啊，这骨头它有筋盼着。这个筋呢，血不养筋，岁数大了人吧，不是贫血，就是血稠，这个血埋汰，所以它也间接的导致血管硬、筋硬。所以为啥岁数大人脚着胳膊腿发硬啊？
0: 对对，是这样。
1: 因为岁数大人都是，哎呀，这胳膊梆硬，脖子盖梆硬，蹲
0: 是力不从心，对。
1: 打不了弯呢，就
0: 是
1: 血虚，筋络失养。这个病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对症，不但对症，我教你个底。你吃上就有效。纯中药，国药准字，没啥副作用。另外呢，咱们坚持按疗程靠盘吃。你这病呢，不说都治好，得让他三年不疼了。这五年呢没疼，这七八年了也没疼，这就是好了。
0: 对对，是。
1: 你说咱们这个年纪要啥呀？为什么说你们呐愿意听慧心讲课？我这个人呐直，有什么说什么。
0: 对，开门见山，
1: 弯抹角，不整那么用的。要说这个病，说我治高血压、心绞痛，那不行。他是专药专治，专门治骨关节疾病。但是这次呢，美中不足，就是少。那每个人呢是限量，只给两盒增一盒，而且这两盒增一盒啊，以后绝对没有，以后就算是我再给你们弄来骨骼风痛胶囊了，也不会有两盒增一盒这优惠了。所以这次吧，老哥哥，按理说你的病如果能连气儿吃上六个月到八个月，五年八年不犯病，我看挺好。
0: 那就太好了。
1: 这不是我嘴说，因为临床上经过三期临床试验，效果100%，而且凡
0: 是求之不得
1: 的老好了，真就是几年没犯病，挺好。因为它是正经药，专药。
0: 国药准字号嘛。
1: 对，国药准字的啊，所以这次呢，只给大家这两盒赠一盒。老哥哥，你回去吧，就一天三次，一次四粒的服用，四粒，早中晚各四粒，大家听好，都是在饭后服用，吃完饭半个小时吃骨骼风痛胶囊，早中晚都是，
0: 记住了，
1: 听明白了吧？这样呢，我们冬病夏治这个时间点就是赶在6月10号之前。你吃上了，咱们把基础打牢，基础打牢了，后续的慧心再来想办法。
0: 是。
1: 但是您不吃，您没打基础，你到8、9月份现吃，那都立秋了，天凉了，你再重新吃，不赶趟了。
0: 对对，是那样。
1: 所以先把基础打牢，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一口一口嚼，一口一口咽，一点一点吸收。
0: 是。
1: 好了，哥哥，我给你登记了。
0: 好，我是说我登记
1: 的，
0: 千万别落下。
1: 放心吧，安排好了，咱们活动呢也很快结束了，数量不多，大家千万别说，哎呀，我等31号再报名。到那天要没了，你不傻眼了吗？
0: 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嘛。
1: 赶早别赶晚啊。好，安排好了，老哥哥。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慧馨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祛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痛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单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慧馨主任呐。你好啊，
1: 老姐姐好。
3: 我呀、啊、是吉林四平的，我叫张芳，今年75岁了。慧馨呐、
1: 啊，
3: 我要
1: 张芳。
3: 啊、
1: 嗯。
3: 慧馨呐，我要报名了。
1: 啊，慢点说，别着急，现在报名还赶趟。
3: 还赶趟啊？哎呀，那我太庆幸了！哎呀妈，得亏你呀、啊，要不我就信着你了。因为啥呢？你讲的
1: 我平时我两句
3: 都实在
1: 啊，稳当的。你是要报啥？
3: 我要报啊，这个好药西药骨骼丰痛胶囊。
1: 报多少的？
3: 我要报两盒，赠一盒的。
1: 嗯，
3: 你一定给我报上啊！
1: 你多了给不了，就给你个二赠一，你先吃着啊。
3: 哎，这个名额还有限，我可得买上啊。
1: 先说说病情，
3: 啊，
1: 我看看你得了对不对症，咱们别花冤枉钱。
3: 啊，我骨关节疼，尤其手那骨关节你都没看着，别的小孩一看都直笑，他那骨你咋这样啊？就疙瘩狼，脚趾头
1: 骨
3: 头也是，
1: 手指头有大骨头节啊。
3: 是啊，哎呀妈，就每个骨节都一个旮旯一旮旯的。
1: 那遭罪呀，那你攥拳都费劲呐。
3: 完疼啊，疼啊。
1: 啊，疼的能不疼？你是、
3: 嗯、
1: 冬天疼的严重吧？
3: 那个一高凉风特，凉风特邪乎就，
1: 怕风啊。
3: 嗯啊。
1: 要怕风就是风邪、寒邪。所以他容易窜着疼，
3: 是。
1: 中医术语叫
3: 脚趾头也是嘎狼，脚趾头。
1: 脚趾头也有嘎的狼啊？
3: 嗯，那个，我还
1: 有。那大脚趾头那块鸡没鸡呢？
3: 大脚趾头就像歪了的似的。
1: 往旁边鸡尿了。
3: 嗯呐。
1: 那大脚趾那块有没有那大姑爷？
3: 有，他有了。哎呀妈呀！
1: 那你穿鞋不进呐？
3: 嗯。那在医院那些护士看我脚一笑，
1: 嗯，遭罪呀、啊，不是笑啊、
3: 嗯，
1: 老姐姐，你这穿鞋都得大2号啊！
3: 哎呀妈，可不是咋的呢？完了，膝盖也可疼了、啊，腰也疼。
1: 站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费劲不？
3: 费劲。
1: 站一下再蹲起来，这腿就是回弯费不费劲？
3: 回弯了就像。这慢慢的不如说疼啊，
1: 老百姓说是巨筋的。
3: 嗯啊，
1: 巨筋
3: 就年轻时人家都穿裙子，我都不敢穿。
1: 血不养筋呐、啊，就抽筋儿。来，你看你的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都一个棱一个棱的？
3: 是，哎呀妈，太对了，妈就棱。
1: 还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是吧？
3: 对，哎呀妈，
1: 那就是肝血虚，肝血虚不养筋，所以你在得这个病之前吧，你先有啥呢？手脚麻，胳膊腿没劲儿。就你现在，大姐，你都有脑瓜皮发麻的毛病。
3: 咋没有油？
1: 再一个，你得有半拉脑袋疼的病。
3: 我在凉风就受不了，到现在我还穿护膝呢。
1: 哎，就是这个症状啊，出现什么呢？怕风， 风邪风为阳邪，七性开泄，一袭阳位，阳位就是脑袋。真有风湿的老哥哥老姐姐容易半拉脑袋疼啊，脑瓜盖发闷，那叫厥阴肝经疼痛和少阳胆经疼痛，它就引起偏头疼，耳朵台子后边和脑瓜盖发闷。那这个时候手脚麻，抽筋儿，麻爪，那你就口苦啊，你这老太太睡眠不好啊。
3: 哎呀妈，嘴呢总苦啊，
1: 是不是啊？
3: 那个，
1: 所以这个病就养血呀，活血通络养的是筋，活血就是活血，通络养的就是你浑身这个筋，络就是筋呐。等你拿到骨骼风痛胶囊啊，哎呀，我告诉你啊，拿到它你就看到了，上边写着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它是你啥？麻凉木抽筋儿，
3: 太对了，
1: 冰凉
3: 对了，
1: 发麻，木个张的抽筋儿，就是我们中医概括四个字叫活血通络。你看咱们中医概括性强吧？再一个，你看你疼，脖子盖疼，脚脖子疼，手指头疼，
3: 脚趾头疼，脚趾头都疼。
1: 哎，这脚趾头穿鞋呀，哎呀疼啊！
3: 你看，
1: 干啥？把寒排出去，要抓出寒，去除湿，活血通脉，让它不疼。这个谁能干这事儿？穿山龙啊，也叫金刚骨啊。你看，你拿到骨骼风痛胶囊，主要成分有鸡血藤，就是养血通络，治你麻疼抽筋儿，散寒止痛，治你冰凉梆硬疼。那你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不就那个整个整体全是这些症状吗？
3: 哎呀妈呀，你说的这症状正对呀，对症
1: 了啊！所以你要注意，就是全面调理啊。
3: 哎呀妈，
1: 老姐姐，
3: 我一定把这病给治啊！我听那时候，多苦啊！咱农村人干活，这下水天灾大，我那不都是人工灾吗？还生磕梗啥的，做老病啊！那时孩子还多，家家都孩子多，冬天穿的也不好。你说冬病夏治太合我意了。
1: 哎，
3: 你说冬病胶囊啊，太对症了。
1: 哎，你吃是很对症的啊，而且百分百有效。不光有效，
3: 哎、
1: 临床上、
3: 哎、
1: 按疗程序，你呢吃八个月左右，能达到呢临床5年到8年不犯病。因为这治的是根本，但是这次呢，不能让你们每个人呐把药说都拿够，只能要限量，每个人就给一份儿，两盒增一盒啊。
3: 嗯，那妈再往你再看吧，等
1: 你们吃着，然后慧心再想办法。因为这次我告诉你们，凡是在6月10号之前能吃上骨骼风痛胶囊的，那你的骨头病就好一半了。
3: 哎呀妈，那太高兴
1: 了！冬病夏治，你抓住机会了，吃上好药了，知道它好使。下一步我再想办法，能弄来，
3: 哎、
1: 那咱们大家，再接着吃、
3: 哎，
1: 那病不就好了吗？
3: 哎呀妈，就让你受累了，哎呀妈！
1: 哎，这倒没关系。行，老姐姐，那就这样，你呢，老姐姐，姓名、电话登记好，在家等着。
3: 哎呀妈，那我
1: 不用
3: 方法，得等
1: 一天3次，1次5粒。
3: 嗯，哦，一天3次，
1: 1次5粒。
3: 哦，
1: 如果手上有固本咽喉丸，配着吃。
3: 哦，
1: 这样呢，他能把你其他病也全面的治一治啊。
3: 哦，
1: 固本咽喉丸手上有没有？他俩配合吃，对你全身的病都有效果。
3: 哦，
1: 哎，好，老姐姐，还有事儿吗？
3: 哎呀，没事了，这都够麻烦你了。哎呀妈，太谢谢你了。
1: 在家等电话吧，再见。
3: 哎，谢谢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 但因骨骼丰送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

0: 6594009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什么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深白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很多人一直想知道原因。第一，孩子订婚了，让我和老伴过去。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也有一年了，我啥情况大伙都清楚啊。拿大伙呢，我也没洗外，所以我这几天跟大伙也说了啊，就忙那个签证的事儿呢，给人递交材料。那天晚上孩子来电话了，我也是激动的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呀，跟我们说找了个女朋友啊，中国人，家是杭州那边的，也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啊，俩人也是朋友介绍的。那天我老伴问了很多，我在旁边一直就听着没说话。俩人处了半年多了啊，感情也很稳定，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所以这婚姻呢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双方父母见见面。孩子他妈听完呢就特别的激动啊，那几天都睡不好觉啊，太高兴了。你看天底下啊，所有的妈呀都疼儿子，有一口吃的宁可自己不吃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几天老伴呢唠唠嗑就掉眼泪了啊，激动吗？我知道他想儿子，但我也想啊，就这么一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是呢毕竟咱说男同志更理性一些啊，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跑签证，因为我真大岁数了，因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也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打好啊，说实话我都不愿意去，我是没办法，他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啊，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好，生活的挺安逸。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亲的不可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啊，你说我要不去就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呢啊，你说万一再有个啥事呢， 到那。

地上水土不服，讲话了平时连个跟他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看病啊，咱说了，他跟咱这看病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我就得陪他。这几天呢，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啊，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人都说有始有终，所以我就想在最后给大伙开展一回真白免费试用活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老师啊，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用用森柏的药，可惜呀，我这条件不行，啊，没劳保，孩子这块呢，咱也指望不上，每一天就靠捡点像纸盒子呀，塑料瓶啊，破铜烂铁呀，就这些东西我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吧，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大伙儿你想，就每天靠捡这些东西来维持生活，他那日子能好哪儿去？所以我一寻思啊，就咱收音机前，那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他那条件呐，跟这老兄弟差不多，所以我也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对不对？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呐也都能用一用，讲话了尝一尝呗，是不是？哎，也都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能用得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啊，森柏这药现在这价格，你看，跟医院也同步上了，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儿，啊，我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意义了，啊，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呀，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不怕用，咱大家免费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免费试用的活动啊就定在了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也就是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对吧？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啊，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呢是150块钱，给大伙直接免费邮寄到家。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无论你是家里有的还是没有的啊，我都希望你能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呢跟大伙提前说一声，你别明天开始了完你还不知道呢，啊，你觉得这好事这么大个事是不是？这老师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到时候啊你该埋怨我了，所以我提前我跟大伙说一声，明天开始。那么有些老伙伴说，我都有森柏了，啊，这还送我们森柏药干啥呀？就当对大伙的一个爱。我昨天还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姐姐通电话呢，这老姐姐说是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当时是咋回事呢？那个时候我自己花钱给大伙买了点森柏汤药，也是在大药房抓的。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买的药材质量都不一样，所以我合计啊给大伙打个样啊，就每个人都送了。结果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年岁太大了，有的熬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煤气炉啊忘关了，有的那是烫着了。就我说沈阳这老姐姐就是当时啊那汤药扑锅了，结果呢给脚面子烫着了。我当时啊还特别的过意不去，合计去看看人家啊。

小姐姐讲话了，你可别来呀，多大点事儿啊！啊，这我锅没拿好啊，你这一天这么忙的啊，医院又这么多事儿，我这啊你就不用惦记了啊，不用过来。后来呢，我还是去了，啊，这老大姐挺热情啊，老大姐呢就拉着我老伴儿的手，说你有福气呀，嫁这么个好老头，心眼好啊。老大姐说：“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啊？”老伴说：“就一个孩子，计划生育也不让多生啊。”老大姐说：“听兄弟讲，说孩子在美国呢，让你们去，他不去。”老伴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待了一个多月，这他不去，我也不能待时间太长啊。”一般去啊都是半年期限，啊，这他不来呀，所以我待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我记得当时还问老大姐，我说你几个孩子啊？她说俩，啊，一姑娘一小子。我说还行呗，老大姐就笑了，说就维持生活呗。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啊，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啊。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走不太远，腿不行。你看我这2条腿，这膝盖全变形了。所以孩子给我买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啥的。我说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不能去，不能去那地方，还能动换，在家多好啊，自在。他说老头走好几年了，肺晚期。啊，非恶性病走的，查出来就晚期了。我说抽烟呐，老大姐说他还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这么个人。后来呢，我也合计了，可能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生产电缆的，讲话呢口罩也不戴，也戴不住啊。所以他们车间的人啊，都是哈喽气喘的，没几个气管好的。我估计。跟他干的活有关系，最后走的时候挺遭罪，啊，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喘，憋的气都上不来，1年多点人就没了，啊，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谁给买跟人生气，啊，花那钱干啥呀？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净可孩子了。所以，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我给你们留点儿，没能力呀，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就不治了。他说，我现在别的毛病没有，一个冠心病，一个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那纯是跟俺家那生气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儿？就鸡毛蒜皮这点小事，洗个酸菜，啊，就嫌你洗的没味儿了；蒸个包子，嫌你那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上个厕所也嫌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总吵吵总记着。所以我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胸闷气短，啊，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一天也是跟着着急上火的，所以他一走啊，我这病就来了，就没有脚烫伤这档子事儿，啊，我一年也得住1、2次医院，一整心脏犯病了，所以我看周围不少人用参柏舒心汤的，啊，有的吃完胃改善了，有的便秘改善了，有的排尿改善了。有的睡眠改善了，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心脏改善了，不那么疼了，不那么扎扎约约了，后背不那么疼了，身上还能有点劲儿了。有个老太太不是说，喝完参柏舒心汤以后，那睡觉时间也长了吗？吃完2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所以我看着人家都挺好，我也挺着急呀。但我这腿脚不行，挂着跟孩子说，还都挺忙。
那天姑娘

娘说行，完了转身就给忘了，啊，估计是忘了。后来你说送我们深百舒心汤的中药饮片，完在家自己熬。大姐讲话，我那个煤气火不行，吃炉鞭子，所以锅巴那地上就烫手，啊，我还垫了个小抹布呢，那也没拿住，结果啊，这一锅药撒一地，正好烫脚面子上了。那天呢，我跟你老大姐还说，我说如果没有当初这档子事儿，也没有给大伙整深百这药。哎呀，有时候很感慨，一晃一年了，你像我感慨是这一年风风雨雨的也走过来了，咱们那么多兄弟姊妹身体都受益了，我说实话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这老大姐被烫伤之后呢，我就明白了，咱们上岁数了，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反应也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了，一转身啊，忙别的去了，给这事忘了，结果呢炉子上这火就给忘关了，这多少起啊，那药都熬糊了，那锅都熬坏了，有的那火呀被那个熬药的药汤给扑灭了，扑灭了之后那煤气都跑出来了，整个屋子里都是那煤气味啊，所以怎么简单怎么来啊。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摊一撕直接给倒那小碗里，热水一冲啊就化了啊，热水一冲那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那省事多了，也不用说我上哪儿去买药去了，你也不用担心这药真假了啊，品质行不行了，也用不着扛火了啊，也不用担心能不能被烫着了，这袋一撕啊，药到碗里热水一冲，跟你熬的那个汤药是一样一样的，甚至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还要好很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也就是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这药，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得少啊，100度药效能不能熬出来，能，但出来得少，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化石，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药效全部熬出来，药厂的那个温度那就厉害了，那一个大罐子里边的温度都在300度以上，所以咱们在家熬出来的药，你就瞅那药渣子，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你该是什么药它还是什么药，在药厂提取完之后呢，它都是一坨一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都是药泥，一堆药渣子形成了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龙骨啊，什么是丹参，什么是沙参，你还分辨不出来，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是你自己熬的那个效果的3倍以上，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深百舒心汤，你看看咱们这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你今天中午开始喝，或者晚上开始喝，你观察一天到两天，你都不用说3天5天，你就观察2天，你自己看啊，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深百这药，药厂人家是把关打造，比如说这些药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丹参这药啊，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带虚子的，都得给它去掉，就像龙骨似的，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去。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那不是碎的。

了吗？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还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这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得用纯正的蜂蜜去炒制，炒制之后才能提取成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成甘草片，你就这么在嘴里含着啊，咳嗽的很快都能见好，有痰的马上痰就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甘草汤它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中药炮制的重要性。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参白里边几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这里边涉及到漂、炒、断、烧。你比如漂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中药的这个炮制区，都需要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种清洗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材的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振动下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灰尘和金属残留也能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子，这些大池子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要浸泡3到5天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后就涉及到了什么炒，这个炒啊不是说炒菜一样啊来回的去扒拉，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啊，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在制药的过程当中啊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窜，所以要分开炒制。在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的上面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啊锅盖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都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锅盖打开了。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个药效，丹参的这个颜色发生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塞子把米塞出去，小米本身呢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啊，这个小米的热量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不仅化瘀通心，不仅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之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参柏舒心汤制成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制法啊跟丹参呢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是什么？是大米。为什么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它是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

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啊，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到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过程当中，要不停地看这炉子里边的药材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晾凉了，啊，晾凉之后，啊，这个龙骨的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什么绿色，行话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深百药厂啊，那周师傅老伴老年震颤、手抖啊，脑袋也晃悠，就吃上这深百以后，这抖动就明显差了。那么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都掉粉，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人呐，有这个淋巴结肿大啊，淋巴结核啊，包括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或者是甲亢等疾病的治疗啊，身上的块啊、包啊，是吧，长结啊，所以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对我刚才讲的这个淋巴结肿大呀、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子宫包括等疾病都有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中医药的精髓，而我们这个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恰好缺少了这个环节。你像深百药厂把这个药，就是中药炮制完以后，就进入到了第三关，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这项技术我们比国外晚了几十年。你像深百药厂，它这个生产线都是德国生产线，所以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你在罐子外边你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是凉的，罐子里边那都是三四百度的温度啊。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这个罐子里以后，每一个罐子都是进入长白山地下水，通过不断的提取，这水就把这个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像泥一样，就在刚才咱说那个药泥啊，所以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黄白，哪个是沙参，哪个是牡蛎，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家自己熬制的，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首先就是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药效不可能像深白一样。那么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进入到第四关，叫浓缩成型关。药物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浓缩，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药粉，也就老百姓所谓的什么药面。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制成颗粒区。这个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

0: 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可能有人说，哎，道士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深柏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口服液剂型或者胶囊呢，或者是药丸？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今天呢，我再给大伙解答一遍。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大伙说是啥？那主要不就是水吗？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啊，占比最大的就是水。那我说这个，大家伙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就说嘛，哪个效果好？那再一个，口服液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什么稳定剂，叫聚盐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成分吧，它最后一项就是聚盐酸钠，那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咱就拿深柏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它里边什么添加也没有，因为它经过了干燥处理，所以没有任何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一粒胶囊才能装多少药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胃疼肝疼，对不对？它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这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搓丸了，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它影响药效啊，人得与时俱进啊。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啊，就那边那些小药，你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啊，几乎全是这种颗粒剂型，全都是这种颗粒制剂。你像深柏这药，颗粒型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能保证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的浓度决定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深柏这药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药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效果说话的。深柏这药量大量足，效果快效果好。你像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咱们这个一天3次。别的药一盒虽然告诉你一天3次都用，但给你的都是一天2次的量，咱们就光明正大的这一大盒呢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对比所有的药，你看一看有没有颗粒制剂，就这种颗粒剂型比深柏的这个剂量更大的，这一袋要14颗，而且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我不说了吗，全是药，里边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成分，也就是这14颗全部是药材。可以说这一袋药能毁外边的2袋甚至3袋以上，所以正大光明的一个药，货真价实的一个药啊。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八关打造深柏这好药。就像我说的，长白山这地方好山好水出好药。记得我跟大伙也提过，我说我退休了，医院现在返聘状态，我和老伴儿退休金花不了的话啊，也不吃啥好的，对不对？你就正常花呗啊，所以只要不死，月月开支。就一个孩子在国外啊，也用不着我给他钱，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做点好事。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啊，母亲没得早， 所以我从小就受苦受磨难，从小就有病啊，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做点事儿啊。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啊，我得谢谢大家，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300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我希望大伙借助这个机会去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你用一天就比一天不用强。所以明天一早8点，大家呢记好了报名，咱们是免费报名，直接免费给你邮寄到家，一个人给9袋300舒心颗粒，价值150块钱的。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大家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生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生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生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带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名字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深百舒心颗粒，我想问我们自己门的邻居报一声啊。
0: 可以，29号、30号、31号，这3天就给大伙免费发放了。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啊。
3: 哎，你看我这个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挺好，然后他这个人又挺可怜，就自己一个人。然后2个孩子，一个车祸走了，一个闺女嫁到外地去了，
0: 远嫁了，
3: 然后就过年能回来看看他。
0: 哎呦呦，
3: 你说他要是个好人还行，他有毛病，这糖尿病眼睛不好，这个心脏也喘不上来气儿，完了吧，工资还不高，
0: 哎呦哈！
3: 你说我们这左邻右舍的，有时候给他送点饺子，帮着买点菜啥的，可难了，感觉他啊。然后我就合计，这回有试用了，让他试试。因为他用钱吧，比较谨慎啊。就是想看他效果再买。这回正好有试用，我合计的给他报个名呢。
0: 行。哎呀，就是现在啊，咱们能跟身边这些人处的挺好，相互有个照应，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这谁求不到人呢，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有个头疼脑热的，讲话的，你帮打个电话，是不是也比没人强啊？是吧？
3: 哎，对了，老师。我听见你说要出国。
0: 哎呦。
3: 可不能不管我们这些患者呀。打听您讲课，不光我这个身体也好了啊，这心情也跟着好了。让我们看开了，凡事不钻牛角尖。我现在啊，啥都不合计了，孩子的事也不操心了。现在呀，我就想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尤其是用上这个身板塑形颗粒之后，现在我这身体可是大变样的，跟去年比，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了。
0: 哎呦，那就挺好啊！你看我来到这儿，我给大伙讲课的目的是啥呀？不光说咱们就是有病了就吃药啊，最起码我让大伙能理解能明白，遇到事呢一定要想开啊，不要钻牛角尖，遇事啊别着急别上火。其实呢我也想一直陪着大伙，但是你说孩子在那边说处了个对象，完了人家那父母在那呢，是咱们国内的，咱中国的杭州的一姑娘啊，说是挺好的，要结婚，那你说做父母的咱不能不过去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的确在办这事啊，其实我也不愿意说跟大伙分开啊，每天到点了得坐在这跟大伙聊聊天唠唠嗑，但是这有点事得过去一趟啊，咱有事咱们还能电话联系啊。
3: 是是是。
0: 只要你见好，包括咱们身边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呀、你别管说你用药没用药，你身体健康了，哪怕是我自打跟老师啊这个约会呀、听着这个讲课呀，我心情好了，我身体舒坦了，这就比啥都强，见好就行啊。所以咱们得一直联系着啊。如果说说那身体究竟是什么疾病啊？
3: 明天吧，我是2020年的时候啊，对，急性心梗。当时啊，我就感觉这心脏疼得受不了了，就好像有人掐着这个脖子一样，浑身出汗，一点劲都没有。然后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血管堵了90%了。
0: 哎呦！
3: 赶紧让支架。
0: 是啊。
3: 支架完之后，这心脏是不疼的。但还是浑身没劲儿，不敢大声说话。走道吧，两条腿也使不上劲，像面条似的。你看去市场买点菜，我都拎不动。家务活也不行，就是洗双袜子，那手都搓不动。这几年呢，就这么维持呗。去年孩子要离婚，跟他们又生气，加上火，这心脏也不行的。心慌的厉害。这个心烂笨呐、就感觉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你说你晚上躺那睡会觉吧也不行，这心就像馒头似的啊，就总感觉好像有事似的，不消停睡不着。就算眯一会儿吧，有点动静就行了，就一直这么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着，白天没有精神头嘛，一直就这么迷迷糊糊的。
0: 哎呦，那可不行。其实你看，本身上了岁数，咱们的人呐、他的脏腑器官的功能就降低了啊。完了之后再赶上啥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事做父母的咱应该放手，他不是小时候的，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呗，做父母的就不要再参与了，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想开了，你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你自己不遭罪，孩子呢也不用惦记你，这就比啥都强，是不是？
3: 是。这后来这不睡不着觉吗？我爸给我买了个收音机。我是越听越爱听。你说要法医啊。我就把这身板塑形颗粒买回来了。 路上有几天呢，我就发现我浑身有劲了，运动上呢，对心脏喘气比以前也舒坦了。
0: 嗯。
3: 以前就好像一口气喘不到底似的，现在这个胸口都快悬的。哎，这现象好短了。到现在这身在新兴科技，我用了三个多月了。你看我的心脏跳的也有劲了，一下是一下的，而且也稳当了。不像之前都是90多下、100下左右了。现在就是80多点。以前吧，还有跳跳就停的时候。这些都挺正常，没有了。
0: 嗯，好啊。
3: 这胃口也不错，大便也成型了。晚上睡觉也能睡着觉了。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0: 那挺好。
3: 这血压也挺好啊。现在都正常了。听着现在说话也有劲了。现在别说洗衣服了，简单的家务我都能干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那就行。其实本身呢，你像咱们说出现的这个心梗，它就是忧郁。你像你似的。平时觉得没事，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管堵90%的，可能堵的那个血管不是说非常主要的血管，但是它既然有症状了，难受了，那就说明你需要干预了，完了再加上咱们遇到点事，一着急上火，这个气大了，火大了，它就容易郁，你气有余便是火嘛，对不对？什么叫气有余啊？就你生气了。那他就完完全全超出咱们正常所需的气了，所以气有余便是火，这火就来了，这火一上来，那不就更郁了吗？所以说平时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完了之后呢，该化瘀化瘀。你看用上参柏之后，逐渐逐渐的把这瘀给你散开，这瘀一散开呢，整个心血管呀、脑血管呀、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经络呀、毛细血管都疏通开了，所以血压也稳当了，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供血也足了，心情也好了。
3: 是，有了这参柏舒心颗粒呀，我的心脏也有保证了。要不我总担心在养病的孩子之间，那真是花钱又遭罪呀。这回头又都不用了。老师，我再次的感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客气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
3: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好嘞，
3: 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爆地，阿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从小的山东的人。我是5211的人，我结过婚的人。 听得懂吗？
0: 啊，听得懂。

0: 咱这算是啥？算五保户呗。
1: 对对对。
0: 啊。
1: 十多岁就生病到现在了，就是在这个康复区生活四五十年了。
0: 啊。
1: 我现在82岁了。
0: 啊，82了。那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生活啊？在家生活啊？还是在哪儿啊？
1: 在敬老院，没有办法，在敬老院。
0: 啊，那你今天是什么情况啊？有啥事啊？
1: 我给你打个电话。
0: 嗯。
1: 你这边讲话，我听不懂，不听。
0: 啊。
1: 啊，我已经是拿了哪里拿好几回聊了，就是轻轻那个都啊。拿得起了，现在是，好像是，咱们是我是医保户，我是我们在敬老的人员。
0: 是，你这种情况咱们也得特殊照顾啊。
1: 嗯，我得交他的这个生活费。
0: 嗯。
1: 我已经拿的，俺们拿的好几块钱，然后这个薪金都给了。
0: 啊。那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这方面，我现在是真是没有钱拿。
0: 啊。
1: 我现在呢，如果是你这方面呢，啊，给他给我这几千呢，我再用你的药，是说身体好多了。
0: 哈哈，那么好吧？
1: 因为是如果你来到这个感情的那些痛苦就要去跟村里的人聊，一切是说明天一天晚上都睡不着。我现在呢已经是一晚上可以睡3-4个钟头啊。
0: 3-4个钟头，原来是一晚上这3-4个钟头都睡不到啊。
1: 对对对。
0: 哎呦，那是太遭罪了。你管哪，现在通过咱们的孙买书信科的能睡个3-4个钟头了，那也挺好。嗯，还得慢慢去改善啊。那咱们通过孙买书信科的给你调整调整里边的龙骨啊，深度化瘀的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睡眠。再有一个呢，你像咱们说有慢性病的，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啊，这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也会影响到睡眠的啊。你血压咋样？
1: 老师，我以前你刚才说体检来了，我也是想跟你说，我的血压以前没吃那个药的时候是178的高压，90的低压，现在最近。我拿了一个药吃了以后，现在是120-120-130，低压呢80，现在是，
0: 那你的血压就太好了，那你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光是血压高，是不是那时候也头晕迷糊啊？
1: 不迷糊，还有这个。打结石，
0: 哎呦，
1: 上结石，
0: 哎呀，
1: 所以呢，现在就是，我老是困难了，所以你这个办法那个，高低再不一定。
0: 可以，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咱们肯定是会给予特殊照顾，尽量啊，能让你多用一段时间。咱不会把这些病都治好吧？最起码能让咱们少遭罪，让咱们血压一直稳定啊！你包括咱们身上其他的病，我不知道你这个心脏、脑袋有啥问题没？
1: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我的眼睛以前什么还能够眼睛白内障，我这个还能跟你说呢。
0: 哎呦，
1: 我的眼睛白内障
0: 啊，
1: 通过手术已经两次的通过手术了。
0: 啊，
1: 那么10年以后，你确实还不让你，就是2-3年，7年，就好 看不清楚啊，现在是看不清楚的。
0: 还有这手术是啥呀？换的晶体呀、
1: 啊？对呀，我今天换的晶体呀。
0: 哎呀，完了就现在又看不清了。
1: 我现在又看不清呀、啊。
0: 嗯。
1: 哎，现在还用得看，小孩子家里每天里面换来换去的。
0: 换不了了，那没法再换了。岁数大了，你就做过手术了，所以你的精力使用寿命也太短了。还有个你平时这个眼睛啊，眼睛上的慢性病，包括身体的血液循环有淤堵有关系。正常咱们说一般换晶体上岁数的呀，他的寿命都得在15年到30年。你这用10年。哎呦，这就是咱们晶体的寿命有点短了，那跟咱们平时自身有一些慢性病也有关系啊。它不光说咱们换的那个晶体的问题，整个咱们眼睛啊，就是咱们眼睛这个区域供血都有问题啊。这整体的这些眼部的，像咱们说的这个黄斑区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晶体啊、视网膜啊等等啊，这些在一起磨合的不是太好，所以这个视力就会逐渐的下降啊。但是呢，你已经换过了，肯定就没法再换了啊。
1: 嗯。还有是，就是甲胶，我是做轮椅的人嘛。
0: 啊。
1: 就小轮椅，生活就小轮椅生活。
0: 哎呦。
1: 还有就甲胶，你现在我一天几天不知道是多少个疼，我把我疼死。老头子就是老是疼痛啊！
0: 啊，哎呦，是够难的。啊，本身身边没个人，完了之后还这么老多疾病。啊，但是不要紧，啊，不管咋说，咱们现在呀、啊、还都在坚强的活着。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难处。啊，既然活着，那咱就好好活。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1: 啊，是。
0: 嗯。
1: 你现在我去了这边，我也看不了明天。
0: 嗯，
1: 哎，就是因为我你们哪里的证明，哎，青山大海的证明，你给我报个名吧。
0: 可以报名，这次免费活动啊，我直接给你申请上，因为这次咱们免费送，是买束英科的准备的不太多，我给你出钱，咱们直接送你一盒，完了你先用的啊。
1: 嗯，
0: 哎，的确是太难了，就咱们现在这情况，完了之后呢，你需要用的也多。等后续啊完了之后我再给你想办法，就是保证你能够不间断的用这个深百舒筋颗粒啊，把咱生的这些个淤堵啊尽量的都给它散一散啊，慢慢来，别着急，你包括那个视力啊能恢复咱就给它恢复恢复，即使不恢复呢给它稳定住啊，血压也稳定住啊，让它别往前发展就行了啊。讲话了，
1: 别着急，你要不要报个名了呀？
0: 我给我给你报名，我多送你一盒，知道吧？
1: 哦，
0: 我送你一盒，哎，这一盒呢，这钱我给你出上了，你就不用管了啊。
1: 嗯，
0: 哎，你放心吧，啊，老人家，
1: 好，
0: 哎，好嘞，我保重，好，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筋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筋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心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积雪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到底药材科学配伍，驱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冬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心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不得不说一下一个非常紧张这么一个消息。首次推广的骨骼风筒胶囊到现在为止，活动呢还剩29、30、31最后3天，满打满算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啊，看来呀恐怕坚持不到最后一天。出现这种情况，我既高兴又上火。高兴的是咱们绝大多数老伙伴都拿到了国药准字骨骼风筒胶囊，也就意味着从今后他不遭罪了，因为他吃上之后，整个冬病夏治这个机会50天打好基础，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我不说吗？ 你盖房子有两途，你得把地基打好了，你再举架子垒起来，你再上梁坨呀，对不对？那人整个脊柱四肢

胳膊腿儿加上我们肋巴骨，这就是你的梁驼、船子、领子，你盖房子少不了的。那这当中啊，咱们今年有幸拿到这两盒增一盒的，你别嫌少，你过去吃的药太多了啊。我是两个用意，一个这次呢，因为争取来两盒增一盒吧，只给这一次机会，以后呢就是有也不会有两盒增一盒的机会了，记住啊，以后有也不能两盒增一盒了。我说了多少次了啊，你别日后有了说那时候都二赠一呢，你又生气又不高兴的，咱们丑话说在前边。那这次能给这二赠一是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再一个，为啥这么稀缺？他药材好，鸡血藤、穿山龙、干姜，你听着说那鸡血藤不缺，干姜有的是，你要的是道地药材呀。现在这药种植的太多了吧，老百姓讲话了也没嘴儿啊，那黄瓜吃着都不如过去好吃，都是扣大棚的，再给你抹点药，顶花带刺儿溜直的，吃着没有过去好吃。那么药材也这样，我实话实说，追求产量，让它长得好看漂亮，扣大棚，养殖，所以影响药效。为什么大家反映说这药吃着没那么大劲儿，种植的多。那你看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为什么它一个大伙反映说也可不见呢，就319可不见呢，两盒增一盒平均一算还行，但是你跟你吃那个普通的上市止痛膏啊，贴点膏药，带大老虎的麝香壮骨膏啊，活血通络片，那10块20块的，那当然它不一样。正因为这里头加的都是纯野生的道地药材，那可不一样了，你吃一粒儿顶你吃普通的药吃一个月。所以你看我说了，吃完3个小时有效，它是3个小时就能进入到骨骼腔，松风辟骨，还生骨髓养骨髓，所以它有壮骨增加骨密度的作用，让你不但把风湿骨病治好了，让你的骨头越来越结实。再一个，我为啥有点上火呢？不够啊，你到31号还有3-4天呢，你老哥哥老姐姐们到时候抢不到啊，也是个问题，那怎么办呢？只有这些啊，所以慧心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啊，别着急啊，抓紧打电话，抢上了更好，抢不上别上火。那你咋办呢？再吃点小灵药啊，糊弄着呗。那你有什么办法？但是这次机会是让你能不遭罪，胳膊腿灵活，下地走，冬天不犯病，几年咱们也不犯病，老了不瘫痪的机会。现在电话不好打了，你占线你多打两遍，抢到手咱们抢一盒是一盒啊。你看有的老伙伴人家报名早，人家24号25号就报名了，现在都接到了，接到已经开始服用了，服用人家已经见到效果了。他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尖了啊，24号报名，25号拿到，吃着好使，又来电话，他换个人儿，让他儿子帮他打电话报名，让他老伴儿帮着打电话报名，别说咱俩是一家的，你再报一份啊，因为你还是给你吃，每个人只能给你一份两盒增一盒的，这也说明他药效好，他才会第二次来报名。你像榆树的老张大哥65岁，那大体格子可好了，又高又膀啊，他站你跟前就跟一朵大山似的，干啥活的呢？开大货车的，就那大挂车，常年的跑长途，那
跑长途拉大货那车，那一开就是几个小时，不能挪窝啊，落下了严重的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用他自己的话说吧，这腰就像折了一样疼，从腰一直疼到脚后跟，翻身都翻不了，走道走个百八十米的就得站那歇歇。这药也吃老了，什么扎针、打罐子、理疗啊、小针刀，他都做过，效果不佳，好两天坏两天。哎，他那常年听我讲课，他没吃我开的药，他老伴儿的冠心病吃咱们固本延龄丸吃好了。所以说这次他一听讲课，说慧心老师整来了专治骨关节病的药，骨骼风痛胶囊，他是24号报的名啊，昨天收到的，这刚吃两天呗，来电话了。昨天晚上睡了个整宿觉，从11点多钟躺下睡着，睡到今天早上6点，中间没疼，他没疼他就没醒，往回是半夜疼醒的，就这腰间盘突出、压排、坐骨神经痛、阵疼啊，疼的你睡不着觉啊，那大胯胯里头疼的，你就寻思我得骨头坏死了没有？哎呀，我这条腿咋的了？怀疑人生，你都疼的活不得。他就这样，哎，从吃上骨骼风痛胶囊，他就不那么疼了。嗯，哎，他就感觉吧，说这根筋好像就顺溜了，走道呢能伸直了。所以就他，这今天早上来的电话，让他老伴儿说我腿疼，给我订2盒增一盒的骨骼风痛胶囊，我给我们家老头吃，老头吃两天了挺好使，完了说露馅的。哎呀，这个想法吧啊，对不对？对，你说人家碰着一个好药吃着对症，想多买点，但是咱们这次是限量销售，每个人只能给2盒增一盒，那咋整啊？啊！但是后来一详细问吧，他老伴儿啊也有风湿，他老伴儿说：“那我买，我不给我老头吃，我有风湿，手大骨头节都大了。”拍来的照片给我学生看，一看确实，那再给你订2盒增一盒吧，老两口回去吃啊。老哥哥你们放心啊，老张大哥，你就靠牌吃。1天3次，1次5粒。由于我们冬病夏治是赶上大夏天最热的时候，6月10号加上7月份一整月，这50天是最热的，你别吹空调，别吹电扇，别喝凉水，别吃凉东西啊，你正常空调你在外屋打着，你上里屋待着来，电扇你别正对着吹，太热了你南北窗户开开串串风啊，因为咱们在治病期间，等你好了你也少吹空调，咱们岁数大人呐，热了吹吹电扇就得了，我都不吹空调，我一吹空调我就肩膀头子疼，因为那个东西太不好了啊。老伙伴们，老张大哥你放心，日后慧心还会给大家想办法，凡是吃过骨骼风痛胶囊的，我肯定再给你们想来办法，让你们再接着吃，把病咱得治好啊，不能治一半啊啊。哎，这次就是给大家一吃定心丸，二打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是盖房子上梁坨，你得把地基打好啊，得把四矿整好啊，对不对？哎，那咱们打地基打基础，就是要在最热的时候冬病夏治。那这次冬病夏治这个打基础你不参加，日后你再想吃骨骼风痛胶囊，你照别人缺个东西，缺啥？缺50天打地基的机会，人家把地基打牢了，再吃是王琦起房子了。

就见效快，能根治。你呢，你先打基础啊，来不及了。所以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人胳膊腿这骨头架子你要不结实，你走道都打晃。所以说大家这次一定要给自己这个机会，50天打基础啊，你错过那你治病再往后吃，我告诉你那就差点意思啊。这是慧心告诉大家。再有咱们白橙子的啊，老刘大妹子58吧啊，膝关节炎，那脖子盖疼啊，冰凉，他是典型的老寒腿，一到冬天他就穿两条棉裤，现在他还穿这个小薄绒裤呢。现在多热了，咱们都穿一条裤子了吧，咱们年轻人都穿裙子了，他呢还穿这个小薄绒裤，里边带拉绒的，带层毛的，他腿疼，膝盖肿了，一条左腿肿得像大馒头似的。为啥呢？这是关节炎，有风寒湿，大姐肠子里有息肉，他湿气非常重啊，舌体胖大啊，舌苔呢发白，两侧有齿痕，这是典型的寒湿困体，腰冰凉，后腰左肾有一个肾囊肿，说明什么？寒太重了。老姐姐有个毛病，尿裤子，一咳嗽尿裤子，阴天下雨那疼的她都受不了啊啊，就像那风寒湿啊钻到膝盖骨头缝里，拿电钻钻她骨头一样疼啊。刚开始她怀疑，老姐姐从20号开始打电话，天天打，干啥？怀疑能好使吗？我这老病啊，多少年了，药吃老了，医院都让我换膝盖了，我都想换了，我没钱。天天打电话，连着打3天，最后25号的时候他报的名，骨骼丰痛胶囊，他没多定啊，定的2盒赠1盒的啊，但是吃上25号、26、27，吃了整个3天半。今天早晨来电话了，怎么的了？你们猜？今天早上下地，他有尿啊，他憋得着急呀、啊，下地就上厕所了。哎，尿完尿回来，他自己寻思：哎，我这咋哧溜就跑地下了呢？我这腿咋没疼呢？高兴坏了。然后他就下地屋里外活动，又上厨房插小米粥，哎，又下楼，他家住2楼，又下楼到门口买俩馒头，门口就小菜市场。又回来又上楼，哎呀腿没疼，走道也顺溜了，也不疼也不发皱了。原来是跛了盖疼，有尿了，哎，起来坐床沿上先把这条腿抻晃荡，晃一会儿抻一会儿，扶着床一点一点的，哎，借着劲儿往厕所走。哎，今天早晨呢要尿憋的跑厕所去了，哎，没疼，这才知道，哎呀妈呀，骨骼丰痛胶囊好使。这不就来电话了吗？也是再给我订一个2盒赠一盒的。不行啊啊，因为我们这次啊数量不多，只有3000盒。你想3000盒，一个人买2盒赠一盒是3盒，我们满打满算能给1000个老伙伴。那咱们吉林多些人呢，就有风湿骨病的何止1000呢，那都得上万呢，那咋整？慧心能偏着谁向着谁呀？所以呢只能按着报名的先后顺序让大家来体验啊。我的初衷啊就是厂家的初衷啊，就是让咱们这些老伙伴一看到明显效果啊，知道这个药好使，二呢抓住50天打好基础的机会。因为你冬病夏治，你都说冬病夏治，这个机会这个时间点在哪儿？6月10号到7月末，这50天是阳气最足的时候。那你这50天你没吃着，说那我等8月份再吃，同样的你照别人是不是少50天？人家把基础

病的来。所以最后这三天报名的，我的学生如果不给你定，那可能是你病太轻了，因为我下话了，这个不怨他们，是我说的。给什么样的病呢？颈椎增生的不给，颈椎管狭窄的，腰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股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严重风湿类风湿的，可着这些重症的患者给。因为你们一定要把这50天的基础打牢，你不打牢，你盖房子没打地基，你平地起呀、啊、平地起不说倒就倒吗？不地动山摇吗？对不对？所以这次由于数量太少了啊，但是呢你看东西越少，哎，那它效果好啊，越稀缺，没办法。那你看那伤湿止痛膏随便买，那你们用了它不管用啊，那咋办呢？啊，这个事儿啊大家呢也别上火啊。这几天有不少老伙伴来电话问啊，说我不是风湿骨病，我是痛风，吃骨骼风痛胶囊能不能行？在这儿我明确的告诉大家，痛风不但可以用，而且应该说是非常对症。为啥这么说？痛风这个病包括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包括脊髓空洞症，这些病呢在我们中医里头都归到痹症里头。什么叫痹呀？痹就是闭塞不通，不通了，你整个关节气血不通，风寒湿三种邪气趁着你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它钻进去了，堵了，气血过不去了，不通就疼，疼了就僵硬，大劲儿了就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就像小儿麻痹症。这个痹就是小儿麻痹症那个痹，哎，就是类似那小摊板，你说不能走还能走，但是他走道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哎，这个痛风呢它跟普通的风湿还不一样，痛风它多一个热。这个热是哪来的呢？你看大脚趾头、脚脖子、膝盖、手指头红肿，热乎撩的疼，晚上睡不着觉，来一阵风一吹更疼，疼的都跳起来，叫痛风，疼的走不了道。嗯，大老爷们30多岁50多岁痛风犯病的时候，他想上厕所他比得那风湿那老头老太太还难。得风湿的老年人，那老头老太太他一瘸一拐的把着门框扶着板凳，他能挪到厕所去大小便。痛风那个疼就像女同志生孩子那个疼，十级疼痛，走不了道，他走道就像那脚踩在玻璃碴子上踩到洋钉上一样。所以咱们凡是得过痛风的，严重疼的犯病的时候，你们咋走的？咋上厕所的？是不在地下爬上去的？真的走不了道，在地下爬，因为他那脚丫子一沾地就像踩在玻璃碴子上边一样。再一个他有热，这个热就是吃出来的，吃大鱼大肉，吃海鲜，喝啤酒，身体里代谢不出去，产生了湿热之邪，时间长了就发酵了，它叫热毒。所以现在得痛风的人怎么做的？到医院一检查，尿酸高了啊，让你吃这个降尿酸的秋水仙碱，是不是？你疼的受不了了再吃止疼药，都这样。但是你想一想，光吃降尿酸的指标是下来了260、280了，但是你那寒湿那根还在里头呢，堵在关节了，清不出去，还在里憋着呢，

不了几天你还犯病，仨月一吃豆腐犯病了，夏天喝瓶啤酒犯病了，哎，吃点大虾海鲜吃点鱼犯病了。为什么？风寒湿在里憋着呢。再一个就看脚趾头上一个包，一个硬疙瘩，手指头上一个硬疙瘩，那叫痛风石。有的都做手术，做完手术还是走不了道，他疼。为什么？治标不治本。这个风湿痹痛是气血亏虚，风寒湿在里憋着，关节软骨筋膜没有营养，所以最后也导致瘫痪。那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呢，明明白白写着12个大字，祛风除湿，治风湿吧，窜着疼怕风，活血止痛，是不是气血亏虚那个疼，麻木没劲儿，僵硬走不了道，爬着走，散寒止痛，是不是治冰凉啊？啊，字字都打在痛风的七寸上啊，那打蛇打七寸吗？那专门治你这个疼，所以把这个风邪去掉，湿邪去掉，养血活血通络了，那你就不会再说疼得嗷嗷叫唤了。为啥给你散寒止痛啊？啊，它疼啊，所以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再去检查尿酸，它尿酸正常了，这个环境是好环境了，那尿酸还会高吗？不会了，所以他就不会犯病。所以说到这儿啊，咱们骨骼风痛胶囊针对风湿的、类风湿的啊、颈椎病的、腰椎病的，颈椎腰椎都是包括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的，强直性脊柱炎、脊髓空洞症还有痛风，这几类重症骨关节病吃了效果是100%有效，而且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疗，达到活血养血，是不是让气血通了，你的筋、你的血管、你的骨头都是新的了。散寒止痛活血通络，这个活血通络是把你骨头、筋、血管都焕然一新，所以它不会犯病。另外呢，这个疼止疼效果特别好啊，吃的时候都在饭后吃，一天3次，1次5粒啊。你看咱们有一个参加临床试验的一个姓赵的，就这个人才47，我印象非常深。哎，做销售的那活蹦乱跳的，他是销售经理，性格豪爽，那朋友也多，你想他做销售，今天走明天走啊，退休那全靠酒桌上这张嘴呀，连喝再吃还得说呀，天天是啊喝酒。最后呢怎么样？得痛风了。得痛风他都不知道，他就觉得这个脚趾头疼，没当回事，后来半夜疼，脚趾头疼，疼醒了。哎，他一说这个现象，我说你痛风能吗？我不能，老师你这瞎说，你看我岁数比他大呀。那我说你去吧，你这个去，我给你开单子，你查尿酸。我说你咋个疼法？哎呀，从骨头缝里疼，就像拿老虎钳子薅我脚趾头、拔我脚趾盖那个疼，疼起来直冒汗，嗷嗷叫唤，100%痛风了。到医院一检查，尿酸高啊，吃降尿酸的药，吃完秋水仙碱不疼了，更证明就是痛风。那你秋水仙碱得吃2片到3片，一天吃1次，但是副作用很大，吃完拉稀、恶心、浑身疼，那像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啊。更可怕的是痛风它年年犯，开始呢一年犯1回2回，后来呀吃不好就犯病，犯病就走不了道，膝盖、脚脖子、脚背、脚趾头都肿了，最后肿到啥样？手都肿了，耳朵上都长小疙瘩了。因为这个尿酸它太高，在你体内它是全身的，专门在末梢手指头脚趾头上有这个绿豆粒、黄豆粒，再大一点苞米粒子那么大的小结节，然后呢就是末梢在哪儿呢？耳朵边上，

0: 出现痛风时，那小石头子儿硌着咬着疼啊，那严重了关节变形啊，走道一瘸一拐的。你想这大销售经理啊，天南海北的这么跑，现在走道坐车都费劲，刚四十多岁，严重都坐轮椅呀、啊，喝糖药偏方。你想他不缺钱，小针刀，小针刀把他那个痛风石都挖掉了，那挖完还长，那人瘦的呀，那都绝望了。哎，参加了骨骼风痛胶囊的临床试验，他参加的是二期临床，因为我们选患者参加临床试验要选择病重的典型的，那你听来听去的那不行啊，都是重症，痛风飘这个尿酸最高的，风湿要类风湿因子高有变形的，颈椎腰椎病要求是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的，这类重症患者才能给服用。哎，他参加二期临床，哎，用上之后给他详细呢做检查，尿酸呐、啊、血糖、血脂、血压呀、心脑肝肾功能啊都查，当时他的尿酸达到680，超高冒高了，脚趾头、脚踝、膝盖都是痛风石，那疼啊，人都回不了弯啊，啊！等吃完骨骼风痛胶囊两个星期，哎，我们的临床医生整个把他的病例全都筛选出来一看，那疼减轻了，啊，下地走可以了，嗯，哎，但是呢，他这个一检查尿酸降到460，那也不错了。又接着吃，一个半月临床下来之后，尿酸达到280、270、280，这就可以了，啊，而且呢，疼痛消失，痛风石消失，走路可以正常走。那饮食当然你得注意了，你不能再胡吃海喝呀。你再好的药，你不配合，你使劲吃、使劲喝、使劲造吧也不行，啊。所以我在这要告诉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别吃凉的，啊，别吹空调，吹点电扇，开开窗户自然风，出汗了赶紧换衣服，再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那你饮食呢要注意清淡点，千万别吃凉的，其他都没事儿啊。所以说这次给老伙伴们的机会啊，就是让大家治好病，不遭罪，能下地行走。你看鸡血疼是养血养筋养血管养骨头，所以你吃完之后它柔软不僵硬，穿山龙收风辟谷，把风寒湿都抓出来了，干姜那像定海神针一样，专门够能够把你整个骨骼当中的寒给它去掉，另外它治肾寒、治脾寒、治心寒，后腰冰凉，肾阳虚，老尿频，骨头能不冰凉吗？脾阳虚，大便溏稀，大便没劲儿，你能不寒吗？心阳虚，你心脏胸闷呢，这个干姜它是管膻中下，上中下的寒它都能去掉。所以说这次骨骼风痛胶囊重点主要90%针对的是你一切骨关节疾病，那么大家会有意外收获，就是心脏病会见好，香港的脑袋迷糊会见好，手脚冰凉浑身没劲儿，脑血管疾病胳膊腿沉的也会有好的效果。所以说这次啊美中不足就是太少，但是我们也是给自己一个打基础的机会，这50天吃完之后基础打牢了啊，然后回心再想办法啊，但是最起码的你要给自己把这个基础先打上，所以这几天不要错过了，最后3天了，再错过你日后再治疗那你就跟别人那差一大截啊，所以千万别错过机会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

0: 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送胶囊，但因骨骼丰送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欣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欣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统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丰统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统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道理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丰统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欣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统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0: 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统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统胶囊。但因骨骼丰统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慧欣主任好，主持人好。
3: 哎，
2: 我来自吉林长春的，姓王，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3: 好，老哥哥慢点说，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明。
3: 家在哪儿住啊？
2: 家在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3: 今年多大年纪？
2: 今年80岁高龄了，老师。
3: 啊，欢迎老哥哥，来电话有什么事啊？
2: 老师，我要报名领取您的好产品、好宝贝、好药品，国药准字号，骨骼丰统胶囊两盒送一盒的档次，老师您看少不少行吗？
3: 嗯，老哥哥，少也只能给你这些，那至于行不行，我要看看你的病，对症呢咱们趁着活动就把它领取上，咱们把病治了啊，不对症呢那还不能吃。你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啊？
2: 老师，请你给我5分钟时间，我用书面的材料向您汇报一下我的心得体会好吗？
3: 嗯啊，这是要跟我通话之前呢把要跟我说的都写在一张纸上了，是吗？
2: 对对，老师。
3: 那好，那你说吧，我听听。
2: 老师，因为我多年来患有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颈椎病、下肢麻木、走路困难，同时还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心绞痛、头昏迷糊、走路不稳，在你的节目里收获了健康。因为你比其他节目或电视里讲的都好，很靠谱，特实在，药品还管用，真实不骗人，这些年来给老年人带来了福音。通过跟你走学到了好多的知识和真实有效的各种食用疗法，我非常感到欣慰。真正啊尝到了甜头，使我的老慢病可谓是好上加好，能够做到力所能及的劳动了。老师你看多好啊，这些都是您的功劳，托您的福了，希望今后继续为天下所有的患病老人多多地创造出更多更好的药品和方法，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想要的，更是我想看到的满意的结果。老师您说是吗？老师您讲的课我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灵，你看多好啊，收获满满，永远受益，受益终身。老师我的骨关节炎、风湿症、老寒腿，在大班轰那阵子就疼痛难忍，没有啥好办法，用上了激素地塞米松缓解，最后啊并没治好，打针发炎了，红肿严重，请当地的土郎中啊用剃刀把这个针眼呢切开后输上了6片雷米松片。老师你看多可怕呀，现在不愁了，有老师的好方法好药品，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病痛，我非常的满意知足。老师汇报心得体会完了
3: 啊，这一口气啊说这么多，那我也听明白了，主要呢有风湿关节炎，年轻的时候在生产队干活大帮空的时候做的病，
2: 对是
3: 另外呢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呢，它是叫退行性改变，它的症状呢就是大胯骨疼啊，腿疼、腿麻，特别是你晚上疼，疼的你睡不着觉，
2: 对，完全正确，对，
3: 累了疼，走道走多了疼，
2: 是
3: 那样，了着凉了它疼，所以呢就出现这么两个情况，天冷了它疼，说明寒邪刺骨，这个寒邪呀钻到你骨头缝了，所以说它冰凉梆硬的疼，你看你腿肚子它就发硬，
2: 对还麻还木，
3: 另外它退行性改变容易导致呢肌失所养，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腿啊这骨头它有筋盼着，这个筋呢血不养筋，岁数大了人吧不是贫血就是血稠，这个血埋汰，所以它也间接地导致血管硬筋硬，所以为啥岁数大人脚着胳膊腿发硬啊，
2: 对是这样，
3: 因为岁数大人都是哎呀这胳膊梆硬脖子盖梆硬，蹲
2: 是力不从心，对
3: 打不了弯呢，这就
2: 是
3: 血虚筋络失养，这个病吃国药准字骨骼风痛胶囊对症，不但对症，我教你个底，你吃上就有效，纯中药国药准字没啥副作用，另外呢咱们坚持按疗程靠牌吃， 你这病呢，不说都治好，哎，得让他三年不疼了。那这五年呢没疼，这七八年了也没疼，哎，这就是好了。
2: 对对是。
3: 你说咱们这个年纪要啥呀？为什么说你们呐愿意听慧心讲课？我这个人呐直，有什么说什么。
2: 对，开门见山，
3: 拐弯抹角，不整那么用的。嗯。要说这个病，说我治高血压、心绞痛，那不行。他是专药专治，专门治骨关节疾病。
2: 嗯嗯。
3: 但是这次呢，美中不足，就是少。哎，那每个人呢是限量，只给两盒增一盒，而且这两盒增一盒啊，以后绝对没有，以后就算是我再给你们弄来骨骼风痛胶囊了，也不会有两盒增一盒这优惠了。所以这次吧，老哥哥，按理说你的病如果能连气儿吃上六个月到八个月，
2: 嗯。
3: 五年八年不犯病，我看挺好。
2: 那就太好了。
3: 这不是我嘴说，因为临床上经过三期临床试验，效果100%，而且凡
2: 是求之不得
3: 的老伙伴，真就是几年没犯病，挺好。因为它是正经药，专药。
2: 国药准字号嘛。
3: 对，国药准字的啊，所以这次呢，只给大家这两盒赠一盒。老哥哥你回去吧，就一天三次，一次四粒的服用，四粒，早中晚各四粒，大家听好，都是在饭后服用，吃完饭半个小时吃骨骼风痛胶囊，早中晚都是。
2: 记住了，
3: 听明白了吧？
2: 知道。
3: 哎，这样呢，我们冬病夏治这个时间点就是赶在6月10号之前。你吃上了，咱们把基础打牢，基础打牢了，后续的慧心再来想办法。
2: 是。
3: 但是您不吃，您没打基础，你到8、9月份现吃，那都立秋了，天凉了，你再重新吃，不赶趟了。
2: 对对，是那样。
3: 所以先把基础打牢，不能一口吃个胖子，一口一口嚼，一口一口咽，一点一点吸收。
2: 是。
3: 哎，好了，哥哥，我给你登记了。
2: 哎，好，老师说我登记就千万别落下。
3: 放心吧，安排好了，咱们活动呢也很快结束了，数量不多，大家千万别说，哎呀，我等31号再报名。到那天要没了，你不傻眼了吗？
2: 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嘛。
3: 啊，赶早别赶晚啊。哎，好，安排好了，老哥哥。
2: 谢谢老师，再见。
3: 再见。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风痛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慧心主任呢？你好呀，
3: 老姐姐好。
4: 我呀、是吉林四平的，我叫张芳，今年75岁了。慧心呐、我要
3: 张芳。
4: 慧心呐、我要报名了。
3: 慢点说，别着急，现在报名还赶趟。
4: 还赶趟啊？哎呀，那我太庆幸了。哎呀妈，得亏你呀、要不我就信着你了。因为啥呢？你讲的
3: 我
4: 都实在，

0: 当的，你是要报啥？
1: 我要报啊，这个好药食药，骨骼丰富胶囊。
0: 报多少的？
1: 我要报两盒赠一盒的。
0: 嗯，
1: 你一定给我报上啊。
0: 你多了给不了，就给你个二赠一，你先吃着啊。
1: 哎，这个明年还有限额，我可得买上啊。
0: 先说说病情。
1: 啊，
0: 我看看你得了、
1: 啊、
0: 对不对症，咱们别花冤枉钱。
1: 啊，我骨关节疼，尤其手那骨关节你都没看着，别的小孩子看着就直笑，说他疼的骨关节这样，就疙瘩狼，脚趾
0: 大骨头节
1: 那也是，
0: 手指头有大骨头节啊？
1: 是啊，哎呀妈。就每个骨节都一个嘎狼一嘎狼的，
0: 那遭罪呀，那你攥拳都费劲呐。
1: 完疼啊，疼啊，
0: 啊疼的能不疼？你是、冬天疼的严重吧？
1: 那个一根凉风特，凉风特邪乎就，
0: 怕风啊？
1: 那
0: 要怕风就是风邪寒邪。所以他容易窜着疼，
1: 是。
0: 中医术语
1: 脚趾头也是嘎狼，脚趾头。
0: 脚趾头也有嘎的狼啊？
1: 那个，我还
0: 疼。大脚趾头那块鸡没鸡呢？
1: 大脚趾头就像歪了似的。
0: 往旁边鸡尿了。
1: 那
0: 大脚趾那块有没有那大姑爷？
1: 有，他有了。哎呀妈呀！
0: 那你穿鞋不进呐？
1: 那在医院那些护士看我脚直笑。
0: 遭罪呀、啊，不是笑啊，老姐姐，你这穿鞋都得大两号啊。
1: 哎呀，可不吃咋的呢？完了，膝盖也可疼了，腰也疼。
0: 现在站起来上厕所的时候费劲不？
1: 费劲。
0: 站一下再蹲起来，这腿就是回弯费不费劲？
1: 回弯了就像。这慢慢的不如说疼啊，
0: 老百姓说是巨筋的。巨筋
1: 就年轻时候人家都穿裙子，我都不敢穿。
0: 虚不养筋呐、啊，就抽筋儿。来，你看你的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都一个棱一个棱的？
1: 是，哎呀妈，太对了，妈就是冷。
0: 还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是吧？
1: 对，哎呀妈，
0: 那就是肝血虚，肝血虚不养筋，所以你在得这个病之前吧，你先有啥呢？手脚麻，胳膊腿没劲儿。就你现在，大姐，你都有脑瓜皮发麻的毛病。
1: 咋没有油？
0: 再一个，你得有半拉脑袋疼的病。
1: 我这良心都受不了，到现在我还穿护膝呢。
0: 哎，就是这个症状啊，出现什么呢？怕风，风邪风为阳邪，气性开泄，易袭阳胃，阳胃就是脑袋，所以有风湿的老哥哥老姐姐容易半拉脑袋疼，啊，脑瓜盖发闷，那叫厥阴肝经疼痛和少阳胆经疼痛，它就引起偏头疼，耳朵台子后边和脑瓜盖发闷，那这个时候手脚麻抽筋儿，麻爪。那你就口苦啊，你这老太太睡眠不好啊。
1: 哎呀妈，嘴那真苦啊，
0: 是不是啊？
1: 那个，
0: 所以这个病就养血呀、啊，活血通络养的是筋，活血就是活血，通络养的就是你浑身这个筋，络就是筋呐、啊。等你拿到骨骼丰痛胶囊啊，哎呀、我告诉你啊，拿到它你就看到了，上边写着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它是你啥？麻凉木抽筋儿，
1: 太对了，
0: 冰凉
1: 对了，
0: 发麻，木个张的抽筋儿，就是我们中医概括四个字叫活血通络。你看咱们中医概括性强吧？再一个，你看你疼，脖子盖疼，脚脖子疼，手指头疼，
1: 脚趾头都疼。
0: 哎，这脚趾头穿鞋呀，哎呀疼啊！
1: 对，
0: 要干啥？把寒排出去，要抓出寒，去除湿， 活血通脉，让他不疼。这个谁能干这事儿？穿山龙啊，也叫金刚骨啊。你看你拿到骨骼丰透胶囊，主要成分有鸡血藤，这养血通络，治你麻疼抽筋儿，散寒止痛，治你冰凉梆硬疼。那你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不就那个整个病体全是这些症状吗？
1: 哎呀妈呀，你说的这症状正对呀，对症
0: 啊，所以你要注意就是全面调理啊。
1: 哎呀妈，
0: 姐姐，
1: 我一定把这病给治了。你要听那时候，那时候多苦啊，咱农村人干活，这下水天灾大，我那你都是人工灾呢，还生死狗啥的，这老病啊。那时候孩子还多，家家都孩子多，冬天穿的也不好。你说冬病夏治太合我意了。
0: 哎，
1: 你说冬病胶囊啊，太对症了。
0: 哎，你吃是很对症的啊，而且百分百有效。不光有效，临床上按疗程吃，你呢吃8个月左右，能达到呢临床5年到8年不犯病。因为它治的是根本，但是这次呢，不能让你们每个人呢把药说都拿够，只能要限量，每个人就给一份两盒增一盒啊。
1: 慢慢再往你再看
0: 你们
1: 等，
0: 你们吃着。然后慧心再想办法，因为这次我告诉你们，凡是在6月10号之前能吃上骨骼丰透胶囊的，那你的骨头病就好一半了。
1: 哎呀妈，那太感动
0: 了！冬病夏治，你抓住机会了，吃上好药了，知道它好使。下一步我再想办法，能弄来，那咱们大家再接着吃，那病不就好了吗？
1: 哎呀妈，就让你受累了。哎呀妈，
0: 这倒没关系。行，老姐姐，那就这样。你呢，老姐姐？姓名电话登记好。在家等着。
1: 哎呀妈，那我
0: 不用
1: 包
0: 法，
1: 得等。
0: 一天三次，一次5粒。
1: 一天三次，
0: 一次5粒。如果手上有固本鸭绿丸，配着吃。这样呢，它能把你其他病也全面的治一治啊。固本鸭绿丸手上有没有？它俩配合吃，对你全身的病都有效果。好，老姐姐，还有事吗？
1: 哎呀，没事了，这做都够麻烦你了。哎呀妈，太辛苦你了。
0: 在家等电话吧，再见。
1: 谢谢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透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透胶囊。但因骨骼丰透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虑，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 又没有显著的疗效，中立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6: 日最怕被病气，山呀不如好身体，无心无肺无人文，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手眼人人心，只求好药得治愈。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叫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跟大家呀、也讲了这么多天的治病养生的知识了。我呢是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那对藏医啊也学了十几年的时间，也包括这几天呢给大家在送这个福利物资的过程当中，我讲到的使用的方式实际上啊都是藏医的方式。那在西藏啊工作了15年的时间，带了一个藏族的师傅，是纳日老藏医。那这个月呢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就是一个羊胎盘。可能说这个羊胎盘呢大家呢见过，或者说呀、有的人都吃过。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一样的东西如果品质不一样，那用了之后产生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话应该怎么去讲呢，就是中国有句话说的比较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每个东西啊它都有类似的，可是呢这价格一定是有高有低的，尤其是在药材方面，那价格绝对是衡量这个药材品质的一个好办法。那你呢，我们这个羊胎盘呢今天呢是发放的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我们这个福利物资啊这一盒是6支，有人可能就想了，说这6支啊是不是有点少了，我告诉大家不少了，咱们呢主要就是给大家用用，当成福利物资给大家发一发，你体验一下，看看这个方式方法能不能够对你的症解不解决你身体的问题啊。你拿到了之后吧，这一小盒上面呢有3个字叫幽颜墨，那你看好啊，这个幽颜墨这3个字不是品牌也不是商标，它就是代表我们定制款的标识。为什么要搞定制款，各位老同志，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听好啊，羊胎盘外面有的，有的医院里面都用，药店里面偶尔也能见，可是啊我们有点信不过，不是说外面人家的不达标不好，而是我们要的一定要那种浓度高纯度高药效足的，这才是我们

为我们用的原料跟市面上就不一样，我们用的是洋胚胎，就是一个月怀孕的这个羊啊，连胎盘带小羊一点点，哎，这个时候拿出来的，这里面含有半口的先天真气，也就是说这个在不正驱邪、大不正气、大不虚损上，比羊的生产胎要好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有独门的技术，秘方的精粹，这样的情况下，这作用啊，真的是比普通的羊胎盘好的不是一点半点。你拿到六只，这正常呢是三天的量，一天呢吃两只，早上9点钟你吃一次，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但你这两个时间吃就可以了。然后呢，我都忘了，都忘了，你放别的时间吃也可以。我是说这两个时间吃啊，它最好。然后呢，正常不是一天两只吗？对吧？你这样，你听我的，咱不用一天两只，因为你以前没有吃过纯度这么高的。如果说你一直吃，吃上了5个月8个月，那你上来就两只两只的吃，这没问题。就这么几只，你省着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一天一只，你以前没有吃过这么纯的。一天一只够了，哎，吃上几天你就把效果拉长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呀，我告诉大家，咱们这几天呢，这热线电话打的比较多，报名的人呢特别的多，无论有多少人报名，咱们节目组说到做到。这个就是什么诚信呢，是吧？我们说了这个事儿，我们应下了，我们要办，那就一办到底。我敢保证一点啊，不能说所有的人领着羊胎盘吃了之后都有效，这个我不敢保，因为只是拿了一小盒六只啊，这正常三天的量你分6天吃啊，我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效，哎，但是呢这个福利物资它绝对好。我有把握在哪儿呢？如果说你长期，当然得有那个条件啊，或者说有这个经济条件，还得有那个便利条件到我们中心。如果说你长期用上3个月，我敢保证一点，97%-98%的人有效。咱们就是六只你还分6天吃，我敢保证这里面有一半的有效，有什么样的效果啊？你自己去体会。你看今天是发送的第6天，有的进的那种啊，这都已经收到了，哎，吃了，有的吃了2天，有的吃了3天，甚至都有的人吃了4天了。我敢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人一定都有效果，你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呢，就手脚开始发热了，你告诉我啊，这一热乎舒服不舒服？你听好了啊，这我们人呢有一句话叫温度决定生死，是不是？你气要足，不热乎，你要身上都是凉的，那凉来凉去全凉了，你告诉我会出什么事？所以要热，人要温，温了加热，不能烫啊，温热温热，这是最佳状态。哎，你手脚温热以后呢，慢慢腰上会变温热，我跟你说这正气就开始上来了。那第二个，有的人呢感觉心脏舒服了，不闷了，不憋了，得劲了，这是干什么？正气过来推心的血呀、啊！有的人感觉脑袋清凉了，这也是好事，本身脑袋就高，那年轻人气足啊，他顶着血上去，这年纪大的人呢，气一弱，顶着血物脑袋就少了，再加上脑血管再堵一点，那本身那种情况下二合一的问题，脑部又缺血又缺氧，你说他能不晕，他能不懵吗？哎，你用上3天5天，你就感觉一下，绝对让你出现一个情况，睡眠变好，有精神，有劲儿，脑袋清明了，你说这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还有的人呢，这关节不得劲儿的，你用上，哎，几天之后，你感觉你走的比以前远了，吃饭路可好了。还有一些人会出现什么，大便小便呢，这个痛快了，比以前尿的有劲儿的，夜尿甚至有的人都能减少，哎，大便也变得快了。就是什么气上来了，你听好啊，这些问题啊，咱们不能说100%，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领到这6只，你吃上，你吃完了之后，一半的人你会有这几个变化，这是我们太有把握的事儿了。治病你不能乱治，你一定一定按顺序治。一句话说得好吗？气血畅通，百病无踪，这是总纲。气血气血，气在前，那就先治，先治气。血在后，后治，那最后咱们再气血同治，你顺序不能错，你顺序对了，这就叫事半功倍，你顺序错了，这就叫事倍功半，那不只是花钱多了，这劳民伤财不算，你耽误时间耽误事啊，是不是？有些人说，那我这个适合什么时候这么治，什么时候都适合，一
一旦说咱们现在年纪大了，你这都已经叫老病号了，常年的慢性病了，是不是？那药也吃过，院也住过，你这么久了，人说是不是刚刚脑梗过后治得快？有这说法，那个时候治得起来方便。人说那我这脑梗四五年七八年了，我不治了，另一边。为什么？你脑梗七八年了，六七年了，你难道没听医生说那句话吗？只要你梗过一次，第二次别人你就得远了，是不是？你要预防后面接着梗，你更得治，你不能耽误。那这个羊胎盘你吃下去就不得了了，它干什么？它在补这么一次方面是无可比拟的。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咱们市面上所有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绝对是排名第一的好药。我们老祖宗啊，早就有这个东西，中医记载当中有，藏医记载当中有，唯医、蒙医这里都有。哎，后来呢，在国外，就我在那边去做交换生的时候，我们就见过，见过什么呢？就见过这个羊胎盘的粉，就是冻干粉。你看当时在德国就见过这个东西，哎，而且呢还是提纯了的。哎呀，那个时候羡慕啊，特别羡慕。为什么？咱们有啊，咱们那个时候用羊胎盘，还是把它晾干了之后，用这个瓦片啊加火呀、啊，给它兑成粉，然后或者是给它煮成汤这么吃。那药的药性吸收的绝对没有人家国外的那种精髓版的好。你看在国外用到这个羊胎盘干什么？养颜、美容、抗衰老，这是它最肤浅的功效了。还有一些把羊胎盘做成了化妆品，那皮肤擦了个嫩啊，哎呀，50多岁擦完跟二三十岁一样，那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它这里面有先天精元之气吗？哎，但是外国人不懂这玩意儿。后来呢，这个我们把这个提纯的呀就引进过来了，引进来了之后啊，确实比我们这个烘焙法和冻煮法效果要好上不止一百万点。然后呢，我们中国技术也突破了，哎，我们就出现了自己的加工萃取技术。那这一下呢，我们就反超了。我们反超之后，羊胎盘的功能作用就比国外的要好多了。现在羊胎盘在国外主要就是作为两方面，第一个是化妆品，第二个在身体方面就是抗衰老和让人恢复年轻，那他们用的比较多。他们不懂药力，他们也不懂药性。哎，那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自古把羊胎盘当成药来用了。那包括现在在我们中心用的这个羊胎盘为什么比国外的要好呢？就是我们技术上是老的和新的合到一起了，哎，我们把古法和现在的技术二合一了，那我们就造就了四大优势。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我们中心里欧元诺的羊胎盘给你拿到手里的，你为什么吃完了之后那么多人会有效？你听好啊，第一个羊诺就好，我们讲西藏的牛啊，青海的羊啊，那这个是动物药材里面牛身上的药，西藏的牛牦牛最好。那你像西藏牦牛的牦牛血啊，那在治血病上面那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吧？以后给你们机会讲。那第二就是青海的羊，整个中国的羊，内蒙、新疆、陕西、宁夏哪有啊？但是我告诉你，青海的羊就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西藏和青海啊，空气好，海拔高，那个地方几乎没工业，一点污染都没有。你想想，这是不是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都一样啊？没变化，这不就变成了古方古法还有古代的原料吗？跟那个时候没变化，咱们现在的中药为什么效果差了？就是都是种植的，没野生的了。那你说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拿出来的用药的材料，跟几百几千年前一样，再加上第一步的炮制方法又跟以前一样，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给提取萃取，你说这效果是不是比以前还要加强呢？难道效果吗？这是第一个，原料好。第二个就是内在优势，国外不知道有正气，更不知道什么叫先天元气，只有中国人知道。正气一足，你精气足，神足，你正气是人活着的一切一切的基础。你没有正气，那麻烦了，人必然被邪气摧毁。哎，只有内胎里面有阳，内胎里面补这个正气。哎，你生育胎不行，生育胎能补虚，也能补气补血。

那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时间不一样，那功效差十万八千里的。那咱就说一个人参，这是不是越老越值钱呢？还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一个阳内胎越小它就越有效，就这劲儿。所以说呀、啊，一样的东西时间不一样，效果就不一样。阳胎盘一定是越小越有效，越小功效越强，因为你知道吗？刚刚孕育那个胎，它先孕育胎盘，然后再滋养胎，到最后这胎越来越大，生下来之前把这胎盘里的该吸收的能量都吸收没了，所以说这胎是越小越好。那就是两大优势了，一是原料好，第二个是内胎优势，第三个就是掐空优势。你看我们把这个取出来之后啊，我们取的方法打针，不做手术，不做引产，我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拿那个麝香啊，把它化成水，给那羊嘴里打一口，吃上之后一会儿就化下来了。哎，这个胎就不得了了，这安全的完整，把这个羊内胎送到兰州，就要炮制。我们用熬制好的药水给它泡七天，必须在那儿，而且还要低温。这个啊，就是秘方了，这是我师傅的不传之秘啊！不信你自己拿一个羊内胎，你找找，你真的找找。你拿一个自己的羊内胎，然后我再给你六支我们的内胎精粹版的地质管的羊内胎精粹版给你，你吃一下对比，你试试你就知道了。你马上吃，吃完了效果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第一次送到兰州进行炮制。第二次萃取，萃取就送到西藏的丘本，哎，丘本药业是整个藏区制作动物药最好的地儿。那到那儿有个技术，现在都是国际领先啊，不能说国际第一，叫国际领先，叫超临界低温萃取截流技术。就这一个技术一上来，不得了，什么意思？就这个羊胎盘呢，在这里面超低温冻完了之后，再把它萃取截流，百不存一，也就是说一。

就是哪怕那杂志都能不要，都是不要，但是我们不用了，只做精华的这一块，我们只能做有效的部分。那你说一个羊奶盘这么做完能挣多少啊？那要不然这一小瓶这么贵，一小瓶那么小一克呀，26.3元，这可不是我们虚报，为什么价格在那摆着呢？我们中心这羊奶盘两个包装，一个大盒一个小盒，小盒子就是这个6只，这158给我们3瓶的，大盒是30只，790块钱一盒，30只啊，用15天的，一个月就是2盒，790一盒大盒的，2盒1580，这可不是什么凑几率数字啊，这就摆上了。你说一个月30天，1天2只，60只，一盒30只是不是2盒？2盒一个月1580，你告诉我，一般的家庭他吃得起吧？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个问题就来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这个效果，哎，就出来了。那第四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定制款。什么叫定制款？你看那天精粹定制，也就是说从原料采集到第一次炮制到第二次加工，我们的人必须在，我们的人全程跟踪，保证了每一批次出来的都是最大效果的。要不然我们中心里这么多人吃完了效果一定好，那啥原因呢？就是我们把关呢，那这就是我们原料的跟你平时见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同时啊，这羊胎盘最厉害的它有四大方面，你看我这两天总给你们讲哪四大方面呢？是别的药比不了的，叫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亏精、腹胀虚血，这是别的羊胎盘绝对比不了的。那我跟你说，如果你做到了大不正气，气通血就通，气通到哪儿血就带到哪儿，气血一过去药都过去了，你的正气必须补。你如果是有三高的，你要大不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它可以稳定。你有心脑血管病的，你大不正气，你这样的情况下气血都旺盛，哎，你供血供氧就足了。你关节有病的，你要大不正气，气足补气正，你告诉我羊胎盘有效吗？第二个大不虚损，你身上没劲的、没有力气的、走不远的、瘦弱的、免疫力差的、动不动感冒的，哎，哪哪哪传染病你都第一个来的，大不虚损，赶快用羊胎盘解决这个。第三个叫引气归经，你就是气急乱撞啊，这憋那胀，那疼那酸的，那都不对，气急乱跑了，哎，你头晕的，这是要引气归经，因为你的气乱撞到脑了。失眠的，你要引气归经，这肝不藏血了，气血往出乱撞了，哎，心血

0: 这就叫为什么免疫力强的人没有这些东西，那你就是正气不足，你把它赶紧解决。杨宝塔就具备这四大特点，哎，大补正气，大补正气用好了，针对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大补正气不足了，针对你的心脏病、脑血管病；大补正气不够了，针对你的关节病；大补虚损不好了，你浑身无力、没劲的啊、瘦弱的、免疫力差的，起效。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两个是核心。引气归经你再做回来，时间慢点，头晕失眠的、串门疼的、憋胀的就能起效。扶正驱邪，最后把这些不长的东西都给它去掉，这就是羊角盘。所以说这次啊，给这个羊角盘呢，绝对是我们用心的，是最好的。换句话来讲，可以算是我们中心里面王牌中的王牌，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角盘都是顶尖的。这次啊，给大家六支拿回家，一定好好吃。你可千万别拿回去了说，哎呀，反正不要钱给的，先放着吧，等以后再吃，那你就浪费了，知道吗？这么好的东西，越早吃越早起效。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将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0: 领到了这六支羊胎盘了，您呢在家里面，您就放心吃，好好吃。等过这两天呢，咱们把这个羊胎盘发放结束之后，孟非老师啊也明白，你们呢不太好搞这个东西，搞到了也不知道怎么加工。我啊，明天后天我就开始教你们怎么样，咱们自己找羊胎盘，怎么样拿自己找这个羊胎盘配，这个我都教你们，你们都放心。那昨天呢？接到了电话，这电话呀就有点多了，这不是那个领取了，领取的呀现在少了一些了，现在多的是什么呢？好消息告诉我，哎呀，跟我一起分享喜悦。就有的听众朋友啊，这领了羊胎盘用了好几天，一下子啊就心情特别好，开心了。就怎么的呢？有的说是用有电话的，有的是感谢的，哎呀，我也特别有成就感。那这两天呢，我发现一个事儿，发现什么呢？就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多。哎，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啊，有冠心病的，这不就是心血不足吗？心气亏损吗？这病根上不都是气血吗？气在前，血在后，你先解决气，你就没问题。如果说你是严重的冠心病，哎，你就每天两支羊胎盘，绝对有效。你这就叫大补正气，气通气顺，顶过去了，带着血推过去了。增强供血，你自然而然的这些什么胸闷啊、心慌啊、房颤啊都减轻，你明白了吧？这才是治

标本兼治，标本兼治，你这个也一定是相同本事那种。那如果说你实在特别重的，你要是要做支架的，那你加个药就行了吗？对吗？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如果说有严重冠心病的人怎么用这个原料盘。这在我们中心呢、啊、这类的案例啊这太多了，我们治的每个人我们都有这个存档。你看啊，我记得这好几年了，接诊一个患者，一个老同志，女的。哎呀，她也是一个普通人呐、啊。怎么说呢？这当时来的时候啊，其实这个老太太呢有一个特点，一看呢、啊、就是个受气包。你能明白这个人受气包是个什么表情？就是一看就是这辈子都是有点活的受气。那是啥情况啊？各种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就聊一聊。你看啊，心理状况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情绪啊就加重疾病了，甚至有些病都是情绪引起的。这个老同志啊，就是他怎么弄啊？他不敢发火，他生气，生什么气啊？你就懂了，他生闷气，这就麻烦了。我跟你说，最怕憋着。有的人呢、啊，生气了喊一喊，哭一哭，他也发泄出来了，还好点。他不，啥都生闷气，就这脾气憋着。哎，受委屈了憋着，给别人骂他了憋着。哎呀，这个在家里面爸妈管的严了，哭了憋着。这结婚了之后啊，这婆婆欺负了憋着。你说这受了一辈子气，哎呀，这气得憋了多少啊？你就想想，他都不说别的呀，就说这个心里头得窝着多少多少的火，到最后总算这公婆没了，然后呢自己爹妈也没了，岁数够大了吧？这回好，儿媳妇对他不好。你说这一下吧，这火又来了。又是憋着了，来我们这个时候啊，这情况就有点重。什么情况？冠状动脉堵了60%。你说这重吗？这也是重。但是呢，这心绞痛啊是经常发作，基本上这一天能发作1到2次。哎呀，这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啊，你可别小瞧它。这心绞痛是所有心梗的基础，这心梗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心绞痛，它呢。一天有的时候1次2次，多的时候3、4次，那四片救心丸呢是随时吃随时备着呀。只要一心绞痛，额头就出汗，胸口也出汗，就尾巴根屁股那块就出汗。哎，你说这奇怪不奇怪啊？上中下3个地方出汗，哎，这手脚啊、胳膊腿啊都不出汗。你们听好了，这是个特例。为啥说我今天把它拿出来？这就是特例中的特例，很少见。但是一旦有这种情况，那时很危险。什么意思？你们记住啊，提醒今天收音机前所有有心脏病的同志，你们听好，今天孟伟老师讲的事很重要。心绞痛如果要加上全身的大汗淋漓，这是要心梗，很危险。那我跟你说，这就是心脏要出大问题了，要出大危险了。这个时候你赶紧速效救心丸消化跟药用上，争取抢救时间啊，这是要发生大事的先兆啊，很危险，你们千万不得不防。如果有这类情况的，提前到医院去啊，早点干预，早点治疗，要不然出大事。他呢还没到全身大汗淋漓，还差点，但是他那三个地方出汗，你听听啊，头上出汗，心口出汗，一不根出汗，这就有特点了。哎，我跟你们解释解释啊，我给你一说，虽然你不懂医学，你马上懂。你听着啊，人体有一条大阳明气脉，人体呢又有一条大阴气脉，这是什么？就是阴脉之海啊叫任脉，哎，阳脉之海叫督脉，这是一阴阳一前一后。那阴脉的这个任脉在前面，阳脉的督脉在后面。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句话就这么说，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实际上你背后要热乎，你屁股热乎更好。听好了，后背热乎的人，屁股热乎的人，那身体更好。你看有的人坐凳子上，他坐一会儿，他起来了，你往那一坐，哎呀，他烫得慌。这就是身体好，火力足。咱们不经常说傻小子去凉炕，全凭火力壮，冷被窝都给你暖暖，这样的人身体好。那有的人呢、啊，他坐那个凳子上，他坐1个小时，他站起来了，你坐上，一点都没温度。我告诉你，这人身体绝对差。这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的阳经阳脉都在后面，哎，屁股这儿就很重要啊。这是我们身体大阳经的起始点呢、啊。那你看这个患者，这个老太太，她是头顶，这不就是我们阳脉督脉往百会汇聚的这么个地儿？哎，你说这跟阳脉有关，督脉这块为壁，这是不是督脉起始的地方？这心口呢，又是所有的血流。

它在哪儿啊？都是大的脉呀、啊，这就证明它这几个大气通道堵了，过不去，阳气上不来，阳气上不来，正气就通不开。我跟你说，这典型的就是心脏亡阳的一个症状，就是心脏阳气要衰竭了。心属火呀，心脏的阳气衰竭，火一灭，那人死如灯灭，不就这么来了吗？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根，它是什么病根？我跟你说，它就是从憋闷生气上来的，也就是它这个气啊，一憋就堵，气先堵，这就叫气滞，气滞然后就出现了血瘀，到最后气又推动不了血液，就堵了。那生气来，堵气来，正气过不去，血液过不去，最后的血瘀。那我问问各位听众啊，你看，你们虽然不一定懂医学，是不是有这么一解释，你就听明白了吧？对吧？那你说病根从哪来？是不是从气上来？那咋治？那一定是三个治疗：先解决气，哎，然后呢，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血。所以说他这块啊，就是从小就生气，这是一个气；老了又生气，这是第二个气；然后再加上血瘀，这是三个。这三个都等于病，到他身上的这个病就出来了，冠心病，是不是？是两个气一个血造成的病。那必须先解决气，两气一血嘛。那你不解决气，解决谁啊？解决哪个气？解决正气，一定是气通血通，百病无从。开药吧。我一看这种情况，哭了，没问题了，开药。什么药？我告诉大家，有流程吗？对不对？吃的喝的都解决了。第一个，人家有，人家有不知道干什么的，解决血管软化的，赶紧软上。虽然时间长，别吃。哎，软化一块血管，给它逆转一下它的流动。他这是全身的。第二个，给他加点成药，什么成药？天王补心丹，给他开了三瓶，啊，干什么？补补心，稍微补补，这当药引子。第三个主要来了，杨太太，六个月每天两支，大补正气，这个大补正气啊就有效了。这个是正气要干着一个活，推血走，哎，不把血推过来那不行。如果说每天心绞痛4次以上，那就危险了，随时心梗了。然后再给他做了一个药床，这个药床啊就是药引子，这个药引子送服杨太太，这个主药，哎，这个药茶是什么？两种东西，一个是藏红花，一个是山楂。哎呀，有人说这藏红花贵不贵？贵，但是呢，一次用两根就用得起了。山楂晒干的那个，捏几个往里放。泡完了之后啊，这杯水啊，金黄色的，可好看了。但是呢，这是药引子，又能治病，又能引药。他把这个羊胎盘倒到嘴里，两只上了嘴里，然后拿一杯药茶给他送下去。哎，这个时候就出来了。他吃的这羊胎盘呢，人家说是不是更好了？跟你们的一样，给你们发那个一模一样的，明白了吧？这咱们东西都是一样的，也是带那三个字六元诺，只是他们吃的是大盒的，你们拿的是小盒的。这大盒小盒的东西是一模一样，没有差的，都是内胎，也都是精粹版，同时呢，也都是定制款，也都带六元诺这两个字啊，给他吃。结果呀，我告诉大家，他特别的乖，为什么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要不在这儿待下去，他没地方去了。养老院再待下去，他难受的要命啊，他每天心绞痛啊，他害怕呀，他也怕死。他要不在这养老院，去儿子家，四个儿子不养他。但是呢，儿子又愿意掏钱给他送我们这来。你说他在我们这儿不听话，他真没地方去了。到我们这儿他就发现老人家多，脸上有笑模样，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工作人员对他还好。那你说他开心不开心呢？心情都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他在我们这儿住了20多天，报警器都不响了。原先他每次心绞痛都会响，因为什么？我们有那个监控器，我们的监控器一监测到他心律不齐、心绞痛了，马上就响，我们赶紧去。这20来天下去了，心绞痛几乎没有了。我说清楚，几乎就是偶尔一次也不动。你告诉我这效果出来没有？20多天心绞痛的效果就下来了，次数就减少了。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情绪好了，你不生气了，不生闷气了，哎，心情舒畅了，你能够减轻。我说第二个，这个药引子起作用了，放红花加山楂，那药引子起作用了。它带点活血的效果。我说第三个，羊胎盘补正气起作用了，对你这个心啊

气消耗的太厉害了，你所有的病都是气上来的，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不行，你如果不把这个引气归经解决了不行，羊胎盘对你的症，你吃，继续吃，结果到了第三个月，哎，他过来了，特别开心。我说小病大夫，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你大大方方的说，我说这大白天的我还没睡觉呢。他说我这现在啊90天了，他说我现在感觉一个事儿，他说我最近这半个月我就疼过一次，而且这次出汗出现了个现象，只是心口出了点汗，骨顶上和屁股上没出汗。我说你告诉我你开心吗？哎，他说我这么多年呢，他说我这第一次感觉到不难受，原来先生这么得劲儿。我说你看，我说我们单位的金字招牌不就在这儿了吗？都是让你有效啊。我说这回有没有信心？他说有。我说那你要有信心，你呢继续吃，好好吃。他说行，我一定好好吃。结果啊，他就这么可开心了。到最后啊，我又给他出的运动锻炼的。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呢就是少点勤着练。我说一次练个5分钟10分钟，你没事了就动一动，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他说那我干点活行不行？我说你要干啥活？他说我看咱后院有一块小地，他说也不大，就跟那个一张床那么大了，2-3米见方，他说我能不能种点菜？我说你爱种啥种啥，我说你想种啥都行，我说那本身种草的又没人管，我说这个你还跟我说，我说你只要不破坏不放火就行。他说那我当干活了，他说我还愿意折腾点这个，我说你去种吧。哎呀，他在那种点小白菜，我心话了，在这个地方种小白菜就只能吃蘸酱菜了。哎呀，就接着吃，这个运动量一加上，到了5个多月，这时候我去观察他，哎呀，明显的感觉不一样了。感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感知腰了，腰比以前挺薄了。这就是什么？原先呢，他胸腔这个地方他疼呢，他疼的就弯腰啊，他不敢直，现在这腰敢直起来了。你告诉我，是不是这块不拉不扯不沉不憋不疼了？他腰才直立起来，他敢挺起来了。第二个，他说话声大了。你记住了，心肺一体，气一足，这个人声如洪钟，中气十足。你告诉我，这气是不是上来了？哎，这气一上来了，声大。然后第三个，睡得好了，脸色红润了，这眼睛啊，都比以前眼神要亮了，特别开心。说要回家，说孟非大夫，说我想回家，跟我俩商量，说我好的差不多了，我想回家。不是，不是你待着吧，我跟你回家。我说你回什么家？我说你哪也别去了，我说你待着吧，我说你在我这住2年吧。我说你现在回去谁要你？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儿子呀还算孝顺，我说你这儿子都可以了。我说为啥？我说那不是儿媳妇不好，我说我告诉你老太太，我说你要是儿媳妇真不好，这钱一分不给你出。我说我跟你说，你这都是自己做的。为啥？我说你四个儿子到现在收入都一般啊，你可别认为你儿子都是大富大贵有钱人大老板。我说你这几个儿子收入都一般，儿媳妇也是好好持家的人。我说你算算，你一个儿子的家庭给你出5000块钱，我说此

你掏两万，你还不知足，人家是得给你连治病，顺带养老。我说你再回家，你去谁家？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你去他们家里去，会出现啥情况？他们不可能不要你啊，儿子会顾及面子，不可能不要你。我说但是儿子离婚了，你负不负责？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真离婚了，这个儿子没有儿媳妇的支持了，他拿不出来这5000块钱，你等再回来，我告诉你，你都回不来。我说你这还回家，你又吵架了。我说你是给儿子添堵还是给自己添堵啊？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我说现在你在这儿，儿媳妇来不来不说，儿子孙子经常来看看你，不就行了吗？我说就是现在给你租个房子，回头给你买个房子，你自己一个人住。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去人家？你总添啥呀？我说人家大了，我说你别管了，你别把人家当小孩。他还不吱声。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呀，这个跟你还得差不多。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叫他们来，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商量商量，看看到底会怎么样。他还不吱声。我说你别管了，这事我来。我给他们孩子打电话，我就把这事一说。我说你妈回家。一说完，这儿子我赶快来。好家伙，这四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就来了。来了之后啊，这家伙直接交钱，交了多长时间？直接交了1年的钱。你看，他一看这。

也是最好的结果。我说你在这儿呢，你这四个儿子家里能够好，我说人家不是不要你，我说咱提个要求吧，我说提个什么要求，我说一个月一个儿子至少来一次来看你，我说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一个星期能看着一次儿子孙子，我说你在这儿呢就当治病了，就当在医院住院了，行不行？哎呀，他这就是犹犹豫豫，反反复复，哭哭啼啼，到最后也没说多少。结果那三个儿媳妇看我这点头，心里话了：哎呀，这个孟大夫人确实好，能想到我们的难处。结果开了个会，到最后又决定给人住着吧。我就给他劝，我说你在这住吧，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无聊了你找我，我说你晚上找我，你白天别找我，白天我没空，我要睡觉。我说你晚上愿意找我，你找我一会儿。那么我说你要不愿意找我了，我说你交个朋友。我说你这，你不能种菜吗？我说我再给你画一块，啊，后面有那块我给你摆点花盆，你愿意种啥种啥。哎呀，这老太太后来她在我们这一直住，这一直住着，身体是真的是越来越好。就羊胎盘一直给她吃的，吃了1年0.4个月，这个羊胎盘就不吃了。然后后来就给她换成活血的。你看，先把气解决了，这第一个阶段做完了，是不是得做第二个阶段，就给她解决血。血又给他解决了8个多月，哎呀，这一下子那明显感觉就不一样。那个时候老太太都说了，她说孟大夫，她说我现在怎么不感觉到舒服劲儿？我说你是已经舒服了，你感觉不到舒服劲儿。我问你，你现在平时还感觉心绞痛吗？她没了。我说你告诉我睡觉好不好？她可好了，一晚上能睡7、8个小时。我说你都这样了，你还想咋？我说我是神仙呐！我说我让你变年轻了，我说我可变不来。我说你能保持这个样子，你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吗？我说你原先冠状动脉堵塞60%的人，我说我让你现在一次性脚痛不发作，吃得好，睡得好，有精神，腰杆直。我说你想咋？他乐了。这回啊，1年多，心情也开朗了，跟我们关系处得特别好。老太太人手特别巧，给我们织毛衣，

0: 就能治病，患者没别的，就比我们真心好。所以说呀，医者仁心就在这儿了。哎，那咱今天说到这儿啊，你记住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糖尿病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吃点耐板吧，准没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病就是治本，没有比这个再厉害的。所以说这六味真心好好吃，吃完了我教你拿啥办法替代，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那明天咱们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对了，提醒一下，杨老板今天最后一天领了，错过今天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发了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文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一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哎，孟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哦，我是鞍山的。
3: 啊，老乡。
4: 啊。嗯，我天天从你的听你的节目。
3: 忠实听众。
4: 是的，特别喜欢听你讲课。
3: 啊，谢谢。
4: 孟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告诉你，我和我老伴都得到了您送的这个羊胎盘。
3: 啊，都说了。
4: 我向你想汇报一下我们老人口服用的情况。
3: 好，您说。
4: 啊，哎，你给我送那个羊胎盘呢，太好了。啊，我呢是冠心病患者，我平时的症状啊，主要就是心绞痛。
3: 哦。
4: 嗯，我原来是三天两头就犯病。
3: 哎呦。
4: 哎，疼起来啊，至少三分钟才能缓过劲来。
3: 有点重。
4: 对，每次心绞痛啊，都疼得我满头大汗。
3: 嗯，
4: 牙跟这个肩膀啊都疼，
3: 这
4: 浑身，
3: 嗯，
4: 啊，浑身打哆嗦，脸色啊煞白，嘴唇发黑发紫，
3: 哎呦，
4: 特别吓人。嗯，
3: 你看我现在听你讲话，我都感觉有气无力，这绝对就是气不够啊，是不是？
4: 哎呀，是吗？你都听出来了
3: 啊？这拔不上来劲儿，他所有的劲儿不够，你说那心脏跳的，他能有劲儿吗？是不是？
4: 现在已经好多了。哎，这次拿着这个羊胎盘呢，我吃了五天。
3: 啊。
4: 哎，这五天呢，我一次都没犯病。
3: 哎呦，真好，真好。
4: 那我自己呀、啊，都想不到效果会这么好。
3: 你看。
4: 再说说我老伴哈。
3: 啊。
4: 他是高血压、高血脂， 天天靠这个吃药维持，但是有时候啊，也是忽高忽低的，波动的时候呢，有时候是高100，低啊170。
0: 哎，这波动怎么这么大？
4: 对，高了起170，低啊100。而且他每天吃完饭哈、都迷糊，就必须得睡一觉。第四对羊胎盘，他也吃了4-5天了哈。这几天呢，就特别的稳定了，这血压。现在基本是高压130，低压80这样。吃完饭，吃完饭以后他也不迷糊了，对呀、精神特别好。对。
0: 这，你们两个人用了之后，这效果都不错呀。
4: 对呀、
0: 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证明有效了。
4: 是。
0: 就
4: 是羊胎盘的功劳啊，也是孟老师的功劳，感谢你。
0: 不客气，我跟您说一下，老同志啊，就是你看你那个情况，刚才你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放射性肿痛，然后嘴唇发黑，是这样子吧？
4: 对，
0: 你说这就是淤血太多了，而且你越没劲儿，就是气越虚。你不只是心气、肾气虚，你最重要的是正气不足。要是正气足，那说话声音脆。是你男人说话声音粗，女人说话声音脆。你看我听你说话，不是不脆啊，是那个声弱，有气无力，这都是正气严重不足啊。吃原来的把正气补上来，你这个现在是刚开始气顺了，不疼。你再过这么个10天半个月，我告诉你，你说话声怎么变大？然后再说你老伴有个情况很危险，我给你提示一下啊。你刚才说了，他血压波动这块，他最高到170，这个对年纪大的来说有危险，但是不那么重。他有个地方刚才你说了，我得提醒你，就是吃完饭就发迷糊。是不是有这种事儿？
4: 对，
0: 你发现没有？以前咱们在农村，你也是东北的，在农村呢，有个事儿，就是谁家杀猪的吃了一碗肥肉，吃完了是吃醉了，这人迷糊了，是不是就是这个事儿？
4: 是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啥？这就是血脂循环代谢不好，血液粘的厉害。你老爸，你刚才说了，又是血压高，又是血脂高，他现在是严重的血液粘稠度大。我告诉你，这种啊，他那血管都变得比你又厚又硬，血液又粘。这个情况非常容易出现脑梗。
4: 那现在有什么办法给他提前预防一下吗？
0: 对呀、你看你刚才不说了吗？你说这两天血压稳定了，他也精神了，不迷糊了，这不就慢慢有效了吗？啥意思？
4: 是，
0: 接着吃，因为是有意思的，只要说这个泥沙呀循环的快，它就不会沉底儿。
4: 是，
0: 你像水管。

0: 水管里面走的是水，但是要是走得慢，它底下都有水锈。这水管里面要走的是石油，就那么粘，只要走得快，它都不会沉底。它这个跟你老伴你的血管里的血是一个道理，它就是血液循环慢。
1: 嗯，
0: 血液循环慢，啥推着血走啊？你告诉我啥推着血走？
1: 这我不知道。
0: 气推着血走啊，气行有血行嘛。
1: 啊，
0: 是不是？你说它是不是也是缺气啊？所以说我现在都能想象一个事儿，我说了你别不高兴，你俩一动运动量不够。
1: 运动量哈。
0: 啊，我跟你说，运动的时候都能补点
1: 气。嗯。
0: 再有年纪大了，身体也会气虚。你看你俩都是吃完凉胎盘，正气上来了，他血压平稳一点，这叫引气归经。然后呢，第二个气血循环快，它不迷糊。你这边气一过来，推着血走，供血供氧上来了，这都是阳台盘补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
1: 嗯，
0: 不用了。
1: 嗯嗯，
0: 你接着吃，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回头来我看看怎么给你们搞一些，让你们能用得上。我发现这不是你说了，好多人都跟我这么说。你说刚吃点效果，这要停了多可惜。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我给你们想办法，好不好？
1: 好的好，谢谢你啊，太谢谢你吴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你一个忠实听众，必然给你表扬。好好好，
1: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汇报的工作，以后呢，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好不好？
1: 啊，好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您好，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飞老师。
3: 您好，
0: 哎，您好。
3: 您好，我是大庆的听众，我也姓孟啊，咱们呢是一家子。
0: 啊，本家你好，我得叫声爷们儿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今天嘛是来感谢您来了，孟老师。
0: 哎，不客气，自家人，自家人，您说。
3: 嗯，然后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孟老师。
0: 啊，您说，您说。
3: 这不是前几天我拿到了您发放的那个阳台盘吗？
0: 啊。
3: 哎呀，我真是太幸运了。哎，我和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好，您说。
3: 我呢今年69岁了。
0: 嗯，
3: 是个老糖人了。
0: 啊，
3: 糖尿病10年了。
0: 啊，
3: 哎，不笑的话说这餐厅血糖都能达到8.6。
0: 啊，哎呦。
3: 嗯，我那身高呢1.75米。
0: 啊，
3: 现在这体重还不到150斤。
0: 有点瘦了。
3: 啊，我现在我这个糖尿病发症就出来了。
0: 啥情况你说说。
3: 啊，两个小腿皮肤我发黑。
0: 啊，
3: 哎呦，还瘙痒，一抓就破了。
0: 哎，
3: 半个月也好不了。
0: 这是有点重。
3: 哎，更难受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嗯，
3: 有时候便秘。
0: 嗯，
3: 哎，有时候还腹泻。
0: 你等会儿，你听说是有的时候便秘，有的时候腹泻。
3: 嗯，
0: 都有。哎呦我天，这个有点怪哈。你接着说。
3: 啊
0: 啊，
3: 对呀、
0: 啊。
3: 便秘有时候长达4天不上厕所。
0: 哎呦呦呦。
3: 嗯，哎呀，这个肚子吧胀的吧，又胀又难受啊。
0: 嗯，这次
3: 拿到这个阳台盘之后啊，我当天我就吃了。
0: 啊，
3: 我吃了2天的时候就哎开始放屁，
0: 啊，通气了。
3: 哎，这感觉这个肚子就特别舒服了。
0: 嗯，
3: 哎呦，暖暖乎乎的啊。
0: 好。
3: 哎，这2天呢排便就特别顺畅了。
0: 嗯，
3: 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喜的是什么呢？
0: 嗯，
3: 我跟你说一个，我吃阳台盘4天的时候啊，
0: 嗯，
3: 我就发现我腿上这些并发症，发黑的地方
0: 啊，
3: 现在颜色变浅了。
0: 哎，好，
3: 没有那么黑了。哎呦，我是特别的开心呢，我是。
0: 哎呀，高兴，我都替你高兴，爷们
3: 儿。啊，就是您给我们这阳台盘，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好东西吧？
3: 这个产品呢，我要坚持吃下去。
0: 好，好，好，我跟你说一下，这对症了，为啥呢？你看我刚才我是不是打断你一句？我说这个，
3: 嗯，
0: 你是又便秘又腹泻。这个脑子一转，我就发现一个情况。
3: 哎，
0: 你看你刚才又说上厕所好几天，这是啥情况？我跟你多说两句，爷们儿啊。人家便秘和腹泻它是对立的，然后再有一个呀，这个心它是管小肠，肺是管大肠，哎，就是心肺跟大小肠对应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有火了或者气不够了，它就会轮番出现，这个要不然便秘拉不出来，要不然腹泻稀里哗啦。你这情况一听，你这不只是腿啊，你这一定是上焦心肺都有并发症了。

0: 说这个情况，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再有你刚才说那个小腿颜色呀、啊，我感觉是应该这样，应该是什么？你这个糖尿病现在主要是下肢发黑发痒，这就等于循环的血到那反回来，颜色可不就深了吗？最开始最后才是黑，对不对？
1: 对。
0: 现在这种情况是血液循环气推着血走，血液循环开了，那些存在底下的血跟着身体的别的血在流动了，这一流动，那颜色它不就浅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这是血液循环开，您记住，糖尿病只要你血液循环开，它就不会堵。血液怎么循环？就靠气来推。咱腰带板不就是打不正气，把哪个地方都通开？你吃吧，以后连并发症都能少。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绝对的。嗯，
1: 行，我老师那什么，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的。
0: 您说，别说请教，咱是本家，您说，您就有事说。
1: 哎，好好好，那我们就说了啊
0: 啊。
1: 就是我儿子呢，他现在是40岁了
0: 啊，比我小点。
1: 他呢现在是四高，
0: 哎呦我的天，
1: 哎呦，四高血压高，这是高血糖，还有这个高尿酸，
0: 是不是天天应酬啊，总出去吃饭啊？
1: 啊，对对，
0: 哎，
1: 我就特别害怕他像我一样得那个糖尿病，我现在他也吃那个腰胎盘。你说我儿子能吃不？他这情况
0: 太能吃了，
1: 是不是？啊，
0: 能吃。我跟你说吧。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高血糖这两个按照咱们来讲就属于气出问题了，咱们用一点引气归经给它循环开，这样的情况下气机不乱，血压不高。哎，糖尿病这个糖咱们属于蒸腾代谢不能解决，然后高血脂和高尿酸容易堵血管，糖尿病容易堵血管。你刚才不说了吗？只要气是足的，推动血液循环的不快，这样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循环快，代谢就快，代谢快，这些东西都能降下去。
1: 哦，
0: 这就是有效。而且气足了，肝肾功能代谢再快一点，代谢更强。那你说血脂、血糖、尿酸是不是都排出去了？一排出去，它怎么会高？它能吃，
1: 对，
0: 而且还正常，可以吃。
1: 哦，行，那这个我儿子也给你们吃上。
0: 行，我给你们以后给你们想想招，给你们搞点样的法，让你们都用上。这对症比啥都强，你说是吧？
1: 那可太感谢孟老师您了啊！
0: 这个事儿我来想办法，你们就在节目当中等我信，行不行？
1: 行，那我就关注你节目，等你好消息。
0: 哎，好好，
1: 本家
0: 祝您身体健康，爷们儿，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
1: 哎，别客气啊，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县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风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

声看吉林，让林海生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

0: 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门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最低气温白山8度，其他大部地区11到16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转偏西风。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吴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诺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猎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上期节目我们在吉安市博物馆穿越了高句丽从石器时代到立国称王的漫长岁月，见识了那枚刚刚入藏的晋高句丽归义侯金印，也触摸了那块沉睡千年的吉安高句丽碑。但高句丽的故事远未结束，走出第一展厅，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将进入这座博物馆的另外四个部分。如果说一楼讲述的是高句丽的建国史，那么二楼将要呈现的就是高句丽的生活史与精神史。让我们再次跟随吉安市博物馆的讲解员杨宇，继续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第三部分，农耕渔猎，这四个字概括了高句丽人数百年来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当我们走进这个展厅，才发现这里的每一个文物背后都藏着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
2: 就是客人来到吉安之后啊，就会发现我们吉安呢全部都是大山深谷，没有平原。您看文献怎么记载的？《三国志》中记载：“多大山深谷，无原则，随山谷以为居，食坚水，无良田，虽利殿所，不足以食口腹。”因为咱们这边吧没有太多的平原，所以高句丽民族在建国最初期的时候，它的农业生产是极为落后的，物资又十分的匮乏，长此以往呢就形成了他们善于节食的习俗。什么意思？就跟咱们今天减肥的那个节食一样，吃不饱饭不温饱。但是后来呢，随着中原这些先进农耕技术的传入使用推广，粮食产量逐步提高，但是呢还是不能自供，怎么办？您看高句丽人就会通过这个地势的优越性，通过捕鱼狩猎。

0: 来补充粮食的一个不足，所以就形成了他们以农业为主，同时还经营渔猎。
1: 站在吉安的土地上，举目四望，层峦叠嶂，鸭绿江虽蜿蜒而过，但河谷平原狭窄零碎，确实不像中原那样有一望无际的沃野。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高句丽先民最初的农业生产举步维艰，但正是这种先天不足，反而催生了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没有被恶劣的自然条件压垮，而是发展出一套农渔猎并举的复合经济模式。春天播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则冰上捕鱼，雪中狩猎，一年四季没有闲时。
0: 这也是咱们算是比较熟悉的铁滑犁一次性铸铁而成的耕地的。
1: 占领辽东四郡是高句丽历史上的转折点。公元313年，高句丽美川王趁机攻占了乐浪郡，随后又陆续控制了辽东的其他地区。从那时起，高句丽拥有了大片可耕种的土地，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人口也随之增长。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高句丽才有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支撑。农业解决了温饱，渔猎丰富了餐桌，而勤劳智慧的高句丽人在劳作之余也用歌舞来装点生活。史书记载，高句丽人兴喜歌舞，每逢农闲或节庆，便会集聚在一起，载歌载舞。
0: 这就是高句丽的歌舞场景。高句丽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啊！在农闲和劳作之余，他们都会换上彩色的衣裙，聚集水边歌舞嬉戏。高句丽的歌舞呢，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在隋唐的时候就成为宫廷乐舞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您看，唐朝诗人李白在观看过高句丽歌舞之后，作诗一首来赞美他，这首诗叫《高句丽》：金花折风帽，白马小池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就是形容他们这个舞姿婀娜啊，服饰上面完全是仿汉服直领交襟似的，包括我们工作人员身上穿的，就是根据壁画里来制作而成的。
1: 如果说农耕渔猎是高句丽人活下去的根基，那么接下来这个展厅将向我们展示他们活得精致的一面。高句丽人喜欢用金银来装扮自己，这种审美追求在他们的金饰工艺中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
0: 高句丽人喜欢用金银来装扮自己，所以呢，在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金饰品，这展示的都是纯金的，古代女士身上所佩戴的，穿出金饰应该就是步摇上的一些配件，
2: 很精致。
0: 对，不择摇曳，因为都是墓葬清理出来，有的是不完整的，但是这个零部件就非常的精美了。红色的部分玛瑙珠、金钗、发簪、金指环。工艺很好，如果您今天带出来，很难会想象都是1000多年前的。您看一下，咱们这高句丽墓葬出土了什么？金针和金线，是不是有的大型博物馆都很难展出金线？它这个制金工艺是中原传入的拉丝工艺，就是将金子加热以后吊着拉丝抻出来的，非常的细。上面吊的这根呢，就是金针，奢侈品，很容易断掉啊。
1: 金针、金线。这两样东西放在今天可能只是珠宝店橱窗里不起眼的小物件，但当我们意识到它们是1000多年前用拉丝工艺手工制成的，那份敬意便油然而生。拉丝工艺起源于中原汉代，将黄金加热至熔融状态，然后通过细小的孔洞一点点拉出比头发丝还细的金线。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温度和极其稳定的手法，稍有偏差，金丝就会断裂，前功尽弃。金银装点了高句丽贵族的日常生活，而真正让这个民族在东北亚立足的是他们的尚武精神。高句丽人善于骑射，他们的武器装备和骑兵建制在当时堪称一流。
0: 高句丽人善于骑射，崇尚武力，他使用的兵器大部分都是从中原传入短兵器铁刀、环首。

0: 铁道仿中原形制，长兵器、铁矛、翻钩、铁器。来，各位看一下，最典型的就是这铁足了，给各位介绍一下，足就是箭头。我们当时出了20多种啊，不同箭头不同的作用，最有特点的是鱼尾形和三角形。如果不介绍，很多客人第一眼看上去会认为它是什么呀？飞镖暗器。哎，但是呢它是箭头。但是各位想象不到的是，上面的这个部分是头宽的，它是往肉里扎的。它是干嘛的呢？捕杀大型动物上使用的。它的原理就是为了加大动物的窗口面，让动物加速流血而亡。后面三角形中间带孔洞的，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会发出声响，是起警示的作用。武侠小说里的鸣笛响箭很可能指的就是它了。像当然这种宽箭头啊，它也不是我们自己个人猜想的。哎，我们说它是箭头，就是因为我们出土了实物还有壁画来佐证这一点。我带您去看一下，因为很多游客哈，对于这个箭头的实用性也是产生了质疑啊，没见过。但是各位应该是在其他少数民族当中是见到这种形制的。这个是高句丽早期壁画的一个 3D 打印照片，射虎图，您看是不是就是宽箭头？
1: 一个小小的箭头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分类和功能设计，这种一器多用的设计理念正是高句丽人在长期狩猎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结晶。
0: 在这儿啊，我们是通过雕塑骑马的武士为各位再现的就是高句丽的一个战争场面。这幅油画作品呢长达12米，在这儿呢就体现了高句丽人啊，他们都是配备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各位看，前半部分属于他的重装骑兵，将领和战马身披铁铠甲，头戴着兜鍪，马脸上有一个面罩，各位看到了吗？我们叫它当奴，马脸部。在重装的身后呢，还有很多身穿民服的士兵，这体现了高句丽人全民皆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在这儿我们只能通过画作的形式为各位再现啊。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真正的金铜马具。而且当时高句丽的军队呢是非常完善的，他的军队就形成了步兵、水兵和骑兵。而且高句丽呢，他的常备军队是在5到7万人左右。
1: 这种重装骑兵的建制在当时东北亚的诸多少数民族中是极为先进的，而全民皆兵的制度更是高句丽能够以有限的人口维持庞大军队的关键。平日里他们是农夫，是猎户，是渔夫，一旦需要他们便拿起武器成为保家卫国的战士。
0: 这个单元应该是最为奢华的了，展示的全部都是鎏金制成的马配饰。哎，就是各位如果去其他的大馆也很难看到这么多鎏金制成的马饰品，非常的精美了。高句丽的鎏金工艺水平是非常高超的，有一种做法呢，就是将金粉和水银混合之后涂在金属的表面上，经过加热，水银蒸发，铂金就固定在器物的表面上了。各位看一下，这个是鎏金镂空的马鞍桥，素面的。您看鎏金镂空马的非常的精美，真品也是我们吉安境内出的。
1: 鎏金工艺是中国古代金属加工技艺的一颗明珠，当奴杏叶，每一件都金光灿灿，历经千年而不褪色。想象一下，当年高句丽的王公贵族骑着全身鎏金马具的骏马出行时是何等的威风。这不仅是一种审美的追求，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0: 来，我们看一下，您看这边这个带卡像不像奢侈品？非常的奢华，这都是出土实物。您看这工艺还有花纹款式，最开始的是马鞍上面所使用的，后来就是到了近代，咱们不就当皮带扣了吗？看一下，这都是装饰品，马配饰。
1: 这些古代的马具，其花纹和款式，竟然与今天某些奢侈品牌的经典图案有几分神似。当然，这只是观者的联想。但不可否认的是，高句丽工匠在设计这些纹饰时的审美品味，跨越千年，依然能打动今天的我们。那些几何形的连珠纹、卷草纹、忍冬纹，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放在今天的首饰设计中也毫不逊色。

0: 奢华的马具展示了高句丽王室的生前荣耀，而接下来的这个单元将带我们走进高句丽人的丧葬世界。他们视死如生的观念比中原更加彻底，因为在他们看来，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高句丽人视死如生，重视丧葬。文献中记载啊，说高句丽时期的男女结婚之后，结了婚他们就开始攒东西，等到去世的时候，他们是要将一生的财富全都要带到棺木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当中，人死是等于重生的，我到了另一个世界我都能用，所以呢，他们的理念厚葬全带走。而且高句丽人还有停尸的习俗，文献记载啊，高句丽人的父母去世之后呢，尸体是要在家中的侧屋停尸3年，3年以后择吉日而葬，敲锣打鼓5月相送，兄弟姐妹啊是停尸3个月。
1: 也正是因为这种厚葬的传统，今天的高句丽墓葬才能出土如此丰富的文物。那些精美的金饰、鎏金马具、陶瓷器具，都是当年高句丽人全带走信念的见证。吉安市博物馆内有一座1:1复制的壁画墓，它原址位于雨山贵族墓地，是一座隋唐时期高句丽晚期贵族墓葬。
0: 这个是1:1复制的壁画墓，它是雨山贵族墓地5魁坟4号墓1:1复制的，所有的细节完全是1:1。它修建于隋唐，1300多年的历史了。高句丽的晚期贵族墓葬，那由于晚期受中原文化影响，绘制的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中原内容，比如四壁就是四神，您看啊，这边是左青龙，右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这个部分呢叫梁房，每面2条龙纠结缠绕在一起，4个面8条。我们整个墓室里一共有39条龙。这个藻井呢，它叫做2层磨角叠色藻井，绘制的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上古人物。红衣服的这位人首蛇身是谁？女娲。手捧月亮，里面绘的是蟾蜍。这位呢就是伏羲，手捧的是太阳，里面绘的就是三足乌。这个牛首人身，长百草的神农氏。这个手扶车轮断铁的，应该就是造车的西仲父子。这边呢就骑龙，头戴平天冠，他应该就是华夏的第一位皇帝轩辕帝。各位再看一下第二层，都是飞天霁月仙人，能看到吗？有骑龙、骑鹤，手持不同乐器在弹奏。这边呢还有日月星辰，盖顶时是一整条的5彩盘龙。
1: 站在这个复制的墓室中，仰头四望，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扑面而来，气势恢宏，藻井层叠，每一层都绘满了上古人物和飞天仙人。到了高句丽晚期，中原文化的渗透已经非常深入，甚至连墓葬壁画都大量采用了中原的题材。但同时，高句丽的工匠也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特色，那些人物的姿态、龙的造型、色彩的运用，都带着北方民族特有的质朴与大气。
0: 我们真正的壁画墓其实颜色非常的艳丽，经专家考证，它是矿质燃料添加动植物胶调和而成，它们是直接绘在花岗岩的表面上，哎，非常的立体。比如红色当时用的就是朱砂，哎，石黄石绿只是碳酸钙这种矿质燃料。
1: 从农耕渔猎到金银工艺，从骑兵装备到墓葬壁画，从铭文砖到四神与飞天，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在触摸一个已经消失的古国留在人间的温度。在第二展厅，我们看到了高句丽人在贫瘠山谷中求生存的坚韧，看到了他们对金银之美的极致追求，看到了他们驰骋疆场的尚武精神，也看到了他们在壁画中描绘出的瑰丽想象。那些鱼尾形的箭头、鎏金的马鞍桥、镂空的金耳饰、色彩斑斓的墓室壁画，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段被凝固的时光。我们的高句丽探秘之旅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0: 赵敏，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继续追梦。
3: 接下来介绍的呢是表情包界的常青树，青铜大力人。
4: 这个太可爱了。
3: 对啊，就是这个穿着三层华丽燕尾服啊，手环抱在身前，但是手里啊又好像空着啊，表情严肃中带着一丝懵的这个大个子，
4: 哎，
3: 他是三星堆文物当中的一件国宝啊，观众们称他为东方巨人。
4: 对，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啊发送博物馆三个字，点开链接看一看他的图片。这个大个子他有多高呢？身高2米62，加上底座已经快2米8了，体重有180多公斤，真的是大个子啊。那他呢也是同时期全世界最高的一个青铜人物雕像了。
3: 这个人像呢头戴高冠，冠上呢装饰着2周回纹啊，冠顶瓶，冠的前部呢是变形的兽面，兽面双目中的2睛突出啊，兽面的眉心呢有一个圆形的太阳符号啊，应该是三星堆古蜀人太阳崇拜的体现。
4: 而且这个人像啊，它是穿着长短不一的三层衣服，就是最外侧呢它是那种单臂式的短衣，中间是一层半袖式的短衣，内层衣呢是最长的，而且呢后摆呈现着燕尾状，衣服上呢是有纹饰的，分为上下两组，上组纹饰是重纹跟回纹，这个也组成了简化的兽面纹，下组呢就是头戴锯齿形冠的一个兽面纹了。而且大家打开图片啊，你可以放大仔细来看，这个人像右边的肩膀上呢有一个方格纹带饰，这个也被大家认为是可能是象征权威的一个发带。
3: 去过三星堆的朋友哈，就是留下最多的问题，就是说这人他谁呀、
4: 到底是谁呀、
3: 他是巫师啊还是蜀王啊，他这手里当初握的到底是什么呢？是象牙呢还是玉琮呢还是某种法器？
4: 这个学术界一般认为啊，就是青铜大力人像代表的是古蜀国国王兼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是集神巫王三者于一身的古蜀国的最高领袖。这尊人像最引人注目的就得数他那双极为夸张并且呈现着抱握状的大手了。大家打开图片能够看到，你说这个人他是不是似乎抱着什么东西呢？
3: 有人就认为啊，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象征权力的金杖，也有学者认为说大力人手中拿的应该是玉琮，它是巫师在祭祀活动当中用于这个通神的一种法器。那你要仔细观察呢，还会发现大力人的双手哈并没有在一条直线上，
4: 对，
3: 而是呈现这个弧线。所以哈，也有人认为说这个大力人手里拿的他应该是个象牙啊，从形状看，哎，该弯弯该直直是吧，因为祭祀坑内呢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还有人认为哈，大力人的手中其实啊什么都没拿，只是啊一种空手演法的姿势。
4: 但这么多年了，这个青铜大力人呢就是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姿势表情一成不变，让很多人呢都为他脑补了一出又一出的大戏啊。有网友那给他配那个内心 OS 说，哎，我当年到底拿什么来着？
3: 什么来着？
4: 哎，急，在线等。
3: 他也想等个答案。
4: 他也很想知道啊。

0: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代表报道。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5月26日14时，参加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沉甸甸的民意，陆续抵达驻地。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签到、领取资料等各项工作，整个流程高效有序。参会代表们深耕基层一线，带着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心声，向大会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依法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和任务。
2: 5月26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青少年宫举行。
1: 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立主持会议。会前，各代表团分组会议推选了团长、副团长，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表决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2: 5月26日至27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市人民重托，齐聚一堂，依法履行神圣职责，共商我市改革发展大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篇章凝聚智慧和力量。
1: 会议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岩、张庆、

唐小鹏、庄林丽、刘开华、唐燕、郎春宝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坐。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市委、市政府领导、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在主席台就坐。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边河区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委、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负责人、中省直部门及事业单位、边境管理大队、武警中队负责人、部分省、白山市人大代表列席了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主持第一次大会。8:30，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郭大鹏所做的《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情况说明，表决通过了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表决办法。会议指出，14-5时期是临江发展极不平凡的五年，面对世纪疫情、百年未遇特大洪水等多重考验，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14-5规划既定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为15-5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五年来，全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质效双升，发展动能充分迸发，改革创新纵深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发展保障更加坚实。会议明确了15-5时期重点发展任务是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延边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强化科技创新，培育科技赋能振兴的临江模式，全方位扩大内需，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大循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设边境宜居家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幸福边城，坚持红色引领，增强边境地区文化软实力，守护生态安全，擦亮绿色发展底色，维护安全稳定，筑牢边境发展屏障，夯实新时期战斗堡垒，推动全领域党建升级。会议强调，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共识，描绘了我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实现规划目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勇争先，确保15-5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新篇章。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第二次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会议认为，参会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审议通过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展现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一次凝聚人心、团结鼓劲、提振士气的大会。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5月27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分团讨论，会议分为两个阶段有序推进。在第一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推选团长与副团长，代表们认真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

0: 在第二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审议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代表们结合临江市发展实际，围绕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展开了讨论，积极建言献策，共谋未来发展蓝图。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3: 确实啊，为了让生猪市场走出这个越养越亏、越亏越养的这种怪圈，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养殖户利益和市场长期供应，农业农村部呢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启动新一轮精准调控。方案明确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左右，这是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保有量目标。同时呢，政策收窄预警区间，做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构建起长期调母猪、中期调子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调控体系，让产能与消费更加匹配，能防止价格大起，也避免大落。
4: 哎，那在政策的引导下呢，大型养殖企业啊已经带头主动的调减产能了。牧原股份相关负责人就介绍，公司能繁母猪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调减接近50万头，同时呢，合计控制商品猪的出栏体重，不盲目的压栏增重，以实际行动来稳定市场。
3: 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就提醒了，当前的猪价呢仍然是偏弱震荡，养殖户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盲目的压栏、二次育肥，更不要赌行情盲目扩产。对于中小养殖户来说呢，可以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提高养殖效率，提升猪肉品质，增强抗风险能力。大型企业呢，则要强化风险管控，严控新增产能，承担起稳市场的责任。
4: 那对于后续市场呢，专家预测随着产能调减效果逐步显现，加上下半年天气转凉，中秋、国庆、元旦这样的节日带动，猪肉消费啊会季节性的好转。那预计下半年猪价有望温和回升啊，但因为前期产能基数比较大，不具备大幅上涨这样的条件。
3: 猪肉呢，一头连着餐桌，一头连着养殖场，价格稳，产业稳，民生才有保障。对市民来说，现阶段呢可以买到实惠猪肉，对养殖户来说要顺势出栏，理性经营。而政策则持续保驾护航，通过科学调控，让生猪市场走出低谷，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7: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呢粮食作物也就好。
6: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8: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6: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3: 天气呢越来越热了，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就发现了这个气温是一路慢慢的这个飙升的，不
4: 说
3: 是飙升的特别快啊，因为在我们东北好像很难看到一下子飙的特别高的情况。
4: 不难，下周最高气温就已经有达到30多度的时候了。
3: 我的天哪，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喝，
4: 马上就热了
3: 凉的
4: 是吧。
3: 那一说到夏天解暑的饮品啊，这两年呢特别火爆的就是一个杨梅汁，你喝过没有？
4: 就是最近这几年，其实就是这种天然的果饮都比较受欢迎。
3: 对，就是夏天我特别爱喝那个冰镇的杨梅汁，而且杨梅我也特别爱吃。它因为什么呢？
4: 水嫩多汁，
3: 酸甜多汁，一咬下去呢，它其实你不像说我们吃橘子吃苹果啊，他们这个是果肉比较那什么，比蘸的是
4: 多汁。而且我觉得杨梅啊，它是完全没有饱腹感的一种水果。
3: 对，
4: 就经常你那一小盆放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吃没了，还没觉得怎么样。
3: 它就是夏天嘛，尤其初夏这一阵呢，是深受大家这喜爱的这个时令水果。但是呢，近期啊就有这个曝光，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引发了公众对如何科学选购杨梅的一个广泛关注。好杨梅与泡药杨梅如何辨别呢？一颗合格的杨梅从开花到端上餐桌需要经历哪些关卡呢？
9: 新鲜的杨梅本身是呈紫红色，但是它的颜色表面是不均匀的，尤其是果缝和果蒂颜色是偏浅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注运和流通，可能会发生花青素降解而出现鲜红色的情况，也是属于正常的一种现象。杨梅经过浸泡之后，颜色会通体去统一，果蒂和果缝内可能呈现深紫色。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通过泡水的方式来进行辨别。比如说，我们可以取2到3颗杨梅，把它泡到清水当中去。而如果泡了色素的杨梅水，可能会比较快速的变成红色或者深红色，并且沾染到手或者是容器上。天然的杨梅本身它是有果香的，非法添加防腐剂的这些杨梅可能会出现比较刺鼻的，像工业的酸味，还有过于的甜腻味等等这种情况。另外一方面，天然的杨梅果肉它的柔软是适中的，用手按下去表面的回弹性，使用违规防腐剂处理的杨梅，它的弹性会变差，整个质地会非常的干硬。泡过甜味剂的杨梅，它的甜味感觉来的可能会特别快，而且这种甜味通常会发腻，在甜味消退之后的涩味或者回味上也会发苦。杨梅它在常温之下一到两天会明显变干，发黏变软，同时它的甜味会消退的比较明显。在常温下4到5天，如果这个杨梅还是非常的坚挺非常的饱满，就可以怀疑这个杨梅是已经做了一些违规的防腐剂的处理。
2: 常年种植杨梅的果农也有自己的实战经验，咱们接着听听一线果农的小技巧。
10: 杨梅自然成熟，它就是有红也有黑，如果没有打药，闻起来有一种香气，很香，自然香，用舌头舔一下，舔起来非常甜，最后嘴巴会苦，这个是泡过甜蜜素的。自然的杨梅咬下去酸中带甜，外面的颜色跟里面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买回来杨梅感觉还是分辨不出，我们拿出一小部分放在自家的小吃里面，就是让它太阳底下暴晒3-4个小时，如果有药的整个吃里面都是药味，如果没有药的整个吃里面都是芳香的杨梅味道。
2: 看颜色、泡清水、闻气味、尝口感、做暴晒测试，这些辨别方法你学会了吗？
4: 要给大家总结一下啊，首先就是看这个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呢一般是呈红色的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而且果肉它是比较软糯有光泽的，那泡过的药水的这个杨梅呢往往肉柱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一粒儿一粒儿的啊，
3: 对，
4: 它与果面呢颜色就不太一样，而且非常的不均匀，
3: 第二、就是、
4: 你想它泡的肯定没有那么的均匀，
3: 对，第二呢你要闻一闻这个气味啊，这个正常的杨梅呢自带山林果香，就是原始的这种果香、
4: 嗯、就它不刺鼻，
3: 对，泡过药的杨梅呢可能散发着刺鼻或者发酵的异味，
4: 嗯嗯。另外当然就是我们要买水果的时候大家的习惯啊，我们尤其是买杨梅的时候尽可能的尝一尝，因为自然成熟的杨梅呢它酸酸甜甜的，那泡药的杨梅呢就是它太甜了，就是
3: 表面
4: 是好甜，
3: 就用咱这个经常买菜的这个阿姨们那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不正经甜、
4: 嗯、对、嗯、它又发苦又发腻还发涩，而且呢你就是除了它上你就是瞬间爆汁那一口，嗯，怎么说呢，就是太甜了之外，其实你内部是基本上没有果香和果味的，这个其实是最直观的一种、嗯、鉴别的方法了啊。
3: 对，还有呢有一些情况啊是大家认为的异常情况，但其实呢、
4: 嗯、
3: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比如说有人就说了这杨梅里面有那个小白虫
4: 哦，就因为这个可多人不吃呢，
3: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他们这个大多数都是为果蝇的幼虫，属于高蛋白幼虫，时期呢对人体无害，如果实在介意呢可以用低浓度的盐水浸泡15分钟之后再使用。
4: 嗯，
3: 还有人问了，说这个清洗杨梅的时候水为什么变红了，是不是染色了，
4: 嗯，
3: 你吃杨梅的时候舌头也变红了，一般情况下这不是加了染色剂，而是杨梅富含极易溶于水的花青素，冲洗的时候这水压和搅动的水呢会破坏果肉的细胞壁，导致花青素流出而把水染红了，属于正常现象，这就跟火龙果的果肉，
4: 嗯，
3: 是吧，还有这个蓝莓的那个
4: 就像颜色
3: 果肉啊，
4: 对，
3: 有一些就特别容易染色的这些果是一样的、
4: 嗯、
3: 杨梅也是同样的道理，
4: 对，就包括我们吃的那个水果柿子，你会发现你要是泡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水也是有点微微发红的，这都属于正常的现象啊、
3: 嗯、
4: 其实简单来说呢，一颗能放心食用的杨梅啊，从开花一直到上餐桌需要经历层层的选拔的，首先呢就是这个源头生态的种植，保障它生长环境的安全，其次呢就是生产过程当中的智慧化的管理，实现了科学的监控，此外我们最后的一道关卡呀就是上市前的严格检测，确保它各项指标是合格的、
3: 嗯、
4: 目前呢不少的地方监管部门已经将杨梅配备了数字 ID， 消费者就是可以通过手机来扫描溯源码，清晰地了解它的产地、采摘的时间、检测信息等等，真正吃得明白吃得放心，
3: 对，万一要是踩雷呢啊，就是你们该怎么维权呢、
4: 嗯、
3: 首先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网上啊，首先你要保证完整的这个证据，包括订单的截图啊、支付的凭证啊和卖家及平台客服的所有聊天记录啊，比如说涉及物流延误啊，还需要保留这个快递单号以及完整的物流跟踪截图，如果说网络平台无法解决，可通过官方的渠道投诉，比如说拨打12315热线，或者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以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并提交所有的留存证据。
4: 嗯，
3: 如果这个你的损失特别大啊，且协商投诉均没有效果，最后一步就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主张赔偿。
4: 嗯，
3: 那你还有就是一种，其实我们这个今天呢要跟大家也说一下，就是线下的，
4: 哦，
3: 就你在这个摊儿上或者水果店里面买的，
4: 嗯，
3: 我们之前呢有很大一部分人买到不好的水果就是吃哑巴亏，
4: 嗯，认栽了，
3: 拉倒吧，就、
4: 嗯、
3: 就这样嘛，那水果其实不是的、
4: 嗯、
3: 你一定要去售后的、
4: 嗯、
3: 一定要去的，
4: 嗯，
3: 对吧，就是你如果说你买到了这个泡药的或者说这个腐烂的水果，不光是杨梅啊，我们支持大家要依法的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不是吃哑巴亏，
4: 对，
3: 可能有时候就觉得你看哎呀一走一过买的，或者说你看平时关系挺好都认识，
4: 嗯，
3: 然后呢你说没多少钱10块8块拉倒吧，一个拉倒了我跟你说这以后都拉倒， 这事儿可就不得了了。
4: 所以正常的这个市场秩序哈，我们要身体力行的来维护。当然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杨梅虽然好也很应季，但是不要贪吃哈，特别是糖尿病的患者、胃溃疡患者以及果糖过敏人群呢，一定要适量的食用。另外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同样有着类似的疑问和谣言的，就是这个荔枝
3: 啊。对，
4: 那五月中下旬，也就是现在哈，是荔枝大批量上市，网上呢一些荔枝泡水这样的视频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部分网友就猜了，说你看我们在市场上买荔枝也会发现它上面都会喷水啊，就是湿淋淋的。
3: 为什么呢？因为啊，荔枝，你看我们前一阵看这个电影，就长安的荔枝，其实就知道了，荔枝需要低温，然后这个有一定湿度的去保鲜。
4: 对
3: 啊，所以说呢，这个荔枝你看，尤其夏天特别热，水分蒸发特别快，它正常的喷水是没有问题的。
4: 对，
3: 那底下因为正常的荔枝底下还要铺一层这个冰滚冰袋，然后再给它喷水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记住了，它泡水啊和药是没有关系的。
4: 那荔枝呢很美味哈，但是它是一种特别不耐储存的水果。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就原来我们要想吃到这个产地的荔枝啊是非常难的。那近两年由于运输的方便，我们也能够加急的吃到新鲜刚采摘下来的荔枝了。但是呢，
3: 电影里面我们就展示过这个荔枝离了这个汁儿之后，就是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了。
4: 对，
3: 其实它就最多都别说三天了，两天极限了，第三天的味儿都变了，就发酵了。
4: 所以说新鲜采摘的这个果实哈，它带有大量的甜头热，如果不及时的降温呢，果皮就会迅速的褐变。所以通过浸泡冷水或者是冰水啊，让荔枝自然的降温，一定程度上呢能够缓解细胞呼吸的频率，然后再放到冷库当中进入冷链运输，能有效的延缓荔枝品质的裂变，延长保鲜时间。
3: 所以啊，采摘后及时遇冷是荔枝保鲜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这一过程呢属于物理降温，就像你夏天脸太热了，你拿个凉毛巾敷上一样，并非化学处理。更与网上一些人炒作，哎呀泡药水这没什么关系啊。而且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荔枝保鲜技术也在迭代升级，从传统的冰水遇冷到压叉遇冷，还有气条储藏，再到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荔枝的这个储藏期啊，从几天延长至数月甚至一年，色泽与风味的保持率呢是大幅提升。我们要感谢的是科技的进步，而不是一味的就是无知造谣啊。
4: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呢，一是辟谣啊，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这个杨梅啊、荔枝啊，由于它保存起来的一些情况，所以呢它有一些掉色或者是它需要用水浸泡，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大可放心食用。
3: 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夏天吃荔枝啊，因为我们这荔枝它只有一季啊。我是怎么吃的呢？你把这荔枝呢清洗干净，表皮擦干净了，现在家里面都有这种那叫什么来着，抽真空的那个机器。简易的厨房抽真空的机器
4: 保存起来，
3: 给它抽成真空，给它冻起来。冬天的时候你拿出来吃，尤其我们冬天这个东北有供暖哈，屋里热热的，吃一颗冻荔枝那感觉呀别提有多好了，真的啊。而且呢再提醒大家，爱吃荔枝的消费者呢无论你是荔枝还是杨梅吧，都应该选择正规的商超电商平台，最好呢选择是有品牌的产品啊。其次呢，问清楚商家的发货时间还有物流速度，及时收货及时吃。对于网络流传的一些加工视频呢，应以权威部门和专家解读为准，避免因误解而错失这份当季的岭南佳果。
4: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会的存在。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让黑土地持续焕发稳产增产新活力；
2: 胡玉婷到长春调研算力装备制造项目，深化政企合作，推动算电协同，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4: 开局起步15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
2: 吉林抢抓施工黄金期，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
4: 梅河口对标义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做强松子产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请听报道。
5: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镇赖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星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6: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5: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镇赖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镇赖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 如今镇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0: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到了8.0以下，盐分从6%降到了2%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5: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7: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逆高产、子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5: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6: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粮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5: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2: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5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质生产力培育工作到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占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推动算电协同实现新突破，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顾刚、洪庆参加有关活动。胡玉婷走进长春致远公司算力装备制造基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发展有关情况。他鼓励企业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加大投资强度，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持续拓展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尽快做强、做优、做大。胡玉婷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座谈，研究讨论产业项目发展规划、产品定位、技术优势、应用前景。他指出，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电协同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依托风光电优质资源，深入挖掘4亿千瓦风光电可开发容量，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大力推动绿氢加产业跨越式发展，为促进算电协同、布局算力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

0: 处。致远新能源公司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精神，主动抢占算力装备制造新赛道，既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更与吉林产业布局方向高度契合，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胡玉婷强调，省市有关方面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好政府投入引领撬动作用，助力企业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提高算力中心运营效能。要坚持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强化绿电等要素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产业生态，用心用情帮助企业成长壮大，推动项目落地投产，培育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5月2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2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38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9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4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3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4.49%，生态类问题26个，占17.69%，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7.01%，噪声类问题20个，占13.61%，水类问题16个，占10.88%，土壤类问题8个，占5.44%，其他类问题16个，占10.88%。截至5月2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22件，重点案件169件，其中来电851件，来信6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
0: 吉祥新闻记者姜丽文报道。今天，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局起步15舞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4场，介绍15舞我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相关情况。面向15舞，吉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锚定现代化大农业主攻方向，确立过万、双千、三高于核心奋斗目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粮食产量从871.6亿斤提升至1000亿斤，肉牛饲养量增加到1000万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经济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以硬核指标引领农业强省建设，坚决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深化黑土粮仓科技会战2期工程，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力争率先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种业振兴5大行动，培育1至2家全国20强种业企业，攻坚智慧农机研发制造，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提升至96.5%，集成推广密植、水肥一体化、生物防治等高产技术，拓展集农云、智慧农场等数字农业应用场景，全方位夯实粮食产能根基。同时，我省将深耕乡村特色产业，做活粮头、食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全产业链，大力发展棚式经济，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推动设施农业总面积突破200万亩，优化畜禽渔业布局，力争肉蛋奶总产量超500万吨，水产品产量达30万吨，开发高端食品、保健品、生物制品，持续擦亮长白山人参、吉林大米等集字号品牌，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稳步推进2轮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试点。 此外，我省还将以片区化发展为抓手，分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完善新边富农政策体系，依托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打造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示范带，让农村更宜居，农民更幸福。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林草局、省畜牧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建设，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2: 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建施工作业班组工人聂玉峰：
3: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0: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进程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办公室主任李鑫：
4: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0: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珲春海格力斯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广亮：
5: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0: 义乌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请听报道。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梅河口市乔纳森松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鄂瑶：
6: 加工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0: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吉林省紫阳食品有限公司网络部经理吴其胜：
7: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0: 客商戴嘉诚：
8: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10万的订单。
0: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 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

0: 红苏带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两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科长郑新池，
1: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0: 梅河口市松子协会秘书长崔林，
2: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共同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3: 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传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0: 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十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4: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0: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4天4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4: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5: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春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援外医疗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日，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来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4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援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
3: 5月27号，白城师范学院举办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大中小学一体化特色育人活动，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思政课鼓舞激励了众多参会青年学子。请听报道。
6: 活动借助红色宣传片、诗歌朗诵与经典红歌，让观众重温峥嵘岁月。吉林省体育家协会主席王宁宁
7: 跟孩子们一起

0: 全国三八红旗手于艳华结合自身奋斗经历现场寄语。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青年教师代表孟庆发讲述了黄大年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师生砥砺前行。白城师范学院学生孙可欣
1: 会以英模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用之才。
0: 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车广波
2: 用学生愿意看、喜欢看、还想看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3: 5月28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请听报道。
0: 本次宣讲会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艺术教育、边疆教育等多个领域，来自不同教育战线的8位优秀教师代表，包括高校思政学科带头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与全国最美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胡方元：
4: 教育是点燃一把火，我们要点燃的是学生的理想之火、创新之火，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火。
0: 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王一树：
5: 这种宣讲不仅是宣讲，是传承，是一种对我们的引领。
0: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杨胜美：
6: 我们要向这些优秀教师学习，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精神，更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
7: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8: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首场竞赛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比赛在辽源市开赛，标志着本届全省残运会各项赛事有序启幕、全面铺开。本次赛事共汇集全省11支参赛代表队、175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乒乓球项目设25个小项，羽毛球项目设12个小项。据了解，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象棋、飞镖、盲人跳绳等多个类别，整个赛期将从5月延续到9月底。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9: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0: 我是牛程程。
11: 我是牛欣欣。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

0: 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

0: 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然后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找。

0: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0: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迭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6方面重点任务， 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6: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7: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8: 乘总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7: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9: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7: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君阳报道。
10: 5, 4, 3, 2, 1，起爆。
11: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2: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

0: 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儿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经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经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0: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4: 俺们确实长得好，俺们还得谁知道干到呢。
0: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接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5: 今年这雨也大，
4: 我都是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紧收麦。
0: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6: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7: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曲下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8: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10: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

0: 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十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重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 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真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再次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呢您每天正在因为某一个情感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都一直给您造成的这个困扰啊无法解脱的话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您现在就打，如果是遇到了这方面的事啊，心理压力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对咱们的心理状态、对咱们的身体都不好啊，憋时间长了憋出毛病来，咱们犯不上啊。说一说，唠一唠，最起码来说，我们问题可能解决不了，但是我们心情会得到缓解，这个也很重要啊。欢迎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节目的最开始，我们照例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在白山为8度左右，其他的呢是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的大部分为23到29度，省会长春市呢，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7度。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来，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小人当谈啊。刚才给大伙介绍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小人当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就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说您想打热线的话，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视频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现在就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也就是用收音机听的节目，也已经做了多少年了，就是18年了啊。我们已经做了整整18年了。在这档节目当中啊，我们每天呢，就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直播见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收音机听的调频是多少呢？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信号，只不过呢，各个城市转发的频率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吉林市或者在四平市，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不是用 FM 91.6了，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频率。在乡村的话，如果是您距离城市比较远，可能是收听 FM 频率收不到，那您就用中波738千赫，家里有收音机是最好的啊，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咱们节目啊。因为中波呢在乡村，中波的覆盖信号都非常好。这是咱们的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家里头现在没有收音机了啊，没有收音机了之后呢，或者说我们在外省或者外国就听不着你这个收不来吉林台信号，我用收音机听不了，但是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啊？这个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智能手机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您找到之后啊，下载下来之后在蜻蜓上搜索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播过的各期小人当谈的重播，是专辑啊。我们是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5年3月15号有的话，那就是2025年3月15号，您按日期听就可以啊。您可以还可以循环往复的听都可以啊，因为咱们从最新的这个专辑应该是从2018年左右还是2017年开始上传，一直到现在，就是只要有直播就会有上传，没断过啊。最早的呢应该是从2009年就开始了啊，那是前面已经更新完毕的，因为总共四个专辑，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重播。如果说想通过网络收听小人长谈的直播呢，你就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上午是别人的节目，到晚上7点就是小哥的直播啊，就是这样的听直播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除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公众号呢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交流，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我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后台，咱们随时就可以交流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的交流，就是您往这发300来字啊，别发太多了。有的朋友一发5000字，我就算最快读，我不能用播音员的速度读，比播音员要慢一些，1分钟读200字，你5分钟的。

0: 5000字的话，我得读25分钟，那肯定读不完啊，肯定读。所以说二三百字就是最好的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参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现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现在通过快手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现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正在进行直播，而且快手上已经来了几百人，那么所有的朋友们到快手上可以跟我们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帮我们点小红心，让咱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另外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呢，大家帮着转发一下，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上这些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是想要连麦的话，因为咱们是广播节目，现在连不了麦，您就是和广播听众一样了啊，就是打广播的热线啊，我们长春的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那这个介绍完了啊，因为有听众朋友在打热线，我们先来接热线吧，接完热线之后咱们再来交流啊，咱们再来说别的啊，现在把热线接进来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了啊。喂，你好，
1: 李先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对，我找你帮忙的
0: 啊。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们家的姑娘34了不结婚的。
0: 34了不结婚啊？是念书出来的？
1: 当护士呢，给这个部队医院。
0: 啊，在当护士，正经职业是吧？
1: 嗯，
0: 那个是那个当多少年了？这是如果是26的话，这当七八年了。
1: 34了。
0: 我说当工作七八年了吧？这算是？
1: 十年了，
0: 对啊，护士人家毕业早。对，啊。那个，你爸别着急啊，然后你得详细跟我说一下啊，就是说，他用啥不找啊？是你跟人家说，人家是不勒你啊，还是咋的？
1: 嗯，他不勒我，俺们给介绍他相公。
0: 嗯，他自己找不找呢？
1: 他自己也不找。
0: 啊，那个我问一下，那个他妈妈呢？
1: 我急着都有病了。完了，现在缓点儿，着急也没用。
0: 嗯，您喝酒了吗？没喝酒吧？
1: 帮忙呢。
0: 没喝酒吧你？
1: 啊？
0: 你是不是喝酒了？
1: 他有点容易。
0: 啊？就我觉得我有的，我跟你俩说不到一块儿去，你听明白没有？这个能听着不？
1: 耳朵聋啊！
0: 啊，那你放到哪个好使点的耳朵让咱们说话，行不行？
1: 哎，现在这时候行了，
0: 这把能听着吗？
1: 哎，就听着了
0: 啊。我是问你，你得听我说话啊，能听着我说话不？现在
1: 你听你说
0: 啊，我问你一下，你跟他那个25、26、23前处没处过对象啊？
1: 那就俺们给介绍了，完了他那个看你的他也没相中人家。
0: 我问你，他处没处过对象？不是你们介没介绍？
1: 处了
0: 多长时间呢？啥时候处的？
1: 处了不长时间，不用喊累的。那个
0: 我不这么喊，你真不听我说话呀？
1: 嗯。
0: 多大前处的？处了多长时间？你得跟我说一下。
1: 26、27。
0: 26、27，处多长时间呢？
1: 处两个月。
0: 有啥黄的？
1: 他没看上人家呗。
0: 是他没看上人家，还是人没看上他？
1: 有的是人家看不上他。
0: 我就说处那个，我没说别的。
1: 没说别的。
0: 处的那个是有啥黄的？
1: 有啥黄的？就是他看不上人家。
0: 他看不上人家是吧？
1: 嗯。
0: 那现在再给介绍，他还是看不上人家呗？
1: 对呀。
0: 啊。
1: 现在34，说已经不改了。
0: 他就不想找了是吧？
1: 对呀。
0: 啊，他妈呢？
1: 妈
0: 上火了是吧？
1: 原先上火着急有病，这回就差了。
0: 啊，这回好多了是吧？
1: 嗯。
0: 啊，那他的意思就是坚决不找了是吧？
1: 嗯，也没说，但是有事没有相当于。
0: 那他能让他给我打个电话不？
1: 他不带的。
0: 不带的，是不是？那就别管了，你他啥时候找着？他不找就不找了，找着再说吧，没别招啊。我也没招啊，我也没招啊。
1: 我这给你喝点儿的。
0: 哎呦我天，我喝不了酒啊，我倒想跟你俩喝呀，我怕跟你耳朵再喝的更沉了，听不着了。这个吧，这样你那个自己默念一下吧，这求求吧，要不这你肯定不好使了，你说也没用。
1: 你反复念也不行了。
0: 啊，那就那你也不听话，就你这个性格，我不知道姑娘啥样啊，你可挺犟的啊，听不听着？
1: 嗯。
0: 你不太听话的，你不听话，你就不听话，你那姑娘能听话吗？你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好了啊，哎。
1: 谢谢你。
0: 你我跟你俩说话不行，我喊我也得跟俩说两句。你这老头，你这老头，你知不知道啥叫犯小人语？一天一天的，那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不好使？你自己说点好听的不行，说点吉祥歌不行？
1: 说点吉祥歌也不听你的。
0: 那听不听？你说比不说讲？一天一天那么大岁数，没个正事儿。哎呀妈，我喊的不行，我可不来喊了，再见了啊！哎呀。这姑娘能把人愁死啊！这老头，哎呀。这老头把人能累死，他姑娘能把人愁死。哎呀，那么地吧。其他朋友可以继续申请这个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这样的爹可真不招人稀罕，可不是咋的？这爹味太重了，他不是爹味太重了，他就是他也不听别人说话。”就算聋吧，你这多少听点，我都喊成啥样了，你说啥都那也不行了。你说你都知道啥也不行，你问别人干啥？你就为了埋汰你姑娘，啊、真烦人这老头。哎呦天哪，我都没好意思说，因为这玩意儿是真人在这块，这要在网上我就说这老死头子真没整。太气人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谈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我接下来就别喊了啊，这再往进接两个耳朵好使点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这个父亲啊，就是他对孩子，就是他这种方式说话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会非常大。他家姑娘一定也说那肯定不行，这不行那不行，这人不行啊，不行，或者人家提议上干点这个，那干嘛有啥用？不整那个，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他处啥对象啊？多隔路啊！谁跟这样的处对象啊？这个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这个绝不是耳朵好使不好使的事儿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我们继续这样的话，因为这个热线电话呀，现在还没接进来啊，我估计给大伙儿都整懵了啊。大伙儿缓解一下，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儿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我去哪儿呢他就去哪儿，他总跟着我。我说他哪儿有活你还那儿有活你还跟我干啥？他说行你去啊，不行我去了，咋整啊？把我气的都没招。那一个在一块干活的，你在哪儿干，人家在哪儿干，跟你有啥关系啊？咋他跟着你就少给你挣钱是咋的？还是说你偷不了懒啊？你就他干这块你往死了干活，累他，他不干活，他跟你在一块他不干活，你就告诉他赶紧干活，在那待干啥呀？你就是一个大笨蛋，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啊，你这一天天的说自己说了贼多，完还出事可囊了。你要出事囊，你就别那么多说道啊。

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就是这么回事。那你要说你要怕他跟着你，怕他跟着你，那你就干活，你就往死搂啊，一边搂一边跟他说赶紧干活，我在这干，你瞅啥？赶紧干，你接着干啊！你比他干的多一半，你看他跟不跟着你，他就不跟你了。你一整找地上待着去了，一整找地上偷懒去了，一整找地上啥也不干去了。那人不跟你，因为跟你不用干活。

啊，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当年啊，当年据说那个干活不得有打头的吗？啊，干活都得有打头的，基本上捧地啊，捧地就地主家干活也得有长工嘛，长工他那个有打头的。打头的这个有两个年轻人的就欺负他，就觉得你他那个，比方说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捧地啊，捧地啊，他南方叫锄地是吧，我们叫捧地。那个捧地比方说一个人他都拉横排，就是所有长工在一起拉横排，拉完横排之后往前走，跟着打头的走啊，打头的捧到哪儿，咱们的一人把着一人龙往前走吗？啊，就是打头的走到哪儿他走到哪儿，所以说呢这个大伙都跟着打头的。这有俩年轻的，就一天，比方说一天就是十根笼啊，一天十根笼啊，或者说一天二十根笼，反正这玩意儿我不太知道捧地一天能捧多少根笼，因为这跟笼长笼短有关系，有那个笼一公里长、两公里长，那就捧的就短一点呗，是吧？就是说的他那个就是两个年轻的啊，就非得要欺负欺负他啊，就是挨着这个打头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哎，捧地的时候专门把土。就往人家打头的这个那个笼台上扬啊，你就拿锄头啪啪往上扬啊，

那咱们说到这儿啊，就是说往人家那个就是欺负这打头的呗，后来人打头的瞅着他们，打头的就乐了，然后人家就加速了，就比方说一天应该是捧十根龙，每个人十根，因为长工嘛，一人把一根龙啊，就是打头的领着一天十根龙，那天捧了18根龙。所有长工全累趴下了，人家打头的没当回事儿，该吃吃该喝喝，因为捧地前人家那个东家给做的好吃的，有肉有酒有肉，人家该吃吃该喝喝，这帮长工累的都吃不进去了。这是老辈人给我讲的，说的人家能当打头的，那不是说的人家不行，人家之所以一天捧十根笼，人家是觉得大伙捧十根笼又不是特别累，又不耽误活，人要真想拉你们拉爆了呢啊、嗯。所以刚才这位朋友，你既然你

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你好钟老师，就是我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啊，听见你节目里有好多结了婚目前还没孩子的，我弟媳妇呢家里已经有俩孩子，结果现在又怀上了，那30多天想打掉，突然之间啊听你节目说这么多结婚没孩子呢，问一下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有领养的话呢满月你就可以抱走啊，有的话呢我们就不打了啊，没人要的话我们就打了，有愿意的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或者加我上。哎呀妈，你这法盲啊，你这不是吗？收养是有法律的，在民法典里头有收养法，那是你说想给谁就给谁的吗？那玩意儿我们台里给你整这事儿，我给你出这事儿，出这事涉嫌倒卖人口，那是犯法的，这都不知道。哎呦我天哪，你可愁死我了，你可愁死我了，不能这么整啊，不能寻思这事儿啊，听不听着，那都歪可邪喇子。小米也马上给我发一个说倒卖人口犯法了，可不是咋的，咋能有这个想法呢，咋能有这个想法呢，他这是刑法还是什么啊，反正就是有这个收养法啊。你这活太大呀，你这活太大，我们不敢接啊。关于收养，咱们国家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不是说你想咋地就咋地的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西安的忠实听众，上次呢您为孩子体育考试送了祝福，孩子满分通过，谢谢老师啊，孩子6月份参加中考，一直是非常努力和阳光，请钟晓老师为孩子加油啊，希望文涛宇啊，这名挺好听啊，文涛宇啊，文韬武略的那个文涛宇啊，以高分顺利考入理想的高中，谢谢啊。好的，咱们体育都满分了，这个文化课咱们分也更高啊，考入理想的高中，祝福文涛宇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前一期啊听您说借钱被骗，我深有感触啊，我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学生会的师哥啊，是某部的部长，和我说他同学的妈得了癌症了，要和我借200块钱，我一看他人真好，结果借完了就不还了，还要再借200，我有点想不明白，他为这种人这什么玩意儿呢，这是，我现在一买东西呢也还想买便宜打折的，最好是便宜200以上的，习惯了，我就是想把钱找回来，你可拉倒去吧。我不想说别的，就是你的心情就被200块钱就掌握了，你这太不值钱了，就是我不是说这我真的提醒你一下，就你这种心眼是不是太不值钱了，就200、800就2万能咋的，被骗了就是被骗了，能告他就告他，不能告的话过去了就是个屁，放了拉倒了，这都毕业这么多年了还寻思说打折能打200块钱把他那事找不回来，你可拉倒去吧，你这人我可真不宾服你啊，你这么过日子你这能幸福吗，你幸福不了啊，这样不是你自己这辈子就卖给他200块钱了吗，这啥玩意儿，这是太不值钱了，不能这么干啊，你就记住他这每一个伤疤都是我们的成长，就遇上这个事儿了以后知道不是人家说啥咱就得信啥，那是你的成长的过程，那玩意儿你这辈子就拘到那200块钱里头不长个了，这是呗。我的意思是谁都会被骗，人家一辈子至少会受到3次不法侵害，就你那师兄借你那200块钱那压根都不算不法侵害，就占便宜完结果影响你一辈子，你说你这玩意儿你真犯不上。

0: 就是你想没想过，就是老天爷啊，老天爷为我们人类设计两个，设计了两个最好的一个程序啊啊，最好的两个事情是对人类设置的啊，就是对人类最仁慈的啊，一个叫死亡，一个叫遗忘啊，一个叫遗忘，记住啊。就是你没有能力遗忘那些屁用都没有的事儿，那你人生一定是不幸福的。所以说别寻思，就那玩意儿，就是反正就是知道这事儿就拉倒了呗，成天寻思他干啥，还用他来指导生活，你可真是的啊。好的，咱们接下来呢到了广告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了，接下来这份护眼补贴只送咱们晚间听众，为了让大家都能放心使用，好视力特别为每位朋友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效果的机会，也就是说您今晚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6092166，4006092166。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经常干涩酸胀迎风淌眼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能改善。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名贵中草药，而且从12吨原料里只提取0.9吨原液，滴滴都是精华。贴完眼睛清爽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再送您1大瓶蓝莓护眼软胶囊，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好了，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我们的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沃克净水器啊。这个净水器呢已经跟大伙儿呢介绍大概是半个多月了啊，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啊。那么很多朋友啊，已经有特别多的朋友就是申请，基本上每天都有好几个就是申请，就是家里头试装净水器啊，试装净水器可以白使半个月啊，白使半个月，你感受效果行我留下，效果不行你拆走，跟我没关系了啊。一分

钱不用花啊，而且上门安装、上门拆卸都是一分钱不用花的啊。那么咱们接下来说它这个内容啊，就是之前总听说净水器能把水过滤干净了，净化的效果好不好还真是没底。如果能免费试用一台净水器，那多得劲儿啊，对不对？这不嘛，今天呢，咱们又给大伙安排上了，不仅让你不花钱白用15天，过滤效果更是杠杠的啊。它叫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是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呢是可以直接入口的喝的水啊。洗菜喝水两不误，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呢，沃克净水机那简直就是贴心小妙，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上自带着滤芯提醒啊，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呢可以达到瓶装水的饮用标准。沃克净水器呢，总价是2588块钱，那、可以分着给，一个月199块钱，13个月付清就行。用的好咱就留下，用的不好拆走啊。节目时间内下单还有超值福利等着你啊，就是现在打电话的话也还有福利啊。第一个呢是赠送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价值1380块钱的叫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第二个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啊微压炖煮锅一个啊，加赠微压炫煮锅一个。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77-1861，大家记好啊，400-077-1861，400-077-1861。接下来呢是好视力啊，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优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10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完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滋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那接下来呢，跟大伙说一下啊，就是平时吃饭呢，总觉得很油腻，肠胃不清爽的啊。接下来呢，不妨您啊试试咱们今天给大伙介绍这个清淡又营养的南极初补磷虾干啊，磷虾干啊，这个日常当零食炒菜煲汤都合适，吃的是健康又顺口啊。这个深海食材啊，大伙都知道营养足啊。咱们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的纯净深海海域，这里呢水质清净，污染自然环境优越，孕育出来这个磷虾肉质啊紧实饱满，自带纯正海味，捕捞全程坚持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上岸立即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制成的啊，牢牢锁住原生营养与鲜味。成品呢还经过人工精细筛选，剔除小虾的碎渣，只留下完整的优质好虾，配料呢干净纯粹，坚持不染色，不加防腐剂，不加防腐剂，不加香精，表里如一啊，自然红白相间，绝非染色劣质虾皮啊，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这个大伙记好了，这个磷虾干啊，磷虾干现在是给大伙上来了啊，给大伙上来了。它这玩意儿呢低脂高蛋白，富含人体多需要的多种氨基酸和天然钙质，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这个日常吃它呀啊，温和补身的，好吸收，无负担啊。大家记好了，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市面上品质好的虾干价格不低啊，一斤得7-8-10块钱。今天给大伙带来这个是重磅福利啊，重磅福利。市场价是50块钱一袋的正宗南极磷虾干啊，50块钱一袋正宗南极磷虾干。

袋，原本是八块，原本是八袋，足足得四百块钱，5840嘛啊，400块钱。现在呢，咱们节目组给大伙整个优惠啊，119块钱就买八袋啊，119块钱买八袋，而且呢，除了这八袋之外，下单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深海虾皮儿，全部的是足斤足两，分量实在啊，性价比超高。赠送的虾皮呢，同样品质优良，提鲜做菜样样好用，相当于白白的送给了大家。本次活动呢，福利名额有限，整体库存不多，抢完呢马上恢复原价，错过呢就再没有这个实惠价格了啊！大家记好啊，大家记好，咱们这个想要买这个磷虾干的话啊，想要买这南极磷虾干的话，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就是那个50块钱一袋的啊，正宗南极磷虾干，八袋啊，八袋才119块钱，而且还送4袋虾皮啊，还送4袋虾皮，这个价格呢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磷虾干也很好吃啊，我前一段时间我还真尝了一份啊，真就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关键是价格给的是真便宜，119块钱八袋磷虾干，你买虾皮还得多少钱一袋呢？对不对？别说虾干了，是吧？那么大家抓紧时间啊，要打的话赶紧打啊。这个119块钱八袋啊，打400-999-0139，400-999-0139，不但是119块钱八袋，非常便宜，而且还送4袋优质虾皮，再送4袋优质虾皮，非常便宜啊！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登录公众号，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啊！回复虾干来直接下单。

0: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的睡眠宝啊，现在很多朋友啊，这个睡眠呢，这个特别差啊，这个白天醒来头晕头疼，长期失眠、焦虑、抑郁，更会引发心脑大病啊。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这个大脑缺乏伽马尼丁酸。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睡眠宝呢，是咱们的爆款产品啊，热度呢一直居高不下，现在呢都持续购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专门给我们的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它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的自然回归好睡眠，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现在呢，为了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啊，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的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啊。这个睡眠宝一粒呢，就含有750克的这个750毫克啊，750毫克的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很多朋友呢，吃完睡觉都特别香，长期使用，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也好漂亮啊，这个心情也好啊。这个现在呢，咱们有个超值的福利啊，买三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一个，多买再送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天2块多钱，让大家呢都能有一个好睡眠。这个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那接下来呢，最后跟大家说的是这个辅酶Q10啊，这个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有劲儿了，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来啊，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Q10 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Q10，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的辅酶Q10，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啊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Q10啊，百克含量也就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呢，我让您直接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你直接心脏满格电量啊！电话400016-1330，400016-1330，400016-1330啊！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争取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Q10，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您就拿到手了，不是10天，不是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Q10，算下来1天1.6块啊，您就可以有一个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呢是400016-1330，400016-1330。普通的辅酶Q10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麻烦。今天您听我的啊，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能补充心脏所需要的辅酶Q10。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49块钱的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啊，400016-1330，400016-13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哎，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我们分享的啊，说这个这里提醒刚才那位要帮兄弟媳妇送孩子那个啊，请您行事谨慎呐，否则可能触犯刑法呀。伙同他人是以共犯论处的，3到5年有期徒刑啊，拘役或者管制啊，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啊。别啥事都掺和啊，实在没事你上网上看看那些扭大腚的都挺好的啊。对，我不知道，可能是网上也有那种事儿啊，但是一定要知道啊，就是那个你说是收养或者怎么的，那都是你的说法，中间存不存在交易啊？存在交易的话，像小米说的，就比方说那收养了，你给我2万块钱吧，你就把这孩子就算你收养了，那是收养吗？那不是买卖了吗？那你说收养就是收养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很有可能你这么做是触犯法律的，那是有刑法在跟着的啊。小米也给你小米都给你提议了啊，就是你伙同的话，你就是共犯，有3到5年的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啊。如果你造成严重后果的，有10年啊。那犯不上啊，就是虽然说不愁吃喝，但是里边不是很那啥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这个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三部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交流啊。小米说的，没事去看看那些扭大腚的啊，或者你去扭就都行啊。这个词儿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咋回事。小米说这个扭大腚这个词儿是特别老的互联网老炮才知道的，很多人都讲、啊、是不是不文雅呀怎么地啊，就说明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词儿什么时候有的，就是玩没玩过游戏浏览器。以及啊，以及那个时候在网上在电脑上的视频，带摄像头的时候那个视频，那跟手机那可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啊。所以说有的还说小米在说这个话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文雅啊，确实不太文雅，但是我告诉你，这说明了上网的年纪，网龄啊，这叫网龄啊，就是他一说我们都知道，但很多人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啊。就当年的时候那个没有现在像这个快手这样这种大屏幕的，没有，就是一个对话框那么大的一个小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块扭，看不清啥呀。完了那个有一些在那块那啥呢，在那块扭只能看到什么呢，看不着脸，因为他那个摄像头是有限的，他对话框小啊，他看着脸就看不着下边是吧，所以他只能调到什么呢，就是啊，脸部脖子以下和那个膝盖以上啊那一段，他在那块表演跳舞，那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是扭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大伙给那种就是游戏上跳舞的，或者是某某微什么玩意儿视频里面跳舞的那个早啊，叫扭什么什么啊。因为你看所有窗口里边全是在那晃了晃了晃了晃了，全是那个啊。这么说吧，好像对吧，这么说大伙是不是明白了啊，就所以说啊，就是相当之老炮的一个那什么啊。小米说文不文雅我无所谓，别做不该做的事儿是对的啊。最重要的你刚才说那个事儿啊，刚才那个问那个朋友，那绝对是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问题啊。好啊，继续啊。向往光明问说，这怎么还设计收养了，哥咱节目没接这个活，对，从来没接过这个活啊。

好的，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可以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们是东北的，现在全家在南方，孩子下半年上幼儿园了，在南方呢一年要10000多，我家两个孩子呢要20000-30000左右，回老家一年两个孩子也就6000-7000，现在我一个人上班，一个月5000-6000，老公带孩子，下半年孩子上学他能找个临时工，也能接送孩子，我们回老家只能一个人出来上班，一个人带孩子去姥姥家住，在老家呢找2000-3000的工作，现在一个月呢还有3000-4000的贷款，还有外债啊。在南方有爷爷奶奶，房租水电不用我们出，小哥帮出出主意啊，哪儿更适合我们，在孩子喜欢的地方更适合你们，你们别赶着琢磨这事儿，就是说的琢磨多挣钱，人不能越活越威弄，越活越往回旋，这玩意儿你想办法多挣钱呗，一年10000多，一个月1000不到，是吧？那俩孩子一个月2000不到，对不对？那个把需要还贷款那玩意儿给他卖他，一天天自己挣不来那些钱，给花钱的地方整那么多，那有好？就是开源节流。然后别琢磨往回来，为什么不想要多挣点钱？你凭啥不能多挣着钱？你这跟那小年轻那不要点志气，你咋还跑回来了？还回到那个姥姥这头，姥姥这头一月俩孩子6000-7000块钱，俩孩子6000-7000块钱，你想想你们那幼儿园那是个什么幼儿园？那是什么教育质量？你在南方一月1000多块钱也不算啥太好的幼儿园呐，你再回来一月6000-7000块钱，一年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是个什么幼儿园？你可真是不要志气啊！不要志气，想办法能挣钱的，想尽一切办法挣一切的只要不违法的钱，咋的都把孩子拉扯大了。就是俩人本身来说，俩孩子上班就不行的玩意儿，给整3000-4000块钱贷款，当时脑瓜进水了。再说有3000-4000块钱贷款，咋心要俩孩子呢？是一顿上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吧，我就是听着来吧，确实觉得很难，确实很难。但是你年轻人，你不能往回旋。不能对自己提那么低的要求，想办法多挣钱，有的是，有的是招啊。

0: 年的，你想一个月500块钱，俩孩子500块钱那个幼儿园，那也就是看着孩子不出事呗，能吃上饭，都吃不吃饱他都不知道了。你怎么寻思把孩子扔那幼儿园去呢？再者说了，你回到老家这头，你的贷款就不用还了，咋的？那你如果说回到老家，说能把那个东西卖了，那你该卖它呗。完，你在当地租个房子，或者就蹭那个看看爷爷奶奶家有没有空房子，就蹭他家空房子去。开源节流啊，真的，年轻人没有这种算计啊，确实是受穷啊。你要是那啥的话，实在不行的话，你晚上。这两天吧，也就这两天吧，晚上九点半到10点之间，我在快手上领大伙读那个读书呢，《富爸爸穷爸爸》那本书啊，你去听听去。一天25分钟左右。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同时和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呢，也是等着大伙聊天呗，唠嗑呗。如果真是遇到了心情不好了，特别难受了，特别闹心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啊，现在都可以打啊，打完之后咱们说说话唠唠嗑，就最起码来说咱们心理压力会得到缓解，心情会好很多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欢迎您现在就打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进一段广告了。哎，还有一条，这条得看看啊。这个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啊，叫半糖微凉啊，说哥呀，咱还得注意呢，人家说是在咱们节目听说的，好多人都要不着孩子呢，这还差点拐得上咱们节目。你别说咱们，别说咱给打广告啊啊。太吓人了，你一说还真就提醒我了呢，有贼印呢。好了，咱们到广告时间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再次提醒大家，今晚节目结束前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921166，通通都能领取晚间专。

0: 属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迎风淌眼泪，怕光不敢出门，只要拨打4006092166，买就送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您收音机、健康枕、蓝莓护眼软胶囊等多重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不少听众用后反馈，好视力眼贴效果确实不错，毕竟它添加了十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所以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今晚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健康枕，最后更有压轴的蓝莓护眼软胶囊，平时卖200多一瓶，今晚直接送，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法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听众朋友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了啊，又到了第二个时段啊，团购的介绍。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一个咱们平时用的油啊，什么油呢？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这个平时啊，咱们这个大鱼大肉啊，重油重盐吃多了，很容易给肠胃和血管增加负担，经常犯困呐、乏力啊、胃口不佳。想要身体轻松舒坦，就不用刻意的进补，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啊换成清淡营养的好油，就是最实在的养生方式。今天呢，给大伙推荐这款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口感清爽不油腻，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全家日常食用。这款亚麻籽油呢，堪称是液体黄金呐、自古就是珍贵的食补食材，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富含着亚麻酸呢、亚油酸呢、欧米伽三以及 DHA 等多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这个被称作陆上鱼肝油啊。食补效果远超普通食用油。选食用油呢，门道特别多。记住三点不踩坑：一看原料，二看工艺，三看等级。咱们这款亚麻籽油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的优质原料，产自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脉黄金产区，远离污染，生态优质。原料非常干净，吃着呢也放心，而且全都采用的是物理冷榨，这个区别于化学进出，没有化学残留，最大程度上锁住亚麻籽原生营养，保留淡淡的天然坚果清香，同时达到一级食用油的标准，纯度高，杂质少，油烟低，口感干净，不发苦啊。很多朋友啊，之前买过这个劣质的亚麻籽油，进到嘴之后觉得很怪异啊，这个味儿不好闻啊，也不好吃。那是因为啥呢？它工艺差，原料劣质造成的。咱们这款亚麻籽油呢，口感清爽醇厚，吃法百搭又简单，适合拌黄瓜、拌木耳、拌菠菜、拌凉菜啊。这个提香解腻不烧心啊。另外像热豆浆啊、牛奶。

0: 酸奶里加上一勺，营养就翻倍，顺口好喝。煮粥煮汤，出锅前滴几滴的啊，口感更加的顺滑温润。总之，这亚麦籽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玩意儿啊，就是大伙儿有不少朋友，尤其乐意拌凉菜的，乐意喝这个酸奶的，哎，你吃点这个就非常好，对身体有好处啊。这个亚麦籽油呢，单瓶市场价是69块钱，价格是比较高的啊，很多朋友是舍不得长期吃的。咱们这次呢，给大伙做一个福利，就是买两瓶送两瓶，到手四瓶，总共是一斤一瓶的嘛，总共四瓶是4斤亚麦籽油，才119块钱啊，才119块钱，折算下来呢，单瓶不到30啊，比超市便宜一半都多，四瓶量足够大家吃两三个月的啊，就是全家吃两三个月都没问题啊。这次呢，总共就是给大伙要了60组的亚麦籽油的库存，限量秒杀啊，一天两天也就完事了，售完了即将恢复原价。这个想要替换家里食用油清淡饮食的，别忘了这个事儿啊，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呢，咱们来进一步的这个问啊，就是直接订购啊，直接订购，或者是因为这个是送货上门，电话这个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那么或者呢，在咱们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油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油字也可以得到网购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个油啊，平时使的也特别顺手，平时爱吃这个凉拌菜呀，像拌菠菜呀、拌木耳、拌黄瓜呀，淋两勺油，天然的坚果香，非常香啊，就是很香。我用过这个油拌那个海带啊，拌海带吃，盐啥的该放好了之后，淋点那个明的这个放到海带里头，哎，觉得果真那个调味的特别好啊，滑溜溜的那种感觉非常好啊，有股清香味啊，有股清香味。早上就是热牛奶豆浆啊，做酸奶的时候都放上一勺，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啊。就是这个呢，就不能爆锅啊，这油是冷榨的啊，不能爆锅，容易破坏营养啊。叫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市场价是69块钱一大瓶子一斤的啊，现在119块钱4瓶4斤啊，一瓶才20多块钱，29块钱呗，对不对？比普通超市亚麻籽油都便宜一半都多啊，所以说库存也不多了，总共60多组，卖完了就恢复原价，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好视力啊，这个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都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眼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可以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现在这个医院有这个治疗的方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春夏季呢，因为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因为血管静脉一曲张啊，腿部这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就是曲张啥的不好看，而且有皮肤变色啊，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么大热天的啊，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就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小短裤，这个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们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啊，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零四三幺。 号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而且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总共就收196。这个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啊。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患者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说这个辅酶跟辅酶的事儿啊。刚刚给大伙儿上半个时段已经介绍了这个辅酶 Q 十啊，这个49块钱能抢购1个月的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真就挺快。还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抓住这次秒杀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含量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的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了啊！大伙儿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主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边将近1/2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啊！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了啊！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儿。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啊！今天我给您的价格呢，您就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啊，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才1.6块多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啊！听我的啊，不管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特别适合你。好了，距节目结束最后还剩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之后就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了啊！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正好啊，这个时间段这热线电话也没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就这段时间啊，就是现在直播的这段时间，您就可以直接就是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用文字啊，用文字，别超过300字、400字的啊，这个别超过400字吧，300字以内、400字以内吧，把您的这个要说的话留下来的话，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了。当然了，涉及到情感问题，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打热线啊，因为这样的话咱们能够交流，我能听见您说话的声音，您也能听见我的说话声音，我随时能问你一些我觉得必须问的问题，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啊，就是这样的话，效果也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有这方面的事尽量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大家有哪些留言吧。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你多年忠实听众了，祝我明天科目二考试顺利通过呗。”好的，祝你考试顺利通过啊！而且科目二不难呐，就科三难。就是我因为我没参与过现代的这个驾照考试，我们那时候考驾照和现在不一样啊，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好像有各种各样的测试项目，我们那个时候相对而言就简单一点啊。老一辈的时候，那时候报名费劲，考试费劲，过更费劲啊，就是他通过率压得可严了。那时候一报名去，那都是一两千人在那报名，然后那个体检上咱们那个公安医院体检，那时候公安医院啊还贼小啊，就在那块体检的了，那时候真人山人海的，一去啊，一个车上30多人学啊。但那个时候考试，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考试好像是一库肯定得考了，但是一库8米掉头，大货车的8米掉头，坡路汽车，还有那个路试，还有学科，那都很正常了啊，学科都很正常了。好像就是这些，我们那时候这些科，而且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学，而且没有什么技师陪练这些说的。那时候老百姓可能驾校也都比较淳朴，没有技师陪练，教练就是跟爹似的。那家伙那教练都是老司机，而且我记得给我分派那个教练是退伍兵，老司机，就是当年的汽车兵退伍的，那家那严厉，就差揍你了。因为那时候毕竟是你花钱了，你还是大学生，我没揍你。那个别的还真踹，他真架脚踹，但是学完了之后确实是那个人家那教练是真负责任，那你事故率确实是低啊，那拿车知道是咋回事，包括上车是什么姿势，下车是什么姿势，那姿势不对，教练你下去从上。然后有的那个提了螳螂的教练一脚踹下去。真的啊，真的急眼啊，真的是急眼的啊。但是呢，眼不是真不是坏事。我们那些师兄弟没有什么技师陪练呢，基本上通过率是50%左右。我是第一波就过去了，所以说没觉得怎么难。现在我一听现在，我说估计现在就是我让我去考去，我肯定考不过去。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不管怎么样，那个祝您考试啊，科目二顺利啊。来看一下这个青鸟维修门窗说，中小老师你好啊，喜报喜报啊，头段时间求祝福，得到您的祝福之后，我的女儿邹博瑞专升本考试分出来了，考得很理想啊，考得很理想，已经被理想大学录取了，是不是？感谢钟老师及中小工作室的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不客气不客气，咱家孩子好啊，多鼓励咱家孩子。我师父那时候考试想我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这个孩子应该啥事，我好像说了这么一句，就是这孩子好像不费事，肯定能考上啊。我记得这个名我熟悉，这个名我看了，当时好像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他肯定能过。但是确实考了，分数特别理想，是不是？而且学校也非常理想，太好了啊！祝贺祝贺啊！祝贺咱们孩子啊！祝贺孩子，祝孩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好的，这个千娇百媚说，我外孙女儿，我外女儿孙慕寒啊，不是外孙女啊，是外女儿。

问我外女儿孙慕涵6月份高考，希望小哥祝福孩子能考一个好成绩。好的，祝孙慕涵能考一个好成绩。外女儿就是外甥女儿是不是啊？姐姐家的孩子或者妹妹家的孩子啊？结果这小孩姓孙，我这眼睛岁数大了也花一瞅像外孙女，人不是，得回仔细看了一眼。啊，金鹏啊，金鹏说努力赚钱，只要肯努力赚钱养家应该没问题。对，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两个孩子吧，这两个年轻人呢，没算计。你说你俩挣不来钱，挣不来钱之后呢，非得要俩孩子。如果说双胞胎，那啥时候没有了？如果是先要一个后要一个，那可真得说了。你说你自己挣不来钱，一个月挣5-6千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一年6万块钱，你一个月你敢贷还3-4千的房子？那要是贷房子还能那啥的，你再买贷3-4千的车钱，那你真是没正事了啊。真的，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说，你还敢贷款3-4千块钱，或者说你先买的房子，那你贷款3-4千块钱，你一个月挣5-6千块钱，你就敢再要个孩子？这不就是那啥吗？自己难为自己吗？你们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吗？这不这么回事吗？对不对？自己把自己逼上绝境啊！而且呢还不要志气了啊，这不行了，我要回到农村去啊，回到家里去，家里俩孩子一年托儿上幼儿园才6千块钱，那得是什么质量的啊，什么质量的幼儿园呢啊，就是看孩子，别的啥也干不了，你不扯淡去吗？所以说就既然往上奔了就往前走呗。

好的，继续来看啊，水蜜桃啊，水蜜桃说：“钟晓老师你好，你家孩子即将迎战高考啊，由衷的盼望能得到您的祝福啊，您的祝福是孩子定心丸强心剂啊。”我天哪，这家伙，谢谢，感谢啊，感谢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美好的祝愿啊。说希望您祝谁呢？是辽宁省锦州的叫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考入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尹以涵啊。好的啊，那么祝尹以涵同学啊金榜题名，如愿考入理想大学啊。

一看这名啊，哎呀，一看这名啊，这都是找人算的，找人算，找人起的名啊。那时候就是那一代起名的技术一般啊。你就记住，就是你记不记得现在就是有一茬孩子，他的名字里面有特别多带个一字儿，带个一字儿，这个是带个乙字儿啊，带个乙字儿。为啥呢？就是因为吧，笔划有说道，名字的整体笔划是有说道的。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为啥叫寒呢？可能是缺水，就特别简单，一看这字面就能看出来。实际上不应该这样啊，不应该这样啊。具体取名，但是没错，就是他肯定是没有大错啊，就是差一划啊，差一划。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的名字里中间都是个一啊，张一什么啊，刘一什么，还有王一什么啊，这赵一什么，很多那都是这起名的先生算不明白笔划了，到最后加个一字，他认识字少。其实完全可以你挑一个字儿和这个名能够合到一块的，然后字音字义又特别好的，你整到一块去啊。但是他这么说没有大毛病，没有大毛病，肯定是不犯说道啊。名也挺好听，你看尹以涵这名其实真挺好听的啊。那是那个年代啊，一代的那个先生啊，一代的先生看的都是一本书，没招儿。

0: 觉得这关系让人恶心，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的方式跟他相处。哎，你看人家都能做到后边告你黑状，前边还跟你俩乐乐呵呵的，那你也就做到那跟他乐乐呵呵的，该怎么相处怎么相处，但是只停留在表面就得了呗。然后啥事别告诉他，让他不知道，或者是告诉他一些假的就得了呗。那你说你这个光恶心了，你能干啥？你说没能干吗？是不是？对吧，这个啥人啥对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说的是准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是别人跟你说的，说他告你黑状了，这事别信啊，这事别信啊。如果说是你自己在领导那块打听出来的，那再说啊，那你还得寻思领导是不是祸害你俩，是不是？领导不想让你俩关系太好了，所以说祸害你俩，这都有可能啊。所以说一半一半吧，一半一半吧。就是我觉得你想多了啊，我觉得你想多了。你们毕竟只是一个同事啊，只是同事。你不要把所有的同事当朋友，同事能成为朋友的很少，但是是好同事的非常多啊。就比方说一个工作关系当中有20个人，这20个人能成为朋友的不会超过2-3个的啊，但是成为好同事的10-好几个没问题，没事儿一块喝点酒唠点嗑，出去玩玩 AA 制的玩一玩啥的，都好同事呗。但是你能成为朋友，那是缘分，那是缘分，对吧？有1-2个其实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对吧？那就这么简单，人家就是你挺好的同事。那涉及到利益，人家肯定为自己的利益去发声，对吧？你也别说人家告不告黑状，他可能如果说这个事儿涉及到他了，那人家可能就是做出有利于自己的一些解释，对吧？那其实一样，那你要跟领导近的话，那你们俩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也不一定就是说把你利益放在后边，把人家利益放在前边，给人家说好话去，也不一定。没冲突的时候你能说好话，那有冲突的时候谁还不为自己着想点，那不很正常吗？对吧？就是这就是你不成熟，你不成熟，你把同事当成朋友处，这是不对的。你把同事当成朋友要求，那是更不对的啊。当成好朋友，那就是10个里头20个里头能有1-2个，那都是非常烧高香的，非常幸运的。但是不是同事成不了朋友啊？有的人说过同事就没有朋友，那是你人性不好啊。人家有人性好的人，在哪当同事的时候，在哪工作的时候，人都有1-2个朋友啊，都好朋友在一块儿，那就不能说生死过命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儿有点啥事儿啊，在一块儿唠着，能帮着出点主意，能帮着出点力，这就是朋友，就挺好的呗，还想咋的，对吧？我说凡是在网上叫嚣说同事不能成为朋友，别把同事当朋友的啊，没有一个同事能成为朋友的，这样的人绝对都是人性不好，他自己人性不好。但是你要说所有的同事都能成为朋友，那是你虎，那是你缺心眼子。同事可能不是朋友，但是可以是好同事啊。回到家谁也别勒谁，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在单位的时候呢，互相帮着点了，或者是互相说点好话，最起码来说在一块喝点那个奶茶，在一块唠唠嗑挺开心的，八卦八卦挺开心的，这就是好同事了。然后呢，工作涉及到交接的时候很顺利，这就都是好同事了。对同事不要当朋友那么要求啊。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啊，我的闺女万子倩呢，6月就要高考了，希望收到您的祝福，是河北唐山的忠实听众。好的，祝福河北唐山的万子倩啊，6月份高考成功啊。好了，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广播部分呢也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在广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 我的照片被恶意P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

0: 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药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叶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什么要给大伙开展这最后一次深白免费试用活动呢？我想很多人一直想知道原因。第一，孩子订婚了，让我老伴过去。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也有一年了，我啥情况大伙都清楚啊。拿大伙呢？我也没洗外，所以我这几天跟大伙也说了啊，就忙那个签证的事呢，给人递交材料。那天晚上孩子来电话了，我也是激动的一宿没咋睡。孩子来电话呀，跟我们说找了个女朋友啊，中国人，家是杭州那边的，也是来美国很多年了啊，俩人也是朋友介绍的。那天我老伴问了很多，我在旁边一直就听着没说话。俩人处了半年多了啊，感情也很稳定，女方父母呢也都在美国，所以这婚姻呢中国就不办了，所以希望我们老两口过去双方父母见见面。孩子他妈听完呢就特别的激动啊，那几天都睡不好觉啊，太高兴了。你看天底下啊，所有的妈呀都疼儿子，有一口吃的宁可自己不吃也得给孩子吃，这就是伟大的母爱。所以那几天老伴呢唠唠嗑就掉眼泪了啊，激动吗？我知道他想儿子，但我也想啊，就这么一个孩子不在身边，但是呢毕竟咱说男同志更理性一些啊，所以我这些日子啊一直在跑签证，因为我真大岁数了，因为美国那边也不想要啊，人家也怕你赖着不走。我心里合计打好啊，说实话我都不愿意去，我是没办法 他哪儿也不如咱们这儿好啊，咱们这治安多好啊，对不？反正我就觉得咱们这儿好，生活的挺安逸。但孩子结婚，你说你当父亲的不可能不去呀，对吧？尤其老伴儿啊，你说我要不去，就他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呐。啊，你说万一再有个啥事呢？到那地上水土不服，讲话了，平时连个跟他说话的人都没有。那看病啊，咱说了，他跟咱这看病还不一样。你说我不在身边，一旦有个啥事呢，所以我就得陪着。这几天呢，我也很感慨。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啊，陪伴大伙365个日夜，所以我这要去美国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人都说有始有终，所以我就想在最后给大伙开展一回真白免费试用活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前两天有个老兄弟给我打电话，啊，说老师啊，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用用森柏的药，可惜呀，我这条件不行啊，没劳保，孩子这块呢咱也指望不上，每天就靠捡点像纸壳子呀，塑料瓶啊，破铜烂铁呀，就这些东西我来维持生活。你看他一说完这话吧，我心里就不是滋味。那大伙你想，就每天靠捡这些东西来维持生活，他那日子能好哪儿去？所以我一寻思啊，就咱收音机前那，可能还有很多兄弟姊妹他那条件呢跟这老兄弟差不多，所以我也想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对不对？试用不是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呢也都能用一用，讲话了尝一尝呗，是不是？哎，也都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无论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能用得上，这才是我这次免费试用的一个主要目的。所以我就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啊，森柏的药现在这价格你看跟医院也同步上了，都是749一盒了。我说小辉啊，就这件事啊，我不再跟你反复拉锯了，没意义了啊！我说你可能有你的想法，但是呢我也有我的原则。我说我现在呀有一个请求，我请求最后一次开展这个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好药咱不怕用，咱大家免费用。我说我恳求你，这也是我可能最后一次求你了啊！我说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他也知道我和老伴儿办签证这事儿，因为我跟他说了，所以免费试用的活动啊就定在了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三天，也就是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对吧？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明天后天大后天啊，这三天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免费试用活动，免费报名领取，每个人给9袋药，价值呢是150块钱，给大伙直接免费邮寄到家。就无论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无论你用过这药的还是没用过的啊，无论你是家里有的还是没有的啊，我都希望你能参与参与，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愿。我呢跟大伙提前说一声，你别明天开始了完你还不知道呢啊。你觉得这好事，这么大个事，是不是？这老师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到时候啊你该埋怨我了，所以我提前我跟大伙说一声，明天开始。那么有些老伙伴说我都有森柏了啊，这还送我们森柏药干啥呀？就当对大伙的一个爱。我昨天还跟咱们沈阳的一位老姐姐通电话呢，这老姐姐说是一晃听你讲课快一年了，当时是咋回事呢？那个时候我自己花钱给大伙买了点森柏汤药，也是在大药房抓的，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买的药材质量都不一样，所以我合计啊给大伙打个样啊，就每个人都送了。 结果咱们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年岁太大了，有的熬药过程当中啊，这个煤气炉啊忘关了，有的那是烫着了。就我说沈阳这老姐姐就是，当时啊那汤要扑锅了，结果呢给脚面子烫着了。我当时啊还特别的过意不去，合计去看看人家啊。老姐姐讲话了，你可别来呀，多大点事儿啊，啊这我锅没拿好啊，你这一天这么忙的啊，医院有这么多事儿，我这啊你就不用惦记了啊，不用过来。后来呢我还是去了，那、啊、这老大姐挺热情啊，老大姐呢就拉着我老伴儿的手说，你有福气呀、啊、嫁这么个好老头，心眼好啊。老大姐说，你们两口子就一个孩子啊？老伴说，就一个孩子啊，计划生育也不让多生啊。老大姐说，听兄弟讲说孩子在美国呢，让你们去，他不去。老伴说，是我自己去过一回，在那待了一个多月，这他不去，我也不能待时间太长啊，一般去啊都是半年期限啊，这他不来呀，所以我待了一个月就回来了。我记得当时还问老大姐，我说你几个孩子啊？她说俩啊，一姑娘一小子。我说还行呗，老大姐就笑了，说就维持生活呗，我一个人退休金3000多啊，自己一人足够了。我说你自己过呀，啊孩子谁有空谁过来看看，我这走路走不太远，腿不行，你看我这两条腿这膝盖全变形了，所以孩子给我买吃喝，买点牛奶呀、买点蛋糕啥的。我说没想去养老院呢，哎呦不能去，不能去那地方，还能动换，在家多好啊，自在。他说老头走好几年了，肺晚期啊，非恶性病走的，查出来就晚期了。我说抽烟呐，老大姐说他还不抽烟，不抽烟不喝酒这么个人。后来呢我也合计了，可能跟他从事的工作有关系，生产电缆的，讲话呢口罩也不戴，也戴不住啊，所以他们车间的人啊都是喝漏气喘的，没几个气管好的。我估计跟他干的活有关系。最后走的时候挺遭罪啊，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喘，憋的气都上不来，一年多点人就没了啊。活着的时候一年到头也买不了一件衣服，孩子谁给买，跟人生气啊，花那钱干啥呀，舍不得，孩子花钱也舍不得，一辈子没享过福啊，尽可孩子了。所以我现在我想明白了，该吃吃该喝喝，有能力我给你们留点，没能力啊我也不拖你们后腿，一旦有什么大病不行就不治了。他说我现在别的毛病没有，一个冠心病，一个这膝盖，就这两个问题。你像我这冠心病那纯是跟俺家那生气气的，你说一天能有啥事，就鸡毛蒜皮这点小事，洗个酸菜啊就嫌你洗的没味儿了，蒸个包子嫌你那火大了，蒸的时间长了，上个厕所也嫌你费水了，就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总操作总记得。所以我不到60岁的时候我这心脏就出问题了，那个时候就经常胸闷气短啊，心口窝这地方啊就不得劲儿。后来这不赶上老头有这病吗，一天也是跟着着急上火的，所以他一走啊我这病就来了，就没有脚烫伤这档子事儿啊，我一年也得住1-2次医院，一整心脏犯病了。所以我看周围不少人用参柏舒心汤的啊，有的吃完胃改善了，有的便秘改善了，有的排尿改善了，有的睡眠改善了，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心脏改善了，不那么疼了， 不那么扎扎约约了，后背不那么疼了，身上还能有点劲儿了。有个老太太不是说喝完参柏树荫汤以后那睡觉时间也长了吗？吃完两天就感觉心脏这块喘气儿不那么费劲了。所以我看着人家都挺好，我也挺着急呀、啊、但我这腿脚不行，挂着跟孩子说还都挺忙。那天姑娘说了，姑娘说行，完她转身就给忘了，那、啊、估计是忘了。后来你说送我们参柏树荫汤的中药饮片，完在家自己熬。大姐讲话，我那个煤气火不行，吃炉鞭子，所以锅巴那地上就烫手啊，我还掂了个小抹布呢，那也没拿住，结果啊这一锅药撒一地，正好烫脚面子上了。那天呢我跟你老大姐还说，我说如果没有当初这档子事儿，也没有给大伙整参柏这药。哎呀，有时候很感慨，一晃一年了，你像我感慨是这一年风风雨雨的也走过来了，咱们那么多兄弟姊妹身体都受益了，我说实话我也是打心眼里高兴。那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咱们怎么方便怎么来。这老大姐被烫伤之后呢，我就明白了，咱们上岁数了，岁数大了，动作也缓慢了，反应也慢了，有时候这边点着火了，一转身啊忙别的去了，给这事忘了，结果呢炉子上这火就给忘关了。这多少起啊，那药都熬糊了，那锅都熬坏了，有的那火呀被那个熬药的药汤给扑灭了，扑灭了之后那煤气都跑出来了，整个屋子里都是那煤气味啊。所以怎么简单怎么来啊，你像参柏树荫颗粒这单一撕，直接给倒那小碗里，热水一冲啊就化了啊，热水一冲那就是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那省事多了，也不用说我上哪去买药去了，你也不用担心这药真假了啊，品质行不行了，也用不着扛火了啊，也不用担心能不能被烫到了，这袋一撕啊，药到碗里热水一冲，跟你熬的那个汤药是一样一样的，甚至比你自己熬的那个汤药还要好很多。因为你自己熬那个温度最高也就是100度，你像龙骨这药，牡蛎这药，100度的温度药效出来得少啊，100度药效能不能熬出来，能，但出来得少。你像龙骨这样的药它属于化石，所以100度的温度很难把它的药效全部熬出来。药厂的那个温度那就厉害了，那一个大罐子里边的温度都在300度以上，所以咱们在家熬出来的药，你就瞅那药渣子，龙骨还是龙骨，牡蛎还是牡蛎，丹参还是丹参，你该是什么药它还是什么药。但药厂提取完之后呢，它都是一坨一坨的药泥，提取完之后都是药泥，一堆药渣子形成了泥，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龙骨啊，什么是丹参，什么是沙参，你还分辨不出来。所以提取之后这个药效是你自己熬的那个效果的3倍以上，你喝上你就知道了。如果你之前你自己熬过参柏树荫汤，你看看咱们这成药参柏树荫颗粒，那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你比如你今天中午开始喝，或者晚上开始喝，你观察一天到两天，你都不用说3天5天，你就观察两天，你自己看啊，我先别说，你自己看，你自己感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呀？你像参柏这药，药厂人家是把关打造，比如说这些药统一进入到车间以后，它有一个无菌区，药材首先得在这里存放24个小时以上，目的就是为了杀菌，然后进入到药材的优选区， 几个有经验的药厂工人开始进行挑选。你比如丹参这药啊，有梗的地方，有黑点的地方，干瘪的，带虚子的，都得给它去掉，就像龙骨似的，那特别小的块都得给它剔出去。你像咱们上药房买的龙骨，不全是小块啊，哪有大块啊？那龙骨是化石，那不是碎的。那为啥咱们买的很多都是碎的呢？都是不大点的小块呢？这你还不明白吗？那在药厂就这样的龙骨必须得给它剔出去，所以第一关是药材的优选关，选好之后呢就进入到第二关，叫中药炮制加工区域。你像我们自己熬药没人给你炮制，用的很多其实就是什么呢，没有经过炮制的药。那很多药在用之前它是得炮制的，你就比如说甘草这药，过去有一种药叫什么甘草片，很便宜啊，效果吃着还挺好。甘草片就是甘草做的，这甘草经过炮制以后得用纯正的蜂蜜去炒制，炒制之后才能提取成甘草片，所以多了这么一个环节。你发现你吃成甘草片，你就这么在嘴里含着啊，咳嗽的很快都能见好，有痰的马上痰就少了。但你发现你怎么喝甘草汤它没有这个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中药炮制的重要性。你像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参白里边几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都得经过炮制。这里边涉及到漂、炒、断、烧，你比如漂分为洗、漂、泡。你像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药从精选区选好之后进入到中药的这个炮制区，都需要过水洗一遍。药厂是用那种超声波清洗，也叫声波振动清洗，这种清洗不破坏药材的材质，不破坏药材的药效，不伤药。那么在洗的过程中，有的药材上面覆盖着一层泥土和杂质，就会被振动下来清理干净，不易被剔除的灰尘和金属残留也能被剔除干净，这是洗。那漂呢，漂是用清水浸泡。你比如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材需要每天清水浸泡，药厂有那个大水池子，这些大池子就是浸泡龙骨和牡蛎用的，两个池子，一个是浸泡龙骨的，一个是浸泡牡蛎的。因为他们每天换水的次数不一样，浸泡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所以需要两个大池子每天换水啊，换着清水两三次，大概要浸泡3到5天时间。那么你像丹参和沙参这样的药，在清洗后就涉及到了什么炒。这个炒啊，不是说炒菜一样啊来回的去扒拉，这个炒是锅里边平铺一层薄薄的小米儿啊，小米儿上面呢平铺一层丹参。你像丹参和沙参在制药的过程当中啊是分开炒制的，因为你在一起炮制它这个药性会窜，所以要分开炒制。在锅里先铺上一层小米儿，然后呢小米儿的上面铺一层丹参，盖上锅盖把火点着。这时候啊锅盖千万别动，不能打开，如果说你半道打开毁了，这一锅药就全都废了。这个时候啊你中小火观察这个烟，待这个烟由白转青，由青转浓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锅盖打开了。这个时候借助这个米的颜色啊发焦，借助这个焦米的这个热和烟熏来提升丹参的这个药效，丹参的这个颜色发深之后就赶紧的拿下来。这个时候啊用塞子把米塞出去，小米本身呢是热性的食物，所以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啊，这个小米的热量就传递给丹参了，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 不仅化瘀通心，不仅

活血通瘀，而且还有了暖心的功效。所以中药的炮制是为了提升药效。你像《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丹参经过炮制之后治心腹邪气作痛。什么叫心腹邪气作痛？说白了就是心绞痛，正常丹参没有这个功效的。那么参柏树心汤制成成药，参柏树心颗粒，它要经过中药炮制这一关，所以丹参经过炮制以后就有了治疗心绞痛的功效。那么你像沙参的这个治法啊，跟丹参呢、啊、是一样的，只不过沙参底下铺的不是小米了，是什么？是大米。为什么是大米呢？你像小米啊，它是热性食物，那大米呢，大米它是属于寒凉性的食物。沙参主要是化脑淤血的，沙参主要方向是治疗脑部疾病的，所以沙参经过炮制以后，因为它是用大米炮制的，所以沙参增加了清头热、去头火的作用，不仅化脑部淤血，而且能清头热、去头火，经过炮制以后增加了这方面的功效。那么你像龙骨和牡蛎这样的药啊，需要断。断是什么呢？就是隔空用火烧，有专门的一个断药的炉子，把需要断的药材放到炉子里边去断烧。在断烧的这过程当中，要不停地看着炉子里边的药材颜色。你像龙骨这药断到红为止，然后拿出来晾凉了啊，晾凉之后啊，这个龙骨的颜色就发生改变了，因为它是化石，所以在断完之后它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改变，颜色由没断之前的黄白色、奶白色变成了什么绿色，行话叫翡翠绿。那么经过断以后的龙骨不仅增强了化瘀的效果，而且能更全面更深度的去化瘀了，而且增加了龙骨镇静安神的功效。你像参柏药厂啊，那周师傅老伴老年震颤手抖啊，脑袋也晃悠，就吃上这参柏以后这抖动就明显差了。那么龙骨这药经过断烧以后，经过炮制以后，它的药性就增强了镇静安神的效果，所以这个晃动就给它镇住了，镇住不就不抖动了吗？你包括牡蛎这药经过炮制断烧以后，牡蛎这个药雪白雪白的，你用手一摸都掉粉，所以增强了牡蛎软坚散解的效果。你像有些人呐、啊，有这个淋巴结肿大啊，淋巴结核啊，包括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瘤或者是甲亢等疾病的治疗啊，身上的块啊、包啊，是吧，长结啊，所以牡蛎这药经过炮制以后不仅有化瘀的作用，而且增加了软坚散解的功效。对我刚才讲的这个淋巴结肿大啊、淋巴结核啊、甲状腺结节啊、甲状腺瘤啊或者甲亢啊、乳腺增生结节啊、子宫包块等疾病都有疗效。所以中药的炮制，中医药的精髓，而我们这个中药饮片自己熬的这个药恰好缺少了这个环节。你像参柏药厂把这个药就是中药炮制完以后就进入了第三关，什么呢？精品提取区，把这个药给它提取出来。这项技术我们比国外晚了几十年。你像参柏药厂它这个生产线都是德国生产线，所以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这些药材到了精品提取区以后，它都是一个大罐子一个大罐子的，你在罐子外边你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的，你用手摸那个大罐子是凉的，罐子里边那都是三四百度的温度啊。这个时候药材进入到这个罐子里以后，每一个罐子都是进入长白山地下水，那通过不断的提取，这水就把这个药材的精华给提取出来了。提取完的药材就像泥一样，就在刚才咱说那个药泥。

0: 收益，你根本分不出来哪个是龙骨，哪个是丹参，哪个是黄白，哪个是沙参，哪个是牡蛎，你分不出来。那我们在家自己熬制的，你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首先就是你温度达不到，所以药效不可能像参白一样。那么药物精华提取出来之后，进入到第四关，叫浓缩成型关。药物精华被提取出来之后，要不断的浓缩，要不断的浓缩再浓缩，因为它有一定的浓缩比例。最后进入干燥区，在干燥区把药物的精华形成药粉，也就老百姓所谓的什么药面。这个时候不含有一丝水分，目的是为了保证药效纯度。然后进入到一个关键环节，制成颗粒区。这个药粉进入到这个环节，需要超微破壁，需要药物细胞破壁，目的是什么？更好更快的去吸收。可能有人说，说道士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参柏舒心颗粒不给它制成口服液剂型或者胶囊呢，或者是药丸？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问。今天呢，我再给大伙解答一遍。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口服液是啥？大伙说是啥？那主要不就是水吗？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是有限的，它不像这种颗粒，它全是药。口服液里边是水啊，占比最大的就是水。那我说这个大家伙能理解不？颗粒剂型全是药，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你就说吧，哪个效果好？那再一个，口服液里边是水，所以需要加入什么稳定剂，叫聚盐酸钠。所以你看所有的口服液里边，你看成分吧，它最后一项就是聚盐酸钠，那是稳定剂。因为口服液大部分是水，所以需要稳定。而你像颗粒药，咱就拿参柏舒心颗粒来讲，它是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它里边全是药，就纯度特别高。更主要的是它里边什么添加也没有，因为它经过了干燥处理，所以没有任何添加成分。包括为什么不生产成胶囊，那一粒胶囊才能装多少药啊？西药行，你中药根本就不行，装不了多少药，那你说哪来的效果啊？而且很多胶囊岁数大的人吃完了胃疼肝疼，对不对？它不舒服。所以说为什么不生产成药丸？如果药厂听到这个意见，那他得老高兴了，因为制成药丸这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区、干燥区、制成颗粒区，你直接提取之后你就可以搓丸了，这是最简单的。但是这个药丸它影响药效啊，人得与时俱进啊，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但一些先进的东西我们得学呀。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啊，就那边那些小药，你看没有一个是药丸的啊，几乎全是这种颗粒剂型，全都是这种颗粒制剂。你像参柏这药颗粒型，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快速溶解，瞬间吸收，直达病灶，而且能保证药效纯度，能保证药效浓度。你就记住，药物的浓度决定疗效，药效决定效果。所以参柏这药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颗粒剂型？为啥一袋药14颗？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效果说话的。参柏这药量大量足，效果快效果好。你像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咱们这个一天3次。别的药一盒虽然告诉你一天3次都用，但给你的都是一天2次的量，咱们就光明正大的这一大盒呢就是一天3次的用量。而且每一袋药啊，你可以对比对比所有的药，你看一看有没有颗粒制剂，就这种颗粒剂型比参柏的这个剂量更大的，这一袋要14颗，而且颗粒剂型啊，颗粒剂型我不说了吗？全是药，里边没有其他的任何添加成分， 也就是说这14颗全部是药材，可以说这一袋药能毁外边的2袋甚至3袋以上，所以正大光明的一个药，货真价实的一个药啊。2005年医院临床使用到今天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八关打造精品好药，八关打造深百这好药。就像我说的，长白山这地方好山好水出好药，记得我跟大伙也提过，我说我退休了，医院现在返聘状态，我和老伴退休金花不了的话啊，也不吃啥好的，对不对？你就正常花呗啊。所以只要不死，月月开支，就一个孩子在国外啊，也用不着我给他钱。所以我就想发心发愿的为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做点好事，我不为别的，因为从小苦啊，母亲没得找，所以我从小就受苦受磨难，从小就有病啊，体会过没钱看病的那种苦，体会过没人管没人理解的那种苦。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也愿意帮助别人，真的是发心发愿的想做点事啊。我感恩大伙这一年来的陪伴，也感谢大伙这一年来的信任啊，我得谢谢大家，无以为报。所以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免费试用活动，我希望大伙借助这个机会去化化瘀。就像我说的，你用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就比少用一天强，对吧？你用一天就比一天不用强。所以明天一早8点啊，大家呢记好了，报名，咱们是免费报名，直接免费给你邮寄到家，一个人给9袋深百舒心颗粒，价值150块钱的。这个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大家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3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深百舒心颗粒自2005年问世至今，临床20年，是专业化瘀的准字号药品，正宗龙骨入药，药量足，效果快，一直在各大三甲医院临床应用，非常稀缺。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病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不要准字为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高管提取，有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614

0: 八九九，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你好。
2: 你好。
1: 是买塑形车面，我想问我们自己买人的邻居报一声呢？
2: 可以，29号、30号、31号，这三天就给大伙免费发放了。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啊。
1: 哎，你看我这个对门邻居啊，我们关系挺好，然后他这个人又挺可怜，就自己一个人
2: 啊，
1: 然后两个孩子，一个车祸走的
2: 啊，
1: 一个闺女嫁到外地去了，
2: 远嫁了。
1: 然后就过年能回来看看他。
2: 哎呦呦，
1: 你说他要是个好人还行，
2: 嗯，
1: 他有毛病，这糖尿病眼睛不好
2: 啊，
1: 这个心脏也喘不上来气儿
2: 啊，
1: 完了吧，工资还不高。
2: 哎呦哈，
1: 你说我们这左邻右舍的，有时候给他送点饺子，帮着买点菜啥的，可难了，感觉他啊。然后我就合计，这回有试用了，让他试试。因为他用钱吧比较谨慎啊。就是想看到效果再买。这回正好有试用，我合计的给他报个名呢。
2: 行。哎呀，就是现在啊，咱们能跟身边这些人处得挺好，相互有个照应，尤其是咱这上岁数，这谁求不到人呢，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有个头疼脑热的，讲话的，你帮打个电话，是不是也比没人强啊？是吧？
1: 哎，对了，老师。我听见你说要出国，
2: 哎呦，
1: 可不能不管我们这些患者呀。打听您讲课，不光我这个身体好了啊，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你让我们看开了，凡事不管有点钱。我现在啊，啥都不合计了，这个事儿也不操心了。现在呀，我就想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尤其是用上这个身板塑形颗粒之后，现在我这身体可是大变样的，跟去年比，简直就是判若两人了。
2: 哎呦，那就挺好啊！你看我来到这儿，我给大伙讲课的目的是啥呀？不光说咱们就是有病了就吃药啊，最起码我让大伙能理解能明白，遇到事呢一定要想开啊，不要钻牛角尖儿，遇事啊别着急别上火。其实呢我也想一直陪着大伙，但是你说孩子在那边说处了个对象，完了人家那父母在那呢，是咱们国内的，咱中国的杭州的一姑娘啊，说是挺好的要结婚，那你说做父母的咱不能不过去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的确得办这事啊，其实我也不愿意说跟大伙分开啊，每天到点了得坐在这跟大伙聊聊天唠唠嗑，但是这有点事得过去一趟啊，咱有事咱们还能电话联系啊。
1: 是是是。
2: 只要你见好，包括咱们身边的这些个兄弟姊妹呀，你别管说你用药没用药，你身体健康了，哪怕是我自打跟老师啊这个约会呀、听着这个讲课呀，我心情好了，我身体舒坦了，这就比啥都强，见好就行啊。所以咱们得一直联系着啊。跟我说说那身体究竟是什么疾病啊？
1: 您看呐，我是2020年的时候啊，在急性心梗。当时啊，我就感觉这心脏疼得受不了了，就好像有人掐住这个脖子一样，浑身出汗，一点劲都没有。然后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一检查说血管堵了90%了。
2: 哎呦！
1: 赶紧让支架。
2: 是啊。
1: 支架完之后，这心脏是不疼的。但还是浑身没劲儿，不敢大声说话。走道吧，两条腿也使不上劲儿，像面条似的。你看去市场买点菜，我都拎不动。家务活也不行，就是洗双袜子，那手都搓不动。这几年呢，就这么维持呗。去年孩子要离婚，跟他们又生气，加上火，这心脏也不行的。心酸的厉害，这个心烂笨呐，就感觉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一样。你说你晚上躺那睡会觉吧也不行，这心就像馒头似的啊，就总感觉好像有事似的，不消停睡不着。 就算眯一会儿吧，有点动静就醒了、
2: 嗯、
1: 就一直这么反反复复的，晚上睡不着、
2: 嗯、
1: 白天没有精神头嘛，
2: 是啊，
1: 就这么迷迷糊糊的。
2: 哎呦，那可不行。其实你看，本身上了岁数，咱们这人呐、啊，他的脏腑器官的功能就降低了啊，完了之后再赶上啥事儿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孩子的事做父母的，咱应该放手。他不是小时候的，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呗。做父母的就不要再参与了，你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想开了。你只要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你自己不遭罪，孩子呢也不用惦记你，这就比啥都强，是不是？
1: 哎，是。
2: 嗯。
1: 这后来这不睡不着觉吗？
2: 嗯。
1: 我爸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2: 嗯，
1: 我是越听越爱听
2: 啊。
1: 那你说要法医啊，
2: 嗯、
1: 我就把这《新百说声科病》买回来了。
2: 嗯，
1: 用上没几天吧，我就发现浑身有劲了，运动上呢，被心脏喘气比以前也舒坦了。
2: 嗯，
1: 以前就好像一口气喘不到底似的，现、在这个胸口都快悬着。哎，这现象好转了。到现在这心脏舒心科技我用了三个多月了，你看我的心脏跳的也有劲了，一下是一下的，而且也稳当了，不像之前都是90多下100下左右了，哎，现在就是80多点以前吧还有跳跳就停的时候，这些身体现象没有了。
2: 嗯，好啊。
1: 这胃口也不错，大便也成型了。
2: 嗯，
1: 晚上睡觉也能睡着觉了。
2: 嗯，
1: 现在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2: 啊，那挺好。
1: 这血压也挺好啊。
2: 啊。
1: 现在都正常了。
2: 嗯。
1: 听着，现在说话也有劲了。
2: 是。
1: 现在别说洗衣服了，简单的家务我都能干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2: 那就行。其实本身呢，你像咱们说出现的这个心梗，它就是忧郁。你像你似的。啊，平时觉得没事，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血管堵90%的，可能堵的那个血管不是说非常主要的血管，但是它既然有症状了，难受了，那就说明你需要干预了，啊，完了再加上咱们遇到点事，一着急上火，啊，这个气大了，火大了，它就容易瘀，啊，你气有瘀便是火嘛，对不对？什么叫气有瘀啊？就你生气了。啊，那他就完完全全超出咱们正常所需的气了，所以气有余便是火，这火就来了，这火一上来那不就更郁了吗？
1: 嗯，
2: 所以说平时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完了之后呢该化瘀化瘀，你看用上深百之后，逐渐逐渐的把这瘀给你散开，啊，这瘀一散开呢，整个心血管呀、脑血管呀、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啊，经络呀、毛细血管都疏通开了，所以血压也稳当了，心脏也舒服了，脑袋供血也足了，心情也好了。
1: 哎，是，有了这深百舒心颗粒呀，我的心脏也有保证了。要不我总担心在养病的孩子之间，那真是花钱又遭罪呀。这回头又都不用了。老师，我再次的感谢你啊！
2: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那明天早上8点你打电话报名就行。
1: 哎，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2: 好嘞，
1: 再见。
2: 嗯，
0: 好，先聊到这儿。温馨提示：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活动，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大家有需要的，务必尽早报名预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叶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V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

0: 45袋，1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从小的山东的人
3: 啊，
2: 我是51的人，我结过婚的人
3: 啊，
2: 听得懂吗？
3: 啊，听得懂。那咱就算是啥，算五保户呗。
2: 对对对
3: 啊，
2: 10多岁就山东到现在了
3: 啊，
2: 就是在这个康熙区啊生活50年了
3: 啊，
2: 还有我现在82岁了。
3: 啊，82了。那你现在你是一个人生活，在家生活呀，还是在哪儿啊？
2: 在敬老院，没有办法，在敬老院。
3: 啊，那你今天是什么情况啊？有啥事啊？
2: 我给你打个电话。你在这讲话，我听。不疼
3: 啊！
2: 我已经是拿了拿了拿好几回苗了，就是
3: 亲
2: 身那个都啊拿了去了。现在是好像是咱们说我是医保户，我是国家供养的人员。
3: 是啊，这种情况咱们也得特殊照顾啊。
2: 嗯，医疗他的这个生活费。
3: 嗯。
2: 我已经拿的，俺们拿的还几块也要这个身体那个去了。
3: 那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这方面，我现在是真是没有钱拿。
3: 啊。
2: 我现在呢，如果是我方面呢，啊，给他多一点钱呢，我再用你的药，是。身体好多了，
3: 那么多好吧？
2: 因为是如果你来到这个感情的那些痛苦，就跟前面的人聊，一切是说明天，一天晚上都睡不着。我现在呢，已经是一晚上可以睡30个钟头了。
3: 30个钟头，原来是一晚上这30个钟头都睡不到啊。
2: 对对对。
3: 哎呦，那是太遭罪了。你管哪，现在通过咱们的深白舒筋颗粒能睡个3-4个钟头了，那也挺好。还得慢慢去改善。那咱们通过深白舒筋颗粒给你调整调整，里边的龙骨啊深度化瘀的，它就能够改善我们睡眠。再有一个呢。你像咱们说有慢性病的，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这些其他的一些慢性病也会影响到睡眠的啊。你血压咋样？
2: 老师，我以前你刚拿出体检来了，我现在跟你说，我的血压以前我们吃那个药的时候是178的高压。低压。现在最近我拿了一个药吃了以后，现在是120-130。低压呢80，现在是。
3: 那你的血压就太好了。你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光是血压高。是不是那时候也头晕迷糊啊？
2: 不迷糊，还有这个胆结石，肾结石积水。
3: 哎呀，
2: 所以呢，现在。

0: 现在的牛奶以前，什么还有牛奶白内障，我这个还没给你说呢。
1: 哎呦，
0: 我的牛奶白内障，通过手术，你两个都通过手术嘛？
1: 啊，
0: 那么10年以后，你说是还不让？就是2、3年，7年，就还看不清楚了，现在是看不清楚的。还有
1: 那手术是啥呀？换的晶体呀？
0: 对呀，我就是换的晶体呀。
1: 哎呀，完了，就现在又看不清了。
0: 我现在又看不清了。
1: 嗯。
0: 哎，现在还用那个小孩子家里，我们里面换了换去的。
1: 换不了了，那没法再换了，岁数大了，你就做过手术了，所以你的精力使用寿命也太短了。还有个你平时这个眼睛啊，眼睛上的慢性病，包括身体的血液循环有淤堵有关系。正常咱们说一般换晶体上岁数的，他的寿命都得在15年到30年，你这用10年。哎呦，这就是咱们晶体的寿命有点短了，那跟咱们平时自身有一些慢性病也有关系啊。它不光说咱们换的那个晶体的问题，整个咱们眼睛啊，就是咱们眼睛这个区域供血都有问题啊。这整体的这些眼部的，像咱们说的这个黄斑区啊，包括我们说这个晶体啊、视网膜啊等等啊，这些在一起磨合的不是太好，所以这个视力就会逐渐的下降啊。但是呢，你已经换过了，肯定就没法再换了啊。
0: 还有这假条，我是做了一个人了
1: 啊，
0: 就小人员生活，就小人员生活。
1: 哎呦，
0: 还有这假条，你这个我一天一天都知道是多少个条，我把我老婆同意。老头子就是老是疼痛啊！
1: 啊，哎呦，是够难的。啊，本身身边没个人，完了之后还这么老多疾病。啊，但是不要紧。啊，不管咋说，咱们现在呀、还都在坚强的活着。你就记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难处。啊，既然活着，那咱就好好活。该用药用药，该治疗治疗。
0: 啊，是。
1: 嗯。
0: 你现在我听了几个人，我也看不了名称。就是那个我你们哪里的证人，青山大海的证人，你给我报个名吧。
1: 可以报名，这次免费活动啊，我直接给你申请上，因为这次咱们免费送，是买素英科的准备的不太多，我给你出钱，咱们直接送你一盒，完了你先用着啊。的确是太难了，这咱们现在这情况，完了之后呢，你需要用的也多。等后续啊完了之后，我再给你想办法，就是保证你能够不间断的用这个深海舒筋颗粒啊，把咱身上的这些个淤堵啊尽量的都给它散一散啊，慢慢来，别着急，你包括那个视力啊能恢复咱就给它恢复恢复，即使不恢复呢给它稳定住啊，血压要稳定住啊，让它别往前发展就行了啊。讲话了，
0: 咱们你要多多个名字啊，
1: 我给你报名，我多送你一盒，知道吧？
0: 哦，
1: 我送你一盒，这一盒呢，这钱我给你出上了，你就不用管了啊。你放心吧，老人家。
0: 好嘞，
1: 我保重，好，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老师，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29号、30号、31号三天时间。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给大家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明天早上8点准时开始报名，栏目热线您记好，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以上就是今天。

0: 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不舒服啊，心里难受的这些事儿，咱们说一说，唠一唠。最大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交流，让您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别那么难受，别那么闹心啊。小哥和我们的团队呢，已经为大家服务了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让心理压力减轻。啊，作为一个好朋友，直言不讳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原则。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觉得自己非常无助的话，你要记住，你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还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在。那么，唯一需要的就是需要你拿起手边电话给我们拨个电话，我们聊聊唠唠啊。跟大伙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咱们的播出平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怎么听呢？因为是收音机，大家如果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来收听，用 FM91.6 的这个频率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啊，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可以找到啊自己城市的频率，就是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但是呢播出的频率各个城市呢有各个城市不同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同的这个直播频率。那么如果是乡村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啊，就比方说有的地方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收不着调频 FM， 这个那就用什么呢？用咱们传统的最为传统的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找到之后呢，就是它在那个 FM 覆盖不到的地区呢，用中波的信号往往都是非常好的，比 FM 的还好。啊，那么这是用中波738千赫，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找到这个啊，再有一个啊。

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又想听广播，这很难，对吧？如果是家里即使有收音机呢，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啊，在这个中国以外，我听不到吉林台的广播信号的地区，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么高难的要求，这在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但是在网络时代，这无所谓啊，就很容易。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您在蜻蜓 FM 上啊就能够搜到啊，一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反正晚上这个点是我的直播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又想听小生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小生长谈这个专辑，哎，您就搜小生长谈。搜小生长谈的话呢，就能够搜到啊。您就找这个找小生长谈，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它这个上传呢是按照时间，就比方说哪年，比方说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直播，您上去一找就能找到啊。找到之后您就可以听了，而且呢这个直播呢是可以从头听到尾，一集连着一集听啊。记住啊，就是它的这个播出频率啊，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也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找小声长谈重播都可以啊。这个收听就给大伙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同时，与此同时啊，我们的文字交流也是实时的进行当中。如果说您打热线不方便，或者说呢您表达不清楚啊，那您觉得用文字更能清楚地说明你的想法的话，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当然是我们是建议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之后咱们能有个交流的过程，本身来说这个减压的效果就更好。而且呢，咱们讲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能听着你说话的声音，能够及时的问一些我关注的点，这样的话呢，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所以说呢，这个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但如果真的像我说的，一个是自己啊，自己有一些表述上的困难，我好像说什么事啊，不如我写什么东西写的比较稳当啊，比较精确，那你就写上来，写上来，但不要多写啊，300来字200多字，这样的话写上来把这个事说上来，咱们就可以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

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找到之后啊，您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用文字的方式往工作室的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随时随地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在快手上，欢迎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但是现在仍旧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之前擦地啊是三天左右我或者我妈擦，媳妇之前不擦地，最近半个月呢天天擦，擦就擦呗，一干活就找我茬，他这活干得我更难受。那你就擦呗，你就一天一擦呗，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就他咋磨叨，你都能受了也行。反正他干活你就夸他呗，你说哎，这地擦的真干净啊，蚊子落上都得劈叉呀，对不对？苍蝇落上了都得那个打出溜滑啊。你看看照人影清楚的，这就得你拖呀。反正这两样，那你得有一样跟上去，是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小区里头树木遮光的问题啊，这个有采光权的问题，你去问咱们的律师啊。这个小区里面有树，这个树呢遮了你家的光啊，遮了你家的光，那这个呢就得考虑一下，就是当初的时候你买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如果律师问的话就可能很详细，是吧？因为有的小区是他这个树，他没盖房子前就有树，有这就是中间一定是有差别，但是我说的不算数啊，你找专业人士，就是找这个律师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是忠实粉丝啊，咨询一下，我这耳根子软，但是我还是个犟种，怎么办？有法治吗？我是啥样人剖析？这不用剖析，这你家老爷们一天扇你一顿就好了。当然这句话是开玩笑啊，我们抵抗这个家庭暴力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没主意，什么耳根子软还犟，就是跟你俩关系好的拿你当回事的，你非得跟人家犟，人要真厉害那样的，人家拿你连个棍都不当使唤的，你就听人家的了，你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你这样的是特别容易匍匐于威权之下，然后呢，人别人要对你好的话，就是比方说家人对你特别关心，那个父母对你非常非常照顾，谁照顾你情绪，你都白扯，你都欺负人。所以说你这人从本质上来讲，你就是需要一个特别强大的人收拾着你，你就老实了。你啥犟种，就谁对你好，你跟谁那啥，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就真的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谁要是厉害，你犯点毛病，叮咣一顿骂，赶人跟前大气都不敢说的，你一点都不犟，你绝对不犟。所以说这样的也可以理解为虎，就是谁对他好，他欺负谁，完了谁收拾他，谁骂他，他听谁的，就是那就是虎呗。就我们东北话，虎和那个东北虎那虎是两回事啊。
是东北的虎是什么意思？是傻而不捏称之为虎，还不如傻呢。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随时打进热线啊，随时打进热线，钟晓在这呢，随时的准备着和您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啊，你匿名啊，好的，匿名。他说，您能说说怎么样具有悲观性格的人变乐观点吗？有点变乐观就行。你听您节目变点了，但是一遇到事就现原形了，总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总看事情难的一面，总看到孩子身上的缺点啊，这是性格遗传呢。我和我妈都悲观，有时候想夸孩子话到嘴边上就跑偏了。谢谢小哥，多说点具体办法啊。他这个东西吧，人悲观是必然的，就是人的大脑啊，人的大脑几千年了啊，甚至说上多少万年人。

0: 你的大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人的这个掌握问题的方式这些有变化，但是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变化，人的大脑还是在这个原始社会时期留下的一些条件反射反应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在原始社会这种情况，大多数悲观的人能活下来。乐观的人是活不下来的，乐观的人一瞅来个剑齿虎，来个猛犸象，哎呀挺好，这好玩啊，过去跟人玩去了，完了叫人吃了。只有悲观的就说，哎，这个东西，哎，我得躲开，我不躲开可能被吃，我怎么有这方面思想的人都活下来了啊，都活下来，然后他的基因就一直遗传遗传一直遗传到现在。所以说整个人类都是容易记住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容易记不住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有悲观的是很正常的，那但是呢就是得训练呢，这大脑是就是人的性格也好大脑也好，你得自己训练训练训练啊。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美睡，就是你在睡觉之前你想三件今天最高兴的事就好了，然后明天最开心的事也好，不要想明天哪个事很闹心，那事不想啊，就想明天我有哪个事我很期待的事啊，今天最高兴的三件事，在睡觉之前你这么想，想完之后啊，逐渐逐渐的日积月累就能变好啊，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没办法，人因为人的大脑就是那么回事，你必须和这个原始大脑对抗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喂。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电话掉线了吗？啊，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差点没切出去啊，哈哈哈哈，得回我手慢点。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中国老师，我问你，我有个那个啥，我那个我现在总咳嗽，我一人讲这么点事，那个我有个那个俺家那谁喝完酒的打我，喝完酒的打我，
0: 啊，
1: 现在都还要问啊，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1: 我42。
0: 他呢？
1: 他45。
0: 那结婚20来年了的。
1: 啊，20年。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1: 嗯，高三。
0: 啊，孩子正念书呢，是吧？
1: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1: 你削不动，削不动，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小姑娘。
0: 那完啊，那个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孩子高考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得越远越好，听没有？
1: 啊，他现在他来那个什么了？我都起诉了，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他左手我害怕，咋整啊？
0: 你害怕谁没招？你20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1: 嗯，然后现在等着我都在电话这边改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我闺女，离家远一点啊？
0: 你那孩子高三了，你说走就走啊？
1: 孩子在那个别地方上学，他没在这块。
0: 啊，那你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呗。对吧？
1: 啊，那我可以走。我现在我就是不能在这，我现在在晚上一来敲门，我害怕。
0: 我说的就是你保证自己安全。
1: 啊，
0: 这个明白没有？第一个他改不了，我告诉你，啥样人能改？就是那个天天削他那样的。啊，你打我，我能让你那个张宋江，这绝对让你没好的那样的，他就能改。但你这个样的熊成这样，白扯，你就跑吧，有多远跑多远吧。
1: 嗯。
0: 这听明白没有？太熊了，没招。
1: 嗯、
0: 我不可能嫁了你去跟干他去，那不扯，那不出危险了吗？你干你也干不过人家、
1: 嗯，
0: 对吧？完了，孩子还有姑娘，咱就咱啥？那个他琢磨着孩子吧？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就是酒疯子吧，精神不太好那种。
1: 对，他就喝完酒就整了打人呢。他这回
0: 打
1: 他打不打
0: 别人啊？
1: 打呀打他。打别人这个打不了，他就在家里。
0: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1: 打。
0: 跟别人打仗。
1: 嗯。
0: 然后别人揍他。
1: 嗯。
0: 他找打那些都是能打过的还是打不过的？
1: 我看谁能打过的就继续削你。
0: 哎呀，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啊？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1: 对。
0: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1: 赔呀。
0: 该赔还赔是吧？
1: 嗯。
0: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1: 嗯，这后面那个也没有。
0: 就削了，削他也就白削了。
1: 你削他一般也不是那个啥，都是跟那个那家里干仗，然后给我弟打。

0: 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1: 外面也打。
0: 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1: 俺家爷是老实。
0: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1: 有。
0: 有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1: 我小妹妹管我倒管我，管我长大了以后还能养事。
0: 啊、嗯，你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1: 小妹啊，我小妹妹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你别回来了。
0: 啊、嗯，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1: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我这是在上分角的。
0: 那您能走多远呢？
1: 走多远？你原来走的，原来走的。
0: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啊？
1: 能找吧。
0: 能找着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1: 就那个出去，去年的出去干部，那个干快递啥的。
0: 啊，分拣。
1: 啊。
0: 你啥文化？
1: 初中文化。
0: 初中文化是吧？
1: 初一没上完。
0: 那你不出你小学文化呀？
1: 啊。
0: 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的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给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啊、哦。
1: 嗯。
0: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啊！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就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没有？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你考完试考试你不能不管呐，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也别说离不离婚的事了。我估计你也够呛能离成啊、哦，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也就那么地了。
1: 不是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这给我整的我这一道娃我就害怕现在。
0: 那咋整？看电视呗。
1: 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现在我就可害怕，这今天又来了。
0: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1: 嗯，
0: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别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1: 啊，那不能。
0: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吧？
1: 嗯，明白。
0: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就得自己扛，对吧？
1: 对，这老师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0: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
1: 是吗？
0: 对，那个。
1: 这老师如果要走了，他能不能把家里那些东西都卖了？
0: 对，卖去呗，你保命最重要啊。
1: 嗯。
0: 我问你，他这么多年他打这个打那个，他把谁打死了？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虎的还是你不用那么害怕他啊。
1: 嗯，
0: 那行了，那个你这块你听你妹妹的吧，我别的我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啥用，你就听你妹妹的吧。你妹妹还是个明白人啊。好了啊，然后你别虎的扔的再去找别的男的唠嗑去，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你又跟人家就觉得能抵挡住晚上害怕，那就坏了。你这叫人领着给你卖喽，你都怀疑你这事儿啊，听没有？
1: 嗯，那不能。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
0: 好嘞，哎。哎呀，这可咋整呢？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这不念书出来真不行啊。哎呀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

0: 违规运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 A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收听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里头委屈了，或者挺长时间一直觉得特别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打热线，打热线呢，咱们唠唠嗑，聊聊天，这样的话，这种交流呢，先调整一下心情状态啊，最起码来说，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因为和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是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和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唠过嗑，他跟我说过，他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问题都来自于他背后的文化啊，他背后的文化，那么人群，那么如果说到最后心理问题的疗愈，一定是以这个人回归了人群为主。啊，为成功的标志啊，回归了社会，回归了人群。如果说这个人只有在心理咨询师在场的时候，他才心情愉悦的话，那是不对的。啊，心理学就是助人以自助嘛，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心理咨询师，说能够给您指导一下，说您怎么做就一定能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是就像您进入社会当中是一样，和人群当中交流是一样的，能够有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进行交流，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心里一口恶气能有所缓慢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口气儿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一直憋着，你要真有人家那个什么样的本事呢？就是我憋一段时间之后，我想明白了。我想这是我不对，我想个啥招，这事不就办成了吗？或者说他不就不能这么对我了吗？哎，把这事排解掉了也可以，有这个本事的就是有智慧的人，对吧？还有一种呢是啥呢？这个事儿虽然说我一直没想开，一直没过去，但是我胡打烂子玩，我把这事情绪发泄出去了啊，情绪发泄出去了之后，我不得别的病了。你说为啥说有一些直性子人他不闹毛病？为啥呢？他不在心里憋屈啊，对吧？有啥事儿闹一声，他先闹出去了，但是他这种压抑的情绪释放出去了，所以说他就不磨人啊，他不磨他自己。但是呢，有一类人真的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有啥事儿吧，还小心眼儿，还在这心里得寻思着，寻思完了呢，寻思完了之后呢，哎，又忘不了，哎，成天寻思。到最后啊，在心里头就形成一个，你知道，在身体里头，要不在心里头形成一个

一个不好的东西，要么就在身体上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头一想啊，你就犯不上多大事啊。但是呢，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情绪不要憋在身体里面，不要憋在心里面，你要有能力消解它，你要有能力耗掉它啊，就是发泄出来。那么我们作为节目来说呢，消解的能力我没有，但是呢，通过这种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把你的情绪交给小哥，没事儿。小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木有问题，最起码来说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我这头看着还高兴，至于你那点事儿我才不寻思呢。所以说这咱们就双赢了嘛，是吧？好的，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在快手上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中年大脸面糊主持人。咱们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和广播听众一样啊，现在您都可以打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这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嘛，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疙瘩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这挣成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啊，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嘞，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

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哦，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啊。好的，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小编辑啊，我们的小编辑提醒大家啊，这里提醒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们需要安排考试的住处啦。考场分下来没有？考场分完之后赶紧订住处啊，要不然的话你订不着。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我不愿意写作业就想玩怎么办，又不想弃学还想成长怎么办呢？米姐说可以做梦啊。那真就只能做梦了，要不然的话办不到，对吧？你写作业，写作业，然后咱这么讲吧，你是一个学生，也不用你上班，不用你从事生产，只让你从事学习，你连个作业你都不写，你还当学生？工人，我们生产工业产品，农民我们种地，手工业者我们生产我们自己的手工业产品，那么服务业从业者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服务，这都是进本职工作的。那你一个学生，你的本职工作，咱们不说你学习好，但是你得学习，你连作业都不写，你是学生吗？那这就得请我们多少工作室的各种加法了啊，比如说门工子、板砖，还有啥来着，烧火棍、炉钩子、铜扣、皮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这有标准的啊，说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材质的戒尺、板砖、镐把、炉钩子、门工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童叟无欺啊。我记得那个我姥爷啊，我姥爷念过私塾啊，当年的时候私塾，他就说那个那时候的先生啊，他们叫先生，那时候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就是先生啊。为啥有的时候说，哎，为啥一个女的，就是一说早些年那个什么某某某，管一个女士叫某某某先生，啊，这小孩子怎么能叫先生呢？完了就有人解释，因为人家道德高尚，人家值得叫先生，所以说那都扯淡。那个年代就像我姥爷那个年代，没有老师这个词儿，老师这个词儿这没有，有师这个词儿，更多的是就叫先生，所以说女的老师在那时候也没有说这个是女老师，就是张先生、李先生，能教我们课的、能教我们文化的就叫先生。解释烂在那块解释，一个是烂问，再一个烂解释啊。所以他那时候先生就有戒尺啊，有戒尺，他说的天天先生给讲书，讲书之后就接下来也没有别的，就是背啊，就是背啊，私塾背四书五经啊，就是那个最开始前背什么就是蒙学课嘛，千字文、博家姓啊。说怎么背呢，说是先生孩子把书拿过来，先生拿个锥子扎一下，扎到多少页，没有眼儿的那页你不用背，有眼儿的都得背下来。反正那时候字儿也大，
我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那也不少啊。拿锥子扎，扎一锥子啊，就是今天背一锥子啊，明天背一锥子。那天我如果说瞅你来气，先生生气，就使点劲儿扎。如果瞅这孩子像中小似的啊，一直背课背都挺好，那就轻点扎，是吧？之后呢，这个你就回去背吧，反正你要是背下来了。也不奖励，要是背不下来的话，那就借尺打手心儿，站那儿立溜直儿让先生打，先生坐着打，说得非常清楚，先生坐着打，然后呢，那个打的手能肿的跟鞋底子似的啊，就是打的，如果说这那个先生狠点，打的手肿的跟鞋底子似的，翻书页都疼，但是你第二天接着背。但是他说那个真有效果呀，那背的是真快呀。所以说那个大伙儿知道吧啊？后来呢，我姥爷是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看我吗？那个戒尺肯定是没有了，但是我家那时候有炉钩子，那真跑啊。刨的是真疼啊，所以我背啥东西快呀。

好的，来看一下啊，向往光明啊，说又听到我哥这经典台词了。我处对象的时候是我哥给我拿的主意，我工作不感兴趣，让我哥一顿神怼。现在还有就是结了婚了之后，以后要孩子，就像我哥说的，那孩子你以为是布娃娃呀？整个脑袋整个腿往一起一缝，那就是孩子。孩子没有就是没有，人生的三件大事啊，就没离开过我哥。我现在早都释怀了，没有就没有呗，多大个事啊，对呗。孩子是缘分，永远记住，孩子不是你们就是想咋生就咋生的，想要就能要，孩子是老天爷给的啊。而且孩子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口粮来的，就是他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你以为说，哎呀，我经过自己的努力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但是没这个孩子之前你咋就挣不着钱呢？没这个孩子之前你更努力啊。有不少人不知道啊，就是没这孩子之前我也努力，你为啥你那么努力也没挣着钱？为啥没得就刚怀上这个孩子，刚怀上这个孩子你就开始做买卖，你就能挣钱，或者做事业就开始顺风顺水了？你不寻思寻思吗这玩意儿？然后有的孩子呢生下就没奶，完了呢这个一怀上他之后做买卖开始不挣钱了，那是啥，口粮没带够呗。所以说别怨你自己啊，别怨你自己，该要就要啊，该要就要啊。

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Starberry 啊，就是说是的，我小时候奶奶就经常问我说先生教的啥呀，意思就是老师教的啥，对。就是他们那一辈儿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啊，没有了。就是我像我姥爷那是，哎呀，他是18几几年生人的，好像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他反正1900年以前，1898-1899几年生人的吧。反正1898几几年啊生人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里边就没有老师这个概念，没有老师这个概念。就是先生就是先生，不管这个是男的当先生还是女的当先生，都叫张先生李先生啊，就先生指的就是老师，能教孩子文化能教孩子知识的叫先生啊。所以说不是说的这个女的因为知识多么的高深啊，完了这个著书立书啊，怎么样。当然了，解放后这些能成为先生的确实，你像杨绛先生等等啊，都是给大家就说都给人感觉就特别高，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解放前啊，在解放前或者说上个世纪那个时期，男的女的只要是当私塾的教员啊，当老师的都叫先生啊，教书的都叫先生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叫先生。所以说称哪个女士为先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别那么多问，然后有的人还给胡解释，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位朋友叫花落，花落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想到和做到。不远，能想到的离做到就不远了，没事儿。这句话不对，人家那个那叫什么文艺范儿啊，文艺范儿的人，那个文青啊，我们那时候叫文青，文学青年，不有一句话吗？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我忘了，不是啥了，而是说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那时候文青都实行的时候，那文青追小姑娘好追的时候，什么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山与海，而是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在爱你啊！就好像是那是那么句话吧？哎呀，写回来拉着，反正是。

我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这个公众号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在和着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用文字发到中小工作室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呢叫卷，他说这个老师啊，听你节目一举多得呀，听他人故事悟自己人生，边听边躺练哑铃无氧增肌啊，今天听节目卷腹做了100个了啊，太卷了，该休息休息吧，对不对？你太卷了没必要是吧。那个薯条啊，炸鸡呀、红烧肘子，猪肉炖粉条子，该造造，那多得呀！你是，别太卷，不要太卷啊，太卷不好。完了，人家刚练得好好的，叫我一顿说整馋了，现在就下楼或者赶紧点外卖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说什么呢？说这个你好啊，你好，这个小哥，你帮我分析分析呗，为啥我妈妈每次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发慌的，跳得非常厉害？你怕她呗？你不是怕她骂你，你是怕她磨你，你这心理障碍了吗？这不是？就像有的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同事跟我说过，他家孩子贼磨啊，东北话磨知道啥意思吧？是吧？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贼磨，还是个姑娘，就特别厉害。然后他后来他说他就已经就是因为太磨了嘛，出事老师就得给他打电话。你说他是个女士，他还挺细腻个人，结果就是老师电话。

一瞅是老师来电话，马上就得找个椅子挪过来之后坐下，坐稳当了再接老师的电话，要不然他怕他站不住，不知道咱家宝贝儿又给惹啥幺蛾子了，挪孩子就那样啊。你应该就是有这几方，就是你跟你妈通话有过这些不良的经验，所以说给你整的就是害怕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就是那都是经验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娜姐说的，小哥，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屈运达啊，祝屈运达高考顺利，超常发挥啊。好的，我们祝屈运达高考顺利啊，高考顺利发挥，马到成功啊，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学校啊。这位叫紫燕呢喃的朋友啊说，这个正常老师啊，晚上好啊，晚上好，我来许愿了啊，我家孩子今年这个小升初啊，幼升小，现在一派择校啊，您祝福一下吧，祝儿子随心派位成功呗，谢谢老师啊。好的，那这个祝派位成功，虽然说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我希望咱家孩子能派上啊，随心嘛，是吧。

0: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就是铁杆小米在那个融媒平台上转过来的啊，说这个春花秋实说，我也是听小儿长谈20多年了啊，听听小儿长谈可以学习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处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怎么把家庭经营的和谐幸福啊。现在呢，我姑娘是本硕985，在北京做律师，我的家庭也很和谐幸福，婆媳关系很好，哎，这我们是最高兴的啊。首先来说，您本身来说，您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之后呢才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互相的影响，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把这么好的消息反馈给我们，祝全家人呢幸福安康快乐啊。好，继续来看啊，这个铁杆小米啊，一首诗说，墨染山河藏万象，书香致远度天长，浊气皆为躯中絮，排污本是肉身长。他写挺有文化呀，他说，所以墨是纸上的山河，书是灵魂的远方，屁是大肠的叹息，尿是膀胱的泪滴，窜稀是屎的自由，便秘是肠道的挽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太有才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观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平台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哎，你好，是我是我，连上麦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1: 我吧哈，你说我哪啥事，孩子啥都对我都挺好，对我自己的话都是在农村的，
0: 嗯，
1: 孩子要我上市里来的，我就有点待不惯，完了就是不得劲心，也来了十多年了，今天这边十三年了，
0: 嗯，
1: 我老听你这个节目，我先让你开始开始我这心怎么能亮的，怎么能穿着？
0: 你就在这头待了十几年了，这头你也没个朋友啥的，没人跟你串老婆舌，可不憋屈啊？
1: 你说这老实，老实这么多反对事情是真的。
0: 你对不对？你这头没有熟人，不像老头儿，人老头儿能出去这个跑跑步啊，认识认识那些跳跳跳的那啥的。你这老太太在家闷惯了，然后还不是一个在家能闷住的人，你就闹心呗。对呀、啊，你这你看我，我一听你就是那啥，就是找不着人唠嗑，一天天你就完了，你就闹心。你完十多年你不适应城里生活，城里也能找着人唠嗑，你就不乐找人家，人家可能也不乐跟你唠。唠嗑方式不太一样。
1: 领兵的来的我都不行。
0: 这还领兵，你都过十年，领兵个六饼啊，领兵啊，你就是不乐意跟那啥整，没有亲戚你不会说话。
1: 是那事儿，
0: 你就得屯子，就得屯
1: 子，
0: 就得屯子那些亲戚，完了那啥，在一块儿说才有意思啊。但是吧，咱这么讲，你
1: 就是想家想的哈，就是身子老闹毛病。
0: 啊，
1: 就让你祝福祝福我。
0: 我能祝福祝福你，但这个事儿吧，你是这样啊，你自己找毛病现在。
1: 对呀，
0: 你自己找毛病，你多出去晒晒太阳吧。正好现在这两天太阳挺好的，你记住我话啊。你什么什么，我跟你俩说什么，你什么糖尿病啊，什么老慢支啊，什么什么冠心病这些玩意儿，都怕太阳啊。你不别人的不是你的啊，你的就是需要啥呢？你的就是需要多晒太阳。完了就是上外边吧，你先别跟别人说，他那些有老太太聚堆的地上，你上那去，你先听人家说就挺好玩的。完全别吱声，完了等人家问咱了咱再说。然后或者说呢，有那个跳广场舞的呀，打太极拳的呀，你也别寻思，哎呀我太笨了我学不会，咱学不会咱在后边，咱们在后边呗，谁都看不着，咱拧上去呗，拧上完了之后听着这帮老太太他们也扯老婆舌，只不过扯老婆舌不一样啊。听着没有？一样，你就是溜达溜达，你得交朋友，你这十多年都交不着朋友，你也是个隔塞子老太太，我跟你说。
1: 我啥子？我实际在那边，那是体现嘛。我到家，他们给我买个房哈，在那边都熟了，这些老太太真的都熟了。完了，他们吧那边是问题，别的地方买个电梯房，这到这儿刚用了就没声。
0: 那再联系老太太呗，你这玩意儿不一样吗？都一样，你那头混熟了，那头一样混熟了。
1: 来个。来到这边这些年吧哈，今后闹些毛病，你说闹的也是心。
0: 你要是那啥，你主要是就是那啥，你就是自己找病，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1: 也是，人都像。

0: 我呀，对不对？肯定回的，我要
1: 第一个
0: 回去了，孩子等着天了，那这老两口上长去了。
1: 第一个我跟你俩说啊，第一个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在屯子待着，你现在这些病一样你也少不了。你别寻思说的，你我问你，你们屯子没有闹老糖尿病的吗？没有老慢支吗？没有那冠心病吗？不都有吗？
0: 嗯，
1: 对吧？你小米说了，小米说大姨呀、啊，你给我5300，我骗你一下，你就光上火，不寻思适不适应这事儿了，就是有点啥事让你上火就好了，然后你就不寻思适不适应了啊。就是第一个啊，就是
0: 我这想联系你跟你交流，
1: 嗯，
0: 我说让你开导开导
1: 我。我不是我不是开导你啊，我就跟你俩说实事啊，跟你俩说实事啊。第一个事呢，就是你在屯子，你要这你这不过来十好几年了吗？你要在屯子，你现在这些病哪样都少不了，都一样啊。病这玩意儿不是说在哪儿，病这玩意儿是身体积累出来的。如果用咱们那个就是玄学一点说法呢，是属于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这叫什么？因果啊，因果。它一定会有的，跟你在哪儿憋屈问的关系都不大啊。但是呢，就是说怎么办呢？咱这么讲，你就是，哎，就是得自找有乐，你得学会快乐。咱有没有病也得学会高兴。你这玩意儿有病有高兴，有病有病的高兴法，没病有没病高兴法。再说寻思寻思，我估计你都刚才听你说话，这岁数得60好几，都快70了吧，都得呀。
0: 差一岁不到70，
1: 你69了是不是？你都这岁数了，这咱这这成那样不太正常了？有多少都没有了，对吧？咱们这个不但还挺好，说话底气还挺足，只不过有点这成那样，那算啥事儿啊？啊，听不听着？
0: 啊啊！
1: 你想70，那要在咱们都不用说那啥，70这要在60几年的时候、70几年的时候，这都是高寿，在屯子。
0: 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1: 在古代那就古来稀了都。咱们现在，而且咱们现在，我瞅你这样，你再活30年都没事儿。所以说你这块有点这小疼那小难受的都正常，别当回事儿。然后你经常出去晒晒太阳，找人唠唠嗑啥就好了啊。
0: 嗯，
1: 好了没有？
0: 敬你吉言，敬你吉言。
1: 好嘞，祝你身体健康啊！好嘞。哎，
0: 好
1: 嘞，
0: 谢谢啊。
1: 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好嘞。打进1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2: 啊，小哥，这个孩子马上也高考了。就是完了上那个初中的时候，也就给你打过电话。
1: 嗯，
2: 就是我那会儿也是，就是这个考试前我也是有点紧张。
1: 我看你现在也紧张啊，就是孩子要马上高考了，你先紧张，孩子不紧张吗？
2: 不紧张，孩子状态还不错。
1: 啊，你今年40？
2: 42。
1: 啊，平时是工作还是做生意呢？
2: 其实就是咱是陕西的，陕西在家种地
1: 啊，农民是吧？
2: 农民在家种地，娃在家，我们是一个
1: 地市。哎，你家那是种啥的？
2: 冬枣。
1: 啊？
2: 冬枣。
1: 冬枣。
2: 对。
1: 啊，我们这头吃冬枣，都你们那头种的？
2: 对，陕西省大荔县的，就是。
1: 啊，哎呀，这个找到那什么的了啊？冬枣啊，我这找着源头了。我们这头冬枣那挺贵的呢，在东北这头。
2: 土产的，这挺贵，这还真挺贵。
1: 正经挺贵的呢啊。
2: 嗯，品质挺好，品质挺好。
1: 啊，那个。
2: 就是在我们这个渭南，它属于渭南市第一市吧？
1: 啊。
2: 重点高中最好的。
1: 渭南啊，渭南我知道在哪儿，我有大学同学是渭南的啊，陕西的
2: 啊。
1: 啊，
2: 就是华山这边吧。
1: 对，后来他那个大学毕业之后回西安了啊。
2: 嗯，
1: 是啊，
2: 他在那个就是也是实验班嘛，最好的班里边，
1: 嗯，
2: 也挺好的，
1: 嗯，
2: 挺好的，就是原来上高二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1: 嗯，
2: 压力有点大，就是睡眠不好，
1: 嗯，
2: 到高三还可以，
1: 嗯，
2: 一直在他们班里排个十几名，在学校中排个80-90，好一点50多名，
1: 啊，
2: 这成绩也不错。
1: 嗯，那基本上985是锁定了。
2: 咱不敢说那个话，就说低调一点，就是哎呦，应该没。
1: 那985基本锁定了，我说话就算话，他肯定985了。
2: 那
1: 行吧。
2: 那是小哥，谢谢小哥。
1: 没事啊，对，这应该啥应该没啥事啊。
2: 女孩，这个有个特点就是，题简单了好像能差点，题越难了，我好像发挥的就越特别好。
1: 嗯，对，就别人不会做那题，他会。就所以说他就厉害啊，嗯，这孩子以后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的话，以后得让他读博。

0: 合啊，
1: 不合适。
0: 它空间够用，然后可以学理性强一点的东西。嗯。
1: 纯理科。
0: 对，它不是，它理和工不一样。
1: 嗯，
0: 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说理科和工科不一样。如果脑袋就像你家孩子这样的，就越做难题一下他发挥越好的时候，让他学理科。
1: 学理科。
0: 对，如果是那个就是说的，就是题做的都非常轻松，就是那样式的，就学工科。因为理科必须是上了大学之后脑袋还有继续往上的发展的，学理科是最好的，他必须读研啊。
1: 必须
0: 的。嗯，对。
1: 原来考虑过说想学医。
0: 啊、
1: 嗯，
0: 可以，没问题啊。
1: 可以是吧？
0: 没问题啊，就是他喜欢说学啥就学啥，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
1: 尊重孩子的意见。
0: 偏理的那些，就是偏那个那叫什么数理啊、学理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就是学医、
1: 就是、
0: 学医又有偏理科和偏中科都不一样啊。
1: 他就是话少。
0: 嗯，没事，他心里有数就行啊。
1: 心里有数。
0: 嗯，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显摆吗？不是吧？
1: 没有
0: 别的事
1: 儿，没有。
0: 但是可够显摆的，咱家孩子挺好，真挺好。
1: 你反正你祝福祝福他。
0: 啊，祝福了，那就没别的事儿吧。
1: 能说完
0: 了
1: 名字吗？
0: 啊，不用说，你说就行了。他学习没啥问题，考试也没啥问题，你就不用在这块一天天揪是。我发现你问题很大。
1: 对，我现在说话都多少。
0: 对你问题很大，你的问题真的很大，但是我这没有，现在也顾你也顾不上来，你就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
1: 那个让我家老师打电话让给孩子写封信，我也不会写，不知道咋写。
0: 你上网上找去，找一天完了就改个名就你写就完事儿了，那么简单一个事儿一个。
1: 后天说是让办窗帘礼，说是让给我写点东西。
0: 嗯，对，
1: 愁坏了。
0: 不会写你就上网上查一个，看哪个跟咱姑娘差不多，你这复制粘贴就完事儿了啊。完了改个名，完了改几句话就行了啊。
1: 行，
0: 那玩意这么简单的事，为啥给自己难成那样呢啊？
1: 我就害怕我表现紧张了，不是给孩子成为更大的压力吗？
0: 你这段时间尽量和孩子少见面就行了啊。
1: 没见，前两天
0: 他不是
1: 我去了，
0: 他是住校吧？
1: 住校。
0: 啊、嗯，那行。
1: 我说要不要去让爸爸或者你妈妈去陪一点去？不去啊。
0: 嗯，对，可
1: 没事，
0: 根本就不需要。行了。
1: 那个
0: 你就尽量，然后放假你啥也别说，放假你就坑就干。
1: 我人家回来，人家说是我不想活了，我就在这学。我说那行，
0: 那挺好，你就坑坑干活，就回到你跟前，你就坑坑干活，一句话别说啊，听不听啊？好，
1: 行，那谢谢你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1: 也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1: 嗯，好。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啊、哦，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这两天有点纠结工作选择的问题。
0: 嗯，说说吧，咱唠唠嗑。有纠结，咱唠唠嗑啊。怎么的啊？
2: 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工作单位其实也挺好的，但是他不给我交保险。然后就是我上一个单位不干了以后、
0: 嗯、
2: 然后他现在就是搬到就是离我家很比较远的一个地方、
0: 嗯、
2: 然后他现在回头又过来找我，就是一时还想让我再回去，然后也得配车。
0: 嗯，
2: 但是这个优点就是离我家有点太远了，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早上六点出发的，他8点上班的话，我可能7点再出发。就是我现在就是，然后我现在这个单位也挺好的。
0: 我感觉
2: 那个单位，
0: 感觉你家不差钱儿啊。
2: 啊？
0: 我说感觉你家不差钱儿啊。
2: 多少也是差。
0: 要不差钱儿的话，你就自己交个保险就得了呗，你离家还近。是不是？
2: 但是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嘛，正常的话，你这工不是交在单位交满5年的话，50的话不是能退吗？但是我现在、就是、
0: 这个不知道，这你得问李安娜去。连大天天给人算命啊，算哪年退休啊？
2: 对，这个是这样的。
0: 嗯。
2: 然后我现在这个单位他不给我交保险，就是这个我先前那个单位找我这个，他说给我交保险，完说一个
0: 单位不给你交保险，他凭啥不给我交保险呢？
2: 当时去的谈的时候就是不给交保险。
0: 嗯。
2: 然后这两天我就好纠结，我就是有点焦虑了，就是然后上个单位还催着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好了。
0: 嗯，这个扔鞋吧，扔鞋吧，最科学的选择方式啊。
2: 嗯。
0: 因为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的想法， 你还想退休，然后你还想离家近，这天你世上哪有两全马呀，是不是？甘蔗哪有两头甜呢，是吧？
2: 嗯，是。
0: 你这玩意儿，你要不你在家跟前找个能退休的，你不找不着吗？对吧？家远的，家远的能退休的，还得抓紧时间，要不然都没了。
2: 嗯，
0: 知道吧？
2: 嗯，能退休的就有点太远了。
0: 嗯，这个东西。
2: 夏天还可以，冬天。
0: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家庭条件还可以啊，家庭条件还可以，老爷们看这样还能挣啊。
2: 是
0: 吧？
2: 现在就是很纠结，到底是怎么选择？我在现在这个单位已经干两年多了。
0: 嗯。
2: 嗯，然后，之前那个单位老板也特别好。
0: 嗯。那你跟现在这单位老板谈的是你帮我交保险呗？哪管我自己工资少挣点呢？
2: 嗯，他们单位没有保险。
0: 嗯。正常来讲，没有保险的单位，正常来讲都得被罚黄了。你还能兼职，说明还可以，是吧？啊。
2: 但是这边可能对于保险，就是对于企业交保险这一块，就是不那么太严谨，就是可能就是管得很松。
0: 这个倒不能那么说啊，只不过是还没进入到法眼当中而已。我是跟你俩讲，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想退休的话，你就得自己交保险。你问问李安娜去啊，就是明天上午9点阳光热线啊，或者说你找他快手号，你找李安娜去，你问问他这方面比较有经验。你比方说，如果我自己交的话，得交多少年，怎么整？你让他给你提一个更合理的方案啊。因为吧，就是你先这么说，正常来讲，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是让你想说找个正常，你因为你想要保险嘛，又想要退休，那你就得找一个那个有保险的单位嘛，不是，是吧？我那单位确定能干10年，是不是？你别过去干2年，他黄了。
2: 不能。
0: 啊，就是说的，然后，但是我为啥不想说呢？就是因为10年呐，一天上下班都得花2个小时的时间，确实是挺长啊。这不是说你矫情咋地，这个不是啊。听明白没有啊？所以说呢，你去问问这个东西就咋整，自己合适咋整，这玩意儿不用说得考虑公家说咋地，是不是？你自己咋合适咋整？那么就是算怎么能算合适呢？你去问问明白人啊，就是那个联大天天给人算命啊，天天算啊，就算你知道咋是吧？啊，天天算啊，怎么谈啊？就是怎么退休？哪年？你是哪年参加工作的？交多少年保险了？完怎么退休对你最合适？他天天研究那玩意儿啊。
2: 啊，
0: 你去找他去啊。
2: 嗯，行。
0: 嗯。
2: 我就知道了，有个方向。
0: 啊。对，就是如果说你一算账说这头，比方说你现在一个月5000块钱，然后咱们自己交保险的话，可能得交1000呢，或者交多少，是吧？
2: 嗯。
0: 哎，然后那个那什么，然后那个你就是到手4000了吗？对吧？然后你能不能说我交10年之后我就能退休怎么的？这个你问他，这挺复杂，我不太懂。然后我告诉你的是啥？你找李彦大，你别找别人啊。别人我可不准成，别人有的跟你一问一顿咨询，告诉你这事儿我能让你3年就退休，然后他朝你要那代办费，代办费整完了之后了，完了之后了，你给你该10年10年，该15年15年，该张叔张叔，该李叔李叔，就都一顿忽悠。连大毕竟他不忽悠，他胆小，我知道他胆儿比那心里都小，真的，所以说他不敢忽悠，他也不敢挣那个钱，听明白了吗？
2: 听好了，那知道
0: 了。好了啊，哎。
2: 嗯。
0: 哎，好嘞，不客气啊。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河北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是想咨询一下那个，想请您帮一下我闺女，
0: 啊，
3: 她。这是高三，他就经常会心慌，情绪也不是，有时候就会不是很好，有时候就会情绪有点低落。
0: 嗯，
3: 他在他们我们学校是个重点高中，
0: 嗯，
3: 也他们班也是个重点班，
0: 嗯，
3: 他们孩子本身这个就竞争就很大，
0: 嗯，
3: 孩子成绩很好，他 他，但是他很好，因为他这个都是好孩子嘛，他就会有起伏。
0: 嗯，
3: 他对自己要求挺高，他成绩稍微下来点吧，他就很着急。
0: 嗯，
3: 我能看出来他很努力，确实很努力。
0: 嗯，
3: 他现在成绩也很好，但是他就会经常心慌。
0: 嗯，
3: 他会跟我说，他说呀，我他就说心慌。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帮助他，我想请教您一下，看我、就是、
0: 你也帮不了他啥呀，你别添乱就是最好的妈妈啊、
3: 嗯。我是他们因为现在像我是不是我也添不了乱。
0: 你说要不你出来我领你溜达溜达一圈去，你想吃点啥好吃的，要不妈也没别招啊。
3: 对，我经常听您节目，就按你说的这个做。
0: 嗯。
3: 但是有时候吧，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要是高兴的时候吧，也会跟我说说，哎呀，我这几天心慌啊，或者怎么。
0: 嗯、
3: 但是他有时候吧，他就不说。
0: 嗯。
3: 他就打中间了，他不说话。
0: 嗯。
3: 不听出来他的情绪低落。
0: 嗯。
3: 听不下去的，他就不说话了、
0: 嗯。那你就说呗，你说我今天听中小节目了，中小节目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你说呗。
3: 啊行，啊就给他岔开呗。
0: 对，就他不说，那就让你说呗，他想缓解一下压力，然后你就跟他说有意思的事呗。
3: 行了，就是岔开话题是吧？
0: 嗯，就是他当他给你打电话，然后他不说话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想让你说话，让你说话你就可以胡说，啊。你说孙悟空跟哪吒打起来了啊？问问能不能干过黑山老妖啊？后来说黑山老妖连他那个孙悟空的小猴都干不过啊！就不要说有用的事，永远记住，就是现在跟孩子在一起，永远不要说有用的事啊。
3: 行。
0: 嗯。
3: 行，真是。
0: 然后我再跟你说，你说咱家是个小姑娘，对不对？
3: 嗯嗯。
0: 然后脑袋好使，学习也好，还值得勤奋，值得努力。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比较敏感，是不是？
3: 是，对，您说的太对。
0: 是吧？绝大多数都比较敏感，所以说，眼瞅要高考了，他对自己有很大期待。比方说，他想进那个清北，或者进 CU， 或者进 CU， 那他肯定压力就大呀，必然的呀。那这是不是他一个成熟的必经之路呢？是吧？
3: 嗯。
0: 所以说，作为咱们家长来说，咱这么说，说实话，你是人家做那个题你会呀，还是说人家要那个目标你拿起来你觉得无所谓呀？哪样你都干不了，你最多的就是陪伴呗，是不是？
3: 是、
0: 啊。所以说你放松起来，就是咱家这个孩子表现是极其正常的。
3: 啊，正常，这算是吧？
0: 他是极其正常的，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也正常起来。你别一打电话，你先吃点，先得吃点那个丹参啥的，完了再接电话，那不扯呢吗？
3: 行了，行。
0: 对吧？就是他再给你打电话说话，你就说。完了你就跟他说没用的啊，记住，就说一定不要说有用的东西啊，比方说你就好好的考试没事儿，放松就可以，怎么样，你这些都是有用话不说啊。就像我跟你说，
3: 那我就不说这个了。
0: 就像我
3: 还有朋友说这个，
0: 就像我跟你说的似的，那就那啥呗，就说有意思的事儿呗，好玩的事儿呗，是吧？
3: 嗯，
0: 对
3: 嗯。
0: 然后他要跟你唠，你就随帮唱柳的唠呗，对吧？他要不吱声起来，你就说，哎呀，我知道你肯定又闹心了。爸爸妈妈跟你今天说一个不闹心的事儿，你天天你搜段子，搜段子你给他讲，当真事儿说啊。啊，你说我老爷们儿怎么地的，啊，有老娘们怎么地的啊，就是反正完了，或者你六舅家谁咋地了啊，反正就说没用的呗。说完了，他听差不多了，他撂电话了，没事了，嗯。
3: 行。
0: 对，就是从这点能看出你家孩子特别聪明。
3: 是，反正他
0: 就是说他自己难受的时候，他知道应该去找谁。
3: 对，你要是他高兴的时候跟我说吧，
0: 嗯，
3: 他说的可有道理了，他自己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说我就是心慌，我就是控制不住。
0: 嗯，
3: 他说你比方说他周围他周围的同学要是比方说做题做得快，
0: 嗯，
3: 或什么，他说我有时候我一看他们做题做得快，我就心慌，
0: 嗯，
3: 我就不行，我就。
0: 那你说咱们以后考一个做题做得慢的大学没问题，不是说快，这玩意儿快他不一定准呐、啊，快就准呐、啊，那快有可能都做错了，一个个毛脚媳妇都做错了，对吧？
3: 他比方说，
0: 对我们有一个大学老师啊，我们大学老师是那个现在是那个人家是什么省政府津贴获得者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特别高级的一个老师啊，就是他当年教我那时候他也毕业没多长时间啊，博士刚毕业。 他教我们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说我看书，我说你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博士，那全学校他有几个呀？完了那时候我说就说，那你说他是学那个就是文科的博士，得背老多东西了。我就说那你那个看书是不是看特别快？因为我们念书前都刷书嘛，看谁刷的多嘛，是吧？完了，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看书可慢了，是个女老师，我看书可慢了。我说那你看慢，你咋考的博士？他说我基本上看一本书得看一个礼拜。我说那是挺慢，我们一本书得看多长时间？我们基本有快的时候一天能看一本书，就是那个大部头的书，一天看一本。他说我一本书有时候看一个礼拜。我说那咋整？那我说那么慢，那你咋考的博士？他说但是我看完我就背下来了。哎呀，我说那行，咱我唠点别的吧。就是慢不一定就是坏事儿。
3: 我把这个事儿。
0: 对呀，就是这个老师是。后来是我们学校马列教研室的主任，然后是省政府津贴获得者，我现在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很厉害。就是他看书非常慢，但是他看完他就能背下来。他教课哈，就是他上课，你想都是大一的普及课，都是100多个学生，两个系的学生合在一起讲课，他能记住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他就点完名之后瞅瞅你，点完名之后瞅瞅你，完再以后在大道上见着你都知道，哎，你是谁谁谁哪班的，你是谁谁谁哪班的，完了就跟你俩唠，就是和你有关的话题都能唠。你这样的老师，他很慢的，特别慢，绝对不快，就是他讲话也慢，讲课也慢，但是绝对质量极高，属于这样的人。所以说你就跟孩子说慢没事，咱们做的对啊。
3: 他是看人家招。
0: 对呀、啊，所以说他做的快的，他做的快的，他做错了。你就想，你就跟他说，就你这水平，你要做的慢，别人肯定也做的慢。他要做的快，一定他做错了，这思路不对了啊。
3: 他挨着的都是挺好的。
0: 啊，没事儿，你就说
3: 他肯定知道人家没做错，他说
0: 没问题啊，没问题。
3: 我做不错。
0: 你得这么说呀，他是不是这么回事？你都没信心能行吗？你就说你只要你要做得慢，别人做快一定是做错了。你要做不上的题，他做上了，他也是不一定的，他也不敢保证对的。你怕啥的？对吗？啊，
3: 行，
0: 明白了啊。哎，
3: 行，
0: 好了啊。
3: 谢谢老师。
0: 哎，祝福这孩子啊。好嘞，哎。好了啊，这个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这个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等待在冷漠。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围攻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8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心肠深信了乐音与耳朵的相逢。

0: 行。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涵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防弹乐队《回到你身旁》专辑里的歌曲，在时间和地域上跨度都很大，有来自青海德都蒙古地区的传统民歌，也有来自蒙古国的七八十年代的经典创作。每一首歌都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那些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缺失了的东西。每首歌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更是耐人寻味，这些都有待听者自己去挖掘。

工作似乎有意将以往的酒神狂欢精神束之高阁，苍凉的长调吟唱与对故乡的思念成为主基调。任何山塘草原血脉的儿女都会被轻易触发情感，进而引吭高歌，捧起酒杯。所以这必然是一张献给草原骑士与任侠风骨的赞歌，涵盖在少有秉承着蒙古音乐内核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多元化的选择，但却难得地紧贴着游牧民族滚烫的时代脉络。

涵盖正以音乐为旗，引领着听众们进入蒙古文化和历史。十年经历，2004年成立之初的涵盖拥有对音乐无限的热爱，凭着一种执着一路走来，期间经历了成员的更替，每位曾经参与其中的艺术家都为涵盖奉献了心血和才华，他们是涵盖成长路上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是共同经历风雨的兄弟。

此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

黄盖的音乐里既能够听到历史尘烟为你掩盖的金戈铁马，又能够听到流转在时空里的那些古老吟唱，亦仿佛一张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那上面刻画着民族历史的变迁，也展现了古老文明中的智慧及对现实的重要警示。我们需心怀感恩，找回人与自然之间最自然的相处方式。

涵盖想用回到你身边这张专辑表达对故乡草原的深厚情感，同时也展现出更为广阔的胸怀。他们希望通过音乐能够唤醒那些深藏于人们内心对自然、自由、美的渴求，通过音乐这种共通语言，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彼此有更多的了解。在现代文明的野蛮粗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回去的航带。

小丹，作曲于祥德，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下也不见那几个，我问那守护你的家，他背了一本书就走，天上不太悠悠，月亮不见个，黄河呀黄河呀，我也听不见
1: 天上不太悠悠。
3: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那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啊。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4: 哦，这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啊。
1: 有道理。
4: 啊，
1: 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3: 谁啊？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3: 嚯，大龙啊，我知道，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4: 哎，齐满，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显得特别自信。
4: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3: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3: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0: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1: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哦，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0: 哎呀，
2: 辅导部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0: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丝，这没多大作用。
2: 秦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0: 单局长，您看呢？
1: 齐妈说的对，我去试试。
3: 夏辉最终答应了齐妈，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华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华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起来啊，
1: 就是嘛，对不起啊，抱歉。
0: 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
2: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3: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推子和灰豆子。

梦见。

0: 钱局长，你咋在这儿呢？
1: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回哪呢？
1: 是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1: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1: 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我，没人懂我。
1: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名，一定能养活自己，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1: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蹭饭的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1: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啊？
0: 我当然想。
1: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我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1: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他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1: 听了单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单辉告诉他齐班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了。

0: 断了一根弦，是他也扁了。
1: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0: 还有你说，我就是看看。
1: 后悔了吧？
0: 后悔啥呢？妈要是再问，我还给他砸倒。
1: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2: 老哥，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1: 啊？
0: 爸，大龙，
2: 大龙，
0: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说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3: 你要干啥？
1: 哎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4: 哥，你回来了。
5: 嘘，甜甜，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4: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0: 大龙，妈不该塞你的弦子。吉他
1: 。
0: 妈，把你对不住了。
5: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1: 嫂子，
0: 干嘛又来了？
2: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妈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0: 只要妈能回来。我支持，
1: 支持。
4: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0: 哎，单局长，
2: 啊，
0: 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2: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0: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1: 洋芋也能开花？
5: 妈，
1: 齐老师不就快
2: 来？大龙，我咋跟你说呢？啊？
5: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吗？
2: 哎，
5: 山东吗？
0: 我知道，知道
2: 了。嫂子，再好好想想。

0: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 我们花儿还是民谣？
2: 你们想学啥呢？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这色吗，大奴哥？
4: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5: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1: 好，
2: 哎，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留管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好。
2: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嗯，极力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
2: 嗯，
1: 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2: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4: 局长，
5: 嗯，
4: 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嗯，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
1: 嗯，
4: 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嗯，好。哎，喂，哎，老李，什么事？啊？新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啊。
6: 天上嘛太阳落，
7: 天上嘛太阳落，
6: 月亮嘛牵着手。

0: 大龙，
1: 哦，
0: 别看了，新华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呐。
1: 咋了？
0: 刚招聘了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2: 赶紧给单学长打电话嘛。
0: 哎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啊。

0: 生的新花馆来招聘的，不是山下种花的呀。
1: 就是，
2: 就是，
3: 是啊。
4: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新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0: 不是，那能一样吗？
2: 怎么就是运气不如别人？
0: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1: 就是
0: 啊，这和什么有的的农场区，让我们想想啊。
2: 对呀，
1: 没错。
0: 为什么呀？
1: 我们
0: 不想家乡。
4: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 干啥呢？
5: 站局长，
6: 大龙，
2: 大龙哥，
0: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5: 啊，
0: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5: 就是
2: 啊，
0: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新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2: 是啊，
6: 不是这么说，
7: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0: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
2: 龙哥，
7: 单局长，
4: 嗯，
7: 把我安排哪儿了？
4: 啊，我看一下啊，单大龙，你是在厂区？
7: 不能在厂区，
4: 啊，
7: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0: 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5: 没错，
0: 人又不是和你攀比。
7: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西北汉子，那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0: 哇，哎，大哥，大哥，那这样，既然大龙哥表态了。
5: 没得说了，
0: 我也说错了。

0: 村里住花了，啊，你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1: 啥一样？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0: 叔，别听他们瞎说。
2: 大龙，过来。
0: 哦。过来呀。哦哦哦，去吧去吧啊！去吧。
2: 啥事儿嘛？
0: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那个，正值基地上，就不是个正经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鲜花岗是大工厂。 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2: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人家，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不自在？
0: 丢了是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2: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0: 有这意思？这，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哇，你站着吧。
0: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
2: 你不要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赵林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登来由严彦生演播，孙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鹏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钱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多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新闻综合广播。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先生的简称淡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个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森林中采落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六寸的水海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我们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80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之貉。
12: 星星的花儿
1: 抱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但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那么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半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这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

0: 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2: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别向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海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登山的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登山的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3: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凡行动，从我做起。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千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条走。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下一条走。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审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为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

0: 肃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寸的水海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我们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0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怡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7: 心似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广场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四大通过科技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那么，30左右，我们将会平均收入到海外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审批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8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人生的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条走。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人生的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排污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未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将要有人均收入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习熊元熙，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熊元熙，我愿上下地球村。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米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像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吨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80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0块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个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潜入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因命之时，带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年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年均收入3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幸福的
6: 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吨的水含水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20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兮云兮，我愿上家地球走。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兮云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面之时，带您逆流而行，以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终身的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终身的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大概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20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炼吸，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那么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3亿。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当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水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8000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家地球村。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广场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以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中国科学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高山的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我们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0: 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0块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4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局长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了个斜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了。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

0: 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接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森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因命之时，但人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全国最大的中国科学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修远吸，我愿上下一秋色。
8: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8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家一秋色。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家一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哦。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广场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苦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60吨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通过国际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平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平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家一丘走。
0: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漫漫兮行人兮，我愿上家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审批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米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我们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80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奉献，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带您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雾雾漫漫兮行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世的恋人，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80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我们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将要比人均收入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迷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兮。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米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

0: 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万里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为物理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0: 国粹万里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为物理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广场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中国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我们的人均收入32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3: 国粹梦，渔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雾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通过科技组织
3: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那么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100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炼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炼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叶接满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雾慢慢吸，行远吸，我愿上家地球走。
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息休眠息，我愿上下一秋色。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小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

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委屈啊，有什么不舒服啊，心里难受的这些事儿，咱们说一说，唠一唠。最大的想法就是通过这种交流，让您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别那么难受，别那么闹心啊。小哥和我们的团队呢，已经为大家服务了18年了，在这18年当中，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说让心理压力减轻。啊，作为一个好朋友，直言不讳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原则。如果说您现在正在觉得自己非常无助的话，你要记住，你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还是我们这个团队一直在。那么唯一需要的就是需要你拿起手边电话给我们拨个电话，我们聊聊唠了啊。跟大伙介绍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此期间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

859815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三部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那么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咱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咱们的播出平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怎么听呢？因为是收音机，大家如果家里还有收音机的话，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这个频率来收听，用 FM91.6 的这个频率来收听。那么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啊，吉林省其他各个城市的朋友可以找到啊自己城市的频率，就是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但是呢播出的频率各个城市呢有各个城市不同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同的这个直播频率。那么如果是乡村听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啊，就比方说有的地方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收不着调频 FM， 这个那就用什么呢？用咱们传统的最为传统的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找到之后呢，就是它在那个 FM 覆盖不到的地区呢，用中波的信号往往都是非常好的，比 FM 的还好啊。那么这是用中波738千赫，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找到这个啊。再有一个啊，再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又想听广播，这很难，对吧？如果是家里即使有收音机呢，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啊，在这个中国以外，我听不到吉林台的广播信号的地区，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么高难的要求，这在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但是在网络时代这无所谓啊，就很容易。您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您在蜻蜓 FM 上啊，就能够搜到啊，一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反正晚上这个点是我的直播啊。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又想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这个专辑，哎，您就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的话呢，就能够搜到啊。您就找这个找小声长谈，总共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它这个上传呢是按照时间，就比方说哪年，比方说2024年的几月几号的直播，您上去一找就能找到啊。找到之后您就可以听了。而且呢这个直播呢是可以从头听到尾，一集连着一集听啊。记住啊，就是它的这个播出频率啊，播出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这个蜻蜓上啊，在蜻蜓上也是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或者找小声长谈重播都可以啊。这个收听就给大伙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直播期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同时与此同时啊，我们的文字交流也是实时的进行当中。如果说您打热线不方便，或者说呢您表达不清楚啊，那您觉得用文字更能清楚地说明你的想法的话，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当然是我们是建议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因为打电话之后咱们能有个交流的过程，本身来说这个减压的效果就更好。而且呢咱们讲有一个交流的过程，能听到你说话的声音，能够及时地问一些我关注的点，这样的话呢能提出更好的建议啊，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所以说呢这个尽量能打电话打电话，但如果真的像我说的，一个是自己有一些表述上的困难，我好像说什么事啊不如我写什么东西写得比较稳当啊，比较精确，那你就写上来，写上来，但不要多写啊，300来字200多字，这样的话写上来把这个事说上来，咱们就可以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

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找到之后啊，您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用文字的方式往工作室的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随时随地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在快手上，欢迎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有。

众朋友打进热线了，但是现在仍旧在导播间，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家之前擦地啊是3天左右我或者我妈擦，媳妇之前不擦地，最近半个月呢天天擦，擦就擦呗，一干活就找我茬，他这活干得我更难受，那你就擦呗，你就一天一擦呗，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就他咋磨叨你都能受了也行，反正他干活你就夸他呗，你说哎这地擦的真干净啊，蚊子落上都得劈叉呀，对不对，苍蝇落上了都得那个打出溜滑啊，你看看照人影清楚的，这就得你拖呀，反正这两样那你得有一样跟上去是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此时此刻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好的，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一个问题咨询一下，就是小区里头树木遮光的问题啊，这个有采光权的问题，你去问咱们的律师啊。这个小区里面有树，这个树呢遮了你家的光啊，遮了你家的光，那这个呢就得考虑一下，就是当初的时候你买房子的时候是怎么回事，这如果律师问的话就可能很详细是吧。因为有的小区是他这个树他没盖房子前就有树，有这就是中间一定是有差别，但是我说的不算数啊，你找专业人士，就是找这个律师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我是忠实粉丝啊，咨询一下，我这耳根子软，但是我还是个犟种，怎么办，有发质吗，我是啥样人剖析，这不用剖析，这你家老爷们一天扇你一顿就好了，当然这句话是开玩笑啊，我们抵抗这个家庭暴力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没主意，什么耳根子软还犟，就是跟你俩关系好的拿你当回事的，你非得跟人家犟，人要真厉害那样的，人家拿你连个棍儿都不当使唤的，你就听人家的了，你就这么个玩意，所以说你这样的是特别容易匍匐于威权之下，然后呢人别人要对你好的话，就是比方说家人对你特别关心，那个父母对你非常非常照顾，谁照顾你情绪你都白扯，你都欺负人，所以说你这人从本质上来讲，你就是需要一个特别强大的人收拾着你，你就老实了，你啥犟总，就谁对你好你跟谁那啥，就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就真的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就在单位也好在家也好，谁要是厉害你犯点毛病叮咣一顿骂，赶一跟前大气都不敢输的，你一点都不犟，你绝对不犟，所以说这样的也可以理解为虎，就是谁对他好他欺负谁，完了谁收拾他谁骂他他听谁的，就是那就是虎呗，就我们东北话虎和那个东北虎那虎是两回事啊。就是东北的虎是什么意思，是傻而不捏称之为虎，还不如傻呢，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零四三。

幺八五八幺五幺幺幺，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和八五八幺五幺九九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随时打进热线啊，随时打进热线，钟晓在这呢，随时的准备着和您交流。

0: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啊，你匿名啊，好的匿名。他说，您能说说怎么样具有悲观性格的人变乐观点吗？有点变乐观就行。你听您节目变点了，但是一遇到事就现原形了，总看到事情不好的一面，总看事情难的一面，总看到孩子身上的缺点啊，这是性格遗传呢。我和我妈都悲观，有时候想夸孩子话到嘴边上就跑偏了。谢谢小哥，多说点具体办法啊。他这个东西吧，人悲观是必然的，就是人的大脑啊，人的大脑几千年了啊，甚至说上多少万年，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啊，人掌握的知识有变化，人的这个掌握问题的方式这些有变化，但是人的大脑并没有太大变化，人的大脑还是在这个原始社会时期留下的一些条件反射反应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在原始社会这种情况，大多数悲观的人能活下来，乐观的人是活不下来的。乐观的人一瞅来个剑齿虎，来个猛犸象，哎呀，挺好，这好玩啊，过去跟人玩去了，完了叫人吃了。只有悲观的就说啊、哎，这个东西，哎，我得躲开，我不躲开可能被吃，我怎么有这方面思想的人都活下来了。啊，都活下来，然后他的基因就一直遗传遗传一直遗传到现在。所以说整个人类都是容易记住不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容易记不住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有悲观的是很正常的，那但是呢就是得训练呐，这大脑是就是人的性格也好大脑也好，你得自己训练训练训练啊。第一个啊，第一个就是没事，就是你在睡觉之前你想三件今天最高兴的事就好了，然后明天最开心的事儿也好，不要想明天哪个事儿很闹心，那事儿不想啊，就想明天我有哪个事儿我很期待的事儿啊，今天最高兴的三件事，在睡觉之前你这么想，想完之后啊，逐渐逐渐的日积月累就能变好啊，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没办法，人因为人的大脑就是这么回事，你必须和这个原始大脑对抗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喂，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啊，电话掉线了吗？啊，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差点没切出去啊，哈哈哈哈，得回我手慢点。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中国老师，我有问你，我有个那个啥，我那个我现在都可难，我一人讲这么点事，那个我有那个俺家那谁喝完酒的打我，喝完酒的打我，
0: 啊、
1: 现在都还那味啊，都那个啥了。
0: 多大岁数了？
1: 我42。
0: 他呢？
1: 他45。
0: 结婚20来年了得。
1: 嗯，20年。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9。
0: 孩子19，出手了？
1: 嗯，高三。
0: 啊，孩子正念书呢是吧？
1: 嗯。
0: 孩子能帮你点不？能削他不？
1: 你削不动，削不动，俺家孩子害怕了。
0: 儿子还是姑娘啊？
1: 小姑娘。
0: 那完啊，那个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如果是你的话，改不了，你不要指望他改。孩子高考完了之后马上离婚，离得越远越好，听没有？
1: 啊，他现在他来那个什么了？我都起诉了，起诉法院没弄，现在来他左手都害怕，咋整啊？
0: 你害怕谁没招？你20多年他也就这样，他能咋的？对吧？
1: 嗯。然后现在等着我都在东华这边待不了了，我是不是应该上外地打我闺女，离家远一点啊？
0: 你那孩子高三了，你说走就走啊？
1: 孩子在那个别地方上学，他没在这块。
0: 啊，那你保证自己安全就可以呗。对吧？
1: 啊，那我可以走。我现在我就是不能在这，我现在这晚上一来敲门，我害怕。
0: 我说的就是你保证自己安全。
1: 啊，
0: 这个明白没有？第一个他改不了，我告诉你，啥样人能改？就是那个天天削他那样的。啊，你打我，我能让你那个张宋江，这绝对让你没好的那样的，他就能改。但你这个样的熊成这样，白扯，你就跑吧，有多远跑多远。

0: 敢吗？
1: 嗯，
0: 这听明白没？太熊了，没招。
1: 嗯、
0: 我不可能架了你去跟干他去，那不扯，那不出危险了吗？你干你也干不过人家、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完了，孩子还有姑娘，但就他啥？那个他琢磨着孩子吧？
1: 嗯，
0: 我感觉好像就是酒疯子吧，精神不太好那种。
1: 对，他就喝完酒出去找他打人呢。这回把我
0: 打不
1: 打？
0: 他打不打别人啊？
1: 打呀打他。打别人这个打不走，他就在家里。
0: 我问你，他打不打别人？别说别的话。
1: 打。
0: 跟别人打仗。
1: 嗯。
0: 然后别人揍他。
1: 嗯。
0: 他找打那些都是能打过的还是打不过的？
1: 我看那个找，我看谁能打的就去削呗。
0: 哎呀，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我是说，他打仗的时候，就是喝完酒之后打仗，挑的那个不分能不能打过，是不是？上去就干，干完之后，要么就挨人一顿揍，要不他把人一顿打。
1: 对。
0: 打完之后赔不赔人钱呢？
1: 赔呀。
0: 该赔还赔是吧？
1: 嗯。
0: 那人削他揍他一顿呢，他知道朝人要钱去不？
1: 嗯，这好像应该也没有。
0: 就削了，削他也就白削了。
1: 你削他一般也不是那个啥，他就跟那家里人干仗，然后给我弟打。
0: 他不跟外边人打仗，就跟自己家人打仗。
1: 外面也打。
0: 你这么的吧，你那个娘家有没有人啥的？
1: 俺家爷都老实。
0: 我问你娘家有没有人啥？你兄弟姐妹啥有没有？
1: 有。
0: 有没人管你是不是？谁也不敢管你。
1: 我想没有管我倒管我，管我等到以后还能养事。
0: 啊、嗯，你问过你妹妹，你应该咋干？干啥活？咋干？咋整？
1: 我妹呀，我妹妹意思就让我走得远远的，别回来了。
0: 啊、嗯，孩子考试也不管了。
1: 孩子考试我得回来呀，我这是在上分校的。
0: 那您能走多远呢？
1: 走多远？你原来走的，原来走的。
0: 你出去找工作，你能找着吧？
1: 能找吧。
0: 能找着干啥呀？哪样的活你会干呢？
1: 嗯，就那个出去，去年的出去干部，那个干快递啥的。
0: 啊，分拣。
1: 嗯。
0: 你啥文化？
1: 嗯，初中文化。
0: 初中文化是吧？
1: 嗯，初一没上完。
0: 那你不出，你小学文化呀？
1: 啊。
0: 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你这情况吧，就是，基本上是属于就是表达不是特别流畅的一个人。然后呢，对有些事情的理解上好像也差点劲。你这么的，我给你说啥招吧，其实都未必适合你，啊、哦。
1: 嗯。
0: 但是你妹妹跟你说的，你得信，听明白没有？
1: 嗯、
0: 你妹妹比较了解你，你妹妹比较了解你。然后呢，那个你妹妹也知道你爱人什么情况，因为我发现我跟你说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不到，白扯，啊、哦。所以说我最开始跟你说那句话是对的，第一他改不了，跟你过就改不了，第二呢有多远走多远，就是让他别打着你就算赢了，保证生命财产安全，财产都另说，保证生命安全这个最重要，听没有？
1: 嗯
0: 啊，然后孩子考完试之后就那么地了，你考试你不能不管呢，但考完试之后也就那么地了，你那个能把自己保护好比啥都强，也别说离不离婚的事了，我估计你也够呛能离成啊，听着没有？如果法院判了就那么地了。
1: 朱哥老师，我现在我害怕了，这给我整的我这一道啊，我就害怕现在。
0: 那咋整？看电视呗。
1: 这一个晚上那个什么，我现在我就很害怕，害怕。这今天又来了。
0: 我不告诉你走有多远走多远吗？那你上哪儿？你非得让他知道干啥呀？
1: 嗯。
0: 对吧？你说是不是？刚才我刚才跟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别你走前再让人知道，
1: 啊，那不能
0: 走到哪儿再让人知道了，完了再咋地的，这个明白吗？
1: 嗯，明白。
0: 那行了，你也别紧张，也别紧张，害怕这事别人管不了你，害怕这事就得自己扛，对吧？
1: 对，周老师，你说是不是现在心里有毛病了？
0: 我听着不像有毛病，听着你原来好像表述啥就不太清楚，不是现在的事儿，啊？
1: 是吗？
0: 对。那个，
1: 朱老师，如果要走了，他能不能把家里那些东西都卖了？
0: 卖去呗，你保命最重要啊！
1: 嗯，
0: 我问你，他这么多年，他打这个打那个，他把谁打死了？
1: 没有，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虎的还是你，你不用那么害怕他啊。
1: 嗯，
0: 那行了，那个你这块你听你妹妹的吧，我别的我不多说了，因为多说也没啥用，你就听你妹妹的吧，你妹妹。

0: 还是个有名的，还是个明白人啊。好了啊，然后你别虎的愣的再去找别的男的唠嗑去，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你又跟人家就觉得能抵挡住晚上害怕，那就坏了。你这叫人领着给你卖喽，你都怀疑你这事儿啊，听没有？
1: 嗯，那不能。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嗯，好。
0: 好嘞，哎。哎呀妈，这可咋整呢？这玩意儿是女孩子吧，你家里头多多少少多念点书吧，也可能是她自己真就学不会，这也没招儿。这不念书出来真不行啊，哎呀。

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99和858151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如果说您最近觉得心里头委屈了，或者挺长时间一直觉得特别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打热线。打热线呢，咱们唠唠嗑，聊聊天，这样的话这种交流呢，先调整一下心情状态啊。最起码来说，让我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因为和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是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和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咨询师唠过嗑，他跟我说过，他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问题都来自于他背后的文化啊，他背后的文化，那么人群，那么如果说到最后心理问题的疗愈一定是以这个人回归了人群为主啊，为成功的标志啊，回归了社会，回归了人群。如果说这个人只有在心理咨询师在场的时候他才心情愉悦的话，那是不对的啊。心理学就是助人以自助嘛，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来说呢，就是希望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是心理咨询师说能够给您指导一下说您怎么做就一定能好，不是这样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是就像您进入社会当中是一样，和人群当中交流是一样的，能够有一个好朋友进行陪伴啊，进行交流，让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心里一口恶气能有所缓慢啊。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口气儿在心里憋着，一直憋着，一直憋着，你要真有人家那个什么样的本事呢，就说我憋一段时间之后想明白了啊，我想这是我不对，我想个啥招，这事不就办成了吗？或者说他不就不能这么对我了吗？哎，把这事排解掉了也可以。有这个本事的，这是有智慧的人，对吧？还有一种呢是啥呢？这个事儿虽然说我一直没想开，一直没过去，但是我豁大烂嘴，我把这事情绪发泄出去了啊，情绪发泄出去了之后，我不得别的病了。你说为啥说有一些直性子人他不闹毛病？为啥呢？他不在心里憋屈啊。对吧？有啥事儿闹一声，他先闹出去了，但是他这种压抑的情绪释放出去了，所以说他就不磨人啊，他不磨他自己。但是呢，有一类人真的是特别令人担心的，就是什么呢？有啥事儿吧，还小心眼儿，还在这心里得寻思着，寻思完了之后呢，哎，又忘不了，哎，成天寻思。到最后啊，在心里头就形成一个，你知道，在身体里头，要不在心里头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要么就在身体上形成一个不好的东西。回头一想啊，你就犯不上多大事啊。但是呢，有的人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说情绪不要憋在身体里面，不要憋在心里面，你要有能力消解它，你要有能力耗掉它啊。就是发泄出来。那么我们作为节目来说呢，消解的能力有没有？但是呢，通过这种交流啊，通过这种交流，把你的情绪交给小哥，没事儿。小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木有问题。最起码来说，你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我这头看着还高兴。至于你那点事儿，我才不寻思呢。所以说，这咱们就双赢了嘛，是吧？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99和858151199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些朋友的留言啊，说这个啊，说这个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我女儿今年30周岁，已婚未孕，国企工作，6年后呢又重新读研，目前呢研二在读，明年毕业。鉴于现在找工作形势严峻，尤其对已婚未孕女生不太友好，所以目前她想在读研期间怀孕生娃，想听听钟晓老师的意见，如果可以生也希望老师给予祝福，现在备孕3个月没怀上啊。这个跟姑娘说啊，就是有咱就要着，没有就拉倒，孩子不是设计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给的，给你钱你才能有，不给你钱你咋做嘛，你就是孩子不是工业产品啊，孩子是爱情的结晶，爱情这玩意儿不是工业产品啊，说你这头啊，这头这个啊，这头一个铁棒子进去，那头螺丝疙瘩就出来了啊，就是肯定有，不是那么回事，听听啊，不是车床车出来的，不是洗床洗出来的啊，所以说就是有咱就要，没有就拉倒，不要焦虑，没有问题啊。如果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特别有福的孩子啊，特别有福分的孩子啊，就是没等他来呢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啊，你正好需要你就找着更好的工作了，或者说你没工作了，结果做个买卖这挣成多钱了，那叫什么，孩子叫自带口粮，孩子自己是带着自己一辈子口粮上你们家的，所以说别以为自己多大本事，就记住了，就是这个研究生想要生孩子，如果导师不反对我们也不反对，对吧，咱说实话你挺坑导师，你研究生前你生孩子了，人老师说啊，好在硕士还行，你要博士的话相当坑导师，因为是需要你出成绩，需要你做实验的时候你跑家生孩子，你拿你老师当啥嘞，你老师说不让他毕业了，人家老师不损，老师要损的话那你别毕业了呗，对吧，你得跟老师说好了，说我这个生孩子不耽误做实验啊，不耽误那个出论文，什么都不耽误，行不行，对吧，好像硕士还可以，硕士还可以，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那个您也好啊，您女儿也好啊，我就记住一点，就是人算永远不如天算，人算永远不如天算，总觉得哎呀我这算计的成的好了，你算计去吧，你算计去吧，到最后我跟你说百密一疏，你算计完了到最后你个老天爷没事都不算计你，没事跟你开个玩笑，拿小拇手指的尖儿轻轻的怼了一下脚后跟，怼了一下你的脚后跟，你看看你能不能受了，所以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没有必要，有就要着，没有拉倒，没有就拉倒啊，记住孩子是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啊，缘分来的，老天爷给的，不是工业产品，连农业产品都不是啊，好的，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小编辑提醒大家啊，这里提醒家有高考考生的家长们需要安排考试的住处啦。考场分下来没有？考场分完之后赶紧订住处啊，要不然的话你订不着。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这位朋友留言啊，说我不愿意写作业就想玩怎么办，又不想弃学还想成长怎么办呢，米姐说可以做梦啊，那真就只能做梦了，要不然的话办不到，对吧，你写作业然后咱这么讲吧，你是一个学生，也不用你上班，不用你从事生产，只让你从事学习，你连个作业你都不写，你还当学生，工人我们生产工业产品，农民我们种地，手工业者我们生产我们自己的手工业产品，那么服务业从业者呢，我们做好自己的服务，这都是进本职工作的，那你一个学生你的本职工作，咱们不说你学习好，但是你得学习，你连作业都不

不写，你是学生吗？那这就得，这就得请我们动手工作室的各种加法了啊，比如说门工子、板砖，还有啥来着？烧火棍、炉钩子、铜扣皮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商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啊，这有标准的啊，说我们工作室有各种型号材质的戒尺、板砖、镐把、炉钩子、门工子出售啊，质量可信，好上手，能解气，打着疼，看着还吓人，有需要的家长建议选购，童叟无欺啊。我记得那个我姥爷啊，我姥爷念过私塾啊，当年的时候私塾，他就说那个那时候的先生啊，他们叫先生，那时候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就是先生啊。为啥有的时候说，哎，为啥一个女的，就是一说早些年那个什么某某某一管一个女士叫某某某先生，啊，这小孩子怎么能叫先生呢？完了就有人解释，因为人家道德高尚，人家值得叫先生，所以说那都扯淡。那个年代就像我姥爷那个年代，没有老师这个词儿，老师这个词儿这没有，有师这个词儿更多的是就叫先生，所以说女的老师在那时候也没有说这是女老师，就是张先生、李先生，能教我们课的、能教我们文化的就叫先生。解释烂感觉说解释，一个是烂问，再一个烂解释啊。所以他那时候先生就有戒尺啊，有戒尺，他说的天天先生给讲讲书，讲讲书之后就接下来也没有别的，就是背啊，就是背啊，私塾背四书五经啊，就是那个最开始前背什么就是蒙学课嘛，千字文、百家姓啊。说怎么背呢？说是先生孩子把书拿过来，先生拿个锥子扎一下，扎到多少页，没有眼儿的那页你不用背，有眼儿的都得背下来。反正那时候字也大，我估计也不会太多，但是那也不少啊，拿锥子扎，扎一锥子啊，就是今天背一锥子啊，明天背一锥子，那天我如果说瞅你来气，先生生气，就使点劲扎。如果瞅这孩子像中小似的啊，一直背课背都挺好，那就轻点扎，是吧？之后呢，这个你就回去背吧，反正你要是背下来了也不奖励，要是背不下来的话那就戒尺打手心儿，站那儿立溜直儿让先生打，先生坐着打，说得非常清楚，先生坐着打，然后呢那个打的手能肿的跟鞋底子似的啊，就是打的，如果说这那个先生狠点，打的手肿的跟鞋底子似的，翻书页都疼，但是你第二天接着背。但是他说那个真有效果呀，那背的是真快呀。所以说那个大伙知道吧啊。后来呢，我姥爷是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看我吗？那个戒尺肯定是没有了。但是我家那时候有炉钩子，那真刨啊。那刨的是真疼啊。所以我背啥东西快呀。

那来看一下啊，向往光明啊，说又听到我哥这经典台词了。我处对象的时候是我哥给我拿的主意，我工作不感兴趣，让我哥一顿神怼。现在还有就是结了婚了之后，以后要孩子，就像我哥说的，那孩子你以为是布娃娃呀？整个脑袋整个腿往一起一缝，那就是孩子。孩子没有就是没有，人生的三件大事啊，就没离开过我哥啊。我现在早都释怀了，没有就没有呗，多大个事啊，对呗。孩子是缘分，永远记住，孩子不是你们就想咋生就咋生的，想要就能要，孩子是老天爷给的啊。而且孩子来的时候都是带着口粮来的，就是他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你以为说哎呀我经过自己的努力挣了很多很多的钱啊，但是没这个孩子之前你咋就挣不着钱呢？没这个孩子之前你更努力啊。有不少人不知道啊，就是没这孩子之前我也努力，你为啥你那么努力也没挣着钱？为啥没就刚怀上这个孩子，刚怀上这孩子你就开始做买卖，你就能挣钱，或者做事业就开始顺风顺水了？你不写一写字吗这玩意儿啊？然后有的孩子呢生下就没奶，完了呢这个一怀上他之后做买卖开始不挣钱了，那是啥，口粮没带够呗。所以说别怨你自己啊，别怨你自己，你该要就要啊，该要就要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个 Starberry 啊，就是说是的，我小时候奶奶就经常问我说先生教的啥呀，意思就是老师教的啥，对。就是他们那一辈儿没有老师这个词儿啊，没有了。就是我像我姥爷那是，他是18几几年生人的，好像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他反正1900年以前，1898几几年生人的吧。反正1898几几年啊生人的，就是他们那一代人里边就没有老师这个概念，没有老师这个概念。就是先生就是先生，不管这个是男的当先生还是女的当先生，都叫张先生李先生啊，就先生指的就是老师，能教孩子文化能教孩子知识的叫先生啊。所以说不是说的这个女的因为知识多么的高深啊，完了这个著书立书啊，怎么样？当然了，解放后这些能成为先生的，确实，你像杨绛先生等等啊，都是给大家就说都给人感觉就特别高，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在解放前啊，在解放前或者说上个世纪那个时期，男的女的只要是当私塾的教员啊，当老师的都叫先生。啊，教书的都叫先生啊，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叫先生。所以说称哪个女士为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别那么多问，然后有的人还给胡解释，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位朋友叫花落，花落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想到和做到。不远，能想到的离做到就不远了，没事儿。这句话不对，人家那个那叫什么文艺范儿啊，文艺范儿的人，那个文青啊，我们那代，我们那。

什么叫文青？文学青年，不有一句话吗？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我忘了，不是啥了，而是说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那时候文青都实习生的时候，那文青追小姑娘好追的时候，什么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山与海，而是我就在你眼前，你却不知道我在爱你啊！就是好像是那么句话吧？哎呀，写回来了啊，这反正是。

我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这个公众号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在和着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用文字发到中小工作室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呢叫卷，他说这个老师啊，听你节目一举多得呀，听他人故事悟自己人生，边听边躺练哑铃，无氧增肌啊。今天听节目卷腹做了100个了啊，太卷了，该休息休息吧，对不对？你太卷了，没必要是吧？啊，那个薯条啊，炸鸡呀、啊，红烧肘子。猪肉炖粉条子，该造造，那多得呀！你是，别太卷，不要太卷啊，太卷不好。完了，人家刚练得好好的，叫我一顿说整馋了，现在就下楼或者赶紧点外卖啊。好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说什么呢？说这个你好啊，你好，这个小哥，你帮我分析分析呗，为啥我妈妈每次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的心都发慌呢，跳得非常厉害？你怕她呗？你不是怕她骂你，你是怕她磨你，你这心理障碍了吗？这不是？就像有的那个，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同事跟我说过，他家孩子贼摸啊，东北话摸知道啥意思吧？是吧？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就贼摸，还是个姑娘，就特别厉害。然后他后来他说他就已经就是因为太摸了嘛，出事老师就得给他打电话。你说他是个女士，他还挺细腻个人，结果就是老师电话一瞅是老师来电话，马上就得找个椅子挪过来之后坐下，坐稳当了再接老师的电话，要不然他怕他站不住，不知道咱家宝贝儿又给惹啥幺蛾子了。摸孩子就那样啊，你应该就是有这几方，就是你跟你妈通话有过这些不良的经验，所以说给你整的就是害怕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啊，很正常，就是那都是经验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娜姐说的，小哥，我儿子今年高考啊，希望得到您的祝福，祝屈运达啊，祝屈运达高考顺利，超常发挥啊。好的，我们祝屈运达高考顺利啊，高考顺利发挥，马到成功啊，取得好成绩，考上好学校啊。这位叫紫燕呢喃的朋友啊说这个，正常老师啊，晚上好啊，晚上好，我来许愿了啊，我家孩子今年这个小升初啊，幼升小啊，幼升小，现在一派择校啊，您祝福一下吧，祝儿子随心派位成功呗，谢谢老师啊。好的，那这个祝派位成功，虽然说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我希望咱家孩子能派上啊，随心吧，是吧？

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啊，就是铁杆小米在那个融媒平台上转过来的啊，说这个春花秋实说，我也是听小儿长谈二十多年了啊，听听小儿长谈可以学习怎么教育孩子，怎么处理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怎么把家庭经营的和谐幸福啊。现在呢，我姑娘是本硕985，在北京做律师，我的家庭也很和谐幸福，婆媳关系很好，哎，这我们是最高兴的啊。首先来说，您本身来说，您就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啊，之后呢才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呢互相的影响。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把这么好的消息反馈给我们，祝全家人呢幸福安康快乐啊。好，继续来看啊，这个铁杆小米啊，一首诗说：“墨染山河藏万象，书香致远度天长。浊气皆为躯中絮，排污本是肉身长。”他写挺有文化呀。他说：“所以，墨是纸上的山河，书是灵魂的远方，屁是大肠的叹息，尿是膀胱的泪滴。”窜稀是屎的自由，便秘是肠道的挽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太有才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啊，他说这个说老师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不愿意参加各种活动，不愿意联系任何人，这是抑郁了吗？不知道，这个无法判断啊。这个无法判断，这个很正常，只要你自己感到快乐就可以，你别这样之后自己感觉到不快乐，那是抑郁了。如果说你这样你自己感觉到很快乐，没事，没问题，不算抑郁啊。抑郁等等这些词是需要专业人士进行专业评价的啊，不是我们自己感受或者怎么样的，都不是啊。

的啊，这个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这个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放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莫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了点小小的收获，也就是说呀，我们把

次的福利物资呢，发放了6天。我们节目组啊，也拿出了我们最大的诚意，拿出了我们在孟非老师上班的这个万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一个王牌的好东西，就是这个羊胎盘。这个羊胎盘呢，别看少，一个人呢就这一小盒，可是啊，这一小盒你用下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你别看它只有6只啊，这6只正常吃3天，但是呢，我这次跟大家嘱咐的很详细，我说您呢把它分成6天来吃，因为咱们以前呢就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羊胎盘。你看啊，这个盒子上有3个字，我相信呢，如果是孟非老师的老听众，见到这3个字啊，倍感亲切。上面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哎，这3个字啊，你一看到你就知道了，这属于定制标识，它不是商标，但是呢，它是定制标识，也就是说，这3个字代表了品质，这3个字啊，代表了中心定制，100%的精品。哎，那您说，无论是海棠茶也好，包括这个羊胎盘也好，其实啊，它外面是有的，甚至有一些大厂啊，它也有，可是我们中心不用，不是说人家的质量不好。它的质量好，但是呢，它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标准。我们的这个要求标准呢，基本上现在比普通的医院和药厂还要高。所以啊，在我们中心这里啊，有一个非常实际也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一切以患者的疗效为基础。那在我们这里啊，它不分什么药食同源呢？蓝帽啊，食品呢、啊、农产品呢、啊、药品呢、啊、我们不分这个，我们分什么？我们只分把这个东西吃下去对身体有没有用，有没有办法，我们就一个目的，治病就行，哎，有效就行。这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中心都必须是自己定制，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面的这个东西啊，我们有的时候用不着。那不是说很多大厂都不行啊，关键是什么原因呢？关键是有一些小厂，它做出来这个东西啊，它都有点不听话了。包括外面的一些药啊，它质量达不到那个我们需要的那个药劲儿，那这是个主要原因。你看外面现在很多药材啊，都是种植的或者是养殖的，能够让很大药效起作用的那种啊，相对就少多了。你说我们这儿又大包大揽啊，我们这还必须要出效果。这个东西质量药效达不到，那你说影响不影响啊？那没办法呀，我们就自己定制。甚至啊，我们都见过什么呢？甚至说我们见过有一些企业啊，没良心，那都用掺假的。你说这样的话，这给病人吃了怎么会有效果？怎么会出现身体情况的改观呢？这一类的情况还挺多，明白吗？那你说我们不可能因为这点东西砸了我们中心的招牌啊，是不是？有些人还说了，有些人说，那如果说这个药材啊，这确实是实际情况上说种植的多，野生的少啊，达不到你们的要求。那既然是种植的药劲低，你们多用一些啊，原本用10克起效，你用30克、50克，增量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不可以。这药啊，跟别的不一样，你不像说吃米饭，你多吃一口两口啥事没有，那没关系，药它可不允许。因为药这个东西啊，它国家药典它有规定的，你不允许超量，哪怕它药劲不足，那是他的事儿。但是你用的总量克数要超了，那是不允许的。这就是什么？没人查就没事，有人查，哪怕没有危险，这都属于医疗事故，不允许，你违法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得药效好啊，我们只能自己做，哎，用最好的原料做，几乎是所有的只要能定制的，我们都定制。当然说有一些，你像安宫牛黄丸这类的药，那我们都不定制了，这个没必要，人家同仁堂的好嘛，对吧？但是剩下的只要是不达到我们标准的，我们都定制。哎，无论是从选材啊、选料啊、加工啊、生产呢、啊，那出来这个东西啊，这就好，就精品，效果就强。
你就包括给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发的这个原产蓝，是不是就是属于啊？那市面上也有啊，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做呢？还是一个原因呢，就是市面上那些用的都是生产胎，它也有用，它吃了之后也补虚安脏，它也能补一些气血。可是如果你要达到效果最大化，那你必须定制，因为现在所有生产羊胎盘的单位都是用生产胎，我们用的是羊内胎，那成本价原料那一个天一个地，这是第一。第二，他们做出来的叫冻干粉，我们做出来的叫精粹版的，那你说加工工艺上就不一样，那你看这叫不叫精品呢？这是不是吃了就有效啊？到今年为止，有的人呢可能吃了两三天，有的人呢就是最早一批打电话的可能吃了四天甚至五天了。你看就这几天呢，我已经收到了很多感谢的电话了。为啥呀？有效了呗，是不是？你看有的人给我们反馈这个说身体有效了，哎，这个是最多的，这个数量能排第一。然后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这类的数量也多，排第二。第三类的啊，就是什么感觉这个心脏这样透亮了啊，底气了，这样的排第三。然后大小便，小便减少了，哎，大便痛快了，这类的排第四。然后呢感觉这个脑袋啊清亮了，不昏将将了，哎，排第五。还有一些呢说这个眼睛看东西不像那么干扰了，这样的排第六。还有啊就是胃口变好了，哎，吃的东西香了，排第七。你看看这才几天的时间，两三天四五天就达到这样的变化，那你告诉我它要是没有效，它有这些身体变化吗？是不是？如果说你要按照疗程来吃，那就不得了了。那怎么个疗程啊？我们最小的疗程是三个月，最小最小啊，这就是适合什么身体当中刚刚出问题的人，哎，这样的话三个月一个最小的疗程效果就出来了。正常情况下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那就是六个月一个疗程，十二个月一个疗程，还有呢就是十八个月一个疗程了。你这么疗程要用下来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讲，咱们治病啊你要治对了顺序。怎么治呢？先治气，哎，气血气血气在前血在后，先治气，气治好了再治血，血治好了回过头来再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血气三个地方一起看，效果都出来了。我告诉你危险性降低，再复发的概率都低了。所以说呀，这两天给我回馈的结果说好，那我不意外。我都说了，我说至少有一半的人拿到这个羊胎盘十六天见效，咱不能说所有，至少一半的人。那剩下这些人还有一半吃了六天不一定有效，那你不信你再吃半个月试试，你再吃一个月你试试也见效。你甚至于说不吃我们这个精粹版的，你吃那种农村收购来那个生产的胎，你再接着吃试试，那都会有效。这羊胎盘效果就很大，为啥？四大点呢：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那我就在这里啊给大家详细的讲讲，哎，那这个羊胎盘你们不在我们中心住，那你们拿不到，对不对？比如说在我们外面呢，这个东西啊你在医院里头没有我们这样的，你在药店里你更拿不到，对吧？那有些人说了，那我吃了这几天好用啊，有效了，我想接着吃，可以啊。你呀、啊、就到农村，到农村找找那个放羊的，现在有，你买那个生产胎，你量大点吃。哎，那有人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什么病最适合吃这个羊胎盘？那我给你讲一讲啊，你听一听，什么样的？三高的你要吃，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三高这个问题都跟气有直接的关系。哎，你气机乱，这个时候血压容易高；你气机不通达，蒸腾作用不好，代谢不好，这个时候血脂、血糖容易高。那怎么办？引气归经，蒸腾代谢，三高的人你要吃。心脑血管的患者你要吃。为什么？你看心脑血管的血管是不是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严重，最后就成梗塞了，梗塞就有后遗症了。你就吃药吧，这个上顿吃下顿吃，一天不知道吃多少，结果吃了之后有没有效你自己是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药啊直达药灶

0: 想说你这个水管这个地方堵了，你再往里进水，这水就过不到那块去。所以说你吃了心脑血管的药，那个地方堵了，你的血都流不到那个位置去。这个药啊是被血液吸收进入全身循环，你都循环不到那儿，你怎么办？对吧？那你再想想，谁推着血过去？是不是气过去？气有冲撞力，就像水管里头一样，这水管往前使劲冲，水管里有点渣渣土啊，这水管水流大，一冲能给它冲走。为啥？它有劲儿，血它没有劲儿，气才是有劲儿的。为啥心脑血管病的人要吃羊胎盘？哎，它在这个静脉血管当中，这气往前走，它就跟那个电钻一样，它把你堵的这个地方钻个眼儿。咱们别说钻个大眼儿，钻个小眼儿，哪怕钻个头发丝那么大的一个眼儿，那你说这个地儿气儿是不是就过去了？气儿只要一过去，血就来了，血只要一过来了，慢慢往前冲，慢慢往前冲，这个眼儿就越冲越大，越冲越大。哎，这就叫啥？这就叫给它开个路。这个路一开开，气带着血过去，这血带着药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慢慢就化开了？这第三类骨病的，那骨病的啊，咱们干什么？就是风寒湿邪呀，受伤啊，这受损啊，增生啊，这要干什么？邪呀，是不是？你看你钻眼儿这个事儿叫大不正气，哎，但是呢，你骨病这块就叫扶正驱邪了。这个扶正驱邪，把你风寒湿毒邪这些地方排出去，把骨骼啊从上到下给它修一修。这个时候你要不要用羊胎盘？这羊胎盘四大功能啊，它都有啊，是不是？最后一个，这是什么样的人要用羊胎盘？大病初愈的、体质虚弱的、免疫力差的这类的人。那这类的人呢、啊，时间久了呀、啊，都会出现什么结节啊、增生啊、包块啊、这个囊肿啊，然后肝肾功能啊、肺气特别弱、喘不气儿的。你看看那些呼哧带喘的啊，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啊，都是这样。是不是？这类的人，你要补虚损，羊胎盘第四个功能大补虚损。你看，我给你总结一下啊，这三高病的患者，只要做到引气归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得用羊胎盘。这心脑血管病、堵塞病的，只要大补正气，给血开个路啊，穿过去，这个时候你要用羊胎盘。这个骨病的患者，你要扶正驱邪，你要把这个风寒湿毒啊排一排。把那个地方热气上来，精髓补上，你要用羊胎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病初愈的、结节包块的，咱们要做到大补虚损，你要用羊胎盘。那可能说呀，这几个呀，咱们用上之后，你呀别太着急，说我能不能像你的精髓板一样几天起效？不能，因为什么？因为你手里没了，你要想吃，你只能到农村买这个羊胎盘、生产胎。你在那儿买不到这个内胎，你要能见到，除非是什么，你的羊怀孕一个月流产了，流产的是病胎，那不能吃，知道吧？那个都本身有病，你说你还拿那个治病，那怎么治啊？那怎么办？你就只能拿生产胎，生产胎可没有这个效果，达不到这么快，知道吧？那你到农村怎么买呢？它有两种，就农村放羊的时候啊，他养的羊多，只要养个二三十只羊以上的，他就收集这玩意儿，有人要的。所以他把这个卖钱，这个呀分两类，第一个就是新鲜的，那这个新鲜的咋办？哎，你把它洗干净了，切成小块，上锅里煮，煮多久呢？你把它煮成个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啊，给它煮成那个汤，记住啊，什么都不要放，什么都不要放。我这两天不是说有药引子吗？你药引子跟这个不能合到一块儿，药引子是给它放下去那个粉。这个可以，你要是大药引，那可能就是八味药、十味药的药引。你这里是新鲜的羊胎盘，你别往里加，这不合适，知道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汤送药粉，可以啊，或者说你送别的药的药粉可以，但是你不能把别的药跟羊胎盘一起煮，这样不合适。新鲜的羊胎盘，你一次煮一下，一个煮一碗水，一天喝一碗，你放冰箱里就行。你这样呢，你慢慢吃。第二类的呢，就是干的，他把这个羊胎盘呢，他晾干了，晾干了更好，晾干了呢，你拿回来，你把它放在瓦片上、石板上，底下加上火，给它烤一烤，这叫烘焙。干巴了之后，你把它压成粉，这样的话呢，这个量多，这个多，这个呢，你吃五天，用什么呢？就用温水。如果说你会喝酒的， 用上两勺那个黄酒啊，给它送上去。或者说你有条件的，你用点这个三七粉给它送上去，也行。我给大家说个东西啊，有个什么东西呢，叫桃仁。这个桃仁啊是个好药材，尤其是对心血管、脑血管啊、梗塞、阻塞的这类的病，加点桃仁效果好。哎，桃仁呢三克五克都行。这个桃仁啊，尤其是对糖尿病并发症比较多的人，加点桃仁，这洋胎盘跟桃仁合到一块，那效果更厉害。那这个时候洋胎盘你就吃吧，新鲜的煮汤，干的压粉，这个吃上之后基本上一个月就能见效了。它可没有这个精粹的快啊，但是呢也见效。那刚刚提了个词啊，糖尿病，那这个病啊，今天我呢就着重的给大家说一说。为啥？因为现在糖尿病呢确实有点多啊，这个以前生活条件差，咱也没说那么多糖尿病，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糖尿病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这个病麻烦，麻烦在哪儿呢？它一不好治，第二个呀它遭罪，第三个呀它引起别的病的风险系数特别的大。在这儿啊，我就不给你细说了什么哪的问题啊。为啥呢？因为我相信收音机前年纪大的人呢、啊，这久病成医啊，啥没见过。我就不说什么糖尿病是因为什么肝脾两虚、肾气不足这些虚造成的，我就跟你们说说糖尿病啊这个事儿要注意啥，咱们以后啊怎么治才能让你不危险。哎，这个角度上我给你剖析剖析，我给你个方，让你们呢在家里面自己解决，我把我们中心的方给你，这样的话呢，你用上了之后，咱虽然不在中心治病，但是你用上中心的方，我能让你以后不出危险，我能让你远离并发症，这一点孟非老师是能做到的。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文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我跟你们说个情况啊，你们自己对照一下看一看。就咱们说这个糖尿病，你说糖尿病都知道，跟那个糖摄入有直接关系。那你说小孩吃不吃糖？哎，这小孩啊，他水果咔咔吃，太甜了；雪糕咔咔吃，甜的；蛋糕啊， 点心呢，哎呀，咔咔吃，甜的；这饮料了，奶茶一直喝。那你就说个事儿吧，他为啥不糖尿病呢？是不是？当然啊，现在也有的小孩有糖尿病，很少，哎，对不起。实际上呢，你要反过来想啊，现在很多孩子运动量都也不多。那在我们老年人呢、啊，一旦有了糖尿病，那管住的就不是嘴了、啊，也不是腿了、啊，是两个一起来，天天都说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少吃。其实啊，孟非老师说一句话，不能说是空谈啊、嗯。但是呢，你想想啊，有几个孩子他走路的，人坐车不走路，三个宝一个倒，睡得还好。你说他们也没管住嘴，也没迈开腿。你看人家血糖就不高，对吧？那如果要是跟他们吃一样的，放到咱们年纪大的人身上，老头老太太身上，坏了。我告诉你，那血糖呼呼都上来了。哎，你还别说6.1了，16.1都可能。那为啥年轻人没事呢？老年人和年轻人到底有啥区别？不一样啊，对吧？我告诉你们，就是气。我说一句话，你们听听啊。我们吃进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脾胃运化吸收。对吧？我们讲吃进来之后进入胃肠，哎，脾胃腐蚀五谷之精微，这就叫运化了。取之成赤，取就是取得的取，汁就是汁水的汁，哎，到最后这个东西变成血就给人用了。你看我们无论年纪大年纪小的，血都是这么来的，那血糖也是这么来的呀，对吧？那孩子们吃进去太多糖分的东西，那血糖它也吸收。那第二个问题来了，那也吸收了，也进入血液了，为啥血糖不高呢？那用了呀，对吧？人家一泄呀、啊，进来的东西，它有进，它就有出，一进一出。你看孩子，是不是尿多？我说的这个尿多呀、啊，不是说尿的次数多，是一次尿的量多。那他尿一次，赶上你尿四五次的量多了，他拉多多，他出汗也多，他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事儿，气多，这五脏六腑的气啊。比你多，正气更多，多到一定的高度了，比你高好几倍。那你看，同时他这个气啊还听话，人家在五脏六腑里啊都不串门，那都在经络里面乖乖的，很听话。同时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啊，循环往复，这形成一圈就是一个大循环。那同时五脏六腑又健康，这个都是新鲜的，这个工作能力还强，人家这个气在里循环的劲儿就大。同时后面正气推得也快，这样的话身体当中什么吃进来的油啊糖啊，人家就给利用了，这一利用了就代谢了，哎，剩下的也排出去了，这一进进得多，但是你用得多排得多，所以就一点影响都没有。即使有损伤，那也是很轻微的损伤，总得要10几20年以后才会生病。为啥？几十年之后气不够用了，正气推不动了，哎，这回五脏六腑的气不听话了，乱串了，哎，气不在经，哪哪都跑，这病就来了，就跟你们一样了，明白了吗？那根在哪儿呢？这不还是年轻人气比你足吗？对吧？气多呀，正气足够，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就是气血循环的保障。你缺就缺这个，你缺就缺这个正气，年纪大了气不够，中医哪会测血糖？你告诉我哪个中医有血糖？就是没有，对吧？那都是根据你症状来，什么症状？你渴呀，那你痒啊，你身上累呀，你虚胖啊，你或者你瘦弱呀，你尿多呀，这不就是小渴症吗？是不是？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那你渴了，为啥渴？嘴里干，为啥干？这叫热灼伤津，你热气上来了，你伤了嘴里的津液了，你就口干口渴。你说这是不是阳气乱跑，跑错地了，变成虚火了？啥叫虚火？这是没根儿的火，哎，咋办？你这个时候要解决它，引气归经，止住你这个虚火，定住你这股气。你看看，这样的话你就不渴了，这是不是要引气归经？那糖尿病就跟气急乱跑有关系啊，根儿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说第二个，你痒啊，肺本疲劳啊，是吧？邪气毒气皮下乱跑，这是不是气？咋办？扶正驱邪呀，哎，你累，你没劲儿，

狗啊受伤了，在那边好多年啊。然后呢，老两口自己住，所以老太太炒了菜，老头寻思帮这个忙，结果呢，一个没拿住，扣嘴面上了。哎呀，这一下烫坏了。这大家知道，这糖尿病一旦出现伤口，是非常难愈合的。结果后来就在别的医院里面就住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花了不少钱，到最后真没招了，来我那中医院了。结果呢，那次这我师傅啊，不是每天都在医院里，他一周啊出诊三次。结果这次啊过来了之后，就查房的时候就见到这些老两口了。当时看到这个老爷子这个脚啊，哎呀挺可怜，这烂的呀好长时间了，别提了那个可怜呀。结果当时是看了个啥可怜的样子呢？这个老太太啊，在那块吃了一个干巴的干粮，穿的呀很普通。这你看，这医者仁心这句话，医者父母心，在我师父身上就能说得通。我师父看到这种情况就跟他聊，说你这看病例糖尿病好久了？这老太太也说是是，这遭老罪了，就这么多年啊，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没少遭。我师父问，是把糖尿病一起治啊，还是说把伤口给解决了吧？结果这一说呀，这老头老太太就低头掉眼泪。这老头就说了，就说这家里啊，这孩子呀、啊、收入也低，这老两口呢退休工资更低，这一有病啊就住院，人住院就借钱，就这次在别的医院住了好长时间院，这钱都是借的。这老爷子就说了，说我呀、啊、没太高的要求了，说我把这个脚啊保住，你要是锯了呀，这以后咋走啊，是不是能保住就保住，就把脚治一治我就回去了，治不起啊。哎呀，我师父看到这个情况，确实他也没说太多的话，查完就嘱咐嘱咐就走了。查完房回来了，我师父就嘱咐我，他说呗，跟你去，你去药局，你拿两个东西。他说你拿一个沙棘油，拿一个紫苏油。他说这个呀叫二硫方，那就这两种油一比一，就是拿上一瓶紫苏油，一瓶沙棘油混在一块，给你拿过去给他们，然后啊用来擦伤口，这好得快。这个呀、啊、对这个糖尿病的溃烂坏疽效果好，就这样就给送过去。哎呀，没想到啊，用了六七天断牛皮了，八九天的时候那个痂呀、啊、就长得准准的了。你看这效果好不好？那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糖尿病烂脚。那再严重了，如果不是碰到我师傅这二硫方啊，那到最后这脚都得截肢。就这样的情况下，对糖尿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也知道啊糖尿病真正的可怕之处。你说这一次我也记住了一个方。哎，对了，你们谁要是有身上瘙痒的，或者是伤口不愿愈合的，烧伤、烫伤、冻伤，然后包括我们糖尿病溃烂的这个，都可以用这个二硫方啊。沙棘油一两，紫苏油一两，二合一混到一块，你看这个伤口效果特别好。这个方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开过了，效果真好。那说到这是啥意思呢？在西藏这块我接了两个患者，这一下这两个，哎，老夫妻，也是老夫妻。那在医院里面我见的那个啊，是老爷子糖尿病，这老太太啊没事。结果这次不一样了，这次这个是俩人都糖尿病，这老爷子啊84，老太太啊80，这俩人啊一个皮肤疼。啥情况呢？我跟你们说说啊，这老头啊都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就叫半痴呆。就什么叫半痴呆？就一会清醒一会糊涂，脑梗过4次。你们想想，脑梗4次是什么概念？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救治及时命大，要不然这脑梗4次人都没了。哎呀，来的时候坐着轮椅，这个基本就动不了了，就流口水啊，一会清醒一会糊涂，这脚也是烂的，哎呀，那屁股上都是烂的。他呢自己生活不能自理，老太太可以。这老太太呢也挺严重，老太太是眼睛啊一只已经彻底失明了，另外一只青光眼。他能对青光眼是缩小视距啊，你知道他检测的时候能看到多少吗？这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只能看到一本书那么大小。他那个脚啊没了，但是呢他两只脚啊就是经常是又黑又紫，有的时候那肿的呀，哎呀那别提了，反正也是很严重。尤其啊他不是脑梗，他是啥呢？他是风心病啊，就是风湿性心脏病。你说他的病是不是全了？尤其这个肺啊还不好，哎呀一走道了或者干点啥呀胡吃白喘的，哎呀这老两口啊就别提了。你说他俩一来了之后啊，他俩咋着？

照顾老太太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但是照顾不了老头儿。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就来了，儿子有钱，这家庭条件好啊，儿子呢就出钱，家里面呢带了一个护工啊，一个男的，青壮年，这挺好的。这老两口在家里面啊，这糖尿病啊都治了20-30年了，是属于什么情况？是越治越厉害，钱没少花，病没治好。哎，听说我们这厉害，就过来问，就是说能不能治好啊？这我接待的吗？说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回答，你们也知道啊，我这人比较直，我直接回答个啥？他问你说能不能治好啊？病呢？我说不能。他说别说我啊，我是钟南山、张伯礼来了也治不行，也治不好。我说你见哪个糖尿病能治好的？是不是？你看咱们应该都听说过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啊，这个历史故事，说有个人糖尿病了，确诊为消渴症啊，大夫告诉他。说你呀，要想治这个病，你就得煎药。你煎药必须用后山那个山泉水，只有那个水煎药才有效。就让他每天往返几十里啊，到那边去打水，说必须当天的，隔一天都不行。就这样，结果呀，每天去来来回回打水，回来自己煮药。结果3个月过后，说体重减轻，病好了。最后大夫才告诉他，说让你打水啊，其实就是让你走远路，负重走路。增强锻炼，控制饮食，到最后加上药就治好了。我跟大家说啊，这只是故事，你听好，这就是传说，故事就是故事。那如果要是真有这种情况，也是这个人很年轻，刚刚得病，这样的话还能治好。所以很多人就记住了，说管住嘴，迈开腿。你看看，谁管住嘴，迈开腿治好了？是不是？只要成了慢性病，这糖尿病就永远治不好。谁要是治一个好一个，我跟你说啊，谁也别吹那个牛。所以他家孩子问我，问我能不能治好，我直接就说，我说我治不好，我说大哥，我说我只能控制病情，慢慢给他稳定住，慢慢的给他减轻了，不遭罪，多活几年，不出大危险，不再梗了。我说这个我能做到。我说你要说治好，我真办不来。我说你问问哪能治好，你去带他试试，你是去北京、去上海都行。你说我这人吧，这也是有意思。我这么直，我跟他一说完，他家这儿子反应热了，听我这么一说呀，还笑了。他说孟大夫，他说你这人挺好。他说你要是说大包大揽，你说能治好，我还真不信。他说你说这么多年，我找的地方也不少了，我就想看看你们这实在不实在。他说你这么一说话，你说人实在。他说你这话呀，都带夹枪带棒的，都敲打我。他说但是我信你。他为啥？他说你这人踏实可交。开始就用药了吗？第一步有毒海糖，开喝，这个必须喝。你说20-30年的糖尿病，那身体里多少毒啊？这都老毒人，必须戒毒。海糖可以。第二个，每天的饮食调，以前他们在家吃啊，那条件好啊，那不能说想吃啥吃啥，但是控制率低。这回高蛋白饮食，高纤维素饮食，低脂低糖低盐，以后按我们支持，饿着他俩。然后第三个，每天辅助捆绑，让他俩运动。他俩自己没劲走不动嘛，那机器绑他俩身上，带着他俩动。然后第四个，给他俩吃个补的，吃个啥？山药粉。我们也是定制的，在河南焦作温县，这是淮山的特产区，我们在那定制的，1盒15条，给他喝这个。这个必须用啊，这东西是温补，加强胃肠的吸收。年纪大了，吃啥效果都不好，加上这个有效。你看这四个方子吧，5个2油方，就得杀鸡油、紫苏油。合到一起给他俩抹伤口，老太太没伤口，没腿不管事啊。然后第六个，该用药了。用药的时候有个药引子，什么药引子呢？桃仁。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桃仁是好药，给他俩呀用上桃仁，10克桃仁，煮水煮2杯，他俩喝啊。拿这个桃仁送这个主药，就最核心的东西，就什么？就这个养着他。为什么拿桃仁呢？我告诉大家。一般活血化瘀的方子里都有桃仁，你像王清任，这是清朝时期中国最有名的一个大夫。你看王清任啊，有个血府逐瘀汤，还有一个呢叫补阳黄果汤，这都是很有名的。近代来说，王清任的名气啊，那真是大得不得了，尤其他的医术，那真是精湛。他呢，在用药方面对活血化瘀就很在行。这个桃仁啊，王清任就经常用。尤其是在活血化瘀、通血化血上，桃仁是好药。我呢就把这个桃仁啊当药引，送这个主药让他打。这样的话，一天2支，
这些综合到一起再没有效，然后最后他又送人家谈，那你说他这病咋治？他在外面哪个地方能这么治啊？哎，结果效果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一个月过后，哎，老太太效果好，老太太效果上眼睛舒服了。那青光眼呢，那就是眼压太高了。那个老太太用了一个月，她说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了，腿上脚上也不那么肿了，就感觉心脏这股气儿啊舒服了。我说老太太你接着用啊，我说你这效果出来了。老头不行，老头太重了，你知道吧？老头是到了三个月的时候效果出来了。啥情况？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了，实际上一个多月就定痂了，两个多月的时候有点反复，但是到三个月他这个屁股上和脚上那个伤口就长好了。哎呀，这老太太特别开心。为啥？她也总担心，说到最后你说烂坏了是咋行啊？那尤其是每天呢，那护工啊，每天你得擦拭伤口、消毒、遭罪啊。那你说你见过多少个那糖尿病到最后烂的都烂穿了，都露骨头了，都过得去了。我跟你说，糖尿病最怕最怕的一个是眼睛失明了，第二个就是烂手烂脚到最后截肢。有多少糖尿病病人到最后难受遭罪的想自杀都没机会，那就是不行啊，他动不了了呀，是不是？老头三个月伤口长上了，哎呀，老太太看着开心，这孩子知道这事也开心的不得了，是不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是老头啊，这个说话的时候清醒的时候多了。哎，他有些时候坐那三分琢磨事了，以前是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现在他自己琢磨事，脸上的表情多了，睡觉变好了。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好事来了。啥好事啊？哎，一个锦旗出现了。给谁的？你们都猜到了，一个锦旗送来了，给我的。这不只是一个人来吧，一家十几口人来了。锦旗上面烫金的大字写了两排，怎么写的？我给你们炫耀一下啊。锦旗上写孟大夫回春妙手杨开盘彰显奇功。哎呀，这一下这个家里面这十几口人啊过来看看高兴，锦旗送完了。没想到出了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个他家这个人啊有意思，给那帮亲戚送走了，不回来了。回到外边说惨了，我说你说呢，有啥事儿？他说没事啊。我说没事，你咋不走呢？你又回来干啥呀？你有啥事要跟我说？他说我也住。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住啥呀？他说我不住。他说我这看着你的事每天呢真好。他说你嘛，我现在岁数也不小了，对不对？我也马上六十多人了，我这身体啊也不好了。他说我就想着呢早点调理，在你们这儿啊咱就升级了，就不是调理了，咱们直接改治疗了。他说这样的情况下我把我的身体治疗治疗，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跟爹妈多待一待，然后第三个我呢跟着这个护工也能待一待，我呀、一起照顾照顾我爹妈。哎呀，我的天，我跟你说，那刚刚开始那眼泪我是没下来，听闻他说这句话我的眼泪哗我就下来，我

0: 咋了？我就不说。等他把他的房间弄好了，哎，跟我回来了，到我办公室，那我才说，我说大哥啊，我羡慕你啊。我说咱们人呢，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什么？就是儿女孝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人过了60多、70多，还有个爸，还有个妈。我说这个呀、啊，就是家庭的完整。我说我呢，这个小的时候上初中，我母亲就去世了。所以说有句话叫“从小没娘，说来话长”。我说我呀、啊，这后来呢，老爸给找了个继母，我说继母人也好，我说他们生活在一起。我说自从我上了大学之后，我说我就很少回家了，参加工作就到了这边来。我师父一手给我都办的工作，婚姻都是我师父给找的。他说我工作就这么多年，我说看着你啊这么孝顺，我说我就感觉愧疚。我说大哥，我跟你比啊，我说我不称职。我说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我也不是个好儿子。我说我看到你这个事儿啊，我不只是羡慕啊，我就感觉你们这一家人呢、啊，虽然说老爷子老太太身体不好，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在这块儿，你照顾他们，他们呢享受这个晚年的幸福生活，我说我真的是羡慕。哎呀，说完了之后，行了，他说兄弟，他说晚上咱俩喝点，我说我不喝，就这样在这住。哎呀，这一家人身体是越来越好，你看这有爸有妈就是家。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不为自己活着，你们为谁？你们为孩子活，你说好不好？是不是？哎呀，这是我在那治，你说王大平是不是好药？给你们发的就是啥？就是好药。那这两天呢，这很多人打电话都提，说刚吃出效果不想中断。哎呀，说我期望着以后效果越来越好，那我想吃。我又说了，我说你们自己买点农村的羊奶粉便宜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太贵了，一个月得吃两盒，一盒30只嘛，吃15天，两盒，一盒790，两盒1500八。你说这老百姓多贵呀、啊，是不是？当然啊，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东西啊，只是品质高，含量足啊，比市面上的更纯，就是贵。这个东西很多听众打电话说：“孟非老师，是能不能帮我们搞点？”我说实话，我也拦着，为啥？这玩意儿价格太大了，你知道吧？高，你说老百姓工资也低啊，是你治病，但是你也得考虑家庭情况嘛，对吧？当然，我们这个只我们有，我们这个是精粹版内胎，而且呢是绝对好的。但是不是一个人问我，我也不知道说咋回答你了。你说你要吧，这个我也不能说转弯抹角，这东西我们中心有，我只能说我心疼你们，这玩意儿太贵，对吧？你要说是真要是以后想非得让我帮这个忙搞点这个羊奶粉，不是不能搞，但是我就琢磨这个价格太贵了，你知道吗？一盒790块钱，一个月1500八，我就琢磨着怎么要是帮你们的话，能不能把这价格给调一调，是不是？当然这个不归我管，我只能问。一个呢是问我们中心能不能从加工成本上、原料调制成本上给少一点。第二个问问西藏球粉能不能从这个生产工费上给少一点，是不是？你这样的话，你一个月两盒，你吃下来多少少一些，咱们也减少一下家庭负担。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这么多人跟我提了，开始我还想着你们自己找人来谈，现在跟我提了，我只能说我尽量你问，我看看问完结果是啥，我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呢就给你们说一说就行了。能弄到能价格少点，你们别谢我，我要是弄不到，你们别埋怨我就行了，你们自己找去，在外面找，该怎么治就怎么治，大家说好不好？孟非这个人呢、啥性格你们都品透了，我这人就是有啥说啥，明白了吧？那这样今天呢时间也不短了，咱们呢过会儿接两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我给他们解决一个问题，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明天呢我们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自古被尊为金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羊胎盘，精选道地优质羊胎盘，经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内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

0: 百元，重塑健康奇迹。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2: 啊，孟老师你好，真高兴啊，和您通上话了。
1: 哎，我也高兴，你好。
2: 孟老师，我是吉林的哈。
1: 啊，老乡。
2: 啊，您的节目一开播，哎呀，我就跟着听了，可一天都没漏下呀。
1: 那我就表扬你，好事。
2: 完了，孟老师，我还拿到了您送的那个羊胎盘。
1: 啊，挺好，收到了。
2: 啊，您说这效果挺好，我挺满意。
1: 嗯，您说说，我也替你高兴一下。
2: 啊，收获啊，的确挺大。没想到吧，就吃了有四五天的时间哈。
1: 嗯。
2: 哎，就见到效果了。我原先那是失眠的，现在退休了，也是经常两三点钟就醒。醒的就再也睡不着了。哎呀，啊，算下来，哎呀，这失眠的毛病都有十来年了。
1: 嗯。
2: 这期间吧，吃过褪黑素，还有那个安神补脑，但是效果吧都一般，不怎么好。
1: 嗯。
2: 没想到就是吃了咱们这个羊胎盘呐。
1: 嗯。
2: 这才四五天的时间哈，这睡眠明显变好。
1: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2: 啊，你听我说，孟老师，
1: 嗯，
2: 这不昨晚上我是9点开始睡觉，一觉睡到今天早上5:30呢。
1: 哎呀，这太好了，这不正常了吗？
2: 哎呀，太解乏了，孟老师，真的从来没睡过这么好过呀。
1: 哎呀，太好了，我听着都替你高兴。我跟你讲一下，老同志啊，
2: 啊，
1: 睡觉吧，年轻人熬夜没事，岁数大了可不能熬夜。但是你这是属于身体问题，睡不着。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跟你说吃羊胎盘管用？这个人睡不着啊，就俩事儿，要不然是肝不藏血，就这个气把肝血乱推；要不然叫心肾不交。这肝不藏血，这个肝气乱走是睡不着；这心肾不交就是睡着了容易醒。你看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着？
2: 对对对对，
1: 这就是典型的心气不足，晚上下不来；肾气不足，晚上上不去。这水火不相交，他俩不和，你这就醒了就睡不着，越躺着越精神，那眼睛瞪得滴溜圆。
2: 对，
1: 你说我溜达是不是？
2: 对。
1: 哎，就这种情况，你看，你这一吃完了之后，这羊胎盘它大不争气啊。你这个心气一足，白天往上走，晚上往下走；肾气一足了，白天往下走，晚上往上走。他俩一碰，温和了，人就睡着了。你就是这个事儿有效，你接着吃吧。回过头来，你自己在家里搞点那个羊胎盘，就那个农村你收点好不好？你像放羊的都有，你回来煮汤接着吃有管效，你继续吃就对症了，就挺好嘛。
2: 是啊，挺好的啊，孟老师。所以啊，就像您说的羊胎盘呐，我得继续吃。就是我手里的吧，马上就要吃完了，我寻思再买点接着吃啊。
1: 你说拿我们是这样？
2: 对呀、啊，您这方便。
1: 老同志，我跟你说个事啊。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心里面的定制的，它不是在外面卖的，我都一直说这个事儿。你看
2: 啊，
1: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就只能多说一句，我说啥呢？这个东西绝对是比市面上的所有的羊胎盘都要好。我只能说我跟中心里面的领导打个申请问问，如果说能搞到价格还合适的话，给大家搞点，搞到了别谢我，搞不到别埋怨我就行，你说行不行？
2: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埋怨啥呀？哎呀，真得谢谢您了，孟老师。
1: 可以，那就这样定。到时候你就关注我们节目，我有什么事我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不好？
2: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孟老师，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好，祝你健康。哎，再见。
2: 哎，再见，再见，再见，
1: 嗯，
2: 再见。
1: 嗯，
0: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到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孟非。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哎。
3: 哎呀。

0: 康复中心的会员了。
1: 啊，你是我们的会员呐？
0: 是啊，我都康复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哎呀，这，咱俩居然在广播里面见面，挺好。你好。
0: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这不是前几天我打开收音机吗？
1: 嗯。
0: 哎呀哈，无意之中又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真是太巧了。
1: 太巧了，你好，你好。
0: 是，我就感觉咱们真是太有缘了。
1: 哎呀，真是有缘！你说，估计我不一定见认识你，但是你应该见过我，是不是啊？
0: 是。
1: 你好，你好，哎，
0: 你看我是咱这个羊汤堂的一个受益者。
1: 对，我一听我就知道你绝对吃这个。你说
0: 啊？啊，是。你看，我这不是原来这个有这个糖尿病吗？我从检查出来这个糖尿病到现在都有6年多。这就7年的时间了吧，
1: 也算老病号了。
0: 你看我没在吃这个羊胎盘之前吧，餐前血糖是8.5，餐后2小时是16点多，医院大夫建议像我这个血糖来说吧，你说吃降糖药控制不住了，这又让我打胰岛素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打。
1: 对，
0: 这后来我去了咱们这个康复中心之后啊，特别幸运，用上那个羊胎盘。
1: 我就知道，那白色治疗跟我们这一样，我们都一样。
0: 是，我记得我吃了有20来天的时间吧，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1: 挺快。
0: 餐前血糖是6.5，
1: 原先是8点多。
0: 餐后血糖就是13.1，那个13点左右的样子吧。
1: 这不挺好吗？你看。
0: 是。吃了4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个血糖保持的特别好，特别的平稳。原来吃的那些降糖药都停掉了，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挺稳定的，也没波动。
1: 这多好啊！
0: 是啊，真是没有想到，对啊，咱这个羊胎盘效果就这么好。
1: 好事。
0: 这不是我上个月我又去检查了。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
1: 哎呀，真好。
0: 人家医院大夫都说我这保持的都挺好的。说实话，真是太谢谢，咱们这个东西这么好的产品。
1: 你看，这中心的，你当时花那点钱不白花。
0: 是啊，我今天打电话是什么？就是给你证明。咱们这个康复中心好。对啊，咱们中心的医生嘛，对于我们这患者是尽心尽责。中心治病有高招。
1: 哎呀，谢谢表扬我们。
0: 我给你点赞。给咱们中心的所有的大夫们点赞。
1: 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老同志，我也给你点赞。为啥？你看看你现在，这你说康复了一年，现在应该身体很好了，是不是？我估计你现在手里还有羊胎盘，你接着吃吧。这个东西你多吃一段时间，咱们治病分三段。这个糖尿病这个东西是从气上问题出来的，咱们先解决气。然后第二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跟血有关，咱们现在解决血。我估计你现在是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的补气加补血的，解决这两个事，后面咱再解决下。我都知道你吃的啥，你现在一定是羊胎盘加10味药一起吃什么。
0: 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对吧？这是第二阶段解决这个所有的血的时候，你是进入第二阶段。再过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治好了，再来第三个阶段，你就这个糖尿病基本上就控制的好好的了，以后并发症就不会找你了，你这身体只会越来越好，你就放心吧，好不好？
0: 好，
1: 今天十分感谢，我都感谢你，我不是感谢你来电话，我是没想到在节目当中居然能够有我们的中心会员在听，你说这缘分一下就到了。有时间你要是再到百色那边去啊，就或者去拿药或者去旅游，你告诉我一声，我也往百色走一走，到时候咱们见一见，你说好不好？
0: 好，
1: 好不好？好，老同志，祝您健康。
0: 那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

0: 三，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慧星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风筒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即可直接免费多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惜，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风筒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前维干姜，三味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风筒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星老师等您来电。骨骼风筒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星老师为了帮助广大听众朋友抓住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机，去寒湿、养好骨，摆脱颈腰椎、风湿、类风湿、老寒腿、关节炎等各种骨病困扰，安安稳稳过好每一天，特举办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趁着夏季阳气最盛、寒湿一排的好时节，帮大家拔除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为晚年健康筑牢根基。但因骨骼风筒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所以本次活动只有一档力度。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筒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筒胶囊。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数量有限，只有3000盒，订完即止。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星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已经是咱们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活动，剩下算今天最后3天，29、30、31， 还没有报名的要抓紧时间了啊！一旦你错过机会，也就错过了今年治好病的机会。要说这风湿骨病，小名叫不死的癌症，死不了人，活遭罪呀、啊！你别管你是50岁，你还是80岁，你腿疼，你走不了道啊！能吃能喝，吃的也多，拉的也多，你就不动弹。你说长了儿女看你心烦不？说你刚我硬，我不上儿女跟前去，你走道你都费劲，连屋你都出不去，你买菜咋整？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那非常英明个人，哎，干大事业的，哎，可有刚了，我谁都不指着啊，老了你看看坐一身病啊，特别是这风湿骨头病。我说句不好听的，真要活80岁得病了，没几天没了，儿女还没伺候够呢，说你看心思伺候伺候哈，就伺候10天半拉月的人没了。我告诉你，就这样的最留念想，你姑娘儿子想起来他就哭，特别是姑娘，他想起来你他就哭，因为啥呀？你没给他添罗了，一辈子净为他做贡献了，晚年你也没遭罪，他也没添累赘，你说怕啥？怕那瘫痪的卧床不起，能吃能喝能拉，动弹不了。再说句实在话，你要是有点工资啊，一个月有个3000-2000的，那多多不更好吗？啊，哪怕说你有点存款，有个几十万，你看儿女都愿意伺候你，怕啥？要钱没钱，要啥没啥，你说得这个病活遭罪，有多少老姐姐就说，你说他还不死就遭这个罪，真这样啊，他疼啊。你说儿媳妇给你做饭，你一天啥也不干就在那躺着，上趟厕所你整不好，我告诉你，腰间盘突出，压排椎管狭窄，严重的走不了道，来大小便了你又扶着墙裂裂勾勾的，你到厕所了，我告诉你有多少拉裤兜子的，有多少尿裤兜子的，整的厕所里外都是，你就在厕所你就自己抠着吧，你想把它整干净，你腿疼啊，你腰疼啊，裂裂勾勾的上屋了，儿媳妇去给你拾掇，边拾掇边捣鼓，天长日久你就说你难不难受啊？儿媳妇不给好脸，嗯，跟儿子捣鼓，儿子家再有孩子上初中上高中，儿媳妇指桑骂槐，骂儿子不学习，骂孩子不学习，你说你怎么在这待啊？关键你这病你想动他动不了啊，这病跟心脏病还不一样，心脏病它不是经常犯病，是犯病了难受，你平常你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上树林啊，上公园啊，楼下老头老太太唠唠嗑啊，都行，就这个腿疼腰疼风湿太折磨人了啊！就咱们吉林白山的老张大哥，腰间盘突出，压排坐骨神经痛，他是整个左边这条腿胯骨疼，腿疼又麻又凉，刚开始扎扎巴巴的还能走，后来呢就下不了地了，这条腿不听使唤，疼啊，成宿疼成天疼，躺着疼坐着疼咋的都是疼，吃啥去痛片，一片两片四片，那来疼劲儿都受不了，你说就这么吃胃能不能好？胃疼吃不进去饭。

吃不了大米饭，吃啥呢？小米粥啊，馒头啊，稀粥烂饭的行。原来吧，他老伴活着的时候，哎，老伴给他插小米粥，哎，伺候他，这老两口一挪一擦的。后来老伴没了，老伴得突发性心梗死的，老大哥就耍单了，就到儿子家了。那你说你自己不能做饭呢？儿子说那咋整啊？哎，儿子精棍过去了，没超仨月，儿子媳妇都干翻天了。因为啥？老哥哥动不了，你拉屎得个人伺候，小便得个人伺候，儿子是开出租车的，你说这个家条件不富裕，那你说家还有上学的孩子，儿媳妇也打工，你一个老头子，你在家啥也不干，你干吃，而且你还埋汰呢，又屎又尿的，你动不了啊。哎，就导致儿子媳妇成天干仗，最后老大哥上哪儿？上托老所了。托老所就可他这点钱儿，他开多少钱呢？2300多块钱。托老所找这么一个1000多块钱，1800，哎，1800，你说他开2300块钱，去了给人家的还剩500，这500能干啥呀？又买降压药，又买治心脏的，又买治腿疼的，啥也不好干。儿子呢也拿不出钱了，最后就可他这点钱，你够就够，不够拉倒，就自生自灭吧。关键他还不没，那你看着都可怜呐。这老哥哥哭着给我打电话，我为啥提他呢？他就是去年我给咱们吉林地区弄了点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一共有这么5-6个患者吃了，当中就包括他。那老哥哥说，哎呀慧心呐，我是没招了。你想在托老所那些能走能撂的，哎，一演节目人家又扭又唱又跳，那演节目都往前边去，哎，那工作人员也得意，大娘长阿姨短的，你等他这下不了地出不了屋，人家有电视，你得上大厅去看去，表演节目他动不了啊，他没招了。哎，他是买这么个小广播，天天就听我讲课，跟我对劲儿，别人讲课他都不听，他说不实在，就听着我实在，一口东北话，纯纯的东北口音，他听着舒坦，听我讲课。但是呢，你看你像咱们这个绞股蓝呐，像这个固本延龄丸呐，要说治他的心脏病那可以，但是治他的骨头病，说实话他不是专药专治的，吃了有没有效？有效，但是不是特效药。给我打电话，老哥哥说你救我一命吧，啊，不然的话我就得死到这屋了。老哥哥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慧心呐，我有这么个想法，你要能给我治，能让我走，扎巴扎巴的走，我还想活，可我这2000多块钱工资，我就死到托老所就得了。要是治不好又走不了，一直床上大小便，明天开始我就要绝食。他说我听说呀，绝食头3天遭罪，饿的难受，过3天就饿迷糊，就不动地方了，到7天8天人就死了。老哥哥就这个念头了，我说可别的，我说你等着，我就从我们院骨科调来了12盒骨骼风痛胶囊，邮到我学生这儿，我学生亲自给他送到托老所，1天3次，1次5粒的服用。我说老哥哥你吃吧，啊，不要他钱，这个钱是我出的，所以老哥哥我在这不是要人情啊，哎，就说这个事儿。老哥哥吃到1盒之后，他1盒妈每天3次，每次5粒，这1盒他吃12天，这12天吃完真见效，3天没见效，就第3天头上他吃没见效，因为他病重，他就觉着腿热，疼还是疼，就是热。等到第7天

始觉得呢，哎，这里边一蹦一蹦的，有蚂蚁爬了。一盒12天吃完，我鼓励他，我说老哥哥，你下地走，下地扶墙走，上厕所去尿尿，去了，扎吧扎吧的去了，回来了，给我打电话，哎呀，我能去送尿了。这起码不用让小服务员审得我了，不然的话你说这么大岁数啊，啊，关键你不傻，你也不泥，你尿完尿让一小服务员给你倒，那小服务员长了人家不给你好脸子。老哥哥跟我说了，他说慧心呐，我要是开5000呐，我寻思给这小服务员1000块钱，让他好好伺候我，我单独给他的，他给我个好脸啊。嗯，他说我就剩500块钱了，2300，上交1800，托老费要1800，他剩500，买药吃都不够，没有那闲钱给人家小服务员说买点水果呀、哄哄啊，没有，所以说服务员不给他好脸，省得他老尿，这么大岁数了，要喝点水，老喝水干啥？喝完就尿尿，哎呀，真难呐。我听这话我心里不得劲儿，谁都有老的时候，所以说人呐，时时刻刻要把心放正，有天呐，人得有良心呐，啊，恶语伤人6月寒呐，说话要给自己留余地呀，人得积德呀，谁没有老的时候，谁没有子女啊，不积德能行吗？得留念想。我一看这老哥哥太可怜了，老哥哥问我说这12盒要多少钱，我说你甭管多少钱了，你就吃吧，吃好了给钱，我先借给你。那老哥哥跟我哭啊，吃完这一盒能去送小便，3盒吃完能上厕所大号，那就证明他能蹲下了，蹲下了能大号，哎，这个胯骨不怎么疼了，然后把这12盒吃完。老哥哥搁那托老所院里来回走啊，那大门都锁着，里边大门都关着，一到那过年过节当下午的时候，那老头老太太都在大门呢扒着往出看，哎呀可怜。你现在你看那个小学门口，一到早晨送孩子，晚上接孩子，那人乌泱乌泱的，都是老头老太太，还有年轻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学校门口人多，请你在啊一步啊一步上哪儿旁边那个托老所，你再看看，门口冷冷清清，你扒着大门你往里看，有那么3-5个老头老太太在门口坐着，眼巴巴的看着你，太可怜了，我真看不了这个。所以说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病你治啊，就这个骨头病遭罪，他不像说脑梗脑血栓最后你是傻子，人家打你喂饭你不好好吃，给你打嘴巴子你都不知道你傻了。再一个心脏病，说实话没得快，得心衰最多活5年，心梗不遭罪一下就没了，啊，但是在前期你早点治你清醒啊，啊，因为心脏病它有容控的时候，它不是24小时难受，唯独这个风湿骨病，老哥哥到现在你说干啥？这是去年，在7月份给他吃的，吃完之后你说今年老哥哥干啥了？开春。那托老所都有小园子啊，给种菜茄子豆角，他跟着多多少少干点儿，那你不吃闲饭你就不招人烦，哎，挺好。你看所以今年呐，你看我卯足了劲儿，有信心给大家整这个骨骼风痛胶囊。首先国药准字，正儿八经的治疗型药品，一不是保健的，二不是养生的啊！你们拿到之后你看。第二呢，要成分好，鸡血藤并不陌生也不稀缺，但是这个鸡血藤是道地药材，广西的道地药材，
鸡血藤的特点是行血、活血还养血，它就比那个单纯的活血要效果好。你单纯的比如说丹参活血的啊，当归活血的啊，但是呢这个鸡血藤呢，它在活血的同时它养血，并且它专门是养筋骨的。你看它的功效，活血养血，舒筋通络，散寒止痛。所以说它治啥？它养筋，它就治这个筋梆硬，治聚筋，治抽筋儿，治胳膊腿发硬打不了弯儿，它治这个。那我们有风湿的人，他的手就发硬，有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颈椎管狭窄呢，他的肩膀头也酸，啊，胳膊麻，腿没劲儿，特别是风湿、类风湿的，这胳膊腿都是僵硬的。鸡血藤它好在哪儿呢？养血的同时，它专养我们的筋，它能治动脉硬化，所以手脚麻的、头皮麻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冠心病的，在缺血之后，哎，你吃鸡血藤效果好。因此说，咱们有风湿病、颈椎病、腰椎病这类患者，你在吃骨骼风痛胶囊的同时，如果你有冠心病、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头晕和心慌会见好。那么第二味药呢，叫穿山龙。穿山龙有个小名叫金刚骨，说你的骨头能像金刚筋一样，所以它叫金刚骨。那么它的特点也是祛风除湿，治啥？治风湿呗。舒筋通络，治啥？治关节僵硬呗。活血止痛，是不是治风湿的疼啊？另外它有个特点，它治大骨头节，所以你说它不治别的，它就治风湿骨病。另外这里还有干姜，干姜在这里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你不要小看，说那干姜有的是，我告诉你，分跟谁配伍。干姜一旦遇上鸡血藤，遇上穿山龙，它就能够达到呢上中下同补的作用。因为干姜它能够温阳，温哪阳？温肾阳，治腰疼尿频；温脾阳，治大便溏稀拉大便没劲儿；温心阳，能治疗冠心病。所以说分跟谁搭配，因为鸡血藤能舒筋活络，穿山龙能舒筋活络。舒筋活络就是把气血带到全身，你带到全身，与此同时呢，它温阳了，阳气在足了，是不是就着这股阳气，这气血刷刷到你上到头皮下到脚啊。所以有脑供血不足、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引起的头皮发麻、脑袋发木，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好使。与此同时，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骨质增生的人，如果你有脚趾头麻，那脚趾头木、腿木个张的，吃骨骼风痛胶囊效果好。这是咱们说到啊，他在治疗腰椎病，你看有典型的例子。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就是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死不死人呢？不死人。遭不遭罪啊？有的拄拐，有的卧床，有的坐轮椅，疼痛还是大把吃止疼药。那么用骨骼风痛胶囊一个月呢，基本上你的疼痛它就减轻了。为什么呀？它散寒止痛啊，哎，它调经养血呀。股骨头坏死也叫什么？缺血性疾病，是不是就是缺血造成的呀？哎，所以这个时候它养血的时候，是不是能治疗贫血呀？能治疗血虚型疼痛啊。股骨头坏死主要症状就是腿没劲儿啊，
走走道没劲儿，然后疼，不能盘腿，一盘腿它疼，啊，不能下蹲，一蹲下它疼，这都是股骨头坏死的典型症状。那么在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它养血的时候就是养你的软骨。哎，你轻度的股骨头坏死，你吃骨骼风痛胶囊靠盘吃，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吃一年，不用手术，哎，可以维持个五年八年的，这不就挺好吗？啊，就是因为鸡血藤能补血，就是养你的软骨。穿山龙呢，舒筋活络，还止疼。你既不疼了，还把软骨养好了，你能盘腿了，能蹲下了，走道有劲儿了，你还手术吗？他不用了，啊。再一个，我们东北、黑龙江、吉林啊，辽宁好像都好点儿，还是风湿、类风湿的高发地区啊，冬天冷啊。你说现在年轻人啊，生在府中不知福啊，过去咱们是穿不上棉裤，没那条件。昨天我不说吗，一条棉裤三冬都没拆洗，有的家里那个妇女要是不用上庄稼院干活，她夏天吧，她有时间拆棉袄棉裤，拆了之后往里边续点新棉花，啊，看哪坏了再帮帮补补，冬天你穿它暖和。但是过去家家孩子多，那个夏天的妇女也下地跟着干庄稼院活，又铲又趟的，冬天收拾秋的，就没时间拆棉袄棉裤，所以有的那个都三年没拆了。你说能暖和吗？不但不暖和，你穿着还冰凉呢。为啥？都是油啊，东北话叫油大袋似的，棉袄领的锃亮，大襟锃亮，老袖头的锃亮，里边条件好的穿线衣啊，冬天呐。你加一件你不觉着咋地，你脱一件你试试，要是条件好的有两个线衣来回换，棉袄里头套线衣它暖和，你把线衣啊扎到裤腰里边它暖和，要是条件不好的你这线衣洗了，冬天它不爱干呢，搁炉子上烤，搁炕头炕它没干，你里边没穿线衣，你空壳，老百姓话叫空壳狼，空壳穿个棉袄，呼呼往里钻风，那你特别冷，你说落不落病？啊，你棉袄不暖和，你得啥呀？得风湿关节炎呢，腰疼，棉裤呢？那薄了盖呢都没棉花了，屁股蛋子那都没棉花了，因为它做的呀。你正常要拆棉袄棉裤，你屁股蛋子这再续点棉花，薄了盖那裤裆那哎再搁点棉花，它暖和。但是你两冬三冬没拆洗了，你摸吧屁股蛋子那就剩两层布，所以一出去冻屁股，冻薄了盖，冻脚脖子。为什么过去的大棉裤腰可高了，大棉裤腰都到肚脐眼儿，免裆的，前开门一免。过去女同志是旁开门的，她暖和，大裤腰高。现在呢，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得风湿我都说该，别可怜他，不穿棉袄不穿棉裤，大脚脖子冻着，后腰露着，你不做病吗？啊，所以说呀，咱们人呐要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呀就那条件，你像咱们这个风湿关节炎，它的疼痛有这么几个特点。风湿特别是有个特点，就是窜着疼，它嗖嗖的冒风啊。八月十五号以后，接近八月末的时候，有风湿的人后脖梗子就冒风，等到九月份，就是在屋里没有给暖气之前是最冷的，哎，后脖梗子冒风。那你后脖梗子冒风，说穿高领毛衣吧，穿高领毛衣后脖梗子暖和了，前边大脖子憋挺，为啥？他有甲状腺病，或者是有心脏病的，有胆囊炎的，气管不好的，
上不来气儿，你说遭不遭罪？

心率减慢，是不是这个症状？小伙伴们，有没有得甲减的？同时伴有风湿关节炎的？甲减你得上医院检查呀，是不是？吃右甲乐，左甲状腺素，它叫。你到医院开，你要走劳保统筹，一个月就给你一盒，啊，一盒3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但是你得天天吃。还有甲亢的，叫甲状腺功能亢进、烦躁、易怒、发脾气、焦虑，跟精神病似的，不好好说话，这样的人有没有？有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再有风湿关节炎，再有腰间盘突出，就肝肾受损，腰疼、尿频，越睡不着觉越上厕所，哎，肋叉子疼，一检查严重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你咳嗽一下都能骨折。我们在吉林有一个老大姐，在家访的时候我到他们家去了，啊，老两口挺好，我还穿我那个白格的小裙子，跟那老两口还照的相，到现在我还有那照片呢，啊，那个老姐姐就是骨质疏松，她就是这个前边锁骨这个位置疼，她以为是肺子不好了，那是怎么回事呢？到医院一检查，啊，第二类骨折了，什么时候折的她不知道，这就说明什么？有骨质疏松了，啊，这个病在哪儿？根在哪儿？在肝和肾。肝是养筋的，筋是盼骨头的，肾是养骨头生骨髓的，所以这个人会有什么病？眼睛不好，耳朵聋，睡不好觉，做梦，尿频，消化不好，肚子胀，打嗝烧心，这些情况都会出现。所以你看，骨骼风痛胶囊四个大字，祛风除湿，散寒止痛，活血通络，用于风湿痹痛，专药专治，祛风除湿治你怕风关节疼痛，活血通络治抽筋麻木僵硬变形，散寒止痛它能止疼啊，吃完它不疼了，血通了，血养你的关节了，因此说它不疼了，用于风湿痹痛，这个痹是所有骨病的总称，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腰椎管狭窄啊、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痛风，一切骨病的总称，因为它会导致走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大劲儿了走道腿拖地，严重了造成肌肉萎缩形成残疾，所以它叫风湿痹痛，这个痹就是总称，气血不通了，最后以麻、凉、疼、硬、肿、变形、瘫痪这几个主要症型。所以老伙伴们，你们想一想，这个病吃骨骼风痛胶囊效果好不好啊？会很好的啊！这个风湿骨病啊，这个病遭罪。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叫孟娟，山东的，山东人呐，我告诉你们，犟，但是能干，脑袋好使。我们要学跟山东人学习，过日子是一把好手，干什么事有个恒心。这个孟娟呢，是山东省长岛县北黄城乡的一个乡镇女干部。你看这女同志是不是女强人？主要负责居民的保障啊，那非常辛苦啊。在哪儿呢？就是山东最北边有个岛屿，他得坐船到他工作的地方，得5个小时。他这个岛上呢就2个村子，常住人口也就1000多人。这个岛上雾很大，这雾吧非常厚，早晨起来隔5米都看不见对面的房顶，地面上非常潮湿，那洗衣服3-4天都不干，拿出去晒它也不干，因为你看不着太阳，总是雾。这个孟娟呢35岁调来工作，一干就是20年，已经55岁了啊。你想一般外调的也就在这过渡一下，干个3年2年的，人家找人托关系就调走了，调到大城市去了。但是这个孟娟，你看这山东人耿直不，他不走啊，他就想，他说我把

0: 家也安在这儿了，村民也非常喜欢我，我也离不开村民了，我为什么要走呢？他不走。所以村里的大人小孩不管有啥事都找他办，哎，他就是尽全力的给办。靠什么？就靠骑自行车，要不就走。做病了，做的什么病？就是腿疼，腰间盘突出，而且膝盖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疼到啥程度？像虫子咬骨头那个疼，你说那能睡着觉吗？最后那膝盖肿的跟大馒头，下不了地了，并且这个风寒湿已经伤及他内五脏，造成的子宫肌瘤，有盆腔积液，而且出现肠息肉了，因为这个湿气太重了。当时啊，他到他们当地医院，在他这个膝盖当中就抽积液呀，抽完还长，抽完还长，就是他所地处这个环境潮湿，再一个他常年累月积劳成疾做的病。那他这个情况呢，我是通过他们当地县医院联系到我们院院和院之间沟通，给他弄了是10盒骨骼丰痛胶囊让他参加临床试验，因为他有知识有文化，你不用到院里来，你在你家里就吃，吃的同时给我们做记录，在当地医院做检查，也属于参加呢第一批临床试验。他用完非常好，3天就不疼了，10多天的时候，他的记录上写第12天早晨起来发现浮肿的膝盖消退了，第15天早晨起来下地觉得腿有劲了，蹲一下站起来可以了，等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他写星期二早晨我骑自行车到单位去上班了。你看后来他就搬家，离单位很近，骑自行车1/2小时，骑自行车可以去了，说明什么啊？腿可以回弯了，不疼了。他先后吃了得有16盒骨骼丰痛胶囊，效果不错，恢复到现在，我看他病历至今没有复发，而且呢连带着脑供血不足和他的腰疼，还包括心慌气短，过去诊断是心肌缺血，也已经达到治好，现在没有复发。这是他是去年前年，因为前年他吃的骨骼丰痛胶囊，你看看，这是我们病例很多啊，特别是咱们吉林有这么几个老姐姐，我从院里给调来，大家吃完之后效果非常不错啊。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大家呀张罗这次活动，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还有最后3天，29号、30号、31号最后3天，别看少，效果好，专药专治，你一定要抓住我们吃药6月10号这20天，整个6月份剩20天，到7月份这1个月，加在一起是50天，这50天是自然界阳气最足的时候，所以大家用好之后，病可以达到不犯不走罪啊。慧心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丰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丰痛胶囊。但因骨骼丰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九子离火之年，天地间阳气旺盛，火气充盈，恰逢炎炎夏日临近，如火上浇油，阳气鼎盛，正是冬病夏治驱除体内风湿寒邪、调理老骨病的绝佳时机。冬病夏治驱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

0: 庆老师携手吉林好养生栏目，为您带来骨骼丰统胶囊大型惠民公益活动。5月23日至5月31日，只需购买两盒骨骼丰统胶囊，即可直接免费获得一盒。但是，因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活动仅限3000盒，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骨骼丰统胶囊，精选云南鸡血藤、长白山穿山龙、四川蔷薇干姜三味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针对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关节炎等骨病效果显著，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只此一回，错过再无机会。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赶快行动起来吧，抓住这难得的九子离火之年，用上骨骼丰统胶囊，让冬病夏治的效果加倍，从此告别骨病困扰，健康生活不是梦。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慧馨老师等您来电。骨骼丰统胶囊就是您冬病夏治的得力助手，帮您拔出陈年寒湿，护好关节，养好筋骨，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1: 冬病夏治去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两盒骨骼丰统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一盒骨骼丰统胶囊。但因骨骼丰统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日到5月31日。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李主任你好。你好，李主任呢，我要报名国药准字号的骨骼丰统胶囊啊，报2个给一盒啊，我有骨病啊。
3: 嗯，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刘桂琴，78岁，公主岭农村的。
3: 嗯嗯，那详细说说病情，因为咱们这次呢是本着让有需要的人用上，有这个病你吃，没这个病啊，我还真不会让你吃。一个呢，数量少；再一个呢，不能让大家花冤枉钱。
2: 对
3: 啊，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2: 啊，我跟你说说，我是农村的一个老太太，我这腰啊，就扎裤腰带那地方有2个地方都脱节了，这是农村干活干的。那个还压迫神经，左腿脖子盖里边都骨质增生了。不敢哈腰，你一哈腰是老疼了。哎呀，李主任呐，那真心的疼啊！这腿吧，不疼啊，一刮风下雨，它先疼，它不怎么回事，它先疼。你说，农村抱个柴火哈个腰，那个那柴火垛吧，离家呀有100来米，你得20来分钟来回提了一捆棒子杆能走到家。你说多折磨人。你说这个腿吧，上厕所吧，蹲也蹲不下。你这孩子给我买一个那个坐的那个那小玩意儿，完了能坐那嘎达能垫。你说多难受啊！你说，
3: 嗯，哎呀，这就说呀，影响我们的生活了。这个严重了就是下不了地，那拉屎尿尿都下不了地。所以这个病呢，像你说。咋刮风下雨我先知道呢？那你就天气预报啊？为什么？你多年前得的病是风寒湿钻里去的，风寒湿钻进去了，风邪你就怕风。你看你在屋里坐着，外边谁开门你就知道。
2: 对，
3: 他怕风。寒呢？寒的特点就是各个骨头节都冰凉梆硬，这就是寒。那湿呢，就是有的开始肿了，

0: 块肿，脚脖子肿，再一个酸沉呐。
1: 对，沉。
0: 嗯，老百姓说，哎呀，我这腿都灌铅了。为啥叫风湿性关节炎呢？一个他怕风，二一个冰凉，再一个他疼，严重了还肿，脖子盖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一摁呐，咕囊咕囊的，说明湿气重。那么大家也注意，咱们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风湿性关节炎啊，包括类风湿，它叫不死的癌症，没生命危险，但是它致残呐。岁数小吧，你干点重活啊，走道走多了疼，你遭点罪。岁数大了，本来就老胳膊老腿的了，你再这样，那就容易瘫痪。你看有的老姐姐就像你似的，想上厕所走不出去，
1: 嗯，
0: 哎，
1: 家里头都忙忙，
0: 他一挪一擦的，他能摸到厕所，啊，到厕所了，大便的时候，特别是那个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容易什么样呢？压迫神经吧，你这个腰往前探的时候，你大便不得擦屁股吗？
1: 嗯，
0: 大便一擦屁股，你一侧身一弯腰的时候，它疼。
1: 疼，
0: 严重了，有的人就擦不了屁股，他疼啊。哎呀，
1: 呲
0: 牙咧嘴的，擦完屁股了，说站起来吧，一站，脖子盖站不起来了，脖子盖疼。哎，蹲一下站不起来，起来了蹲不下，他就这样。所以这个呢，在哪儿？一个在你的肝，一个在你的肾，跟你心脏也有关系。老姐姐，你都不用说，你保证有失眠多梦、心慌气短。
1: 对，你如果看对了，我不说你都知道啊。
0: 嗯，因为这个整个这个风寒湿邪呢，它侵犯心脏，就导致血管硬，冠心病。到脾这呢，凡是得风湿的，多半都是大便破破糟糟的不正常。大便不正常啊。
1: 我吃固本幺零丸是挺好的。
0: 固本幺零丸好使，对你这种五脏都是病。说我心脏不好，睡眠不好，浑身哪儿都是病。固本幺零丸它是五脏同治，对肝心脾肺肾都有效果。告诉大家个事儿，固本幺零丸也是夏天吃好。你手上有的，你可以固本幺零丸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告诉大家效果翻倍。啊，那你这个关节疼没劲儿，手指头疼，这些风寒湿病用专药专治的。因为你呀，记住，术业有专攻啊。说这个人是手艺活，他不会干别的，就会磨菜刀，那他就菜刀磨得好。人干啥吆喝啥，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不是啥病都治，它是专治骨关节病的，就治这个病。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呢，一天三次，一次4到5粒，你吃的时候有个效果啊，你别害怕，吃完骨头节骨头缝，晚上睡觉有蚂蚁啃骨头的感觉，它不是疼，它是麻酥酥的，胀乎乎的，过电，有点呢像针灸行针的时候有传导感应，酥酥的那个感觉
1: 啊。
0: 这个
1: 那可好，
0: 穿山龙叫金刚骨啊，它钻进去了，它松风剔骨抓寒湿，所以有这个蚂蚁啃骨头啊，虫子在顶上爬，酥酥的，这都正常。
1: 嗯，那
0: 有这个感觉，证明你吸收好，见效快。
1: 啊，
0: 那这样，老姐姐，这次啊，只能给你个两盒赠一盒啊。
1: 那是不错了。
0: 二赠一啊，仅此一次，以后
1: 那就不错了。
0: 啊，先用着吧，大家。
1: 哎，
0: 啊，
1: 多谢你，我少遭点罪，少折磨我点儿。
0: 不客气，你手上有固本幺零丸，每天吃一碗。
1: 嗯，
0: 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5粒，

0: 啊，最多吃五个，是4到5粒。你呢，病的年头长，病的比较重，咱们就给5粒，3、5、1、15，一天吃3次啊。哎，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啊。
1: 祝李主任开心快乐啊！
0: 好，再见。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慧心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3: 哎呀，你真是英明伟大呀！你在什么时什么时关键时候又给俺们堂这个骨骼蹦动降能啊？
0: 嗯。
3: 哎呀，你真是神呐，太神了！俺们真是，我是你的老听众，这是将近6年了。
0: 啊，老哥哥，那听我讲课6年，这6年溜没溜过号啊？
3: 基本上要是一次是没溜号，那是不切合实际。但是总的来看，我还是坚持的是每天最低就听一次，最少是一次，有时候早晨或者中午晚上。嗯。
0: 啊，那还挺靠牌的。
3: 嗯。哎呀，这几年就跟随你走，这个身体的变化都老大了，身上也挺。幸亏你提供是这些好药好产品，那就确实对身体改善确实是很大。这次我要把骨骼蹦动胶囊啊冻病下市，这又是在关键时候又给你提供这个这个好药。
0: 嗯，哎呀，老哥哥，我告诉大家，这个病说年轻时候享福了没干着活的人他不会得这个病。骨关节病、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这类病都是挨冷受冻活还没少干这么的人得的病，它叫苦命病。
3: 嗯，
0: 哎，命苦的人才会得这个病的。那整天懒着躺着躺着炕头烧热乎的盖上被能得这病吗？
3: 对对，可是
0: 过去都是穿的少，因为条件不好。
3: 对对，
0: 那棉裤，那一条棉裤不穿3冬啊！
3: 哎呀，补充要补啊，这身体。
0: 那得碰着这个妈呀，勤快。再说，家里呢没啥事儿，说这老妈吧不用上庄稼院，就是给你们做棉袄棉裤，年年把这棉裤啊拆一拆，到5月底开始拆棉袄棉裤，条件好的买点新棉花往里续续，条件不好的棉裤都穿好几冬，都像油大袋似的。都磨锃亮，
3: 那棉花都这个都脱节了，鼓大包，
0: 棉花都滚包了。
3: 哎，对对，
0: 那屁股蛋子、脖子盖都没棉花了，
3: 是，
0: 就剩2层皮儿的。所以那过去条件不好，冬天出去就感觉那风松，屁股蛋子往里钻。
3: 嗯，
0: 因为屁股蛋子这没棉花了。
3: 嗯，是。
0: 哎，所以这个病吧，都是年轻时候做的。
3: 嗯，
0: 但是呢我告诉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光知道说疼，哎呀，说这病疼的疼了，走不了道啊，上不去楼啊，薅着楼梯呀、啊、往上走啊，要下楼就得错步，咱那一步一步往下错呀，疼的费劲了、这脖子盖也伸不直啊。我告诉你病在哪儿，骨关节病病在肝和肾，这是它的根儿，因为肝吧就是养你的筋的，那人筋没看着，猪蹄儿没啃过吗？就那个猪蹄儿上面那个筋，跟咱们人是一样样的。
3: 对，
0: 岁数大了筋硬，这个肝血虚不养二目，它就麻爪抽筋儿。
3: 可不是，
0: 只要你聚筋，你脖子盖佝偻着，你伸不开蹲不下，也保证眼睛干。
3: 是，
0: 保证睡不好觉，老做梦。
3: 对，
0: 有的人还失眠呢。
3: 你怎么分析这么这万确？
0: 啊，因为病啊，中医讲辨证施治，它讲理。
3: 啊。
0: 那个寒湿之邪，寒性收引，湿性重浊，它往下走。再说两条腿酸沉，脖子盖往下难受。
3: 哦。
0: 哎，你看得风湿都是在下半身。
3: 对。
0: 除非手变形了，手指头末梢，颈椎病、肩周炎、沉凉都是在腿上。
3: 嗯，对。
0: 那么在肾呢，它就是出现啥呢？肾虚，就尿频。

0: 骨头节疼。再一个，我做个总结性的说话，凡是得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病的，没有一个胃好的。
1: 对，
0: 就是胃肠吃饭胃不得劲儿，大便也不正常。为啥呢？风寒湿啊，先伤筋骨，再伤脾胃。你看脾胃虚寒，听说过吧？大便吧发绿发黑，还破破糟糟的，就这样。所以这个病要咋治？你看中医咋治？骨骼风痛胶囊功能主治，祛风除湿，是不是治风湿？
1: 是
0: 冒风酸沉。
1: 嗯。
0: 活血通络，是不是活血养筋的？治你僵硬伸不开的。
1: 是。
0: 散寒止痛，是不是治冰凉疼痛的？
1: 对对。
0: 用于风湿痹痛，那个痹就像小儿麻痹症似的。你看小儿麻痹症，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1: 嗯哼。
0: 一条腿粗，一条腿细。
1: 是。
0: 那个痹就是瘫痪。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他就治你的这个骨头病，别的呢他不治。所以我这次你看实话实说告诉大家，你不能忽悠人。为啥你们说慧心呐？我跟你七年了，不还是我实在有啥说啥吗？
1: 对，
0: 不忽悠你们吗？我属于
1: 这个
0: 坚
1: 持不间断，真的。
0: 没说讲仨月我跑了吧？
1: 是是。
0: 讲半年我跑了。找不着我了，过一年二年的我又回来了。你看我干过那事儿吗？
1: 你是国家认可的，这是不，石头讲不中了算的，你这。
0: 所以老哥哥，你那一天三次啊？
1: 哎，
0: 一天三次，一次吃五个。
1: 啊，那个慧心老师，那怎么这些有数量限制哈？最多是五个，这风中胶囊是。三盒送一家，
0: 最多就给你个两盒，蒸一盒的多了不
1: 好、哦。有我这个药挺稀缺啊，这个，
0: 哎，很稀缺，不能给你那些。
1: 行，
0: 你先用着，老哥哥。
1: 好，
0: 我首先保证你吃了就有效。
1: 好，
0: 国药准字，安全没副作用，治本治本。
1: 嗯，
0: 这你就吃一个半月，先吃着，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们争取。
1: 好，
0: 起码咱们把冬病夏治，这个咱们先站稳了哇。
1: 是。
0: 过了6月10号就不叫冬病夏治了。老百姓讲话了，过节去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你这个慧心老师啊，你这真是在什么季节，在什么关键的时候用什么药，那都是这个通过这个验证鉴定的，这真是及时啊，嗯。
0: 所以你们跟住脚步，你看前一段我发那个叶黄素眼贴，它是开眼窍、开五轮的，把你窍打开了，你后边吃啥药都好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别错过，别说我这20天没听，我干别的去了，这俩月没听，我走了，我换人了，对你们没啥好处。
1: 是。
0: 啊。
1: 嗯，这个坚决是跟你跟着急呀，这个不能动摇。放心吧，
0: 好，跟住咱们这个健康快车这个大家庭吧，别掉队，别溜号，别三心二意的啊。
1: 好，
0: 再见。
1: 老师身体健康，好，好，
0: 哎，好，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踊跃收听。冬病夏治祛寒湿，健康养骨正当时。大型惠民公益活动正在进行中，凡在活动期间购买2盒骨骼风痛胶囊，直接免费再赠送您1盒骨骼风痛胶囊。但因骨骼风痛胶囊原材料珍稀，产量有限，只有3000盒。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那收音机前有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老寒腿、手脚僵硬怕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机会难得，千万别错过。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

0: 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代表报道。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5月26日14时，参加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的人大代表们，怀揣着沉甸甸的民意，陆续抵达驻地。代表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完成签到、领取资料等各项工作，整个流程高效有序。参会代表们深耕基层一线，带着各行各业干部群众的心声，向大会积极建言献策。代表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精神状态，依法认真履行职责，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和任务。5月26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林立主持会议。会前，各代表团分组会议推选了团长、副团长，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会议表决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5月26日至27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在市青少年宫召开，来自全市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肩负全市人民重托，齐聚一堂，依法履行神圣职责，共商我市改革发展大计，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篇章凝聚智慧和力量。会议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郑岩、张庆、唐小鹏、庄林立、刘开华、唐燕、郎春宝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市政协主席徐璐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市委、市政府领导、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在主席台就座。市委、市政府、市政协、边河区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委、市政府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负责人、中省直部门及事业单位、边境管理大队、武警中队负责人、部分省、白山市人大代表列席了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主持第一次大会。8时30分，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郭大鹏所做的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草案情况说明，表决通过了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表决办法。会议指出，14、15时期是临江发展极不平凡的5年，面对世纪疫情、百年未遇特大洪水等多重考验，全市上下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为“十五五”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5年来，全市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产业质效双升，发展动能充分迸发，改革创新纵深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民生福祉更加殷实，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发展保障更加坚实。会议明确了15、15时期重点发展任务是构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化改革开放，打造延边开放型经济合作区，强化科技创新，培育科技赋能振兴的临江模式，全方位扩大内需，积极服务和融入国内大循环，
2: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建设边境宜居家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幸福边城，坚持红色引领，增强边境地区文化软实力，守护生态安全，擦亮绿色发展底色，维护安全稳定，筑牢边境发展屏障，夯实新时期战斗堡垒，推动全领域党建升级。会议强调，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和共识，描绘了我市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实现规划目标，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勇争先，确保“十五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江新篇章。受市委书记韩东同志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主持第二次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会议认为，参会期间，各位代表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建言献策，凝聚发展共识，审议通过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展现了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是一次凝聚人心、团结鼓劲、提振士气的大会。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1: 5月27日，临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举行分团讨论，会议分为两个阶段有序推进。
2: 在第一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推选团长与副团长，代表们认真讨论酝酿了会议议程草案、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在第二次分组会议上，各代表团审议了临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代表们结合临江市发展实际，围绕规划纲要的目标任务与实施路径展开了讨论，积极建言献策，共谋未来发展蓝图。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施工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40%，预计10月底实现全部填筑完工。地下厂房7层开挖，饮水及围水等配套工程同步有序施工，各项施工工序规范衔接，高效推进。
5: 每年的5到10月份是我们建站施工的黄金季节，目前呢，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个

0: 现在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届时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的调峰、填谷、调频的能力，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1: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近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电站投入运行后，可改善吉林和东北电网电源结构，有效缓解吉林电网调峰压力，起到节能减排、优化社会环境效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高供电质量发挥的重要作用。
2: 30岁一过呀，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是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量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百克含量也就是在10到20克左右，今天直接给您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那含量这么高呢，您自己买呀肯定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给您争取了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呢，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普通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呢又麻烦。今天您听我的，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好了，时间过得很快，49块钱的福利价值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普法小贴士：劳动者在哪些情形下需支付违约金？服务器违约需赔偿培训费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2条，若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技术培训并支付费用，双方可约定服务期。劳动者提前离职需支付违约金，数额不超过未履行服务期分摊的培训费用。违反竞业限制需承担赔偿责任。针对掌握商业秘密或知识产权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劳动者离职后2年内不得从事同类业务，用人单位需按月支付经济补偿，若劳动者违约，需按约定支付违约金。试用期辞职一般无需支付违约金，除上述法定情形外，劳动者因个人原因辞职无需支付违约金。
2: 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会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是仅需30分钟，不需出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需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8886-1933。
2: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号起，一项和广大车主息息相关的驾车新规就将正式落地实施。新规则针对疲劳驾驶的认定标准进行全面细化，不再只以连续驾驶时长作为唯一的判定依据，多维度监管模式上线，进一步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5: 从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和以往单一时长判定不同，新规采用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度综合认定疲劳驾驶，监管更加精准严格。按照新标准，普通私家车驾驶人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单次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会被直接判定为疲劳驾驶。而营运客车、大巴等客运车辆管控标准更为严苛，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合理休息，或是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均属于违规行为。除了硬性时长规定，车载监控、智能驾驶辅助设备捕捉到驾驶人频繁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长期偏离路面等行为，结合驾驶人自述的困倦状态，也会纳入疲劳驾驶认定范围。那交警部门呢，还会结合驾驶人出行前的作息情况综合判断，若事发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同样会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6: 过去只有一个手段，就是靠时间，驾驶时间。你的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那随着目前的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7: 平时跑长途经常一开就是一下午，确实有时候会不自觉地犯困。新规管得更细了，虽然那约束变多，但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这个以后啊，肯定会严格按照规定啊按时休息。
8: 之前呢，只知道这个开车时间长了需要休息，也不清楚具体的细节。现在这个新规的情况说得很清楚了，对我们普通车主来说呢，是一个提醒，就是开车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
5: 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新规既是约束也是保护，驾车出行请严格遵守新规要求，保证充足休息，杜绝疲劳驾驶，平安文明出行。
3: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公布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今年将重点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社会救助法等民生领域法律，同时修订安全生产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着力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民生保障和安全法治。立法工作坚持问题导向，回应群众急难愁盼，以高质量立法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昨天，神舟21号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对接，顺利移交空间站钥匙。神舟21号乘组已圆满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搜救力量和气象保障通信系统已全面准备就绪，正严阵以待迎接航天员平安回家。
3: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8号顺利完成所有试航任务，即将正式交付运营。该邮轮全长341米，拥有2125千客房，可搭载5246名乘客，标志着我国已完全掌握大型邮轮研发建造核心技术，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成为继德国、意大利之后第三个具备大型邮轮建造能力的国家，助力我国高端装备制造和邮轮经济发展。
2: 国务 国务院印发印鉴，全面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彻底打破户籍壁垒。今后全国2.5亿异地常住人口无需落户，即可在常住地享受义务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就业、政务服务的同城同权。新政覆盖6大领域，实现常住尽享和应享尽享，将极大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释放城镇化发展红利。
3: 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涉及虚构药品销售、串换药品、盗刷医保卡等行为，涉案金额最高超1000万元。相关药品已被责令整改、罚款、暂停医保服务，情节严重的被取消定点资格。医保部门表示，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欺骗诈保行为，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
2: 刚刚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紧这一次秒杀的机会，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够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呀、就要看它的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够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的人才能更有精神气儿。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这么好的产品呢，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也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真的是，您就抢着下单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核算下来呢才1.6块多，就能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2: 是的，经常感觉累，胸口发闷，以及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呀、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辅酶 Q 十，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也比产品。听我的，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就这一款呢最适合您。好了，距离节目的结束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记好，49块钱福利价是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陈夫妇入住某小区后，经常被该小区的水泵房等公共设施产生的噪声吵醒，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物业公司虽更换了水泵及部分管道，但噪声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老陈夫妇遂起诉开发商、物业公司、小区业主大会及业委会，要求整改。法院会支持吗？
4: 英语支持，民法典第274条，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民法典第287条，业主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业主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属于噪声污染。本案中，开发商明知暗设设施运行易产生噪声，在建造时未采取噪声降噪措施，存在设计建设瑕疵。水泵等公共设施设备归全体业主共有，应由小区业主大会及业务会进行管理和维护。物业公司应在物业合同的范围内对相关公共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维修，故由开发商、物业公司、小区业主大会及业委会基于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2: 年纪大了以后啊，双脚容易发生变化，脚掌变宽，脚背变高，不少人出现了拇指外翻和脚骨变形，那挑选鞋子呢格外犯难。实体店买鞋尺码看着合适，穿着呢却勒脚压脚背，老式布鞋没有支撑，走远路呢脚底酸痛，普通跑鞋呢厚重挤脚，根本穿不自在。
3: 那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加宽健步鞋，完美的适配了各类脚型，脚宽、脚胖、脚背、脚背高呢都能轻松的驾驭。这个鞋面呢采用的是高弹飞织面料，弹力十足，伸缩自如，穿脱简单，一脚蹬不挤脚趾不磨脚，上脚宽松自在，走路呢也轻松又省心。
2: 嗯，整鞋布满的这种细腻网眼啊，透气效果出众，夏日走路双脚不闷汗，湿气热气快速散出，今天穿着呢是干爽清爽，有效减少脚汗异味的问题。内里搭配艾草抑菌鞋垫，祛湿止痒，吸汗除味，呵护双脚健康，脚汗多也不怕担心有尴尬的问题发生。
3: 这个鞋底呢选用的是优质的 EVA 弹软弹的材质，那这个软硬适中，自带缓震减压的效果，走路呢能缓冲地面的冲击力，很好的保护膝盖和脚踝，那长时间的遛弯呢，买菜散步都不会脚酸腿累。鞋子重量轻盈，单只呢比这个手机还轻，上脚几乎是零负重，出行呢毫无负担。鞋底加装了防滑贴片，纹路那是扎实，抓地力强，雨天出行湿滑路面走的都是稳稳当当，有效防止了滑倒，出行更安全。
2: 嗯，这款健步鞋是22年的国货老牌，上过央视推荐，线下2000多家实体门店，品质是值得信赖。门店日常售价是200多块钱，如今厂家的直销是省去了中间商，专属福利价仅149块钱一双，老两口配齐两双只需要298块钱，性价比超高。
3: 款式颜色呢也是简约大气，男款有黑色卡其色，黑色沉稳耐脏，日常百搭；女款有米色、浅紫色，温柔洋气，尽显气色。那尺码规格是齐全的，女款35至40码，男款是38至44码，日常呢正码选购即可。脚宽偏宽偏高，建议呢拍大一码，穿着呢更加的宽松舒适。
2: 嗯，不少长辈留言咨询脚背高、脚型变形和脚部娇嫩怕磨脚，日常常出门散步的朋友都能够放心入手。宽松的这种鞋的设计啊，是符合中老年的脚型，软底不磨，然后呢不硬也不硌脚，防滑稳固，实用性都拉满，满足日常所有的出行需求。
3: 店铺呢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收到货呢试穿不满意可无忧退换，没有任何消费顾虑。本次限时福利数量有限，热门的尺码呢库存紧张，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
2: 想一双舒服护脚、走路不累的好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告知客服想要的颜色和尺码，支持货到付款，送货上门。不会打电话的朋友和我们的长辈，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您回复鞋这样一个字即可直接下单，早买早舒适，安心走好每一步路。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议四月十三，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赴晋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

0: 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晋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 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1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爆！
9: 这
8: 昨天上午在平步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步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步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9: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8: 平步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步运河集团广西平步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均已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步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步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轻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15: 田间藏万象，最 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16: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7: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6: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8: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6: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9: 2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再砍了剩一点。
16: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0: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赶门过来了。
16: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0: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1: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的，可以找我们。
16: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可以入一趟。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2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24: 希望在我们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22: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3: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22: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0: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 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

0: 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自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4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省委专题会议上强调，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胡玉婷到长春调研算力装备。

0: 制造项目，强调深化政企合作，推动算电协同，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抢抓施工黄金期，各地重点项目全速推进。兴业强健富民，梅河口对标义乌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做强松子产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8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理念，进一步提高全域旅游、移动网络、通信质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黄强指出，近年来省通信管理局和有关央企聚焦广大群众对高质量移动网络与日俱增的需求，推动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完善布局，促进全省移动网络覆盖率大幅提升。省委对相关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中直有关部门和央企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黄强强调，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对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省直有关部门必须坚决扛起责任，持续改进作风，实事求是面对公路铁路部分路段信号连续性差、重点景区移动网络卡顿延时等问题，加强基础设施系统规划，有力有效推动通信服务优化。要牢记没有思想解放哪来改革开放，大胆创新突破，积极主动帮助央企协调解决基站建设用地等问题，确保路通、人通、信号通。要促进新能源全省消纳，探索利用太阳能光伏发电，进一步降低通信建设成本和用电电价。要把提高移动网络通信质量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内容，以实际实效检验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不是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各级干部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努力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省委鲜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和工作导向，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优秀干部提供广阔舞台。黄强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正在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积极筹备长春大都会，着力打造长春航空博览城、中国黄金博物馆，深入谋划国334文旅大通道，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希望中直有关部门和央企聚焦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协同攻坚，提供信号好、体验优、品质高的通信网络服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会上，省通信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工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铁塔吉林省分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发言，与会同志进行深入讨论。王子莲、曹路宝、孙简，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5月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新质生产力培育工作到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占算力装备制造产业新赛道，推动算电协同突破新突破，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吉林高质量发展新优势。顾刚、洪庆参加有关活动。
2: 胡玉婷走进长春致远公司算力装备制造基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投资发展有关情况。他鼓励企业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加大投资强度，推动项目尽快投产，持续拓展商业化、规模化、产业化应用，尽快做强、做优、做大。胡玉婷与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深入座谈，研究讨论产业项目发展规划、产品定位、技术优势、应用前景。他指出，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电协同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我省将绿色能源作为吉林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长极、信赖产业

0: 体系的重要支撑，依托风光电优质资源，深入挖掘4亿千瓦风光电可开发容量，高标准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大力推动绿金加产业跨越式发展，为促进算电协同布局算力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奠定了坚实发展基础。致远新能源公司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精神，主动抢占算力装备制造新赛道，既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更与吉林产业布局方向高度契合，政企双方深化务实合作空间广阔，前景可期。胡玉婷强调，省市有关方面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支持企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合作模式，发挥好政府投入引领撬动作用，助力企业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提高算力中心运营效能。要坚持为企业服务就是为发展赋能理念，强化绿电等要素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完善产业配套，优化产业生态，用心用情帮助企业成长壮大，推动项目落地投产，培育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
1: 吉祥新闻消息，5月28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5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2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38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9件，重点案件1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4件，重点案件1件，白山市3件，重点案件1件，松原市15件，白城市6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4件，重点案件1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梅河口市3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2件，重点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47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6个，占24.49%，生态类问题26个，占17.69%，固体废物类问题25个，占17.01%，噪声类问题20个，占13.61%，水类问题16个，占10.88%，土壤类问题8个，占5.44%，其他类问题16个，占10.88%。截至5月28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522件，重点案件169件，其中来电851件，来信671件。当天，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班各地及相关部门。5月28号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介绍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2: 15.5时期，我省将围绕补网、强链、提质，进一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到2030年末，高快速铁路突破1700公里，高速公路达5600公里，民航机场60分钟覆盖所有市州，力争实现市州通高铁，片片通民航，线线通高速，屯屯通硬化路。15.5期间，我省还将深入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通行效率提升工程，以铁路提速构网、公路扩容强网、机场增能拓网、枢纽提效补网为重点，着力打造一张网三个圈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此外，吉林将切实扛稳维护国家5大安全水利使命，主动将水利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五水协同发展，逐步化解吉林省主要江河约432公里沙积沙堤风险隐患，力争到2030年全省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175亿立方米。面向15.5，我省将稳步推进算力基础设施提质扩容、布局优化、业态创新，持续放大吉林绿色算力特色优势，为数字吉林高质量发展、吉林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到15.5末期，吉林全省算力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人工智能渗透率稳步提升，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成为核心增长动力。15.5期间，我省将积极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创新示范应用场景，有效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智慧感知能力、通行服务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发布会上，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政数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0: 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建施工作业班组工人聂玉峰：
2: 现在看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1: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办公室主任李鑫：
3: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1: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珲春海格力斯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广亮：
4: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0: 义乌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请听报道。
1: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梅河口市乔纳森松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鄂瑶：
5: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1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1: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吉林省紫阳食品有限公司网络部经理吴其胜：
6: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 客商戴嘉诚：
7: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10万的订单。
1: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红夫贷，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2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科长郑新池：
8: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1: 梅河口市松子协会秘书长崔林：
9: 对标义乌经验。

0: 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可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今年我省立足兴业详见著名发展纲领，深耕优势产业，激活县域动能，厚植民生福祉，特色产业多点开花，齐头并进，蓬勃发展的蓬勃经济成为田野间亮眼风景线，连片温室大棚错落排布，反季节果蔬精品瓜果特色菌菇蓬勃生长，设施农业打破时节桎梏，让方寸土地产出高效效益，带动周边群众就地务工稳步增收，把农家小院化作增收聚宝盆，肉牛产业稳步壮大，撑起畜牧富民大梁，千年人参营运芳华，特色产业铸就金字招牌，各地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业态，农业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种养产业、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融合共生，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差距持续缩小，县域经济活力十足，形成一县一主业全域共发展的良好格局。在吉林大地上，发展硕果，富贵万家，民生福祉持续加码。
2: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3: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4: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3: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4: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2: 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援外医疗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号，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

0: 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来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四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援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
1: 他留给我们的是对职业信仰的唤醒，每一次夜班多一份仔细的观察，每一次接诊多给患者一些关爱。
2: 五年耕耘，岁月作答。看，茶干湖的水锅里，水清鱼肥，芦苇荡里藏着生态上的香甜。听，风电厂的叶片不停旋转，绿电追风，氢能驰骋。走，黑土地上瞧新鲜，现代农业丰满硕果，高标准农田连成片，金灿灿的稻穗压弯枝，沉甸甸的玉米香满园。品，咱老百姓的小日子，处处透着民生温度。办事少跑腿，就业有奔头，住老餐桌暖了心窝，家门口的公园越来越漂亮。回眸识四五，吉林用实干绘就高质量答卷。展望十五五，新征程再起，振兴路上更可期。特别报道，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带您细数吉林变迁，共赴美好未来。
3: 关注一组资讯，近日长春新区孵化载体联盟正式成立，吸收24家理事单位和26家会员单位。联盟的主要功能是联合各成员单位搭平台创接会聚资源，不断提升孵化服务专业化能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进程，培育更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长春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力。近日，北华大学师范分院吉林女子学校与吉林市文庙博物馆共同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校馆融合实践基地，合作三方聚焦文化加教育融合创新，系统打造及国学公益课堂、研学实训基地、文创协同研发等于一体的八大重点项目矩阵，构建校馆协同育人新范式。来自白山市2026年春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的消息，6月至9月，白山市将全面开启长白山之夏文旅季，活动期间当地将集中推出70多项文艺展演、户外休闲、体育赛事、特色旅游活动，同时串联各大景区景点，精心打造生态避暑、红色研学、民俗体验、边境自驾四大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提升游玩品质，持续激活夏季文旅消费活力。
2: 因为听吉林，
3: 5月28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现场评论专栏中推出“文化不远，幸福就在日常”，报道吉林的文化幸福感藏在笔墨书香的悠闲中，融在民俗烟火的温情里。5月2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解码黑土粮仓的春耕辩证法，报道粮食主产省吉林正用田间地头的辩证智慧夯实粮食稳产增产的基座。5月27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市170多万亩水稻进入插秧高峰期，报道吉林市水稻插秧工作进入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亮点，水稻秧苗长势良好。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沿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低气温白山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沿边东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陈凯峰。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3: 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期间，吉林省红十字会面向社会开展红十字运动知识普及工作，通过系统讲解红十字运动发展历程、核心准则、标志使用规范及组织职能分工，让群众清晰掌握红十字基础常识，直观了解人道工作内容，广泛传播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一、红十字运动的起源。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有着明确的近代起源。1859年，意大利索尔费里诺战争造成大量伤员无人救助，伤亡惨重。瑞士人亨利·杜南亲历战场实况后，主动参与伤员救护工作，并撰写《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直接推动国际战地救护机制建立。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标志红十字运动正式诞生。1864年，首部日内瓦公约签署，以法规形式确立战地医疗救护中立受保护的核心规则。1948年，国际正式将亨利·杜南诞辰5月8日设立为世界红十字与红新月日。二、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红十字运动严格恪守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七项基本原则。原则明确，救助工作不分国籍、种族、宗教、政治立场，优先帮扶危难弱势群体。组织保持中立独立，不参与各类纷争。所有人道服务以志愿参与为基础。各国红十字机构统一建制，平等协作，保障全球人道救助规范有序开展。三、红十字运动的标志。

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要负责武装冲突、战乱环境下的伤员平民救助与人道保护。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统筹全球防灾减灾、应急救灾、公共卫生、社区人道服务等常态化工作。各国红十字会作为属地执行机构，承担本土人道服务，是各国政府人道工作的重要辅助力量。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1904年，百年来持续开展民生人道服务。进入新时代，各级红十字会重点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应急救护培训、无偿献血宣传、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等核心民生工作，常态化参与国内重大灾害救援及国际人道援助。2022年，中国红十字会荣获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最高荣誉亨利·戴维逊奖，充分彰显了我国人道事业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成果。红十字博爱周是传播人道理念、凝聚社会爱心的重要平台。本次科普活动让公众全面了解红十字运动的历史与使命，推动人道精神深入人心。未来，红十字事业将继续坚守初心，深化改革，提升服务能力，为民生保障、社会文明进步与人类和平事业贡献力量。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新闻有态度。
6: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7: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东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到10几度啊。你给我屏幕缩小一点，哎呦啊，对，这个屏幕太宽了啊，然后挡住了。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今天26度，最低气温15度，延边东部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北风。
6: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2度，最低气温东部11度到16度，其他17到22度。

0: 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或偏南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时间。你有没有时间概念啊？最近呢有一个调查说，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为计划好的事情预留时间，就是咱俩说好了明天8点钟，那咱就得8点钟见啊。说好了明天9点钟，那至少我8:55是要到达目的地的啊。你比如说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认为54.2%的受访者会为计划好的事项预留时间啊，避免遇到突发情况。72.7%的受访者至少会提前15分钟到达约定或办事的地点。39.8%的受访者说，那看什么事儿吧，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预留啊。有5%的受访者说，我就不会预留时间，赶上就行呗，有什么可着急的。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啊，没有啊，不会啊，无所谓啊，啊，迟到也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做什么事情你认为一定要准时？比如说，那坐飞机、高铁肯定了
0: 啊，
2: 人家根本就不会等你。还有去医院就诊啊，你有没有遇到过迟到的情况？人家有没有为你破例啊？还是说不行，你得重新挂号、重新约时间，是不是？
0: 你为啥？
2: 看演唱会，你是提前去还是晚一点去？啊，还是踩点去？
0: 这个事儿吧，放到我身上，我觉得可能绝大部分人都觉得我很奇怪。
2: 嗯。
0: 我反倒是飞机、火车，我不会去太早，
2: 啊，
0: 就是一定是赶着点儿去。
2: 那赶不上怎么办啊？
0: 我一定是赶着点儿去，能赶得上。
2: 那万一路上有什么意外呢？比如说，我就遇到过走高速公路去机场，然后结果半道高速公路修路。
0: 我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栽过跟头，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愿意在车站、机场。
2: 多
0: 长时间的等候
2: 啊，
0: 就是我一定要算好时间。
2: 嗯，
0: 这个路上的时间我是应该是都能考虑清楚，就是这儿走到那儿大概那我走保险的呗，坐地铁呗，我就知道大致是什么情况。
2: 嗯，
0: 但是跟人打交道绝对不敢迟到。
2: 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反而就是无所谓了，但是但凡这里边还涉及到别人的利益，
0: 对，
2: 你肯定要早到。
0: 我不会让别人等我，让别人等我，我就觉得我亏欠别人很多
2: 啊。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特别准时的人？
0: 嗯，
2: 甚至要提前10到20分钟到。我跟你说，我就不敢让我爸接我的飞机或者是火车。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不是都是夜车吗？
0: 他恨不得在那等一下午
2: 啊。对，那不都是夜车吗？然后早上6点钟到长春，我爸可能3点多钟他就起来去火车站了。他说我就睡不了了，我不能在家待着，我必须在那个火车站待着，我才心里舒服。
0: 我媳妇儿跟我们，就我俩在长春上学的时候，她不是延边的吗？
2: 嗯，
0: 敦化的。然后那时候去敦化时间要很久呢。
2: 嗯。
0: 然后每一次我就发现，我跟他一起去他家的时候，他一般都是头一天告诉他说我明天要回去了，然后这老爷子是一晚上几乎都不怎么睡，
2: 是吧？
0: 啊，每次都是。后来我就说，我说咱再回去，
2: 别告诉他，
0: 直接到家。
2: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受，在儿女看来很难受的一件事。
2: 对呀，我记得我的飞机，如果我跟我爸说是5点钟降落，我爸1-2点钟就去了，恨不得在机场吃中午饭的那种。哎、然后后来我发现5点钟降落，其实你走出来可能要5:30啊。
0: 对。
2: 然后我就开始跟我爸说，爸，我的飞机是6点的。那我爸就2点钟他也到机场了。再后来我就不用他接了，我受不了老人家这样在机场等我啊。大家可以就此事发表您的观点，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发起了专项惠民补贴。您听好了，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啊，效果那是杠杠的呀！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您赶快拨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柠檬花等十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先说说这件最热的事儿啊，就是福建厦门的这个老师打伞的这个事儿。
2: 老师打伞怎么了？遮阳吗？
0: 是近日这个福建厦门市湖里区某学校有一段这个教师撑伞这样一个视频，引发了网上的广泛关注。先是被贴上女老师给领导打伞这样一个标签，随后学校工作人员称两人是父女关系，
2: 那就正常了呗，
0: 是爹俩啊。然后再到教育部门又澄清了，并非是父女关系，这个女的是学校的老师，男的是学校返聘的老师
2: 啊，那就是说，
0: 人家是尊老爱幼。
2: 对，就比如说你退休了之后，咱们单位搞活动，要回聘你来参加一个活动，
0: 然后你还没退休，
2: 那不行，我有点那个，不足以引起话题的热度。方圆接你的时候，崔老师，然后给你
0: 打
2: 个伞啊。
0: 然后别人拍了照片说，哎呀，你看这给这老领导打伞，我哪就是老领导了。这老师也挺冤，
2: 你让我想起就是咱们单位如果办这个，有一年啊是体育比赛，然后那不是在球场上特别晒吗，那肯定就有这个年轻的同事打伞顺便给老同志带一下啊。
0: 问题是你看这个，咱们回到厦门这个老师打伞这个事儿，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三番五次的翻转啊？这个事儿很奇妙啊。
2: 翻转再翻转啊。
0: 所以说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事儿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 短短两日历经3次说辞反转，堪称基层舆情处置中典型的以谣辟谣的版本啊。
0: 这个原视频拍摄的这个人啊，确实他也有责任，而且还不小。个别流量至上的自媒体往往成为煽风点火的推手，有一些账号精准拿捏大众的吃瓜心理，不等官方通报、媒体调查真相出炉，就抢先各种猜测，带偏舆论节奏，靠着博眼球的标题来制造对立。在他们眼里啊，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样他不管，能不能挑起大众的情绪收割热点，这才是他们的本意，最终就是那点流量。
2: 我跟你说，就是我内心吧，可能就是我觉得挺干净的，如果我看见一个女同志给一个年长的人撑伞，无论是男女，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不会觉得说啊，他什么是不是给领导撑伞拍马屁啊，或者怎么样，我就没有那些想法，我就觉得那有什么呀。
0: 实际上，
2: 那你说咱俩出去
0: 呢，同事之间啊，咱无所谓上下级也好啊，什么退休返聘的也好啊，同事之间我们不想那么多的关系，就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助一下，这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2: 那要是领导的话，你说我撑个伞正不正常？
0: 领导跟你就不是同事了吗？
2: 对呀，这有什么呀，我不理解。
0: 他在面临被雨淋的情况下，你手里有伞给他撑一下，这时候我觉得和对方的职务和对方的什么都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我想不让你淋雨。
2: 再一个，那你比如说在操场上，你像我女儿他们学校的女老师都很怕晒的，带把伞很正常，男同事带把伞你就会觉得有点那个啊，所以这个时候太阳特别晒，女同志就手就给男同志遮一下阳，我倒觉得这个事儿不足以引起这么大的舆论。
0: 所以说这件事儿其实和前面我们刚刚聊过的那件净耳环的事儿， 大同小异。
2: 哦，后来
0: 都是这莫名其妙的，就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不起眼的事。

0: 他戴个耳环
1: 放到网上就弄得舆论这个大哗呀，你说其实说穿了就是这些自媒体博主啊有点太没下限了。
0: 后来那个耳环
1: 人家就是几十块钱买了一个
0: 一个装饰，
1: 它是金色的金属耳环。
0: 其实我跟你说，我就想哈、如果我的领导平时勒里勒特完全不爱美，我可能就缺少一种干劲儿，反而我的领导每天都朝气蓬勃美美哒
1: 啊。
0: 哎，我倒觉得每天上班我也特来劲儿啊，就跟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在一起，这有什么不好好呢？
1: 所以说、
0: 非要盯着他花钱这件事儿。
1: 回到刚才说的教师这件事儿，这一把雨伞呢，让我们看清了人情冷暖，也照出了网络上的百态啊，千姿百态。网络发言是可以自由发言的，但是绝不等于给你权利给大家乱扣帽子、制造谣言。这个撑伞事件可以给网友提一个醒啊，遇到热点，大家千万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开喷，不妨让真相再多飞一会儿。
0: 哎，你看人行的观点说了，人行说，那要是给领导撑伞，那撑的不是伞，是自己的事业。
1: 哎
0: 呦，
1: 大家心里
0: 啊
1: 善良一点吧，不要把别人都想得太龌龊。
0: 对，就假设说真的是领导，我不想给他打伞，但是你说我俩站在那儿，我打把伞，他晒着，我就是不是出于什么求事业的心理，我出于人情，我也得给他遮一下，是不是？
1: 就是每一次啊，其实这个昨天我看了这个事儿，我想咱们从大楼每一次出去，我经常被别人还说，就是碰到人家拿伞，说正好他拿伞进来，我往外出，看我空手出去，说哎，你伞你带着吧。
0: 经常
1: 碰到这样的情况，而且我有的时候也会跟别人说这样的情况。那怎么了？这就是同事啊，出出进进就是同事。
0: 不许拿下伞，我告诉嫂子。
1: 这时候你说你怎么可能想着，哎呀，对方是领导，我就给你打伞；不是领导，我就不给打了。
0: 啊，小东在我评职称的时候，是不是能投我一票？我给他拿把伞。
1: 哪有那么多？有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你瞬间的这个。自然的反应而已、
0: 对，然后我说小东退休了，你把伞还我。真的是人情冷暖 啊
1: 其实是这个女教师啊一个尊老爱幼的习惯。说到尊老啊，咱们说说下面这个比较具体的事儿
0: 啊。
1: 从今天啊，今天是一个节点，铁路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这个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了啊。那么登录铁路12306网站可以看到啊，这个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镜子，就是你那个账号叫啥来着？
0: 啊，可敬的崔老师。
1: 那个敬
0: 啊，敬啊，尊敬的敬、不是可敬的敬。
1: 说年满60周岁以及以上的旅客，大家记住啊，这个年龄杠是60，60往上都可以啊。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这个购票旅客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次优惠。这个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购买镜子头火车票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块钱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付90块钱。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以在九折基础上再享9折优惠，实际支出是81块钱。
0: 哎，那么最近如果刚好有出行的朋友，可以特别留意一下啊，满60周岁以上的旅客就可以享受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选哪个呀？来说说温度吧啊。近日江浙沪多地气象台发布的湿度数据超过了90%，以上海为例，昨天的湿度一度达到了92%，那不就跟在蒸锅里是一样的吗？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雨林90%的相对湿度。我的天啊，那这个皮肤得特别好，
1: 这个天儿、
0: 可能都得闷痘了。
1: 天气变化，商家一定会马上看到商机，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就马上热销了。
0: 他们卖什么呀？
1: 卖风扇呢、
0: 卖风扇，它不是湿度高吗？卖什么风扇？
1: 湿度
0: 卖烘干机。
1: 风扇也可以嘛，可以让这个湿气迅速扩散，还有烘干机也是马上就热销了。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是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的主要原因。我不是说了吗？就是那个厄尔尼诺现象，它未必是特别的热，它还可能是比如说雨特别大，或者不该下雨的地方下很大的雨。那这一波就是这样的啊。江苏南京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说，南海夏季风暴这个夏季风爆发以后啊，持续偏强，暖湿气流不断的输送，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渗透南下，冷暖空气一碰撞，哎，产生持续的降雨天气了。
1: 哎，这几天我跟你说，这个华东华南等地都是高温天气，你看厦门呐、广州啊，这地方都热得不得了，40多度了，30多度了。
0: 哎呀，所以呢，如果买这个特价火车票出门的话，也别往太南的地方去。
1: 我说这个是让大家感觉自豪一点吧，就是昨天晚上我睡觉还冻得直哆嗦呢。
0: 真是，因为你看今天报天气预报的时候就说是西北风嘛，有北风就会有一点凉啊，所以这两天呢，大家也别太着急穿得太凉快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这两天凉快，可能睡眠还不错，但是有的人呢，他就受睡眠影响啊，或者受年龄的影响啊，心脏总感觉跳得不那么舒服。
1: 对，尤其是气压一低，天气一闷热的时候，更难受了。
0: 这个时候呢，你得给你的心脏增加点力气。你看，咱说肌肉就是这样的，如果他肌肉有力量，我干点活什么的，我不容易闪，也不容易扭，还不容易抻，是不是？
1: 哎，
0: 也不会腰肌劳损，起不来床。但是你的心脏呢，如果咱说他要不够强劲的话，多跳一下少跳一下，或者跳得慢，你都会相当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得给他补充辅酶 Q 十，让他变得跳得更有力量啊。原来不是有那个广告词吗，说30岁的人60岁的心脏，对吧？早点给他补充营养，也让他抗抗衰。但是普通的辅酶 Q 十呢，含量太低，吃了和没吃一样。我们给大家推荐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含量达到50克，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每天只需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含量这么高，你自己买可不便宜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价，原价198，今天只要您在8点之前下单，只要49块钱，足够吃一个月，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的心脏每天保持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那今天49块钱可以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够用了啊！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0: 说到时间问题啊，温馨说早上好啊，我说时间这事儿，我和小东还真习惯差不多，车是固定的，时间我不会去得太早，但是和别人约会我一定就是不会让别人等我啊，我尽量早去，比如说我预料到他有可能会提前5分钟，那我就提前10分钟啊。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哈。我可能是那种就是那我就踩点儿呗，我也是跟人约的话我尽量早点儿，要是参加但凡是参加什么活动我都是踩点儿。
1: 你看我这个就是习惯，怕迟到的习惯是吃过亏的，也不是说我从来不迟到，迟到过一次。
0: 吃什么亏啊？
1: 是跟一个导演约好了去录音
0: 啊，
1: 然后他算的时间就是前后相差不到3分钟，就是顶多不给你5分钟的容错时间。
0: 我跟你约8点钟，
1: 就是、他因为他把一天都排好了，
0: 我很难。
1: 9点到10点谁来？10点到10点半谁来？这个时间如果你错位了，后面全错位。
0: 嗯。
1: 然后吧，我那天也真是从这个东叫
0: 你别强调
1: 西三环到
0: 你就说你晚了10分钟吧，
1: 就是。你关键是北京的交通是真是这样，你开着车去，这个时间没准儿，然后路上我就发现到不了了，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就听当时就不太高兴了，然后那也没招啊，也得走啊，到那儿晚了10分钟，晚了10分钟，我心里还想呢，还好没晚太多，觉得。这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0: 10分钟嘛，
1: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他的时间安排，结果当时我跟他说完了，我看他已经跟下面的人开始录了，因为下面人来了嘛， 人早来了，在那等着。他说：“那你先录吧。”

0: 后面他跟我说你回去吧。
1: 嗯、
0: 啊，回去就直接说你回去吧。
1: 今天没有你
0: 没做没做任何解释，你回去吧，不跟你说多了，都是我干活呢，你回去吧。后来就是都工作结束了之后，他跟我专门说了一次，他说我告诉你我的时间、
1: 嗯、
0: 最多五分钟的容差时间
1: 啊、
0: 嗯，因为他在国外待过，做过国外的这个工作兼职、
1: 嗯、
0: 就是都是这样的工作，
1: 嗯，
0: 时间就是这么紧，但是下班时间也是这么紧，你让我下班拖五分钟我也不干，他就是这样的观点、
1: 哎、就是不是我等你，而是其他的演员都要在等你。
0: 对、
1: 啊、
0: 后来我就说因为我的关系给他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他要调节所有的人串时间，
1: 嗯，
0: 我说我真的没有想到是这样，
1: 嗯
0: 啊、然后就如履薄冰啊。
1: 哎，所以就是你觉得我迟到了，但是你不知道和你相见的这个人他后面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0: 你不知道你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多么大的困惑。
1: 哎，所以履约是很重要的。你看熊峰说高考考研资格考试，那你必须准时不能迟到啊，所以就是你迟到就会让别人觉得怎么样，你不尊重我，你没看重我，你如果把我当成高考一样那个时间的话，你不会这么随便的是吧、
0: 哎
1: 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最近很多听众朋友都说，哎，关节不舒服，想吃氨糖。哦，我跟你说啊，特别有意思，我这个关节不舒服，还真就是在夏天，
0: 哎，
1: 不是在冬天。所以呢，冬病夏治就也很重要。
0: 你是冬病夏痛吗？
1: 大家赶紧把氨糖补足了啊，别等到冬天犯病出不了门，甚至摔倒骨折特别遭罪啊。所以呢夏天这个时候咱们说你血液循环好嘛，所以它吸收就好，而且你骨关节更灵活，这个时候特别适宜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特别受欢迎，人家是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也扎实，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也反馈说真的效果不错啊。
0: 哎，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吃别的一把都强。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你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年轻了啊，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哎，百年大品牌蓝帽子认证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能承保，品质有保障。给大家申请到的超大福利是买十送十啊，买十送十，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哎呦，我就闻那个艾草味儿，我觉得特舒服啊！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记好这个电话，400-016-1817。
0: 买十送十啊，那就是买多少送多少，我买两次也是买多少送多少，是吧？
1: 好啊，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任航说，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哪怕一个人的时间观念再强，但是吧得看你找的媳妇儿是什么样的。我从小到大那就是干什么事都提前早到，但是我媳妇儿呢就是一直要拖着时间走。我姑娘现在跟我媳妇儿一个样，改变不了他们，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也吵了好多次，那也没办法啊。我6:30起床，他们娘俩我得叫到7:20，然后那边还说再让我睡五分钟，再让我睡五分钟。你这么说我都有点脸红。啊，其实我是一个挺不在乎时间的人，但是如果我约好了，或者说这个事儿定了，我再难受，我肯定要起来的啊。光辉岁月说，我要是等人啊，说这个等人的滋味不好受，那个着急呀、啊，我都会告诉别人我快到了
0: 啊，
1: 就是在我快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打预防针，我告诉你们我快到了啊。
0: 关键是这个快到了，快到了，我一听这个我就害怕
1: 啊。
0: 后来就是我在监棚的时候，
1: 嗯，
0: 我找别的演员、
1: 嗯、
0: 就有这样的，还没到，然后打电话，你几点到？哎，马上马上
1: 啊，这马上是
0: 马上
1: 是多久？
0: 起码是半个小时以上。
1: 我跟你说，就是其实很多咱们这个行业里的人，要么特。